0: 货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狐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 AI 的诞生让优质生产力更加普惠，目前 AI 基建已完成，产业重构则刚刚开始。而在产业领域， AI 智能体正从辅助决策进入替换决策，急速赋能工业生产，且未来两三年将会加速。他表示，助力生产经验传承， AI 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科技初创企业虽然拥有前沿的技术，但其创新发展的有效路径是从边缘服务开始，最后再逐步到服务与主服务。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未来两年 AI 工业化在中国有较广阔价值高的落地空间。现在的生成式 AI 模型带来的是科学发现底层逻辑的变化，并直接成为科学家的大脑，而科学智能给商业提供的不只是工具，而是平台，可形成公益闭环，为整个产业提供可持续可迭代研发的能力。贾浩军预计，未来3到5年可看到 AI 生成式实验真正实现材料的发现，并真正进入规模化应用。长期看， AI 驱动的概念将逐渐淡化，未来 AI 就是基础设施，将成为所有实验室和生产线的底层操作系统。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 Verena Kuhn 认为，未来两年算力与能源将持续成为推动技术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核心障碍则是对落地应用的信任缺失，包括对技术稳定性运行、规模化转化落地和对本企业运转的适配性的都缺乏信任。随着 AI 的进一步应用，他预计未来两年将出现更多聚焦专业化、垂直细分领域并聚焦特定类型客户群体的企业。那么，打通科研到产业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有哪些核心痛点与前沿实践？周宇翔、贾浩军、Verena Kuhn 将继续进行精彩讨论。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我们回到演播室的周总，从您跟客户的接触来看，今天您的客户实际使用的，认为有价值的有哪些 AI 应用？
2: 其实今天要在制造业谈AI 的成功案例，我觉得还比较早。对于决策赋能类的 AI 会使用的比较多，因为对于工厂来讲的话呢，以前80%的工人其实是双手在参与作业，但是20%他仍然叫工人，其实他是脑袋在参与判断。比如说排程调度，来了图纸怎么把图纸转化为生产工序和步骤，质检产生问题怎么优化。所以在这些场景里面呢，我们看到黑狐的工厂在非常广泛而且迅速的采用我们的 AI 产品铺设到现场。因为这些新一代的 AI 它的学习成本很低，然后性价比很高，然后随着使用3到5天时间的用户不断去纠正这些数据，然后基本上会达到一个规模化的正常使用的阶段。
1: 那么有哪些功能是客户想要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使用到？
2: 我觉得当我2016年去拜访客户的时候，有的工厂说我们想打造一个黑灯工厂，按一个按钮它就可以自动化开始生产，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想法呢非常好，但是它非常的泛和飘在天上。我觉得具体还是要落到到底是哪个场景、哪个工种具备怎样的知识？当落到这个维度的时候，那工厂的这个采用率还是很高的。
1: AI 的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的应用，目前的障碍是什么？
2: 目前我觉得没有什么障碍，我们就是和时间赛跑，
1: 就时间赛跑。
2: 对，在未来，因为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讨论一下吧。第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中小企业甚至对 AI 的采用速度还高于大型企业。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这个新的版本的模型的推出，还有一些像 Harness 框架的这个引入，对于可用 Agent 在制造业现场落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高。对，所以这个障碍我觉得已经没有了，此刻我认为就是在和时间赛跑。
1: 好，我们问一下这个线上的贾总，这个 AI for Science产学研的脱节的问题可能还存在，所以您的团队怎么样打通这个产学研到产业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最直接的话就是，你的技术不应该是只局限于一个单点的问题，或只能解决一个孤立的单点模型，你应该一上来就打造的，或者你 overall 的你的战略目标是一个端到端的 solution。那我们是做材料研发，所以呢我们现在其实是就在做整个 AI Scientist 的平台，有三个大的部分组成，生成式模型、自动化实验室 Autonomous Lab， 第三呢也就是整个智能体的工作流 Agentic Workflow， 这样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端到端串联，这个其实在每一个点它其实不会进行一个代际的损耗。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2026夏季达沃斯圆桌对话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湖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对于中小工厂而言，排程调度、图纸转工序、质检优化等决策赋能类的 AI 工具，因学习成本低、性价比高，可快速规模化使用，普及迅速。而企业在建设黑灯工厂时，不要泛化概念，要把场景、工种等落实到位，才会有较好的技术采用率。他认为，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高，中小企业对 AI 的采用速度比大型企业高。随着可用智能体模型在制造业现场落地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高，目前 AI 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应用已不存在障碍，当前就是和时间赛跑。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认为，解决技术产业化难题的最直接措施是要认识到技术研发不应局限于解决孤立单点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要有全局系统的战略，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而通过数据的交叉验证法，可使 AI 模型预测非常逼近真实实验结果。他表示，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的准确性和干湿实验的闭环是当前 AI 驱动材料创新的两个卡点，而电子化学品和新能源材料是未来3到5年内最有可能实现商业化突破的细分赛道。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 Verena Kuhn 认为，成功的创新企业所具备的能力包括必须深度理解技术，深谙现实场景需求，同时沟通表达也非常重要。而成功的创新者有三大共性特点：首先，通过融入现有工作流程而非彻底替换；其次，构建智能数据飞轮，持续优化产品；另外，在企业和政策等层面注重管理变革。他认为，所有企业都会面临人才不对称的共性挑战，可通过提升员工技能弥补这一差距。Verena Kuhn 表示，中国科技创新与规模化落地有4大独特优势，分别是大规模的落地部署能力、软件和硬件协同和融合的发展态势、以效率为先的工程思维，以及快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全民层面的 AI 应用。

0: 他认为目前全球为大规模技术创新所提供的资金支持远远不够，B 轮及以后资金衔接出现断裂，在数据中心领域新的融资模式正在出现，但资金依然不足，特别是对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政府会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给予投资者明确的信心。那么中国工业 AI 的出海航向在哪里？人工智能发展如何实现国际协同共赢，共创未来？周宇翔、贾浩军，我瑞娜坤将继续进行观点碰撞。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黑湖最近完成了10亿元的 D 轮融资，用于加速工业 AI 的应用落地和全球的扩张。所以，当中国的工业 AI 开始出海的时候，您觉得它可以去哪里？
2: 我觉得很多地方啊，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到二十几年的这个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产业基础提供了非常多的训练样本，所以这样子的产业产品当落到东南亚去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第二个点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在技术的渗透层面其实非常薄弱，我们发现自己的 AI 产品在东南亚的销售过程当中，甚至接受度和用户的这个意识到把它用出它的最大的这个潜力，这个可能性还更大。我们看到东南亚有很多是家族企业制造业，所以第二代接班了以后，他们对于如何在他们所成长的这个环境和对技术的理解下重新转型自家的业务，这一点非常强烈。中国的最佳实践开始成为被别的制造业国家所尊重且想要借鉴的一个趋势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得到青睐。第二个呢，是我们当有了高可用的软件和高可用的 agent 产品的时候，那他们觉得需要找到一个未来可持续的技术伙伴，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海外工厂是我们的主要原因。
1: 贾总，这个中国 AI 企业在技术路线上和欧美相比，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3: 那欧美企业的我的观察，他们其实是更擅长通过解决底层技术的一些原创性创新来解决一些共性问题。那中国企业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更擅长或者更大优势，是通过极致的落地化速度以及海量的应用场景来做产品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挺不一样，一个是通过底层技术的原创性推动，另外一个也是通过实际这个解决问题中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路径是挺不一样的。
1: 那么 AI 出海和海外合作，在您看来如果有阻碍的话可能是什么？
3: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是信任成本啊，二是这个合规性的差异。这个其实是每个地区对于数据安全和技术标准的这个认知差异啊和合规性的诉求是挺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障碍。
1: 我们聊点这个未来的话题，在您看来 AI 它到底最后给人类能够带来多大的威胁？
2: 我认为模型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到今天我们去谈它对人类的完整的替换，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1: 我们问一下贾总，如果说 AI 的发展，当然大家都认同它对于生产力可能会带来这种指数级的这个推动，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它可能会存在这种技术失控的风险，您觉得会有吗？
3: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的。你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AI for Science 它的可能风险也是在于新物质的这个安全性。那我们认为 AI 在这里面肯定要扮演好一个加速器，同时也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例如整个材料或分子的毒性、易燃易爆等性质的预测，这样其实呢就比较好的来规避这些我们本不该这个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把一些合规的伦理来内置在这些 AI 算法或者模型中，来确保出我们生成的每一个分子啊、每一个配方，它其实都是符合我们可持续发展标准这样一个状态。
1: Thank you. Let's turn to Verena. Verena, so what are the main barriers to collaboration among global tech companies in terms of AI?
4: I'm going to go back and say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barriers is really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where is the technology heading, what is the level of risk, what are the key opportunities. And for me, the answer to this barrier is, again,trying to drive the dialogue, trying to get people together and drive an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perspective. And this is exactly what we're trying to do. So the forum, we see ourselves as a neutral platform, right? And we invite everyone to come to that platform. And we want to give everyone a voice, not only the business side and the public side, but also other stakeholders from society.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right now. How can we develop AI? So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近期恒生科技指数持续走弱，成为了市场热议的话题之一。指数为何持续承压？是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趋势呢？在 AI 浪潮席卷之下，老牌的互联网龙头是否面临着格局的重塑呢？今天我们就从下跌的成因、行业展望、投资价值几个维度，全面的来解析恒生科技指数。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 MSCI 中国指数业务原总监黄凡，也欢迎黄总。好，欢迎二位嘉宾。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恒生科技指数本轮的下跌幅度这么大，就是会是一个这么弱的指数，梁总怎么看？
1: 对恒生科技指数呢备受关注，原因呢，我想我们内地投资人啊去投港股啊，往往首选就是恒生科技。大家说我港股不太了解，但是恒生科技里边的很多的公司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科技公司嘛，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腾讯、阿里、美团、小米、京东、网易啊，那还有中芯国际、快手、理想汽车、比亚迪啊，这个是他们权重占前十的十家公司。大家一想，对吧？我要去买港股，然后我个股选择难度比较大，那我也想稍微简单的介绍恒生科技指数啊。权重股呢，我刚才讲了啊，恒生科技指数呢一般是30只股票啊，然后呢最高权重不超过8%。什么时候推出呢？是2020年7月27号推出，但是呢它的基准指数点呢是2014年12月31号作为它的基准指数点，然后基准指数点数呢是3000点啊，但是它在2020年7月27号推出的时候呢，其实是7000点左右。然后呢一路冲高，大概冲到11000左右啊，然后现在点数是多少？现在点数大概4800点。也就是说你在恒生科技指数推出来之后，你买进去的话到现在跌了30%了。所以呢我估计啊，在恒科指数上面能够挣到钱的投资者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啊。这个是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指数本身。那为什么这一波啊这么弱啊？因为它也一度到在2022年的时候到过11000点嘛，那为什么这么跌下来啊？我想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可能跟它这个指数成分股是相关的。我自己看了一下啊，恒科里边很多公司其实是跟消费相关的，比如说阿里有一块业务，最大的一块业务是电商啊，那美团啊、小米啊、京东啊，这毫无疑问它的主营业务都是跟中国消费相关的。那还有比如说像理想汽车啊、比亚迪啊，卖车子的也是跟消费相关的啊。所以呢我没有做过精准的计算，那我估计在恒科里边跟消费相关的公司以及业务占比的话应该是超过50%-60%的啊。那大家也都知道，你跟消费相关这些公司的业绩确实也是承压的，所以我们看到阿里的电商其实是也是腹背受敌的啊。那京东啊包括小米啊，其实它的业绩的高增长年代也结束了，在消费比较平淡的这个大背景下面。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我是觉得呢，就这波在 AI 的大浪潮下面啊，恒生科技的这些公司啊比较尴尬啊。在 AI 叙事下面呢啊，你看那个在恒生科技公司里边有两类啊，或者说有三类。第一类呢是阿里这样的 all in AI啊，你看阿里在 AI 上面资本支出很大，包括它有平头哥啊，包括它宣布在这个 AI 上的投入每年要支出多少，包括它也不遗余力的推出了啊各种大模型，包括千问啊等等啊，它是这样做呢。但是大家看到呢一个担忧的点是说呢，你资本支出那么大了之后，你还有没有钱去保持你的主业的增长？因为阿里现在是几个战场都在开打啊，一个战场就是大家都知道去年开打的这个外卖啊，然后说你现在又要在 AI 领域开打，那两个战场都是烧钱的，那他就担心你万一烧不出来呢，对吧？这是对阿里的这样的 all in AI 的这些公司的一个质疑和挑战。另外一类呢，就是腾讯这种的慢悠悠的没有 all in AI， 大家又质疑你，说你哎也担心你会不会被颠覆掉，对吧？啊，所以在这个 AI 叙事里边呢，这两类公司都比较尴尬。当然还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像

0: 像京东啊，像快手啊，其实跟 AI 好像大家似乎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大家也还是像对挑战腾讯一样，说你在 AI 时代你会不会被颠覆掉，会不会落后掉。所以我觉得呢，这 AI 叙事冲击下面呢有点左右为难，
1: 对，
0: 对吧？你高投入了，大家质疑你高投入有没有回报，你不投入呢，大家担心你会不会颠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是觉得呢，现在总体来说不管是港股还是 A 股还是一个存量资金市场。那大家知道现在几乎所有的眼光啊，包括这个交易全部集中在那些硬件跟硬科技身上，对吧？啊，芯片、半导体、光模块啊、存储全部在这上面。但是恒科里边这些公司其实是偏应用的，现在整个资本市场还没有到偏应用，大家觉得离应用还有点远嘛，啊，但是现在还是全在卖，去投那个卖铲子的那些公司，就我刚才说的啊。所以在存量资金市场这个背景下面，这边吸资金吸得多了，那其他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公司的，在 A 股里边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消费啦、化工啦、有色啦，其实都在回调啊。所以也不光是恒生地米，其实我看几乎所有其他的这个行业板块都是比较低的，
2: 除了 AI 其他的表现都不怎么地。
0: 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三个点、
1: 导致了恒生科技指数这么弱、
0: 对，
1: 黄总有补充吗？
2: 补充三个点吧、第一呢就是热点问题、现在的热点呢就到了 AI 的基础建设，
1: 对、
2: 芯片、光模块以及存储、算力等等跟基建有关的，甚至会延伸到电力啊，所有跟基础建设有关的现在都是热点。那跟应用相关的就相对而言就是恒科所代表的，刚才梁总已经深入剖析过，我不详细讲，但是就应用方面的现在就不是个热点了，等于热点吸引了大部分的资金，那么现在非热点就成了恒科的所在，因此呢就是相对而言不受重视了。第二个呢就是从公司的基本面而言呢，刚才梁总所讲的这些应用的公司，那我看了一下呢，其实就是整个的占比啊，可选消费在恒指里边占了，在恒科里边占了54%，而信息产业啊这些跟应用相关的占了43%，再剩下一点才是硬技术哈、硬这些的基础建设相关的，只有两家公司，所以整体而言，就因为它的整个的重心就在可选消费啊，然后再加上传统的应用上的信息产业，那这些产业呢？基本上哈、在即使在犹豫的过程里边还是无论如何都投到 AI 的，那它的 AI 呢是以投入是以资本支出的形式来进行的，它要花钱去买这些硬科技提供的这些的基本的设备，要买芯片啊，具体的应用等等，就它的资本投入要投入，但这些呢产出目前是不见的，要是长远的一个过程，最后能够在应用端找到应用场景，想办法能够把费用收上来了，才能够产生相关的这个的啊收入。那目前是支出为止，那么有了支出，收入还没来匹配，这种情况下呢，整个的它的公司的整体的利润就承压了啊，它利润的增长就没有过去那么快了。这个呢，就等于是公司的基本面跟过去比也是有变化的。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关键的一点，就是资金方面。过去支撑恒科有好的表现的时候，两方面的资金，一个是从内地南下的这些资金，就刚才梁总所讲的，我们投港股就首先选我们熟悉的这些品牌，熟悉的这些公司的名字，那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应用的科技，都在恒生科技里边。那同时外资呢看好啊我们这边的市场呢也会配到恒科里边。那现在的话呢都知道市场美国的市场比较火热，那有部分外资呢就到美国去投资了。那原来南下的这笔资金呢看到咱们的科创 A 股的这些的公司那么都表现非常好，而且呢直接就是热点，就是基础建设的 AI 的硬科技，好了，赶紧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赶紧回归北上。那么资金两方面的分流，一块国际的资金往太平洋彼岸去了，内地的重新回归北上了，就从这三个角度呢我们都看到承压，第一个是热点问题，第二个是这些公司的基本面的问题，第三个是资金面的问题，都让恒科这段时间里边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
1: 是，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啊，再详细分析一下。大家都说恒生科技指数，可能更多人会把它认为，哎，它就是应该。

0: 属于科技的一个成分的指数，但是在 AI 的时代，恒生科技的成分股是不是真的会被时代抛弃或者说颠覆？那恒生科技的这个科技的含量到底还有多少？但是我们也知道，恒生科技其实它成分股也会在进行调整，接下来也会把比如说一些大模型的公司调到恒科里面去，所以它的科技含量是不是也会有所变化啊？二位怎么看？
1: 对，我们把恒科分成两大类啊，除了少数的在跟制造相关的，其实我觉得一个就是互联网平台公司，第二个呢就是汽车公司啊。那我们先讲讲互联网平台公司，因为在那里边市值最大啊，公司数量也是最多。我们复盘一下历史上面的各类科技浪潮，谁是真正的长期能够创造超额利润的？目前来看，我是觉得跟消费相关、跟场景入口相关的，这是可持续的超额利润的啊公司啊。那当中的制造业，我觉得它是阶段性的啊。包括周末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材料啊，它在复盘那个啊标普五百的这个成分公司的时候，也发现这个特点：制造业上了标普五百，但是寿命都很短；但是真正能够长期在标普五百里边待着的啊，要么是偏消费属性的、偏医药属性的，要么呢就是像七姐妹一样，七姐妹里边很多其实是偏我把它叫场景入口，就是说你离不开它啊，这样的公司它是卡位卡好了之后，它是不容易被颠覆的。但制造业呢，潮起潮落，这个生命周期相对比较短。那如果从这个逻辑上去看呢，我们现在最红的那些做内存也好，做光模块也好啊，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景气这么高，景气的时间啊，我觉得可能是相对不会那么长时间啊。尤其是像内存啊，其实大家争议非常大，到底它是成长属性，或者说是长期成长属性，还是周期属性？因为在历史上，内存这个存储这个东西周期太厉害了啊。前面你看我们现在马上是要 IPO 上市的那几家公司，其实都是连续巨亏了很多年，但是今年一年就把历史上对都赚回来了。但是这种可持续性有多强，其实大家心里也谁都说不清楚，对吧？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说的话呢，这些互联网平台如果它将来还是场景入口的话，所谓的场景入口，比如说我要去买东西，要去什么淘宝、拼多多，这叫场景入口，对吧？我要去做社交，我要去上微信，对吧？这叫场景入口。如果他们未来还是场景入口的话，那我相信他们的盈利能力一定会回来的。但恰恰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大家看在 AI 背景下面，大家产生怀疑了。原来觉得大家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对吧？啊，你说买东西那离不开这个几个平台，叫外卖也离不开美团这样的平台啊。但是恰恰在 AI 时代，这个话题大家开始担心了，因为 AI 的很多公司想从这些公司手里把场景入口给抢进去。比如说大家想象说以后就没有 APP 了，可能就是有一个 AI 的助理，对吧？然后告诉 AI 助理说，我今天想要吃什么东西，你就帮我去实现；我今天需要订什么票，你帮我去实现啊；我今天是要干什么，你帮我去实现。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那确确实实对于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它是造成颠覆性挑战的。当然我在想啊，就是对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来说，它会不会做事自己的地位被挑战、被颠覆？我觉得大家也都不会，对吧？所以我们就回到第二个话题，就是这些公司在 AI 时代会不会坐以待毙？其实我们看到不会啊。你看阿里，他已经非常旗帜鲜明地说我 all in AI。 第二个，我想他试图想把千问打造成一个新的超级场景入口，当然了能不能成功另外一回事啊。至少他说我不会就是说坐等着别人来颠覆我，这是一种态度。第二种态度呢，就是像腾讯说，我先别那么急，我先看一看，等我看清楚了。腾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超级武器，就是微信。所有东西等他看清楚了，他就用微信这个超级入口来做啊。当然这个大家现在也在怀疑啊，能不能做成。大家是质疑说你的模型不行，那腾讯说我推倒重来，没关系，我的模型现在落后一点没关系，我全部推倒重来。所以一季度你看他自己的马化腾出来讲了，对吧？他说我的这个模型以前是落后了，但是我现在要全力以赴的要改超啊。那这些判断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对我来说啊，坦率说我有点看不清楚，到底是他们被颠覆，还是说他们依靠他们原来的场景入口、流量的优势、数据的优势，以及他们的传统业务的能够制造巨额现金流的优势，保持这种场景入口的垄断地位啊，我觉得我看不清楚。这个是互联网平台我自己在看。所以呢，但我觉得呢，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毕竟他们是有优势的。 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

0: 或许如果价格足够便宜的话，我觉得这些公司的价值肯定是存在的啊，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啊。
1: 但其实也是要价格足够便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就你的估值足够低。那黄总有补充吗？
2: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上一轮工业革命哈，现在是第四轮是 AI 浪潮，上一轮是什么浪潮呢？
3: 移动互联网，
1: 互联网，
2: 互联网浪潮嘛。互联网浪潮当时刚兴起的时候，也同样有一些应用的公司，也有一些做基础建设的公司。那我举几个例子哈，基础建设的公司当时有哪几家非常厉害的呢？北方电讯做的是光纤哈，当时是互联直接做连接的，它有最先进的连接的工具，那是当时肯定是大家必须要的吧，互联嘛。然后下一个是思科也是做连接的方案的，只是跟北电不同。那这些当时都是被认为是硬科技的。那当时应用的是哪些呢？恰恰就是苹果、亚马逊啊，这些哈，这些是应用的。那最终落地，我们从普通的有形的互联网到后来的移动互联网啊，我们也看到互联网这个浪潮一波一波，最后走上了每一个人的手里啊，最后是通过每个人的手里一台的，要么是手机，要么是其他的工具，就可以连到全世界了。最终落地了以后呢，还是应用场景的这些公司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穿越周期还活得很好。那么当时我们所讲这些提供的硬解决方案，那些北电后来消失无踪了，因为方案后来不要它的了。那思科呢，曾经它的市值是5000亿，到了过了5年10年，它的市值变成了不到2000亿，所以呢市值是明显的缩水，但现在慢慢的回来了，但是呢离当时的辉煌还远着呢。这些是做的那基础建设，基础建设呢有可能基础建设的话不断的迭代的过程里边要有优胜劣汰的，就刚才像梁总所讲，做基础建设的这些公司真正能够长期保持持续的可持续的盈利比较少。但呢如果要实现穿越牛熊，那么实现持续的长期的盈利才是硬道理，比如最后的落地的苹果还有亚马逊等等，就因为连带了直接的消费场景，对吧？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亚马逊它是一个大的电商平台，完全是消费的场景，或另外一家公司比如特斯拉，它最终生产出来是汽车，也是一个消费的场景。那么还有啊，苹果当然是手机，到每人手一台也是一个消费的场景。所以我认为最终啊是要落到消费的场景，成为应用，让每一个我们的啊广大的民众都能把它用上。那么能够把它用上，最终能够落地的这些的公司才真正是能够实现可持续穿越牛熊。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呢，恰恰就刚才啊咱们分析的这些恒科里边的这些的主要的企业啊，
1: 但是现在刚才梁总也说到了，就是现在是有不确定性啊，对吧？就在移动互联网的时候他们是穿越的，但是在 AI 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他们是不是还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地位，还是能够成为一个流量的入口，其实是
2: 有
1: 不确定的，有争议的。所以我们看到像恒生科技相对来说偏弱一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是二位刚才提到非常对的，就是资金面的一个影响啊。那美元加息的预期是在不断的强化，而市场呢计价了流动性的紧缩，那资金也是偏向于像美元的资产或者是盈利确定性更高的一些市场。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其实也就导致了恒科现在不断的被资金抽血。而且现在的这个预期来看，美联储大概率今年也不会再降息了，所以这个流动性的影响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发酵？
0: 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因为美联储新的主席也上台了嘛，新主席的两个核心的政策取向，第一个是缩表，第二个是降息。缩表呢，他意思是其实是非常反对，就是过去几届美联储啊这个无节制的这个缩表的这个动作啊，所以他要缩表。但是呢，其实缩表和降息本来就是有一定的矛盾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这个现在其实因为这个冲突之后啊油价高企，所以美国的现在看起来通胀没那么快能够继续往下，现在甚至是有点往上走了。 对吧？现在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了，其实这个可能对全世界资金流向，我觉得是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话，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又叠加我们刚才说的美国的那些硬科技的公司啊，这么的吸引资金啊，然后呢，美国的这个资金回报率又那么高啊，那我觉得阶段性的话，对于恒科啊，包括对于港股啊，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你现在估值呢也确实足够便宜了，待会儿可能我们也会讨论的啊，估值也足够便宜了。那在这样背景下面，就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一个平衡的问题。你如果是看短期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可能压力
2: 还在
0: 、可能还在。但是如果看长期的话，我们看到啊，人民币是在升值的，
2: 便宜却是硬道理。
0: 对。我们如果对于这些外资来说，如果我们把人民币每年有个3-5个点的这个升值的空间算上去，那我们其实在利率上面其实我们就跟它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可能2个点左右嘛，人家可能5个点，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今年已经升了可能不止3%了嘛，对吧？而且我现在看现在基本上大家对于中国的啊，这个汇率的话，人民币汇率的话，其实全世界信心还是挺足的。当然，背后原因很多，我们产业竞争力足够强啊，我买购买力足够的强大啊，还有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中国是可预测的，反而美国变得不可预测了。在某种程度来说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中国资产的这种信心，我觉得可能随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可能也会恢复啊。只不过当然了，我们这边基本面会有一些企业盈利会有一些压力啊 ，ROE 比较低，这个呢。如果我们这些年本身啊，如果能够随着反内卷啊，什么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些推进的话，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改善，那我觉得呢，我们长期来看，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悲观。虽然是短期这股资金这个流动的话有压力的啊。
1: 嗯，那黄总也可以结合着估值来分析一下，就是当前看恒科的话，它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估值的水位上？那现在肯定还是有一些资金分流的嘛。如果真的它的估值足够便宜，其实一定也会有资金来配置的。您可以结合着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一个估值水平。
2: 好的，那现在目前我们刚才也讲了，资金不外乎就2个不同的来源啊，比较主要的来源，一个是国际的资金。那么国际资金的话，我们直接比对纳斯达克啊，纳斯达克也是一个科技板，那么恒科也是个科技板。纳斯达克目前的估值的倍数呢是30倍左右啊，那恒科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整呢，目前的倍数呢已经是20倍了。那显然跟纳斯达克指数来比，恒科呢是明显的是低了啊，有投资价值。那另外呢，一方面的资金是从内地南下的，那现在呢，这些资金回归北上去，更多的投科创板了。那跟科创板比呢，优势就更明显了。科创板目前我们看2种不同的统计口径哈，如果把亏损公司刨除在外来算是那个估值，那接近200倍。即使呢哈，把那个亏损的公司剔除，只算盈利的公司，我们来算它的估值也将近150倍了。那跟恒科来比，完全是那个差距非常明显，就恒科这边呢便宜太多了。所以无论从比对国际的市场还是比对内地市场，恒科都在估值上有明显的优势。那为什么它一直还在处于低迷状态，而且呢它的趋势没改变呢？就刚才我们初步讨论过的买太效应了，就资金总是会跑到现在一直在涨的市场，热门的市场，而对于一直在低迷的时候，他的理念很简单，我等你什么时候表现好了我就来了，对吧？那其实呢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最大的理由为什么恒科一直低迷，就是因为它在低迷，所以大家就不来了。那咱们的科创板为什么一直在热呢？就因为它在热，对吧？资金都在往这边走，咱们也得往这边走，它是一个典型的马太效应或者羊群效应。但这个会不会改变呢？一定会改变的。说到投资市场，常识跟规律，一个重要的常识跟规律就是物极必反，
1: 总有个均值回归嘛。
2: 对，均值回归，
1: 对，资本市场都是这样的。那梁总也说说吧，就现在这个估值怎么看啊？是不是足够便宜？另外一个，刚才黄总也提到，总归会回归的啊，总归资金它也是一个流动的，所以现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长期的一个配置的时间节点？
0: 这个周末呢，我去看了一下巴菲特在 1999年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叫在太阳谷公司年会上面一个演讲啊，大概是1999年7月份，啊，那时候呢，纳指呢大概2600多点，然后巴菲特在那个演讲啊讲了非常很经典的观点，比如说他讲了历史上的科技浪潮，啊，科技是成功了，但是投资人几乎全亏钱，讲了汽车产业啊、铁路行业啊、电视机行业啊等等啊，这个。然后呢，巴菲特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论断在那个场合讲出来的，比如说这个股票总市值比上 GDP 的比例多少是合适的，还讲了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叫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啊，其实就是说你两只鸟在林子里跟你没关系，但是你要手里握住一只鸟才是有意义的啊。这个演讲应该说是后来是巴菲特最经典的演讲之一，但是我看了一下，那是1999年的7月份，然后那时候纳指是2600点啊，其实他在这个演讲的核心的论点是提示纳斯达克的泡沫，
1: 就当时是
0: 互联网的泡沫，对。但是他讲完之后，从2600点涨到5100点，短短半年时间。
1: 嗯，
0: 你想这个对于巴菲特压力是多大？所以到了1999年年底的时候，应该是《巴伦周刊》发出一个著名的
2: 问题，对，直接质疑他啊
0: ，Warren 你怎么了？
2: 对，不行了，啊、
0: 你不行
2: 了，
0: 啊、就是。市场可以疯狂到在巴菲特已经明确的提示风险之后，还能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再涨一倍。所以刚才我非常认可这个黄总讲的这个观点啊，有时候市场上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涨，有时候市场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
2: 的
0: 跌，
1: 这其实就是一种趋势的力量嘛，
0: 对，
1: 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势能的变化。
0: 对，那反过来讲到恒指也好，讲到我们 A 股也好，其实我觉得人性是共通的，人性是共通的。所以你说在这个点位上能不能布局恒科，其实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取决于你的耐受力。如果说我们去看估值，刚才黄总也讲了，那个恒科最高的时候是58倍 PE， 最低的时候是17倍，现在20倍，应该说是啊，应该是现在是不贵的啊。你从 PB 的角度，最高的是7.7倍，最低是1.9倍，现在是2.4倍，也是不贵的啊。那你如果相信一定是会均值回归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点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恒科毕竟除了那个我们讲到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产业的，硬科技也有。
2: 这其实慢慢的，更多的这些大模型也
0: 会
2: 在纳入到恒科里面，
0: 它也会优胜劣汰。比如说我们刚才没讨论的那些汽车公司，不，还有一些汽车公司像比亚迪啊这些，对吧？其实你要是站在国内来看，它确实很卷，利润率今年还有一点下压，对吧？但是你要站在海外市场去看，它离丰田还远着呢，啊，还有很大的空间够他们去跑马圈地了啊！现在而且中国的这些汽车跑到全世界都是碾压式的竞争优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偏长期的、相信均值回归的，这个点去布局没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你要去看趋势，就像巴菲特明显提示风险之后，可以短短半年还能再涨一倍。当然了，他后面从5100多点跌到1100点啊，那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啊。但是就是这个，我觉得取决于你的投资心态、你的投资方法论。
1: 嗯，就如果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您觉得是值得配置的，
0: 值得配置的，
1: 但是要看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在这个位置上配置，且能够拿得住，因为它的趋势还没有发生变化。
0: 没错，
1: 对吧？
0: 啊，
1: 那黄总呢，觉得这个位置上可以进场吗？
2: 我认同啊，我认为可以进场，因为我们就做个简单的分析好了。20倍的估值等于是什么呢？就假设它的业绩不再增长了，作为一个投资人，我一笔钱投进去，20年就回本，就靠公司的经营利润就回本了。那我们比对一下，同样是硬科技的科创，那160倍的 E 就等于是我的投入要160年才回本。那一个地方的投资20年回本，另外一个地方呢是160年回本，那我该投哪一个呢？这答案不是明摆着吗？所以如果这些在科创板里面已经获利足够丰厚的投资人，我认为应该现在反而是真正去做低买高卖的时候了。那卖哪一个买哪一个，刚才我们的分析不是一目了然嘛？当然也会像刚才梁总已经讲过了，投资市场最有趣的就是最后的一段往往是最猛的，无论是涨，对，无论是涨的那个市场，最后那一段肯定是最猛的，
1: 对，
2: 跌那个市场呢，最后那段也是最猛的，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逆人性的、尊重常识的行为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我们把时光倒流个10年，2015年的时候，咱们的创业板也曾经飙升到 4000多点，但就因为处于一个高位下来了以后，就变成了1100点了。同样啊，我们的房市的投资人也经历过这一段，最后那段涨幅也

0: 是非常猛的翻倍，但是后来也经历了回归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基本上在投资市场就有的现象啊。我认为目前恒科看来是一个低的机会，而其他的比较高的市场，我认为是一个做一个再平衡的一个好时机。
1: 就是其实这个机会呢，不是绝对的高或者低，高和低它最终只是一个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结果而已，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因素在推动着它，从低到高和从高到低。那其实也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最后呢，二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本轮恒生科技指数的大跌就持续的弱势，对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价值投资理念和建立自己的认知以及操作的框架，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啊，梁总怎么看？
2: 对，第一个呢，我确实觉得我们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啊，我们投资经常讲一个势啊，这个势可能是从短期来看是一些资金流动啊情绪，但是更长期其实最能对我也有所启发。这种势就是说你整个国家的产业的演进啊，国家的这个大政方针，我觉得这个呢，我们做投资毋庸置疑，我们还是要重视这种势的啊。比如说你如果是说在2年前坚定的看到了中美的竞争，坚定的看到了 AI 的这个大的这个趋势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一定就一定守在这些啊
1: 可能就享
2: 偏
1: 受
2: 应用的
1: 了
2: 互联网平台
1: AI
2: 上
1: 的
2: 面。
1: 这波行情。
2: 对，所以这个势本身其实对我这2年也我觉得也是投资
1: 留个
2: 人也
1: 思
2: 是要
1: 考。
2: 注重啊注重这个要拓展自己的能力圈啊要借势，这个是对我的第一个启发啊。第二个呢，我是觉得确实是我们也不能单纯的做老登。啊，单纯做老登这个过程也挺痛苦的啊。可能我觉得要做好均衡配置，可能我们的大部分的仓位你要选择比较稳健的啊，但是呢，也要拿出一些仓位来啊，去参与到这些大势下面的这些新的产业、新的机会。这个是我这些年也对我是一种教育啊，一种启发
1: 现身说法了是吗，梁总？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啊。来，黄总呢？
0: 我认为呢，就是也补充一点，就是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就我们怎么样都不能把所有的鸡蛋压在同一个篮子里边，就无论是硬科技，还是科技的应用，还是原来的一些老登，还是从市场上的角度啊，任何时候呢，整个的经济是有周期的，即使是一轮的科技的浪潮，一轮的新的革命，它其实也是不断的有波浪性的往前推进啊。这个过程里边，如果我们单个的市场或单个的板块去压呢，整个的过程会过山车一样的颠簸，这个颠簸的过程里边，没有多少投资人能够扛得住颠簸的。最后呢，如果能扛下来，当然也会能够有好的回报，但这个过程太难了。所以，如果多元化配置呢，等于把这个颠簸把它熨平，让它的颠簸没有那么大，让我们能够穿越整个周期，来充分去分享这一轮的科技浪潮给我们带来的回报，还是多元化配置。另外一个呢，从在资产再平衡的角度，我认为是性价比高才是硬道理啊。根据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的常识，任何太贵太高的资产，即使它是好资产，最终如果我们参与的话，也比较难有太好的投资回报。最终呢，科技是浪潮，一浪接一浪，是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国家的整体的能力跟水平是不断的提升，但我们这个过程里边也必须作为投资者，也希望能够分享到科技的升级跟国家的整个的国运的提升给我们带来的回报。
1: 其实，回到整个投资的一个理念来讲，就再好的资产，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个好的价格、好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上大家才可以上重仓，而不是说在高位你去追高，其实上不了重仓，其实只是感受了一下热闹。那今天呢，二位呢是在结合着当下 AI 的浪潮之下啊，给我们来分析了恒生科技指数为什么会持续弱势下跌的成因。我相信在大家的在投资的路上，一定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参考和帮助。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 锁定掘金一。

0: 对，
1: 当区域总部与创新平台交织成网。
2: A lot of new trends and new developments are happening here.
0: 上海集聚了我们的生产中心、创新中心和营销中心。
1: 双向的成就每天都在发生。
3: The Shanghai Metro,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all of these are using our oldest elevators.
4: 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1: 合作在这里结出硕果。
5: 我们以上海为主，布局已经覆盖了整个全中国。
6: The Legoland Shanghai Resort was a major step out of a long-term plan.
1: 共筑在这里获得共赢。
7: 董事会对中国的市场非常看好。
8: Investing in China is investing in tomorrow.
1: 这里是科思创在上海设立的全球最大一体化工厂。这里是罗姆化学斥资2.5亿欧元建造的一体化生产装置。这里是科富在上海打造的灯塔工厂。这里是欧莱雅亚太区最大的研发中心。这里是丹娜和旗下创出多个亚洲第一的科创中心。这些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不仅把中国区乃至亚洲区的总部设在上海，同时还把对未来最大的投入放在了上海。总部在上海，对跨国企业来说不仅仅是企业管理的一个概念，更是实实在在的信任与奔赴。
9: 在上海有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体化的生产基地，然后我们有我们的亚太的创新中心，我们也有我们全球的事业部，叫聚碳酸酯的全球的这样的总部，也有众多的亚太区的一些总部。我们很多经营呢也是在上海做的，所以上海是一个集投资、研发、经营、贸易于一体的多功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最开始的投资，它是利用中国的一些重要的要素，首先是服务中国的市场，跟我们中国各种的行业一起成长，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我们本土的一些发展可能会输出到其他的这样的市场。
7: 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决定在这里投资落地，在本地的进行一个生产。这个投资的规模呢，我们是当时初创的阶段是2.5亿欧元的一个一体化的一个装置，投资在这个上海的化工园区啊，至今也在运营当中。本地生产以后，显然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当然也是在这个竞争上取得更好的一个优势。我可以很自豪地讲，其实我们在这个不断的投入和发展当中呢，我们占全球这个业绩销售的比重是越来越在上升。啊，之前我们的全球 CEO 分享了一个 PPT， 这个数据来自于第三方机构，也就是过去15年、20年来整个全球化工市场的一个变化。可以很高兴地说，亚洲是发展最快的。所以对于罗姆来讲，全球战略的重点，将来发展的机会就在亚洲。
3: Kenview currently has 3 factories in Shanghai, which was established back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nd over the years, the development has resonated with that of Shanghai, witnessing an opening and prosperity of Shanghai. The recognition of Kenview Shanghai factory as a lighthouse factory exemplifies the commitment in deepening our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market and leverag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s well as meeting the evolving needs of Chinese consumers, as well as the health needs of Chinese consumers. So our company's commitment in the Chinese market is long-term. In early March of this year, the expansion project of our over-the-counter solid medicines production line in our Shanghai factory.

0: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1: 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2: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3: 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4: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5: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8: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9: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0: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1: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2: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7: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起2025年呢，是中国 AI 硬科技产业的关键突破之年， AI 大模型爆发，催生出了海量计算存储与互联需求，计算存储互联协同发展升级成为了硬科技发展主线，而算存联作为了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像算力、存力、运力，甚至还包括有电光芯片、液冷和电源等配套产品啊，也是同步的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成长周期。相关行业正从之前的传统周期波动迈向 AI 驱动的长期成长新阶段。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年报作为窗口，与相关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高管们同台对话，共同解读关于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哈，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四位，可以说现在覆盖了整个我们国内的 AI 算力的，然后存储的，以及像光互联啊、电互联这整个一个生态链上的我们各家企业。虽然说整个在一个生态链上，但是呢，大家其实各自所处的一个位置和功能性也不太相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企业的高管，分别是摩尔县城联合创始人、董事、首席运营官周苑钟总，
1: 大家好，
0: 欢迎您。好，第二位呢是百维存储执行董事、总经理何汉何总，欢迎您。第三位呢是来自于华丰科技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泰国，刘总您好。
2: 大家好。
0: 您好。第四位是德科力董事长、总经理徐建平，徐总，欢迎您到来。
3: 大家好。
0: 好，首先非常的欢迎大家，也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齐聚在一起。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资深的这样的一位这个嘉宾，来自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 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刘总。您好，刘总。
4: 谢谢大家，很荣幸。
0: 一会儿呢，就是我们非常期待刘总可以和我们的四位嘉宾高管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包括我们企业自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财报，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然后正在攻克的一些难题，整个产业链今后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如何的。那为了让我们的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四家企业，我们请各位从周总开始吧，每一位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的一个定位和所处在整个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赛道，给我们做个介绍。
1: 摩尔县城是一家专注于全功能 GPU 自主研发的创新企业，去年12月是在咱们科创板成功上市。用一句话来概括摩尔县城，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做最好的国产通用算力的供应商，同时我们还要做中国 AI 生态的赋能者。
0: 谢谢，非常感谢周总的介绍。确实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摩尔县城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这纷纷的进行一个探讨。接下去我们请来自于这个百维存储的何总来做一个介绍。
2: 好的，大家好，我是百维存储何汉。那百维存储我们主要是做半导体存储器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和销售。那我们的涵盖的这个产业链条包括存储的这个解决方案的研发然后还有我们主控芯片的设计还有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测试等技术环节那我们的在这个产业链的大概位置，就是我们把标准化的存储晶圆通过我们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转化为千端千面的存储产品然后把它应用于我们的这些包括 AI 的云、AI 的端和 AI 的边等各个领域。那除了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之外，我们还提供这个先进封测服务。那我们也是应该也是全球唯一具备晶圆级封装测试能力的第三方吧存储厂商那我们这块的话我们的晶圆级先进封测除了服务我们的存储器本身以外我们还可以服务算力客户还可以服务光互联客户我们是希望打造AI 存算运这个
0: 一体化的
2: 对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封装技术平台
0: 谢谢，非常感谢何总介绍那我们请来刘总做一个介绍
5: 华丰科技呢是1958成立的中国的第一家军用连接器厂，所以说我们历史非常悠久，然后整个行业呢也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

0: 包建援建了很多企业，然后在80年代来，我们又组建了整个年轻企业行业协会，所以我们主导了很多国家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大概有接近100项吧，然后又有600多项专利，所以说我们总体的地位还是在行业里面地位非常高。然后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有4个字，就是高速和系统，然后。在高速信号传输领域，我们在行业里面具有独特地位。系统呢，就是我们提供很多系统的连接方案，所以主要服务于就是 AI， 就是 AI 算力的板块，以及我们的房屋领域，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提供系统的一个连接方案，可靠连接，源于华丰是我们的宗旨。
1: 谢谢，非常感谢刘总的介绍。你看，虽然是1958年成立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做不断的创新，所以生命力也非常的顽强，很有活力的一家企业。好，接下去我们再听听看德克利这个曲总来做个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德克利曲建平。我们德克利呢是一家在光通信领域，深耕将近30年的一家这个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方向主要是长期专注于光模块、光放大器以及光传输子系统的一个自主研发和制造。产品呢广泛应用于像电信的接入、传输以及数据中心的互联，还有算力网络等等这些场景。公司呢具备从芯片设计、封测到器件封装、模块的组测以及到这个板卡的设计生产和系统集成，以及联调联试，我们都能做，整个垂直一体化能力我们都具备。对，所以技术积累呢，我们从底层的这个核心的器件到上层的系统集成，我们都这些技术都有自己的就是独有的技术啊。所以呢，我们公司这将近30年来一直是稳健经营，产品的结构呢在逐步的就是优化，全球化布局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和优化。整个就是我们公司从创立之初呢就是以国际化事业服务全球客户。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国际化这块也投入了很多，相当于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做成海外的总部，泰国建有生产基地，在德国、日本都有我们自己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以及在加拿大我们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运营体系，相当于这几年又上了个平台。
1: 是，
2: 上了个平台。这个光，因为现在也是在 AI 这个行业比较火这个借用这个我们光通信领域现在有一句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你不要光站在那里，你要站在光里。
1: 你要站在光里。对
2: 对
1: 对，
2: 我们德克利呢其实这30年来一直在光里，而且在持续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德克利的一个整体定位。
1: 我们也希望站在光里的中国企业可以越来越多，这一束来自于中国之光可以越照越广泛啊。
2: 对，
1: 好，刚才因为时间关系，
2: 谢谢，
1: 我们四位只是做了一个各自的简单的介绍哈。我相信大家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数据，所以接下来压力给到刘总了。我们希望刘总可以跟我们四位高管做一个深度交流，根据他们各自的2025年的财报作为一个契机窗口。
3: 是，
1: 来，接下去交给刘总。
3: 很荣幸啊，这个接力来引导大家。然后呢，刚刚跟周总小聊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整个对算网就是国际和国内都非常熟，就是而且联合创始了这个摩尔线程。我想问一下，第一个接着主持人的问题，就是您几句话讲讲25年和26年的一季度，摩尔你感觉最大的亮点有哪些？就是先是数据上，公司在意的这些数上，您可以给我们指导一下，谢谢。
4: 好。2025年公司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3: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业绩持续加速发展。2025年呢，公司的营收达到了15.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大概是240%。那在行业里面应该是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3: 对，
4: 那在今年2026年持续保持加速的这个发展，在第一季度就实现了7.38亿的营收，那同比增长也是150%的增长。所以这也是看到了整个这个算力的爆发，整个市场的需求的供应加大，包括产品的成熟落地，也让公司在业绩方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3: 对，
4: 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一些业绩进展。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是一家科技企业，所以我们专注在研发。那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是非常高的，在2025年

0: 们投入是13.1亿的研发费用，跟我们的收入相比较，差不多是86.68%的一个，高达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1: 对。
0: 那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全功能 GPU 的研发全项的一个这个投入，所以也是让我们的整个成果非常的显著。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坚持这个长期主义，除了持续研发以外的话呢，我们在专利的这个部署上面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可以看到，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我们是非常注重在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以及在这个竞争壁垒上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打造。再有第三个亮点呢，其实就是因为业绩一直在增长，市场需求也不断在扩大。那我们作为一个全功能 GPU 企业的一个供应商企业的话呢，我们在生产物资的战略储备上面，战略备货上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充足，这样也能保障我们后面长期的业绩发展。
1: 非常好，我觉得以下这么开放的一个问题，你是解释了那个收入、研发、专利，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像那个千卡、万卡那个跨额整体的集群，还有呢公司，您刚刚讲已经有很多专利，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后续，技术上来讲，摩尔有哪些会是方向？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您是国际视野，加上现在联合创业履历很丰富，想再问问女士。
0: 对，因为谈到 GPU， 大家都知道，全球现在最厉害的是英伟达。
1: 嗯。
0: 当然，除了英伟达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司，像 AMD 呀、像这个谷歌呀，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创业公司在美国也都在做 GPU。
1: 嗯。
0: 但是摩尔现成，我们是专注于做全功能 GPU 的这种技术路线。
1: 对。
0: 那当时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就选择了一条难而正确的路。
1: 对。
0: 特别在当下，大家看到在整个这个 AI 的爆发、人工智能之战，我们必胜的部分是需要在大模型训练上面，要赢得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自主的能力。那我们在2023年就搭建了我们自主的千卡集群，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万卡集群，但是现在我们还在研发我们的10万卡集群。那这样的，随着这个模型参数的量的增加，模型需要快速的迭代，对整个训练的能力的要求其实是大大提升和加快了。
1: 是。
0: 所以在这方面，是摩尔现成已经花了大量的研发的投入，去取得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长足的一些进展，这个是我们认为现在是最亮眼的一部分。
1: 对，一个是既解释了不同路线图坚持通用，而且呢，既然讲到十万卡，我估计我们在座其他三位都已经嗅到了商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下面依次再问一下那个，我们小聊一会儿，跟百威的何总聊下来，发现他现在景气很好。刚才解释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的，就是。我觉得比市场想的不同的是，你们上下游半导体很多的环节全做了，这个也是有不同的。想听听您的版本，关于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报的时候，感觉公司，最重要的几个数据，还有业务，数字上来讲，你感觉有哪些是亮眼的？也是，
2: 好的，2025年，百威存储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这个成长和发展，2025年我们实现了营业收入11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净利润我们大概是8.5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0%，就公司是取得了我们上市以来盈利的一个高峰，那2026年一季度呢也延续了这个增长的态势，2026年一季度我们实现营业收入68.14亿元，净利润接近29亿，这个背后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是行业的一个高度的景气。还有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业务高速的成长和一个结构的一个优化。那这里比较亮点的数据是我们在这个 AI 新兴端侧，就包括这个 AI 眼镜、AI 教育、具身智能等这些领域，我们的合计收入2026年一季度达到了超过了11亿元。这个数据可以做个对比我们在这个分类下，我们2024年全年是做了大概1.1亿元。2025年全年做了9.6亿元，今年一季度在 AI 新兴端侧这块的成长是非常突出的那我们在新兴端侧这个成长，其实背后体现的是公司的这个面向 AI 的战略的落地，还有我们的综合的这个技术能力的提升因为在这种 AI 的这种新兴端侧下它对你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功耗，还有它的这个尺寸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那我百威存储结合我们的这个主控芯片和固件的能力结合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能力，我们能实现业界这种高性能、小尺寸 啊，还有这种低功耗的这些产品啊，得到了国内外的这些一线客户的认可啊，比如像美国的 Google 和 Meta 啊，他们的这个智能眼镜啊，包括国内的字节、阿里啊等等这些厂商的啊这种智能眼镜产品啊，我们都有深度的这个参与啊，然后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 AI 端侧这块，我们取得了非常长足的一个发展。
1: 挺好，我觉得。除了几个数字啊，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开场本来我们100%的增速很骄傲，这开场都是这么吓人的，然后都是400什么的，然后您刚刚也解释了海外的几个龙头客户，国内的客户还讲了低功耗端侧，我觉得已经很有信息量了。但如果我感觉您技术还非常熟，公司内部未来几年的研发重点，假设往下一轮的话，你感觉哪几个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2: 对，往下的话，第一个我们是会继续巩固我们在 AI 端侧的这个竞争力啊。其实跟很多的一些头部客户啊，我们是有这个深度的这个研发的合作啊。目前开发的都已经是面向2027年、2028年的这些主力产品。
1: 嗯
2: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加深我们在企业级就数据中心存储方面的布局啊。其实这块我们也是做了比较长期的投入啊。当然，因为这个领域它的这个进入了。这个门槛比较高，验证周期比较长，啊，那我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啊，这个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进展啊，在2026年，我们相信这块业务，啊，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啊。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智能汽车，啊，尤其这个自动驾驶的大范围应用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方面的话，我们实际上这个也是一季度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长啊，我们应该一季度我们的这个营收啊，应该是比去年也是有个10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然后去年的话，这个国家质检总局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国内车规存储芯片的一个白名单啊，我们应该是唯二啊进入这个名单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存储这一块啊，我们有这个国产的主控。啊，然后搭配国内的这个存储晶圆，然后我们自主的一个封测啊，可以形成一个全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交付能力。
1: 明白。
2: 对，那我们希望就是在未来这个不管是智能汽车还是自动驾驶的这个发展和这个推广的这么一个红利里面啊，那么我们能够啊占据不错的这样一个份额啊。
1: 对。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重点是让我就是刚介绍我们的那个晶圆级先进封测啊，因为我们。觉得说未来整个因为摩尔定律放缓啊，这个晶圆制造的都出现了一些瓶颈啊，所以就是未来5到10年啊，可能通过先进封装在这个系统的整合方面去提升它的这个带宽能效啊，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对，
2: 那我们的这个晶圆级先进封测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啊，也是对标这个国内国际的一流啊，也是希望能够啊更多的去服务我们先进存储的客户，服务算力客户啊，服务我们这个光互联的这些客户啊，去打造这种 AI 纯算运啊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技术平台啊，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未来公司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可能是当前啊并没有在我们公司的市值中啊这个充分体现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尤其2026、2027年的这个努力啊，能够把我们这个战略。真正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啊，然后最终呢，反映到公司的这个价值中来啊，然后来回馈我们的股东。
1: 对，觉得何总不光必答题答了，而且加分题也回了好多，好有信息量。车载下轮的计算端测，然后还有这个 3D 封测，因为研究呢，我自己的综合业务也看得多。我们自己一个是算网互通，一个是下一代的那个 3D 封测，我觉得其实公司的上下游布局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觉得。然后呢，下面的连接两位呢，我觉得更有意思了，因为刚才呢，我们有时候研究科技会讲，比如计算一年几倍，存储几倍，然后说现在说通信每年的倍增很不容易，很努力才能达到1倍以上，所以其实潜力会更大。我们下面先交给这个电连接相关的华峰，因为请刘总也讲讲，就是从您的视角，作为一个掌门人，看2025年和2026年一度的时候，华峰哪些数字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不光是产业，我估计，因为您也代表这个国资的，他们自己应该也会重视那些数字，有哪些是比较亮眼的？谢谢。
3: 华峰科技呢，那个在2025年，大家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的数据还是算是比较好。但实际上它得于2024年啊前期的很多投入，从投入这个角度，其实我们2019年就开始在做大量的投入了，在2025年得到了一个爆发。 但2016年一季度表现也还是算是比较满意的。那同时整个公司呢，从几个产品。

0: 因为我们开始其实建设了，我们核心就在高速或系统这四个字里面，在高速里面我们是具备非常重大的一个地位的，并且我们自己认为在这方面的站位非常好，投入也非常坚定，然后这方面为未来啊，因为它这个是有很多根技术支撑的，所以说它对未来的支撑度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面应该会有我们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1: 对，挺好。然后呢，我想一方面也注意到公司目前在做那个公开发行，因为它有一个倍增的计划，也是这个。第二呢，关于技术上来讲，我们都研究电联接会了解 PCIe 的下一代6.0，还有224G 的，因为通信呢现在肯定是224、448G 这些东西，匹配算力的，就是算网的相关的电联接也是重点。这方面的技术上和布局上，你能讲讲吗？因为到过华方的人知道展厅上有很多的信息量，那还想听听掌门人的观点。是，对，
0: 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的投入方面，我们还是算是比较超前的。
1: 对，
0: 其实像我们研究224G 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它的升级到448G。其实我们现在跟真正研究的是448G。然后再来兼容224G，包括 PCIe 6.0这块，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PCIe 7.0。我们现在真正的从技术上研究的7.0，但是我们的产品层面其实在6.0。那么我们跟客户推荐的时候，我们是推荐6.0，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这个是未来会升，可以升级到7.0，我们的客户在这方面的认可度就会很高。然后在这方面的推动性呢，我们因为这里面的技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一个点，在高速信号传输里面其实它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根技术基础材料的一些研究，这些尤其在正向设计很多经验上的一些要求，这方面非常多。
1: 对，想追问一下，因为您提了两次根技术和下一代材料了，这个方面技术上也分享分享大致的方向吧。
0: 对，从技术本身这个角度来，因为连接器高速传输这块，因为它信号传输在表面，和以前的很多信号传输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从设计过程当中要求就非常高，然后制造过程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整个这个技术壁垒还是非常难的。这个产品一直原来是被国外的企业垄断，我们国家至少原来是有10年以上的差距的，所以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能够真正的追上来，这个是做了重大的一些投入。
1: 对，非常有信息量。
0: 对。
1: OK， 下面我们压轴了，我们应该是站在光里30年的掌门人，请这个德克利，因为实际上非常明星，我记得2-3年前刚开始资本市场成为热点，到现在已经很耀眼了。您从您的视角来看，2025年和2026年一度的时候，有哪些数字是公司认为比较值得大家注意，以及比较有信息量的？
2: 我们德克利，我刚才在介绍公司的时候也讲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整个覆盖范围很广，服务的客户我们其实传统主要是，在过去的好多年主要是以电信的客户为主，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在向这个，这个速通客户和算力客户拓展，所以我想说两个数字。我们25年的一个年的数据是整个我们速通的业务占销售占比，已经达到了30%。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体现了我们这2-3年在拓展速通产品和速通业务的一个努力成果。就同比讲的话，和24年比的话，整个也是增加了180%，达到180%。这里边说讲亮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整个DCI 数据互联的相关产品这个开始加速放量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整个从市场端走到电信市场和速通市场并重这个方向是走的觉得比较稳的，这也是我们团队一致感觉比较认可的。
1: 了解，
2: 对对对，
1: 很厉害。因为刚才小聊一会儿也发现，曲总您是海外业务做得非常非常熟悉，甚至于选址都很有经验，想问一下大家会关心的那个泰国相关领域的一些产能规划和今年26年的趋势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块您应该会特别熟。
2: 对，泰国呢，其实我们泰国在疫情期间我们去选址呀，去交流呀，就是了解泰国的这种营商环境，早些年就做了。但是泰国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出货是通过代工厂，后来觉得代工厂长期发展呢还是有些瓶颈和困境，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自己买了块地在那儿建房子投资者关心呢可能主要是我们这个自建厂房的一个进度这个扩产进度目前为止呢，因为我们整个应该是 设备已经开始陆续到位，
1: 嗯，
2: 啊，六月可以投，就是二季度啊，可以投产，释放一部分产能。
1: 对，
2: 主要的量产规模和大部分产能在今年下半年啊予以释放啊，泰国这个产能啊。
1: 所以我觉得本来我们很关心二六年的整个海外的情况，你们也解释了，已经到了季度级的设备和业务上，我觉得应该是判断的景气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两三年都能看出，比如从泰国或者是海外都是比较明朗的需求吗？还是怎么支撑这种判断？
2: 嗯，对，我们为什么在扩产，相当于泰国包括我们泰国二期建设还会再加大力度啊，就是我们如果新加坡上市成功以后，我们一部分募投资金其实也是要放在泰国二期建设上
1: 啊。
2: 之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我们经过整个管理团队和相关的这个客户啊什么，我们一起交流得出这么结论，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整个产品在这个 AI 整个算力集群这个产品啊，包括我们现在重点推的 1.6T 啊，我们三个技术路线啊，包括 EML 的、硅光的以及波纹磷酸锂的，我们整个是完整的啊，这是我们重点要拓展的，因为这是最新一代的一个可扎靶光模块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的比较强项，就 DCI 数据互联的产品，我们其实有好多布局，哎，包括它不只是光模块里边的，比如相干光模块和非相干光模块，我们有我们的放大器，都分两种。掺杂的就下一代的和这个半导体的，以及 WSS 和我们的窄线宽的这种激光器等等，这都是我们整会在泰国产能上准备以及我们产品上准备铺开的一些产品和技术啊。
1: 这么有信息量，我觉得您既然是硅光、波纹磷酸锂多种，然后我估计还有很多的新材料都同时布了，因为在四月份光很热的时候，大家是担心产能的问题，三四种路线图加上产能还是不够，其实你们三种都推的话，其实仍然是满足不了海外吗？还是会是什么情况？
2: 目前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和其他几个大的就是光模块这块厂商比的话，我们的规模还不算大，
1: 嗯，
2: 但是来一个单子的话，我目前产能是不够的，
1: 哦，
2: 啊，目前产能是饱和的。
1: 明白。
2: 为什么我们无锡二期也在扩啊，所以将来我们是整个制造基地是全球双基地，
1: 哦，
2: 啊，两个灵活调配，泰国主要是服务海外，
1: 明白明白，
2: 对，主要是北美，对
1: 对。既然您业务这么熟，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技术上游你也谈了这么多，在未来几年德克利感觉还需要布的技术上方向能指点一下吗？细节也没问题。
2: 对，技术方向我刚才有讲过了，其实一个是在针对 AI 集群的啊，我们这个做了也是几十年的产品，
1: 嗯，
2: 光模块这块，光模块一个是这个 1.6T 还有 3.2T 还有就是 OCS， OCS 呢是我们前年底其实就拿到了样品订单，
1: 哦，
2: 啊，我们这个 OCS 的方向是基于硅基光波导的啊，因为行业现在有四种，我们是其中的第四种的技术路线，
1: 嗯，
2: 对，这是一个，因为目前我们主要是32x32端口的，
1: 哦，
2: 啊，高端的大端口的我们是现在正在研啊，这也是对对，64x64以及128，因为这个技术路线的做这种300的多端口的是比较难的，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它低时延，
1: 哦，
2: 啊，它能到这个纳米级，对对对，是的。还有一块就是刚才我说的，围绕我们这个整个数据中心互联 DCI 的产品的，
1: 对
2: 相关的一些我们自己的特色产品，
3: 嗯，
2: 啊。
3: 好。刚才呢，我们几位聊到的都是关于，特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硬科技方面的，围绕着算、存、运整个一个产业链进行一个探讨。那下去我们这样，我们更加接地气一些，我们把这个视角从企业、从产业链做一个180度大转弯，来到投资者的视角。因为投资者他们其实很简单，很多事儿他们也看不懂，他们只想说有专业人士帮他们厘清整个一个大方向。在哪里往哪儿走，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最近你看整个一个这个科创板真的非常的成绩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对于 AI 板块也是主角当中的主角，重中之重的去在关注。所以首先我想要说一块代表我们的投资者们啊，给大家做四个方向方面的提问，包括有这个价格走势方面的一些提问，有产能规划方面一些提问，人才队伍建设，还有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整个一个方向可能会是怎样的，对我们的四位来进行这样的提问。首先还是产能规划方面这个问题，想这个给到 何总，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一直存储芯片价格是水涨船高的，您认为正在您现在在这个我们是企业当中嘛，这个定位可能会

0: 更加的清晰一些，看到的方向会更加清晰。您觉得本轮的这个芯片涨价的还能够持续多久？还会涨到怎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周期性您怎么看？
1: 首先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高度景气，那是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而且这里的显著的就是越是这个产业链的，就是 AI 产业链的这些核心参与者啊，包括这些大的这些算力公司，还是大的云厂商，就是越接近这个 AI 产业链最核心的这些角色，他们对这个存储周期的这个景气度认识的越深。对这个景气度的信仰越坚定可以看这些，不管是英伟达的采访还是这些美国一些大的 CSP 的采访，那都可以看到那个他们的景气度是往30年去看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作为这个产业链的参与者至少感觉说这个2026、2027年整个产业链的高度景气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现在其实2026年的产能早就卖光了，对吧？现在大家都在卖2027年产能
0: 是。
1: 而且现在是很多的一些大的这个算力的这些提供商，这些 CSP 大的云厂商跟这个存储的这个原厂大家要签订3年到5年的这样的长期合约而且愿意交付巨额的定金去锁定未来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供应这一方面体现了就是说。这个买卖双方的这个，在这个这个到底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第二个呢，也体现出来说大家对于未来的整体的这个价格和供应的一个判断因为像签这么长期的合约，在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过的，
0: 是。
1: 因为都知道存储它有一个周期性甚至是过去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吧？那过去大家都是避免说超过1年这样的一些约定大家现在愿意去签3年到5年。这样的一个，
0: 而且愿意去提前付这个预付
1: 全力付定
0: 款，
1: 金来保证这个合约的执行其实代表了产业链的这些核心玩家，大家对未来整个这个趋势的一个判断实际上我们当前看到就是会确实可能会非常的缺，尤其在算力领域不管是我们本身算力的建设，对吧？它的这个需要 HBM 还是到我们的这个机房的建设，对吧？需要大量的这个内存还是到我们的应用端，对吧？需要大量的 SSD 这些固态硬盘 NAND Flash 去存这些客户的应用数据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这个存储的这个周期，我们还
0: 是
1: 是觉得会
0: 特别看好。
1: 对，特别看好
0: 既然这个价格的走势因为有确定性的一个需求，所以一路的看高看涨，但是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看到不少的企业它产能也是不断在扩张。那想问到徐总，在产能利用率不断的这产能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利用率也是高的？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避免它有一些产生浪费的可能性？
2: 这个确实也是好多投资者我们平时交流的时候关注的问题。我们也其实内部确实也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在海外的生产基地在扩产，我们国内的生产基地二期也在扩产。它扩产以后，首先我们扩产肯定是有需求，因为刚才何总也提了一个，在现在这个高市场高景气度，是我们认为不止1年2年因为从我们这个光互联领域讲，目前其实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其实是在这个集群算力集群内部，算力集群接下来互联，对于单款模块，就是互联它距离长了以后可能要相干技术，现在这比较 light 相干的，他们目前已经看到1000万级的需求，如果到30年呢，那不是1倍2倍的需求，所以这个需求是在这儿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直在海外在国内扩产现在其实已经扩的就受这个海外的这种基建呀装修已经其实有些慢了那么怎么避免？刚才您问了这个怎么避免扩产的风险对，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首先要做到扩产的时候，基于一个有没有长单、长需求在哪我们不做无需求的，你扩产盲目扩产这个是一个要有长期的这种订单支持这是一个
0: 明确的
2: 就是明确的扩产需求，这是以我们就内部叫我们自己定位叫以销扩产就是以销必须有销售端的需求过来这块。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布投产扩产以后投产是分布的 我们的根据，因为你需求是长单，什么时候要交，什么时候料齐，投产是分布的、分步骤的，这样的话会调整起来比较灵活，也不再有结构性的这种风险。
0: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调整，我们的生产线呢都是那种柔性的啊，有作业岛的，也有这种流水线的。
0: 嗯，
2: 它调整起来几个产品，因为我们产品比较复杂嘛，三类，有系统的，有模块的，有器械的啊，三大类，所以是柔性的产品线，所以能做到这个产品线如果料不够，或者是订单不急的交，我们马上能调到其他产品，这是第三方面。
0: 嗯，
2: 第四个就是全球调配，就是我们两个基地，比如泰国基地主要对国外。对美国啊，主要是对美国，
0: 很灵活呀、
2: 啊。对对，就灵活。完了，国内如果国内产能不够，我们还泰国那边投产了，已经能再调回来。所以这个四个手段啊，我们觉得能避免这个投产的风险，
0: 尽量不要产能过剩
2: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也是担心这个问题。行业其实越热越担心这个问题嘛。
0: 没错，
2: 啊、
0: 谢谢，非常感谢这个曲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上游端的一些原材料的，人家都不愿意扩产。你加钱我也不扩产
2: 啊，
0: 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因素。那现在我们看到产能的需求方面量是非常大的，其实不仅仅产能的需求大，人才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引进这块量的需求也是不可小觑的。接下来就问一下刘总，在这个人才培养啊、引进方面，咱们有怎样的一些建议？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3: 人才这块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受的，因为我们在内地嘛，在内地按照我们的说法，我们是三线城市。二流的人才，我们做一流的产品，所以人才对我们是蛮大的压力。我们每年在大学里面一般会招五六十名那个大学的学生来培养，同时我们这几年每年基本上都是在社会里面在招200名左右这种研发人员，但是只是在绵阳招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华东在华南分别都成立了两个基地，那就是在沿海地方把沿海的人才资源要用起来，要一起来做。当然这个因为这个行业人才少，所以说我们核心是要招一些类似人才来做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培养，然后再制定我们专有的一些计划，然后包括我们短期中长期的一些激励计划，一个是留住我们现有人才，另外一个还要把外面的人才能够吸引过来，
0: 是
3: 还要把它培养好，真正在用在我们产业里面去，
0: 还要不要被流失，
3: 对，
0: 培养好了流失也不行，这个其实确实也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刚才刘总提到了这个，本来 AI 这一块儿，它在各个大学当中、全球的各种大学当中，它都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专业，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型专业，它的难度就比较大。本来这盘子里人就比较少，然后又要培养出一系列专用于这样的专业的人才，还得留住这样的一些人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么刚才人才的产能规划的价格走势的我们都谈过了，接下去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留给周总，请您谈一谈现在您纵观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我们国内还有整个全球的发展，您觉得接下去对于未来长期的投资、长期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您这边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4: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已经到了加速时期了，从最早期的这个感知式 AI 到后来生成式 AI， 现在我们正在处在一个代理式 AI、 Agentic AI 的一个阶段，但我们非常相信再往下一个阶段它一定是走向了具身智能 AGI 物理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说在整个公司的战略规划包括整个市场，它一定是已经到达一个现在 Token 经济带来的倒逼这个对万卡、十万卡更大规模集群的这个依赖，这个算力已经不是一个成本中心，未来它可能是一个能够产生模型价值这样的一个生产要素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所以摩尔县城这些年一直在为此而做准备，一方面在构建自己在核心竞争力，就是要去生产模型，要做这个大模型，包括未来具身智能的大脑，同时的话呢也要在生态端要广泛的去布生态，我们非常相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它一定是在云端训，在端侧推，但是在个体终端还要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可移动的这样的 AI 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架构来去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在现在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万卡集群，刚才提到了十万卡集群，同时我们在端侧我们有自己的自研芯片长江 SOC 的智能芯片来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就是我们叫长江 SOC 的这个智能芯片去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它其实非常是原生Linux 环境去供开发者和学生去学 AI 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用户在本土的芯片平台上面去开发，自然就养成了一个本土的这个天然的生态。

0: 个产业链大家上下齐家游，共同协同去发展，才能更好的把我们中国的科技制造更好的走向全球的第一梯队，这也是我们美好的祝愿。今天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四位高管的真诚分享，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刘洋总做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分析和讲解。好，非常感谢五位的深入交流，也更加感谢我们的投资者和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陪伴。从技术攻关到商业化的兑现，从国产替代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 AI 产业链上包括计算存储、辩护联、光互联等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正在努力地走出一条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科技集群高质量发展道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仅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 AI 产业稳居全球第一梯队的重要里程碑。好了，本期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 AI 硬科技行业专场到此结束，更多的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7: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8: 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9: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10: 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11: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12: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
7: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13: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2: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3: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1: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前200页，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上海。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1: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2: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

0: 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的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没到啊。
1: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2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儿，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吧。就是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拿到投资，并且往前走。
1: 张总，从量产交付端，今年相比往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体现在哪里？
2: 今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在一些工业端，然后物流端，还有就是商业服务，然后以及一些公共服务，面向顾客和消费者的，会有一定的增量。而且根据第三方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今年中国整个市场行业大概在20-3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出货总量，然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可以到50%。
1: 工业、商业、家庭三大场景，目前最先跑通盈利、可复制落地的场景是哪一类？
2: 显然是工业和商业，因为家庭场景的话，因为机器人目前还有一些泛化性和操作性，还有一些交互安全的一些瓶颈。所以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在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一些工业物流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当然就是商业跟商业化的服务，不管让机器人去泡杯咖啡，还是打个冰淇淋，现在也都已经是比较司空见惯。而且它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从单臂机器人到双臂，再到多自由度带五指灵巧手的。所以这个行业正在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在高速增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角度来说，您会优先投资哪类场景？您筛选标的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0: 其实投资人不会刻意去做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既投了偏工业场景的，也投了偏这个家庭消费场景的。就是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工业和 to B 会更先落地，因为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相对比较单纯，然后呢相对需求量会比较大等等。但实际上呢，大家也同时也会认为 to C 的场景是未来更终局的一个场景，一个通用型的这种机器人会是通用的场景。那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除了一些工业场景的这个机器人之外，也会投 to C 的。包括我们今年投了一个叫维他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四足狗的一个 to C 的家庭消费的机器人。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真正的 to C 的全。这个具身智能就是全能的具身智能，通用型的具身智能，暂时还没有完备。但是呢，这个肯定最终大家是希望看到的，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1: 张总，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最大的难题还是成本。您提出未来降本30%到40%，那么这个底气是在哪里？
2: 我觉得成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像国外的一些。顶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对方就喊出来大概2-3万美金的成本，那对应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几到20万元。那我们虽然今天的售价还在8万到10万美金左右，但是每年我们认为30-40%的降本是来自于我们扎根于中国非常深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即便我觉得有的公司它的整体出货量并没有到1万台跟10万台这样的级别。但是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它是在背景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跟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工业跟商业场景，获得一些爆发性的一些增长，那它的下降的曲线将会更加的陡峭。
1: 那么，对于行业普遍来说，规模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2: 我觉得行业普遍规模化的瓶颈，来自于几方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现在很多场景因为是 to B 端的，也就是商业客户端。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开放，比方说像有的车厂、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他们本身自己的体量都已经是在1000亿、1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而且原本的自动化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对我们这种新兴的偏柔性的泛化操作和抓取的这样的一些协作机器人，他们其实还是以一种小心谨慎跟求实问路的态度。 所以就导致说

0: 就是不同公司的这样的一些通用智能体进入到场景的速度变慢，然后因为落地速度变慢，又导致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些真实场景的数据回传，导致你大脑的进化速度也减慢了。所以我觉得这会受制于几方面的原因，就是客观的，就是物理上，就场景你需要逐步的去打开，然后在软件跟数据上，你需要不断的通过数据飞轮来去积累，来不断的突破你智能跟通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方来看，您是如何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降价周期和普及速度？
2: 就是我们看，原来我们看整个互联网产业啊，包括在之前啊，手机产业啊，其实贵啊，总是开始的问题，但最终总不是问题，对吧？就好像这个汽车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贵也是问题，但包括那个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也是比燃油车要贵很多的，对吧？那现在大家也不会 challenge 这个问题，所以价钱肯定随着摩尔定律啊等等这些还是会逐渐下去。当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如果是一个完全人形的机器人，它只实现一些很小的动作的话，那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终它肯定不会是问题吧，我想。
1: 未来3到5年行业淘汰赛开启，那么相比海外巨头，资本最看重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我们看中美两国做这个具身这一块，可能美国呢，像特斯拉是连本体带大脑一起做，但呢，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它的融资环境也比较好啊，这些做具身的公司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它基本上是以终为始，然后一上来就做大脑。而中国的公司呢，我们看它经历了，像宇树，它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它最开始还是做硬件为主，所以它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这跟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其实也非常像，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融资就没有美国的公司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就是可能就得做，叫做中国讲叫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我还没有做到那么智能的情况下，我就要去有一定的产出，包括中国特色的商演，这个也是，说实话也在很也非常好啊，就是在早期它有一定的这种商业化，确实能够实现，也为产业带来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但整体来说呢，中国的公司过去我们看还是硬件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因为整个的供应链也都在中国。那未来的趋势呢，应该是把大脑这一块模型这一端也要做强。
1: 张总，国内团队在本土化适配、快速迭代、量产落地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0: 我觉得优势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首先，我们产业链跟资本的协同非常深。那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也拿到了一些产业链的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所以至少他们的场景对我们是相当的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两三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1: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2: 壁垒我们说三块，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在中国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看过去很多创业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创业环境下呢，其实完全不做硬件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有微软，有这个安卓，它基本上靠软件靠操作系统它能成为平台。而中国呢，你发现你隶属到现在仅仅靠软件成为平台的其实不太常见。互联网虽然诞生了用户平台，但它并不是一个软件，它是一个 2C 的 consumer product。所以呢反倒是像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它是多多少少。

0: 少是用硬件先构先进入，然后它背后再有它的软件操作系统级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沿着这条路，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做大脑的公司，可能你也不能缺少本体，就是也不能缺少硬件，所以很有可能是既要又要的这个关系，就是你需要，不管你是开始是一个偏硬件的公司，然后具备大脑，还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最终的这个大脑，那我同时要去前期也要具备硬件能力，我觉得这两者最后是可能是殊途同归的，对。然后那这两者有了之后，再去说构建生态的问题，对。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三个可能是个递进关系，可能都需要有。最终的话，
1: 您对于出海企业投资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0: 其实巨深主要就是中美两国在玩，说白了。那中国的优势呢，如果从出海的优势，肯定首先还是供应链，就我们做的东西，无论是做数据采集也好，还是做这个本体也好，还是做核心零部件也好，我们都看在成本上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研发跟美国的同行去比起来呢，有些地方是领先的，但也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更领先一点，但是硬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还是要从中国来。所以我想从出海的角度呢，中国的公司肯定多多少少还是要和供应链有关系，这才是我们的巨大的一个优势吧。
1: 张总，对于贵公司来说，目前的核心壁垒布局在什么方向？
2: 我们矩阵超市本身是一家垂直整合的全栈式的公司，我们所有的核心零部件从减速器到电机，包括27自由度的零销售，都是我们全栈自研的。那在有这样一个好的通用的硬件本体之上，我们还构建了聪明的大脑和小脑，那我们叫是 Wave 基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卷算法跟卷模型了，就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个季度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模型测跟感知测的这样的一些成绩单。
1: 您如何理解出海的机遇和挑战？
2: 就包括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次 Expo 展会，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是在5万到10万美金，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海外用户来说，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的贵。对，在中国可能觉得啊，你要3、50万买台机器人是不是疯了，但是在海外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 affordable 的。因为国外现在很多10几20万美金一年你是招不到人的，而且人特别难培训，流失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跟自动化需求更迫切。所以出海对我们来说反而我们现在是更克制，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品跟解决方案利用中国这片土地打磨好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然后再从中东东南亚，然后再去慢慢的往外面走。
3: 巨深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巨深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4: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 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在巨深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巨深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巨深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另外一个呢是巨深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5: 随着巨深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四月，腾讯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系列巨深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4: 我们在四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的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 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

0: 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然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端侧的小模型，可以部署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然后在本地部署。现阶段呢，我们也是跟像月江机器人，然后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的这个任务上去做一些这个场景落地，目前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未来也希望能够去支持更多的机器人在操作领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向健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向先生您好。
2: 嗯，
1: 我们知道这个板块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比较多的，
2: 对，
1: 那么目前它的这个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2: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具身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那么尤其是核心具备竞争力的机器人的零部件啊，或者是基础软件啊，还是重要受到关注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肌肉方向啊，这种伺服电机啊，那么减速器啊，行星啊，斜波呀，对吧？那包括我们说的执行器，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丝杠，那么比如说你看炒得比较厉害恒力液压或者是五洲新村的四杠滚珠轴啊，滚珠斜行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期啊，中期其实市场现在已经在开始，就是说跟神经啊，我们说的机器人的神经相关的，那比如说运动控制算法，那也包括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操作系统啊，这些都是在基础软件基础上啊形成的一些技术类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中长期机器人的方向，那肯定要朝我们的具身本体。那么你看像智源像右臂选那包括我们的宇树等等那么其实去年的话，其实有几个本体主体公司就借壳嘛，你看炒得比较强。那么包括我们说的机器人的这种大模型，具身大模型，还有一体化的执行器这些基本上就是我弹性很高，那么我现在机器人价格我要多少你可能就认多少，对吧？议价能力现在也很强，对吧？那么大概率你要也可能是说整体上是一个率先放量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从短期还是偏核心零部件，中期我们去炒一些运动控制算法，对吧？这一类那么中长期你还是要炒机器人，就是或者关注机器人具身机器人的本体，或者是说我们的具身大模型包括一些有弹性的我们说一体化的执行器那么基本就这样。
1: 嗯，那么刚才你提到宇树，其实宇树科技呢今天上会
2: 对，
1: 那机器人这个板块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好的消息去这个催化它。那进入到六月份，这个板块会不会迎来一些行情呢？
2: 嗯，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我觉得其实我也想过大家也要去看。第一机器人板块是一个中长期看好可以持续关注的板块。那么很多人一听宇树上市了，哇，那是不是又打开了想象空间？像毕竟前段时间长芯过会之前就开始陆续的关注存储芯片先进封装 AI 硬件，那么到过会以后进入了一个高潮大家会讲会不会再像芯片一样或者是像去年我们说上半年上文新材被借壳到智源，下半年盛通和七腾的联姻，那包括优必选和我们说部分公司的联姻那么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但实质上资本关注的效率有的时候像 T 台或者选秀节目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治的第一届李宇春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它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有可能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比如说像科技纪晓龙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宇树在上市是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大家关注现在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芯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 大家就不会把语速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30-40个点，对吧？那么前前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语速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减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语速要过会的好消息，基准板块冲高回落，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时候没有承接住啊，所以说机器人的短期情绪是正在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巨生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巨生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3: 股票汤臣，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学习，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4: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新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

0: 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2: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4: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5: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6: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今年的五月份，第一财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专业金融活动，主题围绕融资租赁与资产证券化。这场看似非常小众且专业的主题活动，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会人员接近500人。那么，什么是租赁资产证券化？国家此时为何鼓励它的发展？它和我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记者会后走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1: 从您的视角来看，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它有什么样的创新趋势？同时呢，您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大概怎么样？
2: 租赁资产证券化作为连接资产和资金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融资租赁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财务报表了，它已经进入到企业发展的激励里面去了。如果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跟随或者不抓住这个点，我觉得金融机构咱们的价值实际上会越来越小。
3: 我们公司的话是2013年年底成立的，然后2016年发行了第一笔的这个 ABS， 然后过去1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发行的 ABS 呢，差不多接近有400亿。最近几年的话，普惠金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呢也会把一些普惠金融的资产呢会发一些专项的 ABS。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去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也支持企业的这个发展。

0: 2025年租赁公司的 ABS 这个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500亿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这个承销商，我们承销的份额大概在10%左右啊，这个体量其实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认为呢，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
1: 2014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提速，监管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明确把融资租赁债权纳入合格基础资产，租赁公司享有的租金债权被首次明文列为可证券化基础资产，适用于交易所企业 ABS 和银行间 ABN。 通俗来说，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租赁公司一批零散稳定的租金债权统一打包，标准化梳理，通过资本市场发行成合规证券，卖给各类投资机构。
2: 在资产证券化创新方面，其实国家包括给的这个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会有这个 ABN、 ABS， 然后到前一阵子会有一些 ABCP 的一些产品出现啊。那整个监管整个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它就起来了。那这种产品多样性，它通过长期融资跟短期融资相结合，来满足不同的客户它的一个适配性，相当于说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租赁公司，它都能够有找到能够适配它的一些产品。
3: 2025年10月，我们是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和资产知识证券发行上市挂牌业务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是规范了发行上市挂牌业务，优化了 ABS 计划管理人的这个业务办理机制，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透明度，明确了各类债券以及 ABS 的这个发行的条件和要求，那么为市场参与者呀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南。第三个方面呢是强调了合规性，那主要呢就是帮助市场参与者呀更好的能够这个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业务的一个合法性。
1: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BS 发行，迎来了稳健发展，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金融纽带。这些听起来陌生的词语，其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0: 我们的这个海通恒信的车辆的这个 ABS， 其实底层基础资产啊，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大家使用的网约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出门这个坐的这个网约车，有很多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我们 ABS 的底层基础资产，靠网约车公司或者说汽车产生的每一单的使用费啊，或者叫车辆的这个现金流啊，其实就是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的这个现金流的基础保障啊。这个其实就是虽然说整个的这个产品跟这个老百姓贴得比较远啊，但是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行为啊，就是跟我们 ABS 还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的。
4: 中国现在中小微的实体经济实际蛮多，就是我们现在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我认为租赁要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的金融机构。
3: 我们呢将引导 ABS 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例如支持大型设备、大飞机、新能源船舶、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电路设备等等的这个设备类的资产，同时呢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也注意呢发挥售后回租业务它的一个普惠金融功能，助力小微企业、涉农企业盘活设备资产。
1: 融资租赁公司平时给企业商户投放设备租赁，手里会积攒大量稳定的未来租金回款，这类债权资产相对安全，收益稳定，但最大的问题是周期长、标准不一、流动性差，大量资金沉淀在资产里没法快速复用。而租赁资产证券化却能帮助融资租赁公司把未来好几年才能收到的租金提前变成当下可用现金，帮助租赁公司盘活存量资产，解决融资渠道单一、期限错配等问题，让租赁公司有更多资金、更低成本持续投放设备租赁业务。 精准助力企业设备更新、产业升级。
0: 我租赁公司的风控体系、风控标准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打包啊、一些分层的技术处理，把它打包成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啊，对底层也关注啊，但是可能就不会每笔的去穿透啊。这个其实也间接的帮助了一些中低信用等级，或者说甚至一些小微企业啊，去实现融资，去对接资本市场。
5: 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加工机床的话，可能单均的话也就120万左右。那么这么小的一个单均，但是它其实解决了这个企业拿了订单，然后那马上就能加工能生产，或者说拿了更多的订单加工生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满足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要，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这样的资产的话，就是一小，同时它很分散啊，小而分散的这种底层资产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项的这种 ABS， 去面对我们有这种投资偏好的这个投资人去做相应的一个发行。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形成资产，形成资产之后，那我再通过发 ABS， 然后那就可以再次进行循环，循环出来 ABS 的这个钱的话，我可以支持更多的这种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去做支持他们的发展。
4: 实际上 ABS 发行之后，资金回笼之后，我们继续再做融资租赁的业务，滚动发展。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方向去投：能源电力、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加绿电交通。所以说我们整个能源类的资产占我资产大的比例占到70%。我们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主要服务就是能源供给侧的绿色地带，就是实体经济。我们是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中小微等等的特定品种的融资租赁的 ABS。 那么我们呢也鼓励比方说低空经济、两新、数据资产等等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特定的这个标识创新，那么我们呢也将这个推动啊更多的要素资源，像这个科技金融啊、普惠金融啊、数字金融啊等等领域集聚，

0: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近三年交易所 ABS 发行规模保持稳定上升，2023年至2025年的发行规模分别为11805.96亿元、11824.56亿元和14139.33亿元。融资租赁资产连续三年为市场第一大资产类型，不少金融机构及投资人正在加速布局。
1: 那我们给平安租赁也发行了全国首单的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 ABS， 实际上就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因为从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更多的是一些设备抵押传统的这个模式，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啊，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啊，靠过去那种融资模式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很难融到资。那这时候呢，其实证券公司呢可以帮助租赁公司去做好对于这些企业资金的投放。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他可以把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他的专利啦，他的某些新型的设备啦，可能不见得特别通用的大设备啦，这些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转化成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
2: 目前这个风险隔离这块其实也是做的是就是越来越创新，通过资产跟产品的分离，通过资产跟原始权人的分离，通过资产独立运作跟管理人的分离，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设计来保护投资的一些权益。
3: 市场对融资租赁的 ABS 的这个资产的认可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4: 市场其实对这一类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认为呢，这个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啊，因为租赁公司报表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应收租赁款啊，具有这个基于这个租赁合同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是我们觉得从风险性啊，从这个可预测性啊都是比较强的，是非常符合 ABS 基础资产的这个定义的。
5: 从目前来看，小额分散的这个租赁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没有违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投资价值角度它的价值应该还是可以的。租赁资产它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意义吧，这个层面也阻碍了一些这种大类投资人他参与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吧。
3: 咱们自己会去投资这个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这些资产包吗？
2: 成交商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投资人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角色。现在这个市场利率比较低的现在啊，其实很多投资机构他会优选像资产证券化这类的 ABS、ABN 去做配置，因为可能在资产化产品跟主体信用的产品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差。
4: 主流的这个投资机构都有参与，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甚至券商的这个自营资管，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下面的这个财务公司都是有参与的。
6: 我们发的任何一笔绿色债到目前为止的违约率是0，就它的风险系数很低的，无论是券商也好，要那银行也好，包括 ESG 基金也好，他们在他的投资里头已经加大了这个比例了。
0: 当被问及租赁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哪些准备，对市场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时，大家也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想法。
7: 我认为啊，融资租赁公司啊，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呢，需要构建三个能力。一个有资产端的专业的挖掘和全过程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灵活的对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发行后我们产品的持续管理和风险的闭环能力。咱们媒体或者是监管机构能够提高对租赁资产，特别是绿色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同时呢引导投资者也提升我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流动性。
8: 国际 ABS 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真的要脱离主体信用，然后基于底层资产的这个信用，然后去做这个 ABS 的这个发行。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ABS 未来要走的这个方向和道路。
2: 是不是由这个可以由相关的部门去牵头，然后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做市商的一个制度，把 ABS 这一类的资产的二级市场去给它活跃起来。
5: 我们希望能引入这一些这种长期的资金，包括这种社保资金啊，还有这个企业年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种长期的资金，要加强投资人的一个关注点吧，不能只关注这个主体信用，还要关注这个资产的信用，关注这个结构化带来的一个信用增强的东西。
1: 整个的租赁公司的信息披露，实际上这个体系啊，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啊，涉及到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这个是未来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进行要做的一个工作，
9: 强化对租赁物的一个审查，关注租赁物的适格性、权属清晰、商业合理性、可处置性等方面的一个要求，确保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啊真实有效。我们呢也将通过这个 ABS 产品设计，引导行业从重融资轻融物向融资加融物相结合这样一个转型。
10: 当下，国家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并非是单纯鼓励金融工具创新，而是从国家战略、金融市场建设、实体经济赋能三个层面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一布局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创新，既推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又依托行业特色，为实体经济注入长期稳定的金融资源，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1: 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2: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3: 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4: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5: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8: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9: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0: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1: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2: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3: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5: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16: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15: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16: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15: 预测未来有多难？
16: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15: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0: 近日，第30届中国国际厨房卫浴设施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举行。TOTO 携旗下全系产品焕新亮相，带来多元化的全场景卫浴解决方案，将智能科技和设计美学相结合。
1: 通过 KBC， 我们想让中国消费者体验到 TOTO 全系新品，从高端住宅到酒店、医院、福祉空间，展示丰富的 TOTO 产品，适配不同需求的卫浴空间。除了引领卫浴行业趋势的 Neoris 智能便器系列之外，我们还展示了多款新花洒、水嘴、台盆等产品。这些商品在 Color 颜色、Material 材料、Finish 表面加工进行全面升级，还专为中国市场推出的 G5B 智能一体马桶，是一款在具备高品质、高设计性的同时，性价比依然出色的产品。此外，推出中国市场首款定制梳洗柜，是一款能够根据客户需求应对各种布局改造时的产品。这些新产品均在本次 KBC 上展出。
0: 本次展会彰显了 TOTO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未来 TOTO 将继续加快研发生产速度，坚守品质，强化服务，为成为更多中国消费者信赖的品牌而努力。
2: 新盘速递，
0: 首先关注杨浦内环旁地铁盘保利将上业，项目借鉴新加坡爱迪逊酒店设计灵感，打造上海首例地面立体折叠绿洲，以双轴5元为骨架，在垂直维度重构园林体验，并规划

约900平方米沉浸式儿童乐园，实现全龄功能互通。同时，项目拥有板块内罕见的双会所，配置车马厅、恒温泳池、健身房、行政酒廊等，适配全龄段业主需求。项目主力产品是建面约108到139平方米3到4房，其中建面约108平米户型，边套户型实得率超 88%。主卧套房面宽约 3.2 米，飘窗改造后将达到约 3.8 米，超6米的双联阳台，总面积超8平米，尺度越级。精装方面，配置了博士油烟机、燃气灶、洗碗机、蒸烤一体机四件套厨电，同时交付双冰箱。全屋收纳围绕进门、餐厨、走廊、卫浴动线展开，自成体系。项目直线距离12号线爱国路站仅约400米，坐拥上海黄金轨交12号线，一路串联全城顶尖商圈，再叠加江浦路隧道、大连路隧道、杨浦大桥等多条过江通道，迅速联动陆家嘴。此外，项目周边还有大连路总部集群、长阳创谷等产业环绕。生活配套方面更是直指宝龙旭辉广场、杨浦公园、上师大附属杨浦滨江实验小学、杨浦区中心医院等，纯熟配套无需等待。接着关注嘉定南翔红盘时代之城三期时代云境项目，自今年三月以来已经连续三个月成交套数破百，大盘累计销量已突破2300套。时代云境园林整体以都市山林为理念，打造云逸山林意境的沉浸式体验，迎宾树境、叠水画廊、森宇客厅等空间组团，如同步入东方美学画境。首次公开的四大主题架空层同样亮点十足，健身跃动空间、社交沙龙空间等精准覆盖全龄段生活需求。户型方面更是精准匹配客户所需，四批次加推建面约112到128平方米树境小高层，以及建面约164到172平方米第四代秘境别墅，其中中叠将约20米面宽极致铺展，多出相当于一间卧室的面积，全然让渡给景观，真正实现平墅级的居住体验。项目作为上海新规后 3.5 代宅，不但实得率高达 90% 以上，更以客户所需出发，拒绝千篇一律的精装，开创了全维定制时代。时代云境毗邻11号线陈翔公路站，沪嘉、嘉闽高架纵横交织，商业配套有山姆会员店，约34万方印象城、MEGA 及五大商业体环次，复旦附中嘉定学校也已正式获批，生活便捷。此外，时代之城是上海外环外首个引入金钥匙管家服务和实现前置服务的项目，持续完成造城到营城的迭代。

0: 当人口老龄化加速，重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银发经济怎样冲破概念，直击银发群体真实痛点。
1: 我的否定是蛮彻底的，机器人的这个逻辑不能太传统了。
2: 重设施轻体验，重机构轻居家，
3: 服务提供的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低。
0: 企业如何抓住本质，夯实银发产业根基？
4: 最难的是要找到未来的刚需。
5: 资本观望性比较重，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标。
6: 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消费，而且只看到的是个人消费。
0: 要打造温度与深度兼具的银发生态，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1: 我就带着我就是消费者的感觉，第一年就做了1亿。
7: 有很多的需求，我们现在讲可能还在这个冰山下面。
0: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风暴来袭，敬请期待。
8: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各位好，我是黄伟，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银发经济呢，是这两年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相信每个人的感受是有所不同的。本期的头脑风暴节目，我们将会从智能创新、场景重构、生态协同等核心的维度切入，来深入探讨银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青攻势。

0: 随着人口结构变迁，银发经济展现爆发性潜力。2024年市场规模已高达7万亿元。2025上海老博会观展人次超8万，吸引近500家企业参展。健康养老、智慧医疗、老龄金融等领域加速落地，数字化养老服务、智老化智能产品等新兴赛道迅速崛起。当银发经济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关键引擎，中国企业正以创新整合之力积极破译银发经济的长青密码。如何精准触达老龄群体的真实诉求？怎样破解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未来还将涌现哪些潜力股？头脑风暴聚焦银发产业三大实战命题，汇集银发领域企业代表、专家、投资人及特邀评论员，共探银发经济长青之法。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攻势，风暴即将展开。
1: 我们现场的两位观察员都是在备老阶段了，你们的这个观察，我们当下的银发经济是否已经真真正正的落到了长者的身上？
2: 我的否定是蛮彻底的。像我们这些五十朝上的，我觉得将来不仅是身体要良好，然后有别人陪伴，情感要支持，甚至我还希望我自己继续有用，这是一个对自己价值的这么一个认知。这也意味着未来长久的一个经济的潜力。我爸爸妈妈那一层的，他们自身对于一个生命观、一个健康观未受到良好的一个教育，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上远远还做得不够。
3: 我写的是跟否之间有两个箭头。这个市人大的那个养老服务代表小组做了很多的调研，确实产品多吧，多得不得了。那为什么写否？重设施轻体验，这些产品你到底是有按照需求来开发的，还是按照你自己想象中的东西来开发的？还有一个呢，重机构轻居家，因为我们现在90073嘛，90%的老人是要在家里面居家养老的。
1: 看看我们的各位智库成员哈，
4: 首先呢要对这个人群进行细分啊，不同的阶段它的这个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是地区，农村的这老年人很多的需求真的是没有被看到。现在比如说5分是满分吧，我觉得可能像传统的这个养老服务可能已经基本上到这个4分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全国来说现在这个机构的入住率大概在50%到60%这样子，也在往这个社区养老的这个方向去做啊。还有一些很新的这个智慧养老等等很多新的需求还在这个冰山下面。
5: 我的答案也是
1: 既是又否。
5: 国家的2013年出了一个国务院的文件，就被大家称为我们养老这个市场的元年。它经过10年的积淀和发展，很多的资本、很多做养老服务的都进来了，特别是养老照护方面，大量的买单是政府。我们其中立行办大事解决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基本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事。那么另外这个否？从广义的这个银发经济的角度看，它经济的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我们现在只看到的是消费，而且只看到的是个人消费，围绕老人的特殊需求做一次细分。所以呢，包括对养老、对于老龄社会，包括对于照护，我认为都要重新思考、重新定义了。
6: 那我支持这个否。第一个，整个供需是完全失衡的，比如说人群啊，这个细分，其实每5年可能他们的整个人生的背景层次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不同区域之间的收入啊、经济发展都不一样，其实产品的适应性也差别很大啊。第二点呢，整体的这个适老化的服务水准太低了，量很大，收益比较低。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整体啊，尤其是民间资本观望性比较重。实际上这是一个风向标。等到资本都很积极地关注一些头部的优秀的企业的话，整个发展就应该起到了一个带头的这个效应了。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企业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7: 10年前呢，我退休了，成立了一个东篱退休俱乐部，同时呢还办了一张老年报，就叫我们退休了。
0: 上海东篱退休俱乐部依托媒体加社群加服务生态矩阵，专注为退休人群打造全方位生活服务平台，精心打造超1000条国内外精品旅游线路，并首创一日聚等社交属性产品，覆盖江浙沪超300万用户，成为退休旅游及生活服务领域的行业标杆。
7: 偶尔一次机会嘛，涉足到了旅游，我跑到了一家旅

0: 点，我认为游客在进步，
1: 要有深度，
0: 对，留足时间，尽量的把团队安排在市区，虽然价格贵了那么一点，但是客人的体验度是蛮好的。我们把传统旅行社的很多做法进行了一个颠覆，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下去了以后呢，第一年就做了1亿。
1: 您其实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些痛点，工作你们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2: 机构养老虽然客群定位很清晰，需求也很清晰，但是面临着这三道矛盾。
3: 太保家园上海普陀国际康养社区作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布局全国康养战略的关键落子，总投资近4亿，社区构建的生态景观加智慧康养加品质文娱体系，融合三级医疗配置、智能照护系统及丰富的文娱活动，重新定义城市高端养老标准。
2: 第一个，我们打造的是护理长辈，也不仅是一张床而已，你除了提供吃、提供照护、提供医疗、提供社交，你还有一些是他们满足不了的。而且现在80岁的长者，他的子女之间的家庭的矛盾文化其实都在机构里面显现。第二个矛盾呢，是我们的人力成本和我们优秀的养老护理员的留存率，这也是一个主要的矛盾。第三个矛盾呢，80岁以上老年人的支付的能力是非常单一的，他基本上就是靠退休工资的这一块。我们保险公司推的保险加产品加服务是针对我们初老人的，所以现在8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买单的这个能力、买单的意识还是相对薄弱的。服务提供的越多，企业的盈利能力越低。
1: 潘金，来说说你的观察。
4: 好的，泰米是希望通过机器人、通过人工智能的这些算法，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疗机构放大他们的供给侧能力。
3: 上海泰米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场景需求，自主研发产销20多款医用移动机器人与医疗智能解决方案，覆盖消毒、物流、服务等多个领域，产品广泛应用于全国数百家三甲医院及公共卫生场所，推动智慧医疗在养老领域的落地应用。
4: 我们进入了700多家三甲医院，养老环节都面对着供给能力不够，没有办法给出好的性价比的产品让大家竞相去购买，因为这是一个技术和发展成熟的过程。从养老类的核心技术层面，我们也发现了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站在我们所谓供给侧角度来说，可能要选取专业性最高且具备未来泛化能力的场景进行切入。大家提到上海的养老模式9073，那泰米其实是以3开始，在专业机构里面把专业养老的和健康的核心问题解决了，然后再泛化到7，泛化到90，而这一切其实是需要一个技术的发展、产业的成熟过程。
3: 随着银发经济逐渐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深耕文旅领域的行业实践者正以个性化体验精准呼应银发人群的品质化需求，而聚焦养老场景的新兴力量则通过数字化技术构建智能服务体系，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共同勾勒中国银发经济的多元生态。
5: 天宇养老呢，我们希望能够定位成中国养老行业的数字基建平台，把我们的精力聚焦在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提升，我们的生态呢能开放给整个银发的生态，提升了整个行业的供给水平。我们有两块核心的业务，从养老服务的角度来讲呢，中国发展前500的曲线里面，我们已经基本上覆盖了60%。另一个方向呢是养老科技，我们的服务为我们科技提供了场景和数据，那科技呢又为我们的服务提供了生产力的工具，让我们的服务真正的能够做到科技驱动和品质交付。在今年的老博会，我们还推出了无为养老系统。所谓的无为，就是说尊重规律，顺势而为。天宇的智能看护希望能做到更好的学习和适应每个环境、每个个人，能够让老人能够做到主动健康。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健康中国的一个生活方式。
6: 现在将近占10%的 携程的用户是50岁以上的，它的订单增速是我们大盘的用户的1.3倍，消费的水平是年轻用户的3倍，既有时间又对消费有一

0: 定要求，逐渐的往这种发展型和享受型去转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单独成立老友会，并且不断的推陈出新。举例子，就是我们的老友意思六大主题旅游产品：品质旅拍、入画系列、歌舞艺术天然系列、元气养生月养系列啊，还有为摄影美术爱好者定制的这种光影系列、轻徒步的秘境系列、专业的研学系列。我们是会针对这个主题下去甄选目的地，也做了一些行程设计上的一些科学的调配，硬件和服务上的一个全面的升级。我们在今年也开业了第一家老友会的官方旗舰店，那也希望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些温度和一些这个理念，更好地为它提供线上线下这种一站式的这种服务。
1: 好，我们要多听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声哈。
2: 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李老师的这么好的产品多多的推广，这就对了。为什么一定要有成功的自己能够跑起来的健康企业？
1: 嗯，
2: 如果一直是政府补贴推动不起来，它的动能没有，
1: 对，
2: 那么好产品就没有。那么像李总这样的，今年1亿，明年2亿，再倒过来去投资，把生意做得更好，规模放大，价格下来。
3: 潘金他们这种企业是有未来的，如果资本不进去的话，这些产业提升只是空谈的。持有资本的这些大家们，你们能不能看好我们的银发经济，能不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来往前推一把。
4: 像潘总这一类的公司，他从医疗端锻炼出来以后，再把这种技术向养老端去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现在在发生啊，以60后为代表的新老人群接触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这30-40年来不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变成老年人以后，他的生活方式会平移，就会把他的相对比较高的需求和相对比较强的支付能力带到市场上，这个实际上是个巨大的机会。资本没有大规模的下场，但是一直在观望。
5: 就是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现在的老年人，更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预判未来的老年人。资本是急不得，虽然我们养老的产业经过了10年的发展，但是它商业的闭环没有形成。资本一方面要等，一方面还是要积极的拥抱分析，阻碍老年人群消费的因素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认为就破解了。
1: 60后开始要真正的进入养老阶段了，或许他们能够真正的来撬动这个市场。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目前在银发经济领域哪些已经成为了规模化的一个增长的格局？
6: 一个就是机构养老，各大机构的入住率可能只有到50%左右啊，所以机构养老的床位是向上的一个发展趋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李总做的啊，就是文旅的文化旅游的这个老年大学啊，老年团。
7: 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一天俱乐部，可以吃两顿玩一天，同学聚会旅游不能天天走嘛，
1: 嗯，
7: 那么我们就要解决我们小老人的聚会的问题。一天俱乐部这个模式现在上海如火如荼，
1: 对于老年人来讲呢，也需要有一个这个放电的这个过程啊。
6: 是，
8: 老年人可能是最新一波的互联网的资深用户，小视频以各种各样的网剧是非常明显的增长。
1: 简老师，
2: 绝对是这个字
1: 啊，美。
2: 对，我觉得这一块绝对是在蓬勃发展，而且是很健康的，是自然在发展，对美的追求是永恒的。
3: 我觉得还有一个美，我们之前也去调研过装饰装修协会，一般是58岁到68岁这个年龄段对自己的这个小家进行改造的，居家也要是安全的、宜居的以及是美好的。
6: 我最近拿了一个浙江的数据，去年底啊，浙江适老化改造政府投入了大概6.6亿，改造了7.28万户的家庭，60岁以上是支付50%这样的一些费用，所以他用6.6亿的财政，然后另外又带动了这个7亿政策驱动，目前来说啊，还是当前比较重要的一块。另外一个驱动呢，一种创新，这个行业整合机构啊，加旅游加这个智慧，其实都可以加起来。
5: 我觉得就是围绕老人势能造福的这个核心，这个构架，包括市场的，包括政府供给的这块模式也比较成熟的，那么包括衍生出来的是老化改造啊、康复辅具租赁啊，还有呢就是智慧养老，

0: 块，我认为中国还是走在世界的前面的了。
1: 其实我们入场的也很多，比如说健康和安全管理这个领域，很多优秀的企业已经发展起来了。第二个是老化的服务，不过呢，还没有形成特别技术为背景支撑的这种规模化的企业。
2: 目前，银发经济从基础保障向多元服务的拓展已初见成效。当产业来到价值深耕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逻辑在哪里？
3: 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许会开出很美的经济之花。
4: 写了一个公式：取势加明道加这个优数。
2: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银发经济的长青公式》，精彩正在继续。

0: 从老有所养到老有赡养的认知升级，正在加速推动中国银发经济驶入快车道。截至2025年4月底，我国新注册的银发经济相关企业超2.2万家。以产业高地广东省为例，仅2024年，规模以上老年用品企业营收规模就突破6500亿元，同比增长10%，产业扩张趋势明显，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然而，在这一片向好的发展态势下，诸多难题接踵而至，超70%的产品集中在基础护理品类，难以满足老年人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全国多数社区适老化改造仅停留在家装扶手等物理设施层面，健康监测等核心服务尚未深度融入。人工智能健康管理技术老年用户的实际使用率不足40%。如何精准匹配老年人需求与市场供给？怎样引导行业从粗放式增长转向精细化、品质化发展？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中国银发经济又该如何走出特色创新之路？风暴继续。
1: 刚才呢，各位嘉宾呢，为大家呢来勾勒了银发经济的这个图景。但是我们看到，在银发经济蓬勃发展的这个当下，那总还是会遇到一些深层次的挑战。今天的第二个风暴点，银发经济有没有长青攻势？请教一下这个潘晶，当下的这个长者的这个生态是什么样的？
2: 我认为还处在整个大家对于银发经济的认知跟了解的过程中，或者从产业发展来说，应该还处在很早期。
1: 嗯，
2: 它正在试图是以一个单独的概念跟产业发展的边界来把银发经济的实质主体确认下来。
3: 现在的长者，我觉得是分为几类啊，一个呢是有钱愿意花，第二类呢是。有钱不愿意花。第三类呢，的确是经济条件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长者。我觉得有钱愿意花的很少。
1: 企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困难是什么？
2: 作为企业角度来说，最难的是要找到未来的刚需。为什么今天的刚需没有用呢？因为解决不了。我们说大家今天刷小视频，很多人形机器人能跑能唱能格斗，但是为什么在家里面没有这样的产品？其实不是成本原因，我们相信这个社会它的购买力是多元的，看到真正的刚需才可能引导一个企业把它从面上大家都不认为是的刚需慢慢的做成未来大家都认为的刚需，这才是巨大的产业荷包点。
3: 我们机构现在解决的是老人的安全问题、照护的问题、慢病管理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机构还不盈利，那说明可能这些只是基础的一个服务，那他的这个刚需是他的比方归属，他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啊，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要探索的。
4: 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能不能踩准时间窗口。我们都说中国已经很老龄化了，但客观上讲中国其实不算老，即使到2024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比例是15%，日本是多少呢？31.4%，相当于日本的哪一年呢？1994年。虽然可能我们的人口基数大，而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更快，但是在整个时间轴上，在老龄化上其实是比日本要晚30年。所以说在这个行业从业者或者银发经济，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能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就你对 timing 的把握很重要。
5: 我觉得是面向中老年群体，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虽然说国家政策一些号召啊，文件都在提倡做一些主题化的产品，但是反观整个市场的话，老有群体面临的选择却很少，基本上都是一些同质化的所谓的性价比的这样的旅游产品，用价格来吸引用户，而把一些体验而抛之脑后。但实际在旅游服务的过程中会有各种不健康的这种现象出现，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希望在硬件和服务上去做更差异化的产品。
1: 接下来呢，来请教一下各位，在我们银发经济的这个广阔市场当中，有没有所谓的这个长青公式可以来进行套用？
6: 我写了一个公式，叫做这个取势加明道加这个优数。 举世呢，我觉得还是要举我们整个这个人口老龄化的这个，因为你整个它的这个周期是这样子，未来只会越来越老，而且它是一个长周期，对我们投资来说还是非常友好的。那个明道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供需匹配之道，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道。最后呢，就是优势，我们刚刚企业家谈到我们当前很多入驻率啊等等这样的，包括市场竞争营销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长青公式等于取势加明道加优势。
7: 现在3亿老人，他不是一群人，你从全世界来讲，3亿人口的国家都已经是人口大国了。所以第一点就是说要看清市场，第二步呢，你要找对产品，找对服务。那么第三呢，我觉得资本就会要去看哪一种是更聪明的商业模式，它才能保证它是个长青的这个公式。
8: 时代是进步的，那么目前的时代银发经济可能消费不旺，我始终想应该发展的购买力是不是还存在问题的，支付里面有观念，有支付的模式，所以好像有一个银发经济发展的一个伪命题，就是支付庞大的老年群体催生了庞大的需求市场，与我们支付体系不完善、支付意愿相对滞后的一种差，这是最大的问题。那怎么办？因为银发经济还有一个特征，政策驱动型经济，所以需要政府加强买单，需要市人大代表多多呼吁，是吧？在这个过程中间陪伴着企业，陪伴着长者，慢慢根据人的迭代，今后有支付能力，观念在转变了，让它慢慢的使得这个长青公式永远存在。
9: 现在有些的产品，有些的服务，往往是限制了银发经济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产品是按照年龄来划分的。所以今年市人大在做老年权益保护条例的修订当中，我们也在提议说要取消年龄限制，应该是按照你的健康能力来做。如果要长青的话，要摒弃年龄这么一个限制，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主流的一个推进。
10: 长青公式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是浮在上面的一句理论，它是最难最难的，这绝对是一个市场实践的事情。银发市场、银发经济都在婴儿期，功能上的退行，社会功能的卸责，我们从心灵上正在走向这么一种变小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是探索，期待企业界包括投资界不要去依赖那些原有的路径，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许会开出很美的经济之花，也让我们这个银发婴儿们渐渐的成熟。
4: 毫无疑问还是在科技，因为首先呢，在老龄的照护领域需要更多的科技的介入，比如我刚才说的智能看护，比如说机器人的服务等等。第二个呢，我觉得中国的养老是有可能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呢是能够领跑全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中国有全球最领先的机电中心在我们的湾区，硬件的叠加速度可能跟国外的软件的叠加速度差不多甚至更快。第二，中国的人工智能的技术运用也非常领先，也非常广泛。那第三点是我们有广大的老年人口，我们的基数很大，我们就也就是说我们有非常多的应用场景。其实这种应用场景呢，回过来又会促进技术的发展，未来每一个技术的发展都需要你技术本身再加上你对场景的理解，才能把你的产品打磨得更好。
0: 银发经济在模式创新与技术赋能中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动能，未来还将涌现哪些颠覆性探索，推动产业格局重塑与升级？
9: 未老规划是要告诉他，你的人生会有延续的。
7: 数字孪生技术不光在工业，在太空场景的应用是很重要的。

0: 在全球老龄化深度演进的时代背景下，银发经济正经历从生存刚需向生活方式的跃迁。国内养老机器人赛道以超30%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扩张，人工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已覆盖20%的城市社区。大理非遗主题康养社区构建文化沉浸加生态旅居新场景，2024年客单价突破3000元，带动周边民宿产业营收增幅120%。技术与场景的深度耦合正在重构产业底层逻辑，是老化改造从传统物理设施升级转向智能健康网络构建迭代，老年旅游从标准化跟团模式向定制化研学体验进化。未来银发市场还将涌现出哪些火爆新赛道，又将催生出哪些极具想象力的颠覆性商业范式？风暴继续。
1: 刚才分享的是银发经济在落地生根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很迫切的这些挑战，当然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市场机遇。当技术创新遇见代际需求的升级，那银发市场未来还可能涌现出怎样的一些充满发展机会的空间吗？第三个风暴点，一起来关注未来的潜力赛道。简老师，
2: 我觉得老年人的学习欲望其实是非常非常旺盛的，比较高端的体验加上培训啊，加上学习，加上聚在一起，甚至诞生一些好的，为这个社会继续提供啊能力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因为我们有些东西是需要有年龄的这样的一个浸润的，它像一坛酒一样，越陈越香。当然，情感的陪伴、高科技、聊天机器人，我觉得会发展非常快。
1: 好，那么养老机器人呢？
2: 我非常不看好养老机器人。你去问潘总。保持平衡不摔跤或者摔到地上再爬起来，这种人做的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于机器人是极高的科技。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把机器人当成一个就是具身的机器人，它可以弥散在各种服务里面。大家去想象机器人的这个逻辑不能太传统了。
3: 半年前我跟 AI 聊创业，的确还是直戳人心的。他说其实创业是一个反人性的游戏，它既需要理性的计算，又需要依靠对人性的理解。人类能从混沌中找到光，但 AI 只能计算光的波长。很多时候 AI 在情感的交流上已经比我们人类做得更好，所以怎么来利用 AI 来做老人的情感陪伴，其实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另外一个，机器人在整个养老行业中的应用，我觉得中国居家的场景还是很复杂的。机器人首先可能会在标准的养老机构、护理院这些场景中会有应用，我觉得未来有前景，但它需要时间。
4: 最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我们全网热议的周薪可以过万的爸妈旅行守护官的这样一个招聘，希望征集这种有才能、有特色的这种人才加入，把他们的技能去做发挥，而不局限于只做职业性的这样的服务。爸妈旅行守护官一经发布，就收到了要将近2000份的简历，这里边候选人有包括咖啡师、什么舞蹈老师、DJ 等等这样的斜杠女青年，也有60几岁靠给同龄人拍视频月薪过万的这样的叔叔，也有这种既会中医又会拉二胡大学生。我们也是希望这种多元化的人才加入到银发旅游的，不管是服务还是这个创意中来，形成一个守护官的人才库，也可以形成我们的老友用户的一个人才库。他的技能或者他的兴趣可以复用到一次一次的继承，实现不管是情绪价值、社会价值和一些经济价值的三方共赢。
1: 金代表，你觉得还会涌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细分的能够让您满意的？
5: 未来我觉得有一个职业会呈现出来，叫被老规划师。也就是说我们迈向老年的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那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个职业的人，一个职业的团体来告诉你，你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去安排你的生活。有个视频讲，我退休了以后，我就褪去了我所有的社会身份，但是人是社会人，可能他会迷失自己。所以被老规划师要告诉他，你退休了以后，你进入到另外一个社会的界面， 你会拥有另外一个社会身份，你的人生会有延续的。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样一个职业会对我们的银发经济会有一些触动的。在各个行业里面都要有这么一个板块，未来你是要链接很多东西的。
1: 明白。接下来我们来请我们现场的六位嘉宾啊写题板了。那未来这个银发经济还可能会催生出哪些颠覆性的商业模式？
6: 我们说银发，我认为核心是解决两个属性，那所有围绕着怎么样发挥老年人社会属性的所有产业，怎么样赋能它，甚至怎么样教育它，第三代怎么样良好的哺育，也让老年人对社会有所付出，满足他的社会属性。第二个是我们的个体属性，是我们怎么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老年人需要健康，需要旅游，需要美食。所以这两个维度我认为都是银发经济未来的重要的产业大方向。那至于哪一个具体的点冒出来，我这边写了其实是有赖于技术发展，就是我们的技术要能够赋能老年人更好的去给社会服务，它能够被需要，同时技术发展让我们被服务变得更加的唾手可得。所以我认为从这个维度，可能唯有技术发展创新才能够去真正的把银发经济的本质做实。
1: 最后还是落在了技术上。
6: 是。
1: 好，来李总。
7: 我觉得凡是今后社交属性的产业都是可以发展，比如说我老公退休了，他在家里，他也想一个社交场合，让他认识新朋友，而且跟老朋友相聚。
1: 第二个是圆梦是什么意思？
7: 我们也在做这个尝试，我和交大合作办了国学仪西方经典课程班，组织我们的同学到哈佛游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围绕着我们退休人群的兴趣爱好，你像我们现在办了吹长笛呀，弹电子琴啊。我以前想学弹琴的，但是没有弹成，那我现在就学了。所以我说围绕着兴趣爱好的产业也一定是不错的。
8: 我这边呢是写了关注养老生活体验的商业模式，以后肯定会蓬勃发展。像养老规划师，关注友情、亲情、爱情，包括我们现在就医体验的这个方面，陪诊师现在也在往前发展，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宠物经济，其实也是情绪价值的一个方面。还有呢，我一直在想，可能老年婚恋市场也会蓬勃发展。我自己一直觉得，就是以后关注养老生活体验的整个市场啊，会往前。
1: 杨老师。
9: 从养老到享老，他们其实每天也在琢磨，包括情绪价值啊等等这一块，所以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新的消费、新的场景啊、新的业态啊。我大概想了几个，一个呢就是智慧家，确实这个技术的推动，包括现在有很多虚拟养老院啊，然后智慧养老院啊等等，居家的这一块的可以开拓的还比较多一些。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行业家，其实这个行业现在已经开始有很多兼并和收购啊，可能民间的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最后是平台家，把所有的养老服务的公司都聚集到我这边，把这个金融的这些客户加起来。养老是一个生态，有竞争，也有合作，以后也有兼并，但是就是说看能不能一加一大于二吧，产生一些新的物种啊，或者是新的价值吧。未来还是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
10: 我看到过一种数字孪生技术，它会让你去体验你在不同身体状态下、不同疾病状态下你的感受
1: 啊，
10: 心理感受、肢体感受，可以模拟你身体在目前营养和状态下10年20年的演变，会提早的干预你的这个健康进行管理。数字孪生技术不光在工业、在太空这个场景的应用是很重要的啊。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备老的教育。我们一个人走上社会之前学了多少年，退休呢是一天，你准备好了吗？他们应该有一套这个备老的准备。
1: 适老化又多了一个适老化教育，
10: 其实这就是我们需求的推动方。就是推动它形成新的老龄化的生活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会产生新的需求啊。第三个呢，我想提的这个知识循环，我做管理啊、做战略、做咨询的角度来讲，其实越老越好，艺术家也是的，知识型的老年人的这个劳动力的生产力的再释放，其实对经济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
1: 那尹老师，
11: 我就是三个字，管理师，各类管理师。我的右边是基于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理念的，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就是人退出职业生涯以后，他还有这种自我 包括他的脸面，他的恐惧等。另外他的角色在发生变化，从职业人变成社会人，变成到家庭人，他的这个变化。第三个是吧，他有这种社会参与的这种一个愿望。所以阶级老龄化基于这个三个理念，然后呢要各类照顾，要解决他的财务，通过各类的管理师把老年人的潜能激发出来。中国老人这么多，各类管理师这未来就对接各种资源，对接需求。在城市里面有一定文化技能 有追求的老年人的再就业，他的创业，他积累了这么多的经验，但是他的技能如何发挥，这些东西可能会催生出很多的年轻人去把他激发，把他培养。
12: 毫无疑问，因为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服务也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但是我们首先要把它定位在一个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领域，毕竟养老类似托幼，因为这个群体的原因，他们不再有就业的贡献，但是需要社会保障的托底。托底绝不只是退休金这个维度，还有很多金钱买不到或者买不起的养老服务。这是我关于银发经济最关注的话题，这一块需要政府、社区、商业机构和个体共同投入资源。那么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一块显然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大家谈产业和商业比较多，从商业的角度没有问题，无论是旅游、教育、社交这类的精神产品，还是助老设施等物质产品，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形成很多供给，也会诞生很多赚钱的公司和产品。但我今天还是呼吁社会各界，首先把目光从活力老人转移到逐渐失能的老人身上，谁来服务，怎么服务，有没有足够的供给，政府、社区、商业机构、家庭各自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形成可持续的模式，为中国人的养老来托底，来解除对失能的恐惧。相比于怎么更好的吃喝玩乐，这个课题难得多。
1: 非常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的精彩洞见，为我们的银发经济行业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这个视角。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创新实践能够让我们的银发经济真正的成为兼具温度和深度的长青产物。谢谢各位收看了今天的头脑风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7: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8: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9: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20: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21: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22: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

0: 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五十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2: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4: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5: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6: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7: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基础研究是推动科技发展与变革的原动力。近年来，上海为了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在浦东建设了一批深耕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型大学。他们凭借着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和高水平科研平台，为浦东乃至上海输送了一批批科技领军人才。
1: 我们有大量的创业的活动啊，这里呢离不开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在2018年独立建设的一个叫 OTT Office of Tech Transfer， 就是技术转移转化办公室啊。我们的 OTT 是跨界引领我们的双创生态闭环运营8个不同的模块，我们把创新的实践教育和成果转化作为一个全周期全过程的闭环管理。
0: 35年的深耕使生物医药成为张江一块耀眼的金字招牌。那么生物医药企业是如何在这片肥沃的创新土壤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2: 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鼎将继续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致力于研发更多中国首创、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培养人才和创新成果两个方面，讲述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如何抢抓机遇，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添砖加瓦。
1: 上海科技大学是2013年正式成立，我们一开始的这个目标就非常的清楚，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服务于上海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我们的目标是能够成为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创新型的研究型的大学。我们现在也被誉为最年轻的双一流高校。我们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由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共建的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地处于张江的核心地区，周边就是药谷和硅谷的聚焦的地方。我们的专业布局非常的显著，和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电子技术、集成电路等方面的我们的学科布局。作为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才，我们是从零开始建设，所以我们有一支非常年轻的国际化的教授队伍。目前为止，我们有85%左右的教授是有5年以上的海外的经历啊，其中我们的外籍教授有49位，占到了我们整体的教授人数的14%左右，在这个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那么40岁以下的常任教授要占到58%。目前我们学校有超过6000人的学生，那么2000个本科生，4000多位研究生。研究生里面一半是博士，一半是硕士。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持续聚焦在我们的本科生的教育，在过去的各种榜单当中，我们上海科技大学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在今年和去年的本科毕业生的质量排行榜上面，我们一直位居全国高校的2位啊。同时呢，我们的保研率非常的高，上海科技大学的本科生85%左右的都会去读研究生，保研率达到了45%。在张江的高科技企业当中，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的就业率也非常的高。我们在2024届，我们有1000多位毕业生聚焦在我们浦东新区的，主要是集中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这个三大产业当中。基础研究是非常非常重要，上海科技大学在过去的10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在以自然科学和细胞为代表的顶级刊物上的正刊的发表的论文数量稳居在全国高校的前10位，也有众多的好的成果进入到全国的各种的10大排行榜之中，为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后面的这样一个创业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好的基础。我们也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大装置。上海科技大学周边密布着大装置，我们也牵头和参与到一些重大的装置的建设当中，比如说我们的硬核视线自由电子激光目前的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市级、部级和国家级的重要的平台，去年我们获批了一个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在2023年我们也获批了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么上科大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我们有大量的创业活动啊，这离不开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在2018年独立建设的一个叫 OTT Office of Tech Transfer， 就是技术转移转化办公室啊。我们的 OTT 是跨界引领我们的双创生态闭环运营8个不同的模块，把创新的实践教育和成果转化作为一个全周期全过程的闭环管理。核心的一点，我们紧抓高质量的专利的管理和专利的运营。到目前为止，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 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啊，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我们国家的大学的专利的平均转化率大概是在3.7%左右。我们也在上海市专利运营的这样一个评级当中，我们和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等是意味在我们的阶梯一的这样一个转化的机构。同时我们参加了不同的高价值专利的比赛，比如说长三角的高价值专利，去年的比赛我们拿到了5个百强，在上高赛里边我们也有3个项目进入到的百强的这样一个名单当中。所以可以看到上海科技大学的专利不但是数量高、国际的比例高、转化率高，而且我们的专利的价值非常的高，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啊，我们也有非常多的重要的里程碑的标志性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标新公司，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获得了上海科技大学历史上的第1个2期临床的批件，这也有我们张江的企业的功劳，也有另外的大量的1期临床的批件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上海科技大学，我们除了利用张江的孵化的这样一个环境以外，我们也有自己的孵化器，在校内我们有2个孵化器来全力的支撑我们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我们上海科技大学目前已经孵化了接近60个初创的企业，我们第一个企业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超过20亿的这样一个早期的创业融资，主要的企业都是位于浦东、位于张江，在上海的占到82%。我们这种专利的转化案例呢，也入选了上海市的专利转化10大典型案例，这个是对上海科技大学的转化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正旭生物。正旭是在2020年正式成立的一家生物医药的企业。2020年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把上海科技大学的9项国际专利用授权许可的方式呢，以1.7亿人民币的合同金额呢，我们授权使用给了这家企业。在2021年6月份，他们入驻了上海科技大学联域的孵化器。去年的4月份，他们所研发的第一款新药贝塔地中海贫血症的碱基编辑药物 CS101 注射液呢，获得我们中国药监局的临床批件，有望成为全球首创的碱基编辑的治疗药物。我们地处在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被誉。

0: 为中国最具有创新性的科创区。我想以上海科技大学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的大学将继续围绕人才培养，聚焦基础的前沿研究，以斯坦福和硅谷为对标，继续加深与城市科创区的协同发展，为普通的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我们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继续努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江格指出，上海科技大学成立以来，专业布局紧密对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瞄准基础研究前沿领域，深度参与大科学装置，加速布局全国重点实验室，为张江三大先导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科技生力军，累计孵化初创企业近60家，并取得多项重大原创性成果。
2: 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如同人工智能领域一样，正在惊艳世界。我们在创新药开发的领域已然跃居全球的第二。带领医药作为生物医药创新浪潮中的重要的一员，扎根于上海浦东这片科创的热土，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带领医药是由上海白玉兰荣誉获奖者杜莹博士于2014年在上海浦东张江创立，致力于为全国及全球的患者提供同类最优的创新药物。我们先后在美国纳斯达克和港交所上市，并顺利地启动了我们的商业化的进程。经过10年的不懈的努力，已经发展为一家涵盖药物发现、临床开发、生产到商业化的全面整合的生物制药公司。2024年，公司的全年收入是超28亿人民币。国内成功上市了8款创新药械的产品，其中包括了2款是上海本土孕育的国家一类新药。自创立以来，在鼎始终坚守以患者为先的理念，聚焦于存在大量未满足需求的疾病领域。一方面，公司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并引入最前沿的创新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通过自主研发，不断推动创新产品的发展。我们的产品管线里面是涵盖了肿瘤、免疫、中枢神经系统和感染4大治疗领域。在妇科肿瘤领域，卵巢癌治疗药物泽乐作为来自上海的国家一类新药，2度荣获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并成功地纳入了国家医保的目录。抗感染领域的特药柳在乐也是来自于上海的一类新药，同样获得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我们的自身免疫重磅药物艾加莫德，凭借多个适应症的开发的潜力，已然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的支柱。此外，我们还有多款重磅产品即将上市，以上产品构建了我们在鼎发展的基石。通过持续优化产品的组合，强化管线间的协同效应，希望为患者带来更多优质的治疗的选择。那我们在引进优质产品管线的同时，我们也在持续地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自研产品的管线。其中1310作为一款针对 DLL 靶点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在17的全球临床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临床研究的数据，并获得 FDA 的孤儿药资格认定。我们正全力地推动它成为在鼎首个在美国实现商业化的产品。我们的目标是至少获得1到2项新药临床试验的批准，持续扩充自研产品的管线组合，为公司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面向未来，在鼎的发展规划清晰且稳健，将分阶段迈向更高的目标。2025到2026年将迎来一波成长的浪潮，多款潜在的重磅药品将会获批。2027到2028年，我们有望实现首个自研产品1310在美国的商业化，并同时拥有15个商业化的产品，实现公司整体20亿美元的营收目标。在2029年以后，我们将通过持续的内部新药开发和业务的拓展，进入新的持续的增长的阶段。我们感谢上海、浦东以及张江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上海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全过程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的集群。浦东作为核心的承载区，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的生态，为我们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 再顶

0: 将继续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致力于研发更多中国首创、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在鼎医药高级副总裁潘露指出，上海对生物医药企业全过程的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浦东作为核心承载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生态，为企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
2: 从农田到科学城，从17平方公里到95平方公里，再到220平方公里，张江科学城在30余年之间完成了蜕变。是什么样的魄力让他们选择了张江？
3: 你要放弃教授回来，一定不是仅仅为了钱，一定是有点情怀。我们 IP 到什么程度呢？绝对是中国第一次挤进前十。
4: 03年回来考察嘛，好几个园区，当然张江那个时候已经提出来要作为中国的药国。我们作为一个新药研发的服务平台，必须跟整个的生态合在一起。
2: 近年来，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在爆发式发展，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的效率变革。从医疗健康到自动驾驶，其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企业该如何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
5: 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有可能为我们创药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6: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内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三个业务实际上是我们对迎接巨生智能时代到来的准备。
7: 创新创业其实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我觉得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服务包，尽可能满足创业过程中的全要素。
8: 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内，我们可以看到载人的航线的点对点的出行，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航空最重要还是要安全，安全我们还是要一个逐步的递进的方式去实现最终的结果。
2: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6位嘉宾围绕硬核突围、创新雨林、解码未来3个关键词，讲述张江如何打造源头创新支撑，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
9: 今天我们用小切口来见真章这样的这个方式，用3个关键词来讲清楚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主题。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硬核突破。早在2001年中芯国际刚刚开挖地基的时候呢，戴总就匆忙回国进行创业了。当初你为什么选择张江？
3: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你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一定不是仅仅为了钱，一定是因为情怀。我当时觉得这一次肯定不一样。如果说这个芯片是个房子的话，我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芯片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标准单元库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当时也有出口管制，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所以实际上我们为中国不仅做了50多套标准单元，后来就是厨房系列客厅，然后慢慢慢慢平房高楼。现在我们做什么呢？我们 IP 到什么程度呢？绝对是中国第一次挤进前十，我们是这样一个排名。
9: 陈总呢，也是从美国回来创业的，回来创办了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大概是15年的时间，美迪西就头顶科创板 CRO 第一股的光环，登陆了上交所。那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回中国？
4: 03年回来考察嘛，好几个园区，张建那个时候已经提出来要作为中国的药国，我觉得这个非常吸引。我们作为一个新药研发的服务平台，必须跟整个的生态合在一起。当然，上海肯定是人才还有地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我们肯定选择在张江，这个到现在证明是非常正确。从我当时回来一个人，现在加起来有2500人左右的员工，我们有10万平方米的实验室。另外，我们当时回国主要还是选择服务海外的企业，因为有这种这个价格的优势。但是没想到一回来以后，对创新药的支持，我们国内的创新药一下就串起来，从早期我们100万海外的收入，到去年前年我们国内的收入占70%。我们通过这20年的努力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到去年底为止我们支持了520个新药合批临床， 已经有8款 NDI 进入人体的试药，接近100个在海外获批。
2: 在刚刚的节目里，新源股份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戴伟民指出，选择张江一定是因为情怀。如果芯片设计像盖房子，因为当时的出口管制导致没有标准单元库，也代表连砖块也没有，要从烧制砖块开始，然后搭建厨房和客厅，到成功造出平房和高楼，一步一步的追赶，让现在我们的半导体 IP 已经挤进世界前10。美迪西生物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林指出，国家对于创新药的政策支持，使得国内创新药产业活跃起来。通过20年的努力，美迪西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支持了520个新药获批临床，已经有8款新药申请进入人体实验，帮助了整个行业出海。
9: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关键词，创新雨林。作为 AI 制药领域当中的领军企业，英西智能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呢发展很快。我听说你们刚刚完成了1轮的融资。任总，您作为首席科学家，您觉得英西智能有这么抢眼的表现的原因在哪里？
5: 我觉得主要是科技改变未来，而且中国的大环境也鼓励我们这种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其实我们一直做用 AI 来做创新药，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有了人工智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通过对过往的数据的总结，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这有可能为我们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9: 盐山科技呢，已经逐步从互联网业务转型到了人工智能产业，包括了像大模型啊、智能驾驶啊，还有类脑智能等等。那么在张江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的加持之下，盐山科技是如何来实现全产业链全过程的这个创新？
6: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个呢，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进行推进，一个是我们的战略规划，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技术融合。战略规划上面，从2022年、2023年，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立刻敏锐地感觉到人工智能对产业的冲击，我们马上就要进行各种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些技术上的融合，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虽然看上去三个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战略意图的完整体现。就像我们去年这个年底，我们已经实现了用我们的这个类脑算法，用非侵入式脑结构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当时也引起了一些比较大的反响。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高动态低延时的游戏上面进行操控，在各项数据上都取得了很多领先的这个指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三个业务实际上是我们对迎接具身智能时代到来的一个准备。
2: 在刚刚的节目里，英西智能联合首席执行官、首席科学官任峰指出，一款新药的上市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用 AI 来做创新药，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算法，通过对过往数据的总结，减少很多的试错成本，有可能为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盐山科技董事陈代先指出，从2022年到2023年，盐山科技开始在人工智能赛道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把 AI 产业各个方向都进行了子公司化，着重考虑技术上的融合，深入发展3个业务：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2024年年底，已经实现了用类脑算法、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
9: 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解码未来。我们来看看未来，大家都觉得我们该往哪些方向去？谢林先生，低空经济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段时间当中，你觉得趋势会是什么？
8: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智能化、电动化对于现在的航空器的影响。这个与新能源汽车各个领域一样，我们就决定开始我们的创业之旅。我是正儿八经的张江本土派的创业者，从就业到创业都是在张江。2020年下半年和2021年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低空出行这个新的方向，就是用智能化的电动航空器去为人们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出行方式。这个点，2023年第6届进博会，预封未来的安盟一作为第一款进入到进博会里面的新型航空器，当时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对低空出行赛道的广泛关注，也掀起了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进入到普通人关注的视野里面。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内，我们可以看到载人的 航线的点对点的出行，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

0: 一个推进。我们最近深度参与了中科院基因组所陈华教授的混剪 DNA 图谱分析系统，这个技术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未来十年，我们新泽至新港希望能找到100位像陈教授这样年轻的科学家。第二个构想就是要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一个服务。创新创业其实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我觉得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服务包，尽可能满足创业过程中的全要素。第三点呢，就是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像我们现在做的高质量孵化器智新港，我想这也是我们张江那么多的创业成功的英雄能够反哺张江，让张江活力四射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吧。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玉峰未来创始人兼 CEO 谢玲指出，未来的3到5年内可能可以看到低空载人，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成为一个低空出行网络，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低空出行就是用智能化的航空器为人们提供安全高效的出行方式。新泽创投董事长曲毅指出，所有人都在经历 AI 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勇于接受挑战、开拓创新的人才，加速高端成果转化项目的推进。未来新泽计划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服务，因为创新创业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需要不同的工具服务包。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
2: 上海张江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以其独特的创新生态和前沿技术，不断孕育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质生产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不仅是为现场的每一位科技工作者来提供新的思考和动力，其实更关乎张江未来的发展。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投资
4: 用九方，
3: 学习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1: 每一次探索，
0: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2: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1: 每一次前行，
3: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0: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2: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1: 每一次突破，
0: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4: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0: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1: 每一次选择，
5: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0: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6: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1: 每一次托付，
0: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1: 每一次守望，
7: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1: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此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

0: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3: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总部总经理宗军，希腊航运财务管理人协会主席乔治·希拉达基斯，交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离岸金融业务中心副总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超，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离岸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刘文杰，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雷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债券市场正从体量扩张迈向质量提升，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离岸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内涵是依托高度开放的政策环境、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专业化的服务体系，为跨境经济活动提高高效合规的金融支持。从国际经验看，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均拥有成熟活跃的离岸市场作为支撑，做大做强离岸金融，形成在岸离岸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增强上海在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航运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向更高层级迈进。离岸金融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支点。长期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以跨境融资结算为主要路径，人民币在跨境收付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成为我国第一大跨境收付的币种。这反映了人民币在跨境支付、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合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通过完善离岸金融体系，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提供安全优质的资产配置渠道，能够有效承接境外投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支持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稳步迈进。特别是在上海全面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提升同样既需要强有力的跨境金融支持。自贸离岸债遵循两投在外的原则，恰好能够为全球航运企业的稳健运营以及船舶租赁、物流网络整合、 跨境港口投资等核心业务提供极具优势的离岸人民币的融资渠道，是金融支持服务航运发展的最佳工具之一。依托境内基础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动自贸离岸债的发展，把握核心资产和数据，有效保护境内企业在跨境投融资当中的权益，能够为监管看得清管住提供有力抓手，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良性互动的很好选择。自贸离岸债全面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标准，为境内的中外银行、券商以及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发行、承销、交易、结算等全流程服务提供真实的国际化实践场景，有利于金融机构熟悉国际市场规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为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提供重要机遇。在此过程当中，也将有助于加快培养一批国际化的金融人才队伍，带动金融服务转型升级，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打造一流金融机构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航运是实体经济开放的载体，离岸金融是制度创新的新切口，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开放的主线，三者相互促进，一体赋能。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自贸离岸债实现了对航运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赋能。对航运产业而言，它能够有效优化资本结构，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通过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投资和交易，能够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航运金融领域的结算和融资份额。交通银行全程参与了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历程，在市场上创新推出投资、承销、信托、清算、结算五位一体的自贸离岸金融服务方案，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一是打造全链条离岸债券综合服务，截至目前，交行已成为市场上唯一一家在中央结算公司及上海清算所均有成功发行自贸离岸债经验的机构。二是构建一体化跨境服务平台，率先在上海地区推出境外机构一体化管理模式，有效减少企业脚底成本，业务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三是赋能全产业链航运生态升级，围绕航运上下游产业链，重点赋能智慧航运、绿色航运等业态的发展。在中航国际租赁的项目中，成功创下全国首单央企融资租赁公司、首单引入澳洲投资者离岸自贸债两项记录，全面落地绿色。

的融资，投资者扩容，流程优化的核心设计，既为央企打通低成本绿色融资通道，成功助力航空产业转型，也为自贸离岸债市场创新输出了可复制推广的案例示范。下一步，我们交行将聚焦三大发展发力方向，一是产品迭代赋能，二是生态协同赋能，三是战略全局赋能，持续深耕自贸离岸债市场，针对航运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趋势，丰富离岸人民币投融资场景，以金融创新精准匹配产业升级。

银行，我们也打造了六加 X 这样一个跨境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那其中的六呢，我们主要是指境内的跨境、离岸银行、包括自贸平台、境外机构、金融市场和跨境托管这样一个跨境的服务平台。这里的 X 呢，其实主要是我们集团境外子公司和境外的同业伙伴形成的这样一个全球广泛的合作网络，主要也是为了助力客户高效地去对接一个全球市场。那应该说离岸资金及账户服务方面，我们浦发呢也是充分发挥整个的离岸的 OSA 账户参照境外市场定价规则，包括自贸的 FTN 外币存款，那么放开市场化定价这样一些政策优势，来帮助跨境的船舶企业在中国境内去实现安全高效的管控境外的资金，同时呢也解决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资金管理的一个后顾之忧，那么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种跨境资金的保值和增值。浦发呢，我们也是积极的推动航运贸易的一个线上化这样一个单证结算服务，来支持船舶企业开展这种跨境贸易活动。第二呢，是我们与三家航运贸易区块链平台的一个签约，那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跨境贸易的结算服务。那么同时呢，也加大对造船企业船舶预付款保函的这样一个支持。那再次从这个船舶融资方面来看，我们也全力支持邮轮旅游示范区的一个建设，我们也参与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的一个船舶融资，那么同时呢推出了邮轮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一个方案。在航运租赁方面，浦发呢，我们主要是集团下面有一个子公司叫做浦银租赁，那截止到三月末呢，浦银金租我们已经在浦东设立了57家航运的 SPV， 并且呢我们的整个合同金额呢达到了169亿人民币。那从自贸离岸债服务这个方面，浦发呢我们是发挥集团的一个优势，打造了境内外联动债券承销加投资加清算这样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的一个体系。那截止目前呢，我们是累计承销自贸债是40余笔，累计投资的自贸债逾60亿元，那自贸债清算总额也超过了300亿元。下一步呢，浦发银行将继续扎根浦东，以更高水平的跨境金融服务助力上海加快建成全球领先、功能完备、开放包容的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

0: 那金融呢，是航运的血脉，为航运提供跨周期的资金支持，航运也为金融创造了一个全球应用的一个场景。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呢，互为支持，然后深度耦合。自贸离岸债作为一个在岸和离岸市场的一个枢纽产品，为正式打通这两大体系，实现双向赋能的关键抓手。美元债十年期收益率呢，也持续达到了4.68%。我们虽然年初是预计美元可能还会降息，但是以现在这个因素呢，美元很有可能今年是不降息，造成美元整个指数也持续波动。然后全球呢，美元资产这一块呢，其实大家也有所放缓，给人民币国际化制造了一个机会。首先是整体的这个融资货币开始逐步转向人民币，同时这个企业类型也有所变化，像各个金融机构刚才提到的，其实呢，整个融资不再是说我们在充分利用这个廉价的美元，而是逐步转为两头在外。然后这代表性呢，就是租赁公司。确实，我们在过去这两年发现随着美元这个高企，整个融资开始以租赁公司、金融公司为主，然后以海外实用为主。包括一些对外的企业也开始，包括一些对外的民企，各个的国际化企业都开始逐步加大这个海外的这个融资，而我们传统的这些央企对内的这些呢，确实逐步缩小。国泰君安国际是国泰海通在海外的这个桥头堡，那在过去这十几年，参与了超过大概2000多笔的海外发行，我们大概是服务1000家这个国际的这个机构投资人。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覆盖。我们看法是，上海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尤其依托这个航运金融的这个中心的建设，所以说呢，上海因为是全球的这个集装箱吞吐量是全球最大，尤其上海港这一块，然后具备着很多其他金融节点城市的这个少有的这个优势。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包括自贸债的这个 ESG 的评价，可持续蓝色的或者海洋相关的绿色的这些主题债，同时也针对航运这一块呢，做一些包括 ABS 相对的这些创新。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和展望，对话将由宗军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人民币离岸债对国际航运的价值与点心债、熊猫债的差异化优势、商业银行的独特作用以及未来产品创新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那么自贸离岸债券啊，它是一个市场，也是一个体系，更是一个生态，它是互联互通、生生不息的啊，这样的一个循环。我想请问乔治主席，在你看来，以人民币为特色的自贸离岸债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的这个综合融资带来哪些新的选择和实践的价值？
4: When you want to give money to entrepreneurs, it's an easy stuff.Everybody wants to get money. No one say, no, don't give me money. The important thing, however, is to, when you offer money, is to have clear rules and smooth understanding of all the parties.Of how this financing process is being developed. And in our cases here, we are talking about a giant that is opening its wings, like China, and says that we are here now, we do have the maturity as a financial center to serve an international market. similar to what we are calling the Greek shipping market. We cover the globe, and we want our partners to trust us, to be next to us, and to try to be innovative. And what the Greek shipping needs is clear rules. And I think that the FTZ bonds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easily compete the other bond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The banks themselves, they need to create a specialization.

0: on what we call R&B, the use of R&B by foreigners, because it's not easy. When you will see me in front of your desk being demanding R&B, you will say, but George, you are only with dollars, you are only with euros, you are only with whatever it is. And then I'm telling you, you have to change, you have to trust me that I'm going to be a very friendly to R&B.
1: 那么请问徐总，你认为这个自贸联在在这个参与主体啊、制度设计、定价机制等方面与典型债、熊猫债方面有哪些差异化的这个优势？
2: 第一个呢，是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三类债券呢，实际上是呈现出一定的市场定位的差异啊。大家知道，典型债主要是在香港市场发行的，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熊猫债呢，是在境内市场主体发行的，主打的呢是境外主体在境内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而自贸离岸债呢，是依托于我们的自由贸易账户，面向境内外合格主体来发行，兼具的离债岸两个市场的这个特征。第二个呢，是从制度规则层面，典型债啊是沿用的是一些国际规则，运用的是一些境外的一些监管体系；熊猫债呢，是依据国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设计的。自贸离岸债主要是它的主要优势实际上最大的就是制度的灵活性，在整个制度框架的设计过程中，对标的是国际通行的标准，同时呢也兼容了国内的金融管理框架。从定价机制来看，实际上也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差异。那么典型债主要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啊，那资金成本是跟着境外 CNH 的一个流通总量啊，市场这个供需情况来决定的。那么我们的熊猫债呢，主要依托的是贴合的是国内信用市场的利率曲线啊，所以它跟境内的人民币定价的走势绑定的更加紧密。那么自贸离岸债呢，又是兼具了这两方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是能够更为有效的打通 CNY 跟 CNH 两个市场，能够更为灵活的来确定我们整个这个定价。那么在业态差异上呢，这自贸离岸债我们认为呢将催生全新的一个市场机遇。一方面是依托离岸自贸债两头在外的一个特征，实际上可以实现全球化募资，同时又依托上海本土的资源，能够比较好的降低融资成本和存续期的管理成本，对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新的筹资品种。那么对于投资人而言，实际上离岸自贸债的两头在外特性也为境外的人民币资本更多的投资境内市场，更多的配置好人民币资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贸债作为一个新的品种，实际上对于境外主体来投资境内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1: 我想请问这个浦发的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在自贸债离岸业务当中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价值？那么在今天的主题之下，如何推动航运金融与离岸金融的协调联动？
3: 商业银行其实在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当中，不单是从发行这个承销两个角度，同时呢也从投资和清算上，其实是一个全量条的，都是深度的这个参与其中的。那从细节一点来说呢，那包括比如说我们从发行上来看啊，应该说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其实是两头在外，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联动其境外的分支机构和合格发行人的身份，其实是可以参与市场的。那么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自贸债的整个一个活跃。那今年四月份呢，浦发的香港分行其实我们也成功发行了5行首单的一个上海的这个自贸区的离岸债，那我们也是股份支行里面的一个首位。那这是从发行的角度上去看。那第二呢，我们从承销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承销是商业银行其实一个传统的业务，那么在自贸离岸债上呢，其实有更多的空间，因为它主要是各项的这个金融机构和整个的一个组织网络体系在。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从这个投资环节来看。那投资环节应该说，商业银行目前其实是这个自贸离岸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投资主体，就是我们整个自贸项下的 FTU 的资金，其实呢也是可以做这个整体的一个投资的。那最后一项呢，涉及到清算，那这是商业银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服务职能。那么这里面呢，也会从以上环节上呢 去做好一个整个的跟进。那从航运方面，我觉得其实航运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就是离岸，其实航运在整个业务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离岸的一个场景。那我们通过 FT 账下去做了一种主子账户，那么这种主账户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航运的这个主账户。那么它旗下呢，它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可以成立 SPV 的公司，通过这种主子账户的模式来服务整个的目前的这种新兴的这种行业的这种金融。
1: 那么国泰海通作为中资规模最大、境外债券投资承销规模最大这样的一个券商啊，据您观察，这个近年来境外债券市场的发行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中资发行人，特别是扎根在咱们这个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行，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2: 这个确实，过去这几年呢，境外整个债券发行的情况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因为整个美元的融资的这个成本上升，就在2008之后，美元几乎维持一个零利率，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我们主要是以引进来为主，就是把整个的美元资金引进来为主。那这现在呢，肯定大家不会用这么贵的美元了，然后呢，而更主要的是呢，走出去。就是以前呢，中资作为一个这么说吧，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的信用息差相对比较高。但现在呢，中资这个，因为大家整个对中资资产的这个追捧，包括中国经济的实际的情况，我们现在所有发行大致维持在 T 加50、60，所以这个成本还是非常低的。同时，中资这些企业，尤其在这个过去这几年的国际化、持续国际化，我们看到就是中资的这些民企、大型的这些国企，在海外呢有各种并购、投资和走出去，所以配套这些，这个发行人确实变化也很大。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大的 TMT 企业都在海外有所发行，不，相当一部分还会集中在这个人民币这一块。那就以上海这个航运中心为这一块，那我们看到几块，一是上海港，这个历史上其实在香港也发行了几笔，就是港口相关的这些建设。另外一块更大的一块呢，肯定还是金融配套，就是航运对应的这个金融配套。随着整个的规模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在问我们这个所谓的表外融资，把一些租赁资产打包到 SPV 中。所以这一块呢，一些金融上的创新，我们相信慢慢的陆续会提上这些日程，也是会有一些配对的这些产品和一些创新在陆陆续续发生中。
1: 请问这个乔治主席，基于您的视觉，您期待未来上海依托离岸金融体系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提供哪些更加完善的配套服务和支持？
4: Shanghai has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everything. So it's a matter to communicate what you are doing. The target you have now is to become international, is not to conquer the world, but to be a big, to have a leading role as well in the financing.And in particularly on the issue of bonds. In fact, Shanghai is ready to support the shipping enterprises. First, we need to have efficient RMB and multi-currency settlement services so that shipowners can pay yards, suppliers, charter-related expenses, even charter themselves,And certainly, why not loan obligations with lower friction, if possible. Second, Shanghai can add real value through risk management tools, FX hedging, interest rate swaps, fuel price hedging, freight-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You have them all.But you have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is an expertise here, there is an infrastructure. Third, we would welcome specialized shipping finance platforms for leasing, bonds, green finance, and refinancing, supported by banks, law firms, insurers, classification societies, and brokers working together.And knowing the market. Finally, Shanghai can become a bridge between Chinese capital, global ship owners, and the real maritime economy.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very competitive cost that RMB bonds they offer.
0: It is access to a broader, deeper, and more diversified financial market connected with trade, shipbuilding, energy, and logistics.
1: 面对当前航运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交行在航运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啊，特别是金融航运金融数字化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还有哪些市场发展期待？
2: 交通银行始终是高度关注对航运领域的整体的一个服务和金融创新工作的。航运金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从头部的大型跨国公司到中小微企业，所需要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切入点和需求点也都是不太一样。那么从交行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围绕着以下几方面在努力的服务好这个生态，做出一些交行的特色。第一个呢是锚定绿色高端，因为交通银行是个银行集团，我们俗称的股贷债租托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服务的框架。那么依托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主要深耕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绿色航运领域，我们交行是参与了我们国内首个水上运输行业转型金融的一个标准制定啊，这个标准已经提交到国家层面，正在做进一步的审定。那么2025年呢，我们落地了全国首笔的甲醇双燃料船舶转型的这个金融业的贷款。那么在海空协同方面，我们创新推出了飞机租赁业务的流动资金贷款加贸易融资加保理业务的一个组合，兼顾了短期中期的一个资金需求。和飞机租赁应收款保理的一些超长期限的两项产品呢，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融资衔接。同时在海运的一些领域呢，也聚焦了智能化船舶、无轮船舶等这些高端装备的一些投资，加大了银团贷款的合作力度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聚焦全链路的一个协同，将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体系呢，作为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服务的内容。那么2026年4月份呢，交行也成为上海首批境内运费外汇这个支付便利化的试点银行啊，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探索通过区块链来实现海运单据的衔接和一些无纸化的这个结算服务。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拥抱数字的一些变革，以数字化转型来重塑我们整体的服务生态。我们自主研发了交银行贸通的一个平台，主要的创新点就是在打通多部门的一些数据接口，运用一些区块链的技术呢，来推动全流程的线上化的服务。我们推出了航运管家服务，将运费结算的服务周期缩短至分钟级。今年3月份呢，交行上海市分行呢也成功落地了我们首单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向下的数字人民币货币桥业务。这个也是分行在数字人民币跨境金融领域的一项创新成果啊，希望通过金融赋能我们整个航运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那么接下来请问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应该如何依托自身的跨境服务的网络和综合服务能力，更好的支持上海离岸金融体系的建设？
3: 在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这样一个方面，确实我们也是借鉴了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人民币的存贷汇的产品，所以我们也按照这种国际规则去提供这种国际结算呢，包括贸易融资还有一些结售汇啊、汇率避险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个探索。那么同时呢，这里面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参考香港、新加坡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离岸国际中心的这样一个产品体系。应该说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上海这个区域啊，在很多的先行先试上，比如说我们允许离岸银行去开展这种人民币的业务，包括呢开展离岸人民币的跨境资管的业务的试点。今年呢，浦发也在这个资管试点上有很多有益的尝试和落地。去年人行出台了临港新片区离岸经贸业务试点这样一个政策，那应该说是鼓励我们金融机构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给企业提供这种离岸经贸向下的结算服务，真的是有效的支持了整个的离岸新兴国际贸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呢，也把我们的跨境通呢进行了一个拉通，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实现了很多的一个服务。那目前 前自贸离岸债其实也是呈现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那整个离岸的金融产品啊，应该说它包括交易活跃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上它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和一个这个推动。
1: 最后啊，一个问题是交给这个雷

0: 请您结合这个境外债券市场的这个发展趋势吧，谈一谈就未来自贸离岸债券市场的那个产品创新啊、绿色转型等等这方面，提一些发展建议。
1: 香港也在过去这几年，其实一路有很多的政策，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这个自贸区这块学习的。一是政府，其实香港政府自己呢，其实是香港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发行人。然后他预计按照现在的规模，是每年大概1000到2000亿港币的等值的一个可持续债的发行。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因为香港确实最近股市确实不错。所以相对来说呢，整个可转可交债的这个发行呢，非常的火热，不同投资人都有参与这个市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港府为了整个鼓励这个市场给的补贴，一直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个发行人选择在香港这个上市。那配对这些呢，我们也是说，自贸区这一块呢，可能都还需要政府相对的一些吸引，在这边的一个发行人层面的一个扩充，然后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一些民企、大型民企、跨国的民企。跨国的这些机构在整个自贸区的发行。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投资人这一块，可能要做更多的宣传。
0: 从刚才这个对话当中啊，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我感觉啊，三点共识吧。第一个，自贸债的这个形成和发展啊，是一个必然。第二呢，就是自贸的发展啊，还是有广阔的空间。第三点呢，那么发展自贸债市场需要很多创新。好，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这个真实推荐，谢谢大家。

0: 立重器探生命本源，
1: 让它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25年有很大一份贡献来自于就我们基础设施。
0: 泽四方助产研创新，
2: 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创造，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
1: 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又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道破界烛光系列节目，本期聚焦位于浦东张江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为什么煎蛋时透明的蛋清会变成白色？为什么伤口会慢慢愈合？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主角——蛋白质。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就像精密的机器离不开运转的核心部件一样，生命活动也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解码蛋白质也是在解开生命的奥秘。在浦东张江，有一个牢牢牵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牛鼻子的大科学装置，它就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科学家们在这里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够看见这些生命的核心分子，并理解它们如何运作。这座大科学装置于2010年12月开工建设，2015年7月正式开放运行。全中国一半的蛋白质结构研究都出自这里，它也成为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浦东张江拥有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集群，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已经对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有了一定的了解。从2015年正式运行到现在，这座大科学装置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看到了哪些生命的奥秘，产生了怎样的科研成果，背后又有哪些前沿技术的支撑。那么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进一步详细解读。他们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执行院长吴嘉瑞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欢迎二位。二位教授都是先后担任了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任，所以首先请二位为我们观众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蛋白质设施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为什么中国要有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来解构蛋白质结构。
1: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简称蛋白质设施吧，是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科学装置。2010年左右前后，著名的这个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他就向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说我们国家在生命科学方面需要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针对蛋白质来进行研究。经过这个他的努力，还有国家的这个发改委有关部门的支持，后来就决定要在张江建立这样一个蛋白质科学设施。那么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样一个筹备的工作。我们这个设施它的主要任务呢，是要研究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因为我们生命体里面这个蛋白质是各种各样生命活动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执行分子。 那为什么蛋白质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呢？是因为这个蛋白质长的形状不一样。那么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状，所以呢，我们需要用的武器就不一样了。上个世纪50年代呢，那么我们最早研究蛋白质呢，也是通过 X 射线来照射蛋白质，然后获取它的空间结构的信息。后来发展成一个同步辐射的这样一个我们熟知的上海光源，就是这样一个装置，它提供的更高的能量，但也是 X 射线，可以把那个蛋白质结晶以后的晶体结构，把它的空间信息给获取。还有比方说核磁也是一种可以获得蛋白质空间结构信息的一种研究设备。现在更新的是一种我们叫冷冻电子显微镜，简称冷冻电镜，可以研究那个更大的蛋白质的复合物。研究蛋白质啊，它的这个仪器设备也各有各的特长，但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给它组合在一起来形成这样一个大科学装置。打个比方，三甲医院，第一它有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呢它的设备非常的完整。我们这样一个蛋白质设施呢，就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这就是蛋白质设施整个一个设计方案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思想，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
2: 结构生物学就了解蛋白质的结构，比方说解析很多医疗药物研发过程，这些都需要，如果没有自己的那个大装置，那这些研发呢都会落后的。因为设施之前碰到很多朋友，他们说数据要不就是英国 Diamond，要不就是去日本的 SpringAid， 需要到国外去收数据，然后样品的运输，然后很多都非常不方便。自己设施出来建成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做，这个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科学家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结构生物学那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结构生物学的产出依然不到1%。但到2025年，我们的产出是全球的25%，25年25倍。这个呢，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基础设施。
1: 从2015年投入运行以后，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产业用户科研院所大概有500多家，然后有10万以上的人次来采用我们的设施来进行研究，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在逐渐生长。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都是国际的我们叫做重要的这个期刊，像 Nature、 Science 或者 Cell， 每一年

0: 年几乎都有蛋白质设施支持的一项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的十大成果之一，或者是中国生命科学的十大成果之一。饶子和院士和我们这个上科大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联合发表了一篇盛世的文章，研究乙肝的表面抗炎。这个乙肝表面抗炎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蛋白质的复合物，饶子和院士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个的研究，但是利用蛋白质设施的各种设施设备，最终把这个结构解析出来，这个对未来制造比方说相关的疫苗啊，做药物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作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蛋白质设施配置阵容十分雄厚，不仅汇聚了国内种类最全的质谱仪，支撑药物筛选与蛋白质动态监测，还有核磁等高端设备，能在溶液状态下解析蛋白质真实结构，而冷冻电镜更是拥有近原子级的超高观测精度。平台整合了九大技术系统，搭建起从蛋白质样品制备、结构解析再到功能研究的完整科研体系。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一支技术精湛的运行服务团队，以顶尖技术实力助力各类生命科学课题深入研究。
2: 这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十几年磨一剑了啊，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难点，我们是怎么攻克它的？
0: 一路走过来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啊，因为第一就是说整个这样一个大科学设施它怎么管理，而且呢我们是把在上海官研的它里面五条这个高速的能量线，在这个线上建了六个实验站，分别有这个晶体的，有小角散射的，有红外的啊，这个都比较专业的。所以一个园区是在上海官研五线六站，一个园区是在海科路，然后把那些高端的研究设备放在一起，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协调和管理就比较复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仪器设备怎么样把它的这个能耐发展到最极致，这个你要技术方面也要提升，所以在我们培养队伍提升技术这些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 设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是全国是最领先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各高校因为很多自己的平台建设之后，逐渐的有一些设备比我们甚至更新，这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设施怎么能够发挥出它一个国家大设施的作用。那这里头我们实际上就走了两条路，一个呢是最前沿包括 PDB 这一块，第二个呢是通过整合把各种技术全部整合到一起，这是我们这最主要在做的两件事情。比方说最先的产生的数据就一站式的整合到一起，为给下一代人工智能了解蛋白质动态结构的时候呢，我们是软硬兼施，可以从计算机用来做模拟，但是模拟本身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蛋白设施里头呢它是有多种手段，比方说用核磁、有红外、有小角散射，那还有特别像现在就是冷冻电镜。冷冻电镜呢就是实时的，就是跟那个多种状态的冷冻电镜，然后这些数据全部整合到一起，然后喂给人工智能，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2022年的时候，蛋白质设施是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打造的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也是以第四个区域成员的身份正式加入了国际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主要就是咱们数据库的一个发起人哈。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
3: 没有数据那就没有人工智能，所以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库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应该说饶子和院士是真正的就是最早倡议人，我只是到任了之后就2019年开始推动这件事情具体的实施。全球啊就是最早数据库的建设就有一个叫 Protein Data Bank PDB， 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确保每个结构都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确保就是每个结构都是人类共享的。我们这个 PDB 有很高的可信性，因为一直是同一个组织用同样的标准不停地由最前沿科学家确定这些标准什么样结构是对的，然后估算它的误差和它那分辨率，这些都是由 PDB 就是那个负责。2024年的诺贝尔奖就是给予了 AlphaFold， 就是蛋白结构预测和蛋白结构设计，基本上核心数据全部来自于 Protein Data Bank 就是 PDB。最早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用数据，我往里头投数据，黄金标准的制定吧，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参与的。国际数据治理，我们是在22年 是真正取得突破，因为是我们

0: 的结构由我们来处理。它呢，既是图书馆，也是出版社，在 AI 时代也在不停的发生变化。所以 PDE 本身是有很多研发的。前面的时候，我们数据审核这一块和用工具做审核是由蛋白设施来做的。工具研发这一块比较多的由上科大在做，包括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北京还有深圳的一些团队加入。
1: 一方面是这个数据驱动，还有一方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预测哈。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和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来说，他们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整个这个科学的研究也好，流程也好，范式也好，您自己感觉到了吗？
0: 人工智能这块呢，就是现在已经学了，就运用这些大模型实现我们的那个蛋白设计、蛋白模型那个结构预测，然后功能那个模拟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前期，包括药物研发做蛋白设计这一块，就做药物设计这一块，2022到2023年，在我自己实验室里头，明显感觉到是一个转折点。在之前，我们成功率非常低，就设计出来蛋白质性质也比较弱。在2023年之后，就是那个 transformer diffusion model 出来之后，明显的这个就成功率啊，就增加了几倍，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头拿到比较好的结果，设计出有用的东西。
2: AlphaFold 最初他用的那个 PDB 的数据，一共就有19万个蛋白质的结构数据，他自己预测的蛋白质是2亿个。当然，预测的蛋白质并不意味着它100%都是对的。这个跟 PDB 的里面的蛋白质是经过实的实验，就通过仪器设备的还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来说，使得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效率就大大提升。现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们科学院也在不停的支持，我们现在叫做数字化智能化，也是希望要在配合 AI 技术，包括怎么样进行数据的治理，可以更加的好的给 AI 来进行使用，也同时引进了一些我们说的类似龙虾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智能体，希望呢，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让整个蛋白质设施，完全的形成一个高度智能化，在 AI 赋能的管理下来运行的这样一个科学装置。
3: 当前，科学研究正加速迈向数据、模型与实验验证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期，围绕科学智能发展需求，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的汇聚、治理、加工与应用，蛋白质设施与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库帕斯等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参与了高质量科学数据共建，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夯实数据底座。
1: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蛋白质设施也成立了很多专业的实验室，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跟产业界的合作确实现在是蛋白质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就也是跟各方有关的这个企事业呢去探讨合作的可能。第一个，我们就跟一家公司，它是做计算机的，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芯片，我们叫 MAPU， 它就可以对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动力学进行一些动态的模拟计算。目前我们已经跟他们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通过我们这个设施里面的各种设备进行验证，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二者就整合成一个闭环。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叫上海的康马科技生物有限公司来进行合作，他们是发展了一种无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技术，也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叫蛋白质制造，就希望利用 AI 技术来设计，再利用他们的这个装置来合成，顺利的话可以有上万种的蛋白质被人工合成出来。所以这两个实验室是我们跟企业合作里面主打的两个方向。
3: 蛋白质设施不仅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主阵地，同时还在加速向产业赋能平台延伸。目前蛋白质设施已为超过100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高端技术服务，覆盖抗体工程、结构疫苗、细胞治疗等不同领域。针对企业多样化技术需求，设施还推出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并探索实验室建设、平台共用、数据共享等多种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落地。在服务生物医药强国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

0: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价值。
1: 蛋白质设施在整个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这样的征程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具体的独特的作用，包括跨领域啊、跨单位的一种协同发展？
2: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一种可以综合性的来提供大规模的蛋白质结构数据的，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科学设施。蛋白质呢，它也跟我们的生物医药行业高度的相关。同时蛋白质的这个使用还远远不止于生物医药。比方在工业界的话，有工业酶，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合作等等，使得一方面蛋白质设施自身的智能化提高了，同时一方面能够产生过去我们没来做的蛋白质设计。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我们这里成为一个未来的我们叫做概念验证平台，将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域，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他如果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人工智能设计，那你要制造，那我们可以规模化的制造，制造出来蛋白质，你还不说它是好用不好用啊，达不达到你的设计指标呢？那我蛋白质设施可以进行验证。比方说是一个制药的产业，一个做美容的，或者是做工业酶的，他们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需求，可以从 AR 到合成到检查到验证，然后最终给他提供。所以这个概念验证平台是我们正在推动的一个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1: 您觉得蛋白质设施这运行的十几年取得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以让其他的大科学设施来借鉴？
2: 也有几个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户开放度非常高，十年来有将近11万的人次使用。就几天前，这个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科学设施是在广州的，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取经，能够希望看我们是怎么建设的，怎么管理的。我说我们过去的大科学设施是一种单轨制，就是针对科学服务，但是现在我们是双轨制了。这个双轨制怎么样做好产业的服务，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探索，包括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我们建的联合实验室，我们这些探索现在应该说已经得到了从上海市政府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已经不像过去那种硬性模式了。
1: 以蛋白质设施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啊，对于促进基础研究和赋能产业创新，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2: 第一个我的建议是要国家的政策方面要有相应的这个配套。我们过去在科学服务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科学数据的方面还有点滞后。在我们的蛋白质设施里面主动保存数据这件事情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个就是因为整个的管理的体系对数据的确权跟现在的今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将来应该说数据就要像我们刚刚习老师介绍的 PDB 一样，是要汇集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威力。所以以后的这个大数据的汇交要受到国家的政策上面的支持。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要跟市场要跟产业结合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调整。那些管理规定和今天的这种快速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3: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呢，蛋白设施可以进一步跟正在建设中的一些其他的大设施，包括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等，有更好的整合。结构生物学的前沿，现在 AI 没法达到的艺人，包括载体结构、动态结构，这些呢就是有一些蛋白设施自己有一部分可以做到，还有一部分呢就需要跟现在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或细胞成像等这些设施呢一起来完成。第二个建议呢，是我们现在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的，让我们逐渐的可以为生物医药、农业直接赋能，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最后请二位嘉宾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蛋白质设施和上科大立足张江、立足浦东，服务国家战略，尤其是助力上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一个美好图景。
3: 蛋白设施与上科大携手，一定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引领一个新的高地。
2: 过去在设计蛋白质设施的时候，希望它是打造成一个综合型的三甲医院，为我们的科学家服务。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蛋白质设施的 2.0 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看见蛋白质的精密结构到设计未来的基因药物，蛋白质设施这所国之重器不仅让我们读懂了生命的密码，更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的跨越。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军，相信蛋白质设施将继续照亮生命科学的未知世界，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上海力量。再次感谢二位教授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一晶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将取消嘛。然后在这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三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

0: 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1: 嗯，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两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3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发挥光伏加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来看对企业造成了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 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1: 嗯，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2: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不同体量的冲击和不同体量的调整还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逆变器呢是增长近40%，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件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件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0: 这确实是组件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0: 那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1: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0: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着这种单一的制造向系统方案提供商的这种深刻的蜕变。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为了打造就是个第二增长曲线呢，像天合光能这种龙头企业，它就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嘛，试图通过光伏加储能这种模式来打破对于单一业务的这个依赖。 天合光能的话，2026年电芯的规划产能是20到25吉瓦时，
1: 嗯，
0: 配套了储能的系统产能规划是40吉瓦时。
1: 嗯，
0: 当然，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
1: 嗯，
0: 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
1: 嗯，
0: 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他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
1: 嗯，
0: 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各种能力。
1: 嗯，所以其实它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要求，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2: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
1: 嗯，
2: 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量的需求总量的两倍。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啊。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产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秘书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 趋势和必然。
1: 嗯，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作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0: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硅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的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呀，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2: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 AI 大数据和算力啊，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啊，就是说，智能化在全球席卷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算力部分，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第二个是储能啊。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啊。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啊。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5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啊，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1: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呢？
0: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在从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组件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1: 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2: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 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啊，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
1: 嗯，
2: 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啊，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啊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啊，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啊，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随着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价格的走高，那么绿电的需求呢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呢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光伏企业的需求在全球的总量的增长应该也是肯定的。
1: 出口方式、出口的地区，包括出口的一些产品的结构，
2: 对，
1: 可能都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啊。
2: 对对，
1: 汪女士，那您对于今年这个光伏出海的新特征是怎么展望的？
0: 今年的出海特征，实际上刚刚赵博也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1: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啊，在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2: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真的比较好的这个方向啊，能够支撑他们去应对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博弈，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的企业具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这个适应叫供应链的市场的供应链的供应能力。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降低我们整个光伏企业在海外竞争的价格是有巨大优势的。第三个呢，是中国的光伏企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国内发展，它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这个创新能力和人才梯队。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是有显著的技术优势的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跟国外的一些新兴的企业是有一些代差的，有一些领先的优势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市场的出海，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化的落地能力。那么在从这个当地的政策的适应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它的交付能力，应该目前来说在全球都属于领先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在缺点，在短板方面呢，是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1: 更加激烈，
2: 更加复杂。
1: 好。那我们再来听听看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重构。 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
1: 嗯，
0: 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
1: 嗯，
0: 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啊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近期恒生科技指数持续走弱，成为了市场热议的话题之一。指数为何持续承压？是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趋势呢？在 AI 浪潮席卷之下，老牌的互联网龙头是否面临着格局的重塑呢？今天我们就从下跌的成因、行业展望、投资价值几个维度，全面的来解析恒生科技指数。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 MSCI 中国指数业务原总监黄凡，也欢迎黄总。好，欢迎二位嘉宾。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恒生科技指数本轮的下跌幅度这么大，就是会是一个这么弱的指数，梁总怎么看？
1: 对恒生科技指数呢备受关注，原因呢，我想我们内地投资人啊去投港股啊，往往首选就是恒生科技。大家说我港股不太了解，但是恒生科技里边的很多的公司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科技公司嘛，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腾讯、阿里、美团、小米、京东、网易啊，那还有中芯国际、快手、理想汽车、比亚迪啊，这个是他们权重占前十的十家公司。大家一想，对吧？我要去买港股，然后我个股选择难度比较大，那我也想稍微简单的介绍恒生科技指数啊。权重股呢，我刚才讲了啊，恒生科技指数呢一般是30只股票啊，然后呢最高权重不超过8%。什么时候推出呢？是2020年7月27号推出，但是呢它的基准指数点呢是2014年12月31号作为它的基准指数点，然后基准指数点数呢是3000点啊，但是它在2020年7月27号推出的时候呢，其实是7000点左右。然后呢一路冲高，大概冲到11000左右啊，然后现在点数是多少？现在点数大概4800点。也就是说你在恒生科技指数推出来之后，你买进去的话到现在跌了30%了。所以呢我估计啊，在恒科指数上面能够挣到钱的投资者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啊。啊，这个是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指数本身。那为什么这一波啊这么弱啊？因为它也一度到在2022年的时候到过11000点嘛，那为什么这么跌下来啊？我想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可能跟它这个指数成分股是相关的，我自己看了一下啊，恒科里边很多公司其实是跟消费相关的，比如说阿里有一块业务，最大的一块业务是电商啊，那美团啊、小米啊、京东啊，这毫无疑问它的主营业务都是跟中国消费相关的。那还有比如说像理想汽车啊、比亚迪啊，卖车子的也是跟消费相关的啊。所以呢我没有做过精准的计算，那我估计在恒科里边跟消费相关的公司以及业务占比的话应该是超过50%-60%的啊。那大家也都知道，你跟消费相关这些公司的业绩确实也是承压的，所以我们看到阿里的电商其实是也是腹背受敌的啊。那京东啊包括小米啊，其实它的业绩的高增长年代也结束了，在消费比较平淡的这个大背景下面。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我是觉得呢，就这波在 AI 的大浪潮下面啊，恒生科技的这些公司啊比较尴尬

0: 啊，在 AI 叙事下面呢，啊，你看那个在恒生科技公司里边有两类啊，或者说有三类，第一类呢是阿里这样的 All in AI，啊，你看阿里在 AI 上面资本支出很大，包括它有平头哥啊，包括它宣布在这个 AI 上的投入每年要支出多少，包括它也不遗余力地推出了啊各种大模型，包括千问啊等等啊，它是这样做呢，但是大家看到呢一个担忧的点是说呢，你资本支出那么大了之后。你还有没有钱去保持你的主业的增长？因为阿里现在是几个战场都在开打啊，一个战场就大家都知道去年开打的这个外卖啊，然后说你现在又要在 AI 领域开打，那两个战场都是烧钱的，那他就担心你万一烧不出来呢，对吧？这是对阿里的这样的 All in AI 的这些公司的一个质疑和挑战。另外一类呢，就是腾讯这种的慢悠悠的没有 All in AI，大家又质疑你
1: 也
0: 说
1: 担
0: 你，
1: 心他，
0: 哎，也担心你会不会被颠覆掉，对
1: 对。
0: 吧？啊，所以在这个 AI 叙事里边呢，这两类公司都比较尴尬。当然，还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像京东啊，像快手啊，其实跟 AI 好像大家似乎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大家也还是像对挑战腾讯一样，说你在 AI 时代，你会不会被颠覆掉？会不会落后掉？所以我觉得呢，这 AI 叙事冲击下面呢，有点左右为难，
1: 对，
0: 对
1: 就
0: 吧？
1: 是。
0: 你高投入了，大家质疑你高投入有没有回报；你不投入呢，大家担心你会不会颠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是觉得呢，现在总体来说，不管是港股还是 A 股，还是一个存量资金市场。那大家知道，现在几乎所有的眼光啊，包括这个交易，全部集中在那些硬科技身上，对吧？啊，芯片、半导体、光模块啊，存储，全部在这上面。但是恒科里边这些公司其实是偏应用的，现在整个资本市场还没有到偏应用，大家觉得离应用还有点远嘛，啊，但是现在还是全在卖，去投那个卖铲子的那些公司，就我刚才说的啊，所以在存量资金市场这个背景下面，这边吸资金吸得多了，那其他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公司的，在 A 股里边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消费啦、化工啦、有色啦，其实都在回调啊，所以也不光是恒生低迷，其实我看几乎所有其他的这个行业板块都是比较
2: 除
0: 低
2: 了
0: 的，
2: AI，其他的表现都不怎么地。
1: 对，现在都
0: 对，
1: 是这
0: 所以
1: 样，
0: 我是觉得这三个点，
1: 导致了恒生科技指数这么弱哈。
0: 对，
1: 黄总有补充吗？
2: 补充三个点吧。第一呢，就是热点问题。现在的热点呢，就到了 AI 的基础建设啊，
1: 对，
2: 芯片、光模块以
1: 算
2: 及
1: 力，
2: 存储、算力等等，跟基建有关的，甚至会延伸到电力啊，所有跟基础建设有关的，现在都是热点。那跟应用相关的，就相对而言，就是恒科所代表的。刚才两种已经深入剖析过，我不详细讲。但是就应用方面的，现在就不是个热点了，等于热点吸引了大部分的资金。那么现在非热点就成了恒科的所在，因此呢，就是相对而言不受重视了。第二个呢，就是从公司的基本面而言呢，刚才两种所讲的这些应用的公司，那我看了一下呢，其实就是整个的占比啊。可选消费在恒指里边占了，在恒科里边占了54%，而信息产业啊这些跟应用相关的占了43%，再剩下一点才是硬技术哈、硬这些的基础建设相关的，只有两家公司。所以整体而言，就因为它的整个的重心就在可选消费啊，然后再加上传统的应用上的信息产业，那这些产业呢？基本上哈，在即使在犹豫的过程里边，还是无论如何都投到 AI 的。那它的 AI 呢，是以投入是以资本支出的形式来进行的，它要花钱去买这些硬科技提供的这些的基本的设备，要买芯片呐、具体的应用等等，就它的资本投入要投入，但这些呢，产出目前是不见的。要是长远的一个过程，最后能够在应用端找到应用场景，想办法能够把费用收上来了，才能够产生相关的这个的收入。那目前是支出为止，那么有了支出，收入还没来匹配，这种情况下呢，整个的它的公司的整体的利润就承压了啊，它利润的增长就没有过去那么快了。这个呢，就等于是公司的基本面跟过去比也是有变化的。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关键的一点，就是资金方面。过去支撑恒科有好的表现的时候，两方面的资金，一个是从内地南下的这些资金，就刚才梁总所讲的，我们投港股就首先 选我们熟悉的这些品牌，熟悉的这些公司的名字，那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

0: 应用的科技都在恒生科技里边。那同时外资呢看好啊，我们这边的市场呢也会配到恒科里边。那现在的话呢，都知道市场啊，美国的市场比较火热，那有部分外资呢就到美国去投资了。那原来南下的这笔资金呢，看到咱们的科创 A 股的这些的公司，那么都表现非常好，而且呢直接就是热点，就是基础建设的 AI 的硬科技。好了，赶紧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赶紧回归北上。那么资金两方面的分流，一块国际的资金往太平洋彼岸去了，内地的重新回归北上了。就从这三个角度呢，我们都看到承压，第一个是热点问题，第二个是这些公司的基本面的问题，第三个是资金面的问题，都让恒科这段时间里边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
1: 是，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啊，再详细分析一下。大家都说恒生科技指数，可能更多人会把它认为，哎，它就是应该属于科技的一个成分的指数。但是在 AI 的时代，恒生科技的成分股是不是真的会被时代抛弃，或者说颠覆？那恒生科技的这个科技的含量到底还有多少？但是我们也知道，恒生科技其实它成分股也会在进行调整，接下来也会把比如一些大模型的公司调到恒科里面去，所以它的科技含量是不是也会有所变化啊？二位怎么看？
2: 对，我们把恒科分成两大类啊，除了少数的在跟制造相关的，其实我觉得一个就是互联网平台公司，第二个呢就是汽车公司啊。那我们先讲讲互联网平台公司，因为在那里边市值最大啊，公司数量也是最多。我们复盘一下历史上面的各类科技浪潮，谁是真正的长期能够创造超额利润的？目前来看，我是觉得跟消费相关、跟场景入口相关的，这是可持续的超额利润的啊公司啊。那当中的制造业，我觉得它是阶段性的啊。包括周末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材料啊，它在复盘那个啊标普五百的这个成分公司的时候，也发现这个特点：制造业上了标普五百，但是寿命都很短；但是真正能够长期在标普五百里边待着的啊，要么是偏消费属性的、偏医药属性的，要么呢就是像七姐妹一样，七姐妹里边很多其实是偏我把它叫场景入口，就是说你离不开它啊，这样的公司它是卡位卡好了之后，它是不容易被颠覆的。但制造业呢，潮起潮落，这个生命周期相对比较短。那如果从这个逻辑上去看呢，我们现在最红的那些做内存也好，做光模块也好啊，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景气这么高，景气的时间啊，我觉得可能是相对不会那么长时间啊。尤其是像内存啊，其实大家争议非常大，到底它是成长属性，或者说是长期成长属性，还是周期属性？因为在历史上，内存这个存储这个东西周期太厉害了啊。前面你看我们现在马上是要 IPO 上市的那几家公司，其实都是连续巨亏了很多年，但是今年一年就把历史上对都赚回来了。但是这种可持续性有多强，其实大家心里也谁都说不清楚，对吧？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说的话呢，这些互联网平台如果它将来还是场景入口的话，所谓的场景入口，比如说我要去买东西，要去什么淘宝、拼多多，这叫场景入口，对吧？我要去做社交，我要去上微信，对吧？这叫场景入口。如果他们未来还是场景入口的话，那我相信他们的盈利能力一定会回来的。但恰恰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大家看在 AI 背景下面，大家产生怀疑了。原来觉得大家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对吧？你说买东西，那离不开这个几个平台；叫外卖也离不开美团这样的平台啊。但是恰恰在 AI 时代，这个话题大家开始担心了，因为 AI 的很多公司想从这些公司手里把场景入口给抢进去。比如说，大家想象说以后就没有 APP 了。可能就是有一个 AI 的助理，对吧？然后告诉 AI 助理说，我今天想要吃什么东西，你就帮我去实现；我今天需要订什么票，你帮我去实现啊；我今天是要干什么，你帮我去实现。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那确确实实对于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它是造成颠覆性挑战的。当然我在想啊，就是对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来说，它会不会做事自己的地位被挑战、被颠覆？我觉得大家也都不会，对吧？所以我们就回到第二个话题，就是这些公司在 AI 时代会不会坐以待毙？其实我们看到不会啊。你看阿里，他已经非常旗帜鲜明说我 all in AI。 第二个，我想他试图想把千问打造成一个新的超级场景入口。当然了，能不能

0: 全力以赴的要改超啊。那这些判断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对我来说啊，坦率说我有点看不清楚，到底是他们被颠覆，还是说他们依靠他们原来的场景入口流量的优势、数据的优势，以及他们的传统业务的能够制造巨额现金流的优势，保持这种场景入口的垄断地位啊，我觉得我看不清楚。这个是互联网平台我自己在看，所以呢，但我觉得呢，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毕竟他们是有优势的，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或许如果价格足够便宜的话，我觉得这些公司的价值肯定是存在的啊，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啊。嗯，
1: 但其实也是要价格足够便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就你的估值足够低。嗯，那黄总有补充吗？看看
2: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上一轮工业革命哈，现在是第四轮是 AI 浪潮，上一轮是什么浪潮呢？
3: 移动互联网，
1: 互联网嘛，
2: 互联网浪潮嘛，互联网浪潮当时刚兴起的时候，也同样有一些应用的公司，也有一些做基础建设的公司。那我举几个例子哈，基础建设的公司当时有哪几家非常厉害的呢？北方电讯做的是光纤哈，当时是互联直接做连接的，它有最先进的连接的工具，那是当时肯定是大家必须要的吧，互联嘛。然后下一个是思科也是做连接的方案的，只是跟北电不同。那这些当时都是被认为是硬科技的，那当时应用的是哪些呢？恰恰就是苹果、亚马逊啊，这些哈，这些是应用的。那最终落地，我们从普通的有形的互联网到后来的移动互联网啊，我们也看到互联网这个浪潮一波一波，最后走上了每一个人的手里啊，最后是通过每个人的手里一台的，要么是手机，要么是其他的工具，就可以连到全世界了。最终落地了以后呢，还是应用场景的这些公司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穿越周期还活得很好。那么当时我们所讲这些提供的硬解决方案，那些北电后来消失无踪了，因为方案后来不要他的了。那思科呢，曾经他的市值是5000亿，到了过了5年10年，他的市值变成了不到2000亿，所以呢市值是明显的缩水，但现在慢慢的回来了，但是呢离当时的辉煌还远着呢。这些是做的基础建设，基础建设呢有可能基础建设的话不断的迭代的过程里边要有优胜劣汰的，就刚才像梁总所讲，做基础建设的这些公司真正能够长期保持持续的可持续的盈利比较少。但呢如果要实现穿越牛熊，那么实现持续的长期的盈利才是硬道理，比如最后的落地的苹果还有亚马逊等等，就因为连带了直接的消费场景，对吧？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亚马逊它是一个大的电商平台，完全是消费的场景。或另外一家公司，比如特斯拉，它最终生产出来是汽车，也是一个消费的场景。那么还有啊，苹果当然是手机，到每人手一台，也是一个消费的场景。所以我认为，最终啊是要落到消费的场景，成为应用，让每一个我们的广大的民众都能把它用上。那么能够把它用上，最终能够落地的这些的公司才真正是能够实现可持续穿越牛熊。就从这个例子来看呢，恰恰就刚才咱们分析的这些恒科里边的这些的主要的企业啊，
1: 但是现在刚才梁总也说到了，就是现在是有不确定性的，对吧？就在移动互联网的时候他们是穿越的，但是在 AI 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他们是不是还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地位，还是能够成为一个流量的入口，其实是
2: 有
1: 不确定的，有争议的。所以我们看到像恒生科技相对来说偏弱一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是二位刚才提到非常对的，就是资金面的一个影响啊。那美元加息的预期是在不断的强化，而市场呢计价了流动性的紧缩，那资金也是偏向于像美元的资产或者是盈利确定性更高的一些市场。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其实也就导致了恒科现在不断的被资金抽血。而且现在的这个预期来看，美联储大概率今年也不会再降息了，所以这个流动性的影响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发酵？
0: 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因为美联储新的主席也上台了嘛，新主席的两个核心的政策取向，第一个是缩表，第二个是降息。缩表呢，他一直是其实是非常反对，就是过去几届美联储啊这个无节制的

0: 这个扩表的这个动作啊，所以它要缩表。但是呢，其实缩表和降息本来就是有一定的矛盾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这个现在其实因为这个冲突之后啊油价高企，所以美国的现在看起来通胀没那么快能够继续往下，现在甚至是有点往上走了，对吧？现在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其实这个可能对全世界资金流向，我觉得是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话，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又叠加我们刚才说的美国的那些硬科技的公司啊，这么的吸引资金啊，然后呢，美国的这个资金回报率又那么高啊，那我觉得阶段性的话，对于恒科啊，包括对于港股啊，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你现在估值呢也确实足够便宜了，待会儿可能我们也会讨论的啊，估值也足够便宜了。那在这样背景下面，就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一个平衡的问题。你如果是看短期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
1: 马太
0: 压力
1: 还在、
0: 嗯、可能还在。但是如果看长期的话，我们看到啊，人民币是在升值的，啊、
1: 便宜就是硬道理。
0: 对。我们如果对于这些外资来说，如果我们把人民币每年有个3-5个点的这个升值的空间算上去，那我们其实在利率上面其实我们就跟它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可能2个点左右嘛，人家可能5个点，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今年已经升了可能不止3%了吧、
1: 嗯、
0: 对吧？而且我现在看现在基本上大家对于中国的啊，这个汇率的话，人民币汇率的话，其实全世界信心还是挺足的。当然，背后原因很多，我们产业竞争力足够强啊，我买购买力足够的强大啊，还有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中国是可预测的，反而美国变得不可预测了。在某种程度来说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中国资产的这种信心，我觉得可能随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可能也会恢复啊。只不过当然了，我们这边基本面会有一些企业盈利会有一些压力啊 ，ROE 比较低，这个呢。如果我们这些年本身啊，如果能够随着反内卷啊，什么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些推进的话，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改善，那我觉得呢，我们长期来看，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悲观。虽然是短期这股资金这个流动的话有压力的啊。
2: 嗯，那黄总也可以结合着估值来分析一下，
0: 嗯、
2: 就是当前看恒科的话，它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估值的水位上？那现在肯定还是有一些资金分流的嘛。
0: 嗯、
2: 如果真的它的估值足够便宜，其实一定也会有资金来配置的。您可以结合着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一个估值水平。
1: 好的，那现在目前我们刚才也讲了，资金不外乎就2个不同的来源、
2: 嗯、
1: 啊，比较主要的来源，一个是国际的资金。那么国际资金的话，我们直接比对纳斯达克啊，纳斯达克也是一个科技板，那么恒科也是个科技板。纳斯达克目前的估值的倍数呢是30倍左右啊，那恒科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整呢，目前的倍数呢已经是20倍了。那显然跟纳斯达克指数来比，恒科呢是明显的是低了啊，有投资价值。那另外呢，一方面的资金是从内地南下的。那现在呢，这些资金回归北上去，更多的投科创板了。那跟科创板比呢，优势就更明显了。科创板目前我们看两种不同的统计口径哈，如果把亏损公司刨除在外来算是那个估值，那接近200倍。即使呢哈，把那个亏损的公司剔除，只算盈利的公司，我们来算它的估值也将近150倍了。那跟恒科来比，完全是那个差距非常明显，就恒科这边呢便宜太多了。所以无论从比对国际的市场还是比对内地市场，恒科都在估值上有明显的优势。那为什么它一直还在处于低迷状态，而且呢它的趋势没改变呢？就刚才我们初步讨论过的买太效应了，就资金总是会跑到现在一直在涨的市场，热门的市场，而对于一直在低迷的时候，他的理念很简单，我等你什么时候表现好了我就来了，对吧？那其实呢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最大的理由为什么恒科一直低迷，就是因为它在低迷，所以大家就不来了。那咱们的科创板为什么一直在热呢？就因为它在热，对吧？资金都在往这边走，咱们也得往这边走，它是一个典型的马太效应或者羊群效应。但这个会不会改变呢？一定会改变的。说到投资市场常识跟规律，一个重要的常识跟规律就是物极必反。
2: 总有个均值回归嘛。
1: 对，均值回归，
2: 资本市场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梁总也说说吧，就现在这个估值怎么看啊？是不是足够便宜？另外一个，刚才黄总也提到，总归会回归的啊，总归资金它也是一个流动的，所以现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长期的一个配置的时间节点？
1: 这个周末呢，我去看了一下巴菲特在1999年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叫在太阳谷公司年会上面一个演讲啊，大概是1999年7月份，啊，那时候呢，纳指呢大概2600多点，然后巴菲特在那个演讲啊讲了非常很经典的观点，比如说他讲了历史上的科技浪潮，啊，科技是成功了，但是投资人几乎全亏钱，讲了汽车产业啊、铁路行业啊、电视机行业啊等等啊，这个。然后呢，巴菲特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论断在那个场合讲出来的，比如说这个股票总市值比上 GDP 的比例多少是合适的，还讲了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叫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啊，其实就是说你两只鸟在林子里跟你没关系，但是你要手里握住一只鸟才是有意义的啊。这个演讲应该说是后来是巴菲特最经典的演讲之一，但是我看了一下，那是1999年的7月份，然后那时候纳指是2600点啊，其实他在这个演讲的核心的论点是提示纳斯达克的泡沫，
0: 就当时是
1: 互联网的泡沫，对。但是他讲完之后，从2600点涨到5100点，短短半年时间。
0: 嗯，
1: 你想这个对于巴菲特压力是多大？所以到了1999年年底的时候，应该是《巴伦周刊》发出一个著名的
2: 问题，对，直接质疑他啊
1: ，Warren 你怎么了？
2: 对，不行了，
1: 你不行了，
2: 不行了
1: 啊，就是。市场可以疯狂到在巴菲特已经明确的提示风险之后，还能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再涨一倍。所以告诉我非常认可这个黄总讲的这个观点啊，有时候市场上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涨，有时候市场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跌，
0: 这其实就是一种趋势的力量嘛，
1: 对，
0: 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势能的变化。
1: 对，那反过来讲到恒指也好，讲到我们 A 股也好，其实我觉得人性是共通的。所以你说在这个点位上能不能布局恒科，其实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取决于你的耐受力。如果说我们去看估值，刚才黄总也讲了，那个恒科最高的时候是58倍 PE， 最低的时候是17倍，现在20倍，应该说是啊，应该是现在是不贵的啊。你从 PB 的角度，最高的是7.7倍，最低是1.9倍，现在是2.4倍，也是不贵的啊。那你如果相信一定是会均值回归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点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恒科毕竟除了那个我们讲到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产业的，硬科技也有。
2: 这其实慢慢的，更多的这些大模型也
1: 会也
2: 在纳入到恒科里面，
1: 它也会优胜劣汰。比如说我们刚才没讨论的那些汽车公司，不，还有一些汽车公司像比亚迪啊这些，对吧？其实你要是站在国内来看，它确实很卷，利润率今年还有一点下压，对吧？但是你要站在海外市场去看，它离丰田还远着呢，啊，还有很大的空间够他们去跑马圈地的啊！现在而且中国的这些汽车跑到全世界都是碾压式的竞争优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偏长期的、相信均值回归的，这个点去布局没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你要去看趋势，就像巴菲特。明显提示风险之后，可以短短半年还能再涨一倍。当然了，它后面从5100多点跌到1100点，啊，那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啊。但是就是这个，我觉得取决于你的投资心态、你的投资方法论。
0: 嗯，就如果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您觉得是值得配置的，
1: 值得配置的，
0: 但是要看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在这个位置上配置，且能够拿得住，因为它的趋势还没有发生变化。
1: 没错，
0: 对吧？
1: 啊，
0: 那黄总呢，觉得这个位置上可以进场吗？
2: 我认同啊，我认为可以进场，因为我们就做个简单的分析好了。20倍的估值等于是什么呢？就假设它的业绩不再增长了，作为一个投资人，我一笔钱投进去，20年就回本，就靠公司的经营利润就回本了。那我们比对一下，同样是硬科技的科创，那160倍的意义就等于是我的投入要160年才回本。那一个地方的投资20年回本，另外一个地方呢是160年回本，那我该投哪一个呢？这答案不是明摆着嘛？所以如果这些在科创板里面已经获利足够丰厚的投资人，我认为应该现在反而是真正去做低买高卖的时候了。那卖哪一个买哪一个，刚才我们的分析不是一目了然嘛？当然也会像刚才梁总已经讲过了，投资市场最有趣的就是最后的一段往往是最猛的，无论是涨的那个市场，最后那一段肯定。

0: 是最猛的，
1: 对，
0: 跌那个市场呢
1: 最后
0: 那段也是最猛的，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逆人性的尊重常识的行为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我们把时光倒流个十年，2015年的时候，咱们的创业板也曾经飙升到4000多点，但就因为处于一个高位下来了以后，就变成了1100点了。同样啊，我们的房市的投资人也经历过这一段，最后那一段涨幅也是非常猛的，翻倍，但是后来也经历了回归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基本上在投资市场就有的现象啊。我认为目前恒科看来是一个低的机会，而其他的比较高的市场，我认为是一个做一个再平衡的一个好时机。
1: 嗯，就是其实这个机会呢，不是绝对的高或者低，高和低它最终只是一个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结果而已，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因素在推动着它，从低到高和从高到低。那其实也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最后呢，二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本轮恒生科技指数的大跌就持续的弱势，对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价值投资理念和建立自己的认知以及操作的框架，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啊，梁总怎么看？
2: 对，第一个呢，我确实觉得我们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啊，我们投资经常讲一个势啊，这个势可能是从短期来看是一些资金流动啊、情绪，但是更长期其实最能对我也有所启发。这种势就是说你整个国家的产业的演进啊，国家的这个大政方针，我觉得这个呢，我们做投资毋庸置疑。我们还是要重视这种势的啊，比如说你如果是说在2年前坚定的看到了中美的竞争，坚定的看到了 AI 的这个大的这个趋势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一定就一定守在这些啊偏应用的互联网平台上面。对，所以这个势本身其实对我这2年也我觉得也是投资的也是要注重啊，注重这个要拓展自己的能力圈啊，要借势，这个是对我的第一个启发啊。第二个呢，我是觉得确实是我们也不能单纯的做老灯啊，单纯做老灯这个过程也挺痛苦的啊，可能我觉得要做好均衡配置，可能我们的大部分的仓位你要选择比较稳健的啊，但是呢也要拿出一些仓位来啊，去参与到这些大势下面的这些新的产业新的机会，这个是我这些年也对我是一种教育啊，一种启发啊。
1: 现身说法了是吗，梁总，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啊。来，黄总呢？
0: 我认为呢，就是也补充一点，就是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就我们怎么样都不能把所有的鸡蛋压在同一个篮子里边。就无论是硬科技，还是科技的应用，还是原来的一些老灯，还是从市场上的角度啊，任何时候呢，整个的经济是有周期的，即使是一轮的科技的浪潮，一轮的新的革命，它其实也是不断的有波浪性的往前推进啊。这个过程里边，如果我们单个的市场或单个的板块去压呢，整个的过程会过山车一样的啊颠簸。这个颠簸的过程里边，没有多少投资人能够扛得住颠簸的。最后呢，如果能扛下来，当然也会能够有好的回报，但这个过程太难了。所以如果多元化配置呢，等于把这个颠簸把它熨平，让它的颠簸没有那么大，让我们能够穿越整个周期，来充分去分享这一轮的科技浪潮给我们带来的回报，还是多元化配置。另外一个呢，从在资产再平衡的角度，我认为是性价比高才是硬道理啊。根据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的常识，任何太贵太高的资产，即使它是好资产，最终如果我们参与的话，也比较难有太好的投资回报。最终呢，科技是浪潮一浪接一浪，是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国家的整体的能力跟水平是不断的提升，但我们这个过程里边也必须作为投资者，也希望能够分享到科技的升级跟国家的整个的国运的提升给我们带来的回报。
1: 其实回到整个投资的一个理念来讲，就再好的资产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个好的价格，好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上大家才可以上重仓，而不是说在高位你去追高，其实上不了重仓，其实只是感受了一下热闹。那今天呢，二位呢是在结合着当下 AI 的浪潮之下啊，给我们来分析了恒生科技指数为什么会持续弱势下跌的成因。我相信在大家的在投资的路上一定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参考和帮助。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

0: 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Jamie Dimon 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家，他2006年成为了 JP Morgan 的 CEO，至今20年。有一本书写他叫《The Last Standing Man》，也就是说是华尔街最后站着的那个人。有人说是华尔街之王，你如果具体看他的 performance，我觉得是这个称呼是合适的。从2006年到今天20年，华尔街经过了多少次危机？每一次危机，JP Morgan 不仅都活了下来，而且都比危机前更大。所以今天 JP Morgan 是全世界4.5万亿美金资产量最大的银行，它甚至比第二名高出了一倍还要多。它20年来它的股价涨了3倍，无论是从股东回报，还是从这个整个20年 JP Morgan 的这个利润和收入的指标都是增长的。所以对于一个执掌这家公司20年的银行家来说，他无疑是最最成功的。这是 JP Morgan 全球中国分会的第22年，Jamie 每年都会来，每年都会来呢。我每年都想采访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但是我可能一直每一年的这个坚持，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他们 JP Morgan 的一个 party 上，我碰到了他，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再经过一些努力，所以今年终于有了这次采访。

0: 当企业就是当国家。
1: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2: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3: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4: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Hola, la, la Torre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3: Show, Ben Newton.
4: 由于一路线上帮助，雨欣。
5: สวัสดีค่ะ
6: 旅游经理贾亚诺，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9: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0: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1: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2: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9: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3: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4: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5: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9: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6: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7: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8: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9: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9: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2: 做了35年的美

0: 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知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三集，以知识付费名义非法提供证券市场分析预测、证券个股推荐等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今天演播室的嘉宾是我们特别请到的湖南证监局法制处的副处长周静，欢迎周处，欢迎您。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到今天我们第三集的简单情况。
1: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
2: 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
3: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达人。
4: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2: 嗯，
4: 漂亮吧？
5: 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
6: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7: 一解锁静音功能，
8: 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2: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既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
6: 记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9: 说昨天苏老师直播的时候出事儿了
10: 啊，
9: 那评论区全是骂声。
10: 什么情况？
9: 不知道，我昨天没看直播，但我听说苏老师直接被带走问话了。
10: 那学费怎么办？
11: 哎，你好，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12: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11: 炒股秘籍？
12: DDS 指标。
11: 就靠一个指标就能赚钱？这想想也不可能吧。
12: 你一个女的你懂什么？
9: 他还在这教训起老法师了。
11: 你们可真是无药可救。
13: 各位学员大家安静一下，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请几位学员来做一下分享。咱们先听两位新学员讲讲他们是如何有幸的跟随苏总学习理财知识的，欢迎。
14: 我家很有钱，就想炒股，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些学习资料，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招财狗公司的网站。
13: 这儿有股民学校，然后投资讲座的广告，然后我刚好又看到了苏总的投资咨询服务，我就报了名。
15: 我这个人很好学，我经常看知识平台的文章，之后有一次在平台上就看到苏总的店铺里有理财知识的付费课程，就买了。
6: 解锁明星语音包功能，可以让被提问对象用明星语音包中的人物腔调说话。
16: 明星语音包和开车导航一样吗？
17: 好的，咱们再有请两位老学员分享一下对苏总的感谢之情，来，欢迎。
16: 找他们试试水。
13: 大家好。
16: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18: 我是老学员，
19: 我之前连年亏损，自从学了苏总的炒股

0: 课程，我和海绵宝宝的资金都翻了好几倍呢。
1: 夸张滑稽模式，
2: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3: 自从我听了苏总的理财课程，我发财了，我还买了房子。苏总呀，真是我的大恩人呐。
1: 哈哈，真好玩，他们不就是托吗？我让他们说实话，再换个语音。
4: 孙悟空，你们说说，苏罗斯上的壳到底有没有用啊？
2: 孙悟空模式启动。
5: 哎，俺老孙，你自打托儿所的时候，你就最讨厌上课了。俺就想让那姓苏的给俺推荐黑马股。这姓苏的收了俺好几万的学费，俺一个，俺一个月搬砖才赚3000块钱。哎。我想骂人，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还要收什么荐股费？要是再不接套，俺就给他一棒子。
6: 啊，开了个玩笑啊，没什么东西啊，不要当真啊。
1: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7: 我是托。
6: 什么？啊，我也是托，啊，都是托啊。我是招财狗公司的员工。我平时啊，
7: 干嘛？
6: 我平时啊，和社交媒体 APP 网站上面推送苏总课程的广告，我呀还负责购买搜索引擎的推广链接，把我们公司的网站放在搜索引擎的搜索前面。
8: 我也是托。
1: 那么你做了什么坏事？
8: 我主要的活是 P 图了。
7: 他说的也对，
8: 就是造假苏总盈利的交易记录图，就是吸引股民们入群买股的。
6: 都是骗子！快撤！
7: 大家安静啊！大家安静，听我解释啊！
1: 你不会是骗子吧？
7: 我混过缅北诈骗赛道。先是骗取股民手机号码，然后狂发短信推送，
9: 掌握内幕信息，保证获得高额利润的话术，邀请股民买课程。
10: 东厂公公，
11: 大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以专业的能力给客户拨打电话，冒充专业人士，一个月就能拉客好几百人呢。
10: 太乙真人，
7: 打我噻！
12: 打他！
13: 借着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14: 黄主编，
7: 哎，琪琪啊！
14: 黄主编，经过3天调查，我已经掌握了苏罗斯非法创权活动的相关证据了。
7: 哦，这么快啊！
14: 才3天，孙琪琪，你开玩笑吧？你想出风头，我理解，你有野心想当主任，我也能懂，但是你可光靠吹牛可不行。
15: 对呀，3天就有这么大收获，你把人家骗子公司都当吃素的了吗？
16: 原来我以为你就是性格有点倔，现在才发现你这么爱说假话。
7: 琪琪，我也知道你能力很强，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真的拿到什么证据了？
14: 黄主编，1周时间不是还没到吗？我还想继续深入调查，拿到更多证据。
7: 好，
14: 我就说吧，这孙琪琪根本就没拿到证据，还借口说要进一步调查，你就听他吹吧。
15: 原来是夸海口啊，差点闪了我的腰。王婷婷，我觉得这个主任非你莫属，我绝不会让一个吹牛说大话的人当我领导。
7: 琪琪，如果这件事儿你真的拿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证据，我希望你立刻现在把它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样才能够服众啊。
14: 好，我有。
1: 孙琪琪自己作死，看你怎么下台。
7: 我是托。
6: 什么？

0: 这临时工就跟我一个级别了。
1: 资深记者比我级别还高。
2: 这在我职业生涯当中都是见过升职最快的了，我是真服了。
3: 王总，招财狗那边已经乱套了。
4: 哦，我知道了，别管他了。对了，抓紧把股票给退一下，用上最先进的 AI 操作技术。
3: 我们已经用上了，推荐股票的效率已经提高了10倍。
4: 好的。

0: 我们看到在微短剧当中，股民为了追回被骗的学费，在股民学堂里怒揍诈骗团伙的助理，就是这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啊。那其实呢，我们这一幕呢就源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的陷阱。那剧情里也提到，苏老师的课程在知识平台开店售卖，很多观众呢可能会觉得平台上的课程应该是靠谱的。那这种认知到底该怎么去纠正呢？我们来问问周处。
1: 大家呢一定要认准一点，就是个股推荐是属于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范畴，那必须依法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的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从事此项业务。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机构来说，大家应该要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机构是否是合法的证券经营机构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那么也可以拨打12386服务热线去咨询相关机构呢是不是具备相关的资质。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个人来说，大家要把握住两点。第一，就是要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人员是不是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同时还要查询他们是否在合法的证券公司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执业，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那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投资者，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去合作，远离非法荐股。
0: 那刚才周处也给大家做了分析，就说这一条呢其实有两点要值得注意的。那么我们说剧里呢，孙琪琪他是用这个特殊的眼镜功能拆穿了可以说股托的真实的面目，托一是负责广告，托二呢是负责市场当中他怎么去推销，那还有就是现实当中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是没有这个神奇眼镜，没有这个功能的，我们剧中呢是把这个东西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托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的我们说非法证券交易活动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揭穿他，怎么识别他呢？
1: 其实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非法证券活动，很多都是通过以那种保证高收益的形式来引诱投资者上当受骗。那它的表现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有一些呢可能是制造一些虚假的过往业绩，有一些呢是利用像我有内幕消息可以保证精准买到牛股之类的这样一些营销话术，还有一些呢就是利益像股神呐、专家呀这种人设。那它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交费之后就可以以非常低的投资风险去获取高额的收益。那大家务必要警惕这种就是稳赚不赔精准命中的承诺，如果一旦存疑，就请及时的拨打12386的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相关的机构和个人的一个资质情况。
0: 那其实我们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我们市场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非常多的案例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儿呢，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套路的理解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一起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就是围绕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知识付费里的非法荐股套路。那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获取独家个股推荐，保证年化收益30%，你应该怎么做？ A. 立即付费购买，不想错过赚钱机会。 B. 怀疑真实性，拒绝参与。 C. 先付少量费用试试效果。 D. 推荐给有投资需求的亲戚朋友。正确答案选 B。
3: 怀疑真实性，拒绝参与，
4: 那肯定是骗子啊，这是还要想吗？啊，有30%收益的人。

0: 还轮到这种好事轮到你吗？真是的，妈股神都轮不到你啊，是不是？
1: 搿种稳赚不赔肯定是不对。
2: 第二题单选题，在知识付费社群中，发现群主持续推荐特定股票，并要求成员付费加入高级群获取内幕消息。正确的做法是 ：A. 积极加入高级群获取更多干货 ；B. 退出该社群并警惕此类行为 ；C. 按照群主推荐的股票进行投资。正确答案选 B，
0: 肯定是也是骗子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内幕消息这种群呢？这种群不可能的，巴菲特吃饭你请得到你吗？请不到啊！
3: 退出该群组，并且人家警惕此类行为，我选择 B。
2: 第三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声称，只要购买我的课程，就能学会精准预测股市走向，轻松选到牛股。对于这种宣传，你的看法是 ？A。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B， 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C， 有一定道理，可先了解课程内容。D， 适合投资新手学习，能快速入门。正确答案选 B。
4: 我会选择 B。认为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
5: 这种宣传我觉得可能是虚假宣传并存在非法荐股的嫌疑，这种只要就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
4: 我可能会了解一下课程的内容是怎样的，但是最后应该不会购买他的课程。
6: 好的，那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不是跟着我们刚才的互动也做了答题，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湖南证监局的周处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中所含的法律点和知识点。我们来看第一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以获取独家个股的推荐，保证年化收益率30%。啊，如果观众收到这样的诱惑，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该怎么做呢？我们请周处给大家拆拆招。
7: 大家一定要对就是各类带有这种承诺收益字眼的荐股广告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那第一时间要通过12386的服务热线，或者呢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核实相关机构和个人的一个从业资质。如果是发现了有非法证券活动，那请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通过12386的网络服务平台或者是当地的证监局举报，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就是高收益的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甚至有可能是诈骗。
6: 那我们说第二道题可就比第一道题要难了，在一个知识付费的微信群里，那群主呢持续点名推荐某几只股票，还扬言说想拿到内幕消息，先交升级费再进入高级群，其实这是一个升级版了啊。那么碰到这种套路，我们正确的拆解方法打开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7: 像这一类的套路呢，其实是属于非法荐股行为一个惯常的操作。那一些不法分子呢，营造了一些虚假的投资成绩，他以所谓的这种内幕消息去引诱投资者，其实就是利用了少数投资者的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那诱使投资者不断地去升级交费，获得所谓的这样一种更高的服务权限。那一旦掉入这个陷阱，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内幕消息，就只有投资者不断地交费而产生了一个财产损失。所以大家遇到这种套路，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果断的退群，然后不要相信非法机构和个人的这些花言巧语。
6: 那这个也要警惕啊，不要被高收益的承诺所迷惑啊。那还有第三道题，就是在某课程当中呢直接打出口号说学会我的方法精准预测股市的走势，轻松擒牛。那么这种100%命中的宣传，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7: 股市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那任何对这种就是100%命中或者说精准预测的这样一些话术，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是虚假夸大的宣传。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赢得投资者的信任，让投资者去支付费用。但是当投资者其实付费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非法机构其实不可能兑现他们所谓的精准命中实现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承诺。那投资者一定要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 理性投资，然后也要选择合法的持牌机构去提供服务，一定不要被非法机构的花言巧语冲昏了头脑，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0: 那最后呢，我们请周处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的房非重点，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个温馨提醒。
1: 大家投资请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持牌机构，远离非法荐股活动，守住您的钱袋子。
0: 好的，说得太好了。那感谢周处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就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来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那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防范非法 AI 荐股，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次感谢周处，我们下期再见。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成长研报底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到2025年呢，是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关键转折之年，有一批科创板医药企业迎来了首次盈利，管线兑现，出海突破商业化提速。整个行业啊，正从之前的高投入研发期逐步的迈向价值收获期，不断的有政策支持加码，也有 AI 技术的迭代赋能发展，全球化呀，从之前的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而中国的创新药也正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共同聚焦起科创板创新药黄金赛道，以2025年的相关年报作为契机和窗口，与整个产业链龙头企业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研发进展、出海战略以及未来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哈，邀请到了四位在我们现在是国内的创新药的整个一个赛道产业链上的，基本上是覆盖整个创新药全链条的四位我们的企业的董事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他们。首先呢是荣昌生物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维东，您好，王董，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第二位做客我们节目呢是诺成建华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崔董。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呢是迪哲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小林，张董，你好，张董。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第四位是美迪西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林，陈董，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一起哈邀请到了四位，同时呢，今天为了更好的和我们的四位进行交流，包括不仅仅是我们企业本身内部的一些相关的财报的数据，还有包括整个一个现在创新药的产业链发展到怎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需要请到非常专业的一个视角。坐在我右边的是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嘉宾，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于文新女士，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期待您和我们四位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四位，刚才也说到，都是覆盖整个一个国内创新药产业链的四家企业。虽然我们都是处在同一个产业链当中，在整个一个领域当中，但是其实各家的企业定位还是有些不同的，包括优势也近相同。那接下去我们请，从王董开始吧，我们一一来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对自己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啊？做一个简单介绍。
1: 我荣昌生物是2008年创办的，到现在已经是18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主营业务呢，主要还是聚焦在生物药物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国际化。那么从技术角度讲呢，我们自己开发了融合蛋白、抗体，还有 ADC， 这是技术平台。从竞争领域来讲呢，我们主要聚焦的是自身免疫领域，还有肿瘤，还有眼科，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本定位呢就是这样的。
0: 好，谢谢，非常感谢王总的介绍。我们听听看崔总。
2: 诺成建华的核心定位是聚焦恶性肿瘤以及自身免疫疾病的新药创制，并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新药企。诺成建华成立于2015年，在大概走过10年的创新历程。在过去几年呢，我们也已经从一家以研发为主的创新公司，逐步成长为兼研发、商业化、全球化的一个一体化的平台的转型。在商业化方面，我们有三个产品，包括我们核心产品奥布替尼，这个销售在持续放量，而且我们研发能力逐渐提升。在研发端呢，我们也在持续打造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一个产品管线。在小分子、抗体以及 ADC 不同技术平台方向呢，也已经形成了一个技术的整个的布局。尤其是诺成建华这几年呢，也从一个中国的本土企业逐步转化为具备真正具备全球创新能力以及合作能力的一个国际型的公司，也有几个项目在全球做临床研究，以及也在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以及对外授权，可以说正处在一个成长的关键的跃迁阶段。从以研发为主，到我们研发驱动商业化可持续全球布局的一个新发展阶段。
0: 在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
2: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听听看这个张董来做一个介绍。
3: 底特医药成立于2017年，我们是一个以全球创新生物医药的这么一个公司。我们目前有两种产品，其中我们的舒沃哲是治疗肺癌 EGFR20 外显子插入突变产生肺癌的这么一个药。我们聚焦于小分子，我们的目标是开发全球首创或者有突破性疗法潜力的这种产品。目前我们有七项产品在不同的临床开发的阶段。我们的舒沃哲以外，其他我们的高瑞哲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JAK1 的抑制剂，治疗这个外周基细胞淋巴瘤，全球也只有我们这一款。
0: 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张总的脸上这洋溢着抑制不住的那种骄傲和自豪，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创新药自己的自豪，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智慧结晶。好，我们再来听听看陈董做一个介绍吧。
5: 好，美的西医成立22年前，2004年，我们的定位恰恰跟我们在座的三位不同，我们是为他们提供新药研发的服务的平台。那我们新药研发的平台就是应该来说是国内最早期之一，定位为一体化新药研发的平台，包括了药物发现，包括了药学研究以及临床前的研究，包括药效、药代、安评。这样我们的技术平台能够让瑞士在座的几家公司它的研发的速度更快，对吧？更节约啊，更节约化的服务。我们现在已经为2000多家的企业提供了服务，也累计到去年底，我们支持了651个一类新药进入临床，是通过我们，而且其中去年1356亿左右的出海。我们已经做了至少100亿级以上的这样的支持，所以我们是通用型的啊，来让整个的新药研发速度做了改观，这也是我认为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0: 是，所以这个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是整个一个全链条上的不同的一些，包括有做服务的，有做这个药物本身的研发的，大家的侧重都不太一样，但是就像一根弦上面少了谁都不太行。刚才陈董也说到了，这是我们中国的创新要自己的链条上的一个特色。刚才我仔细的听了一下，我发现一个问题，就不仅仅是这个创新药医药企，因为它也属于一种科技类的嘛，一个范畴，只要是跟科技相关的、跟科学相关的企业，它的发展历程，它就蛰伏历程啊，就少不了最起码10年起步，所以它需要政策的扶持，需要耐心资本源源不断的去扶持它，包括自己本身的技术迭代，自己也得努力，得争气。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的还是根据各位的这样的一个财报年报的情况，看看各位这些年来我们的成绩亮点展现在哪里。接下去呢，我们进入到年报的业绩核心解读的环节了，特别期待，我们要有请于女士为我们的四位董事长来做一个深度的交流，来，有请。
6: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掌门人能够今天来到这里哈。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这个创新行业是一个需要10年以上的周期的这样一个投入的行业，我特别的有感触，尤其是听到各位掌门人介绍自己的这个创业的历史以及这个经历的时候，哎，我看到今年就是在我们2025年公布的这个年报啊，就觉得各位都交出了一个可能是创业18年、10年、8年，或者20年以来最好的一个答卷。那首先，所以第一个问题给到王总哈，因为我们看到荣昌，您刚才也讲到，就是08年开始创立哈，那都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看到了是交出了上市以来第一次盈利的这个答卷，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收入端增长是有89%这样的一个高速的增长的。那到今年的1月份，我们又看到。

0: 荣昌在 JP Morgan 会议上爆出来一个非常大的6.5亿美金的首付款跟 Appway 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教到您，您去展望荣昌未来的几年的业绩的一个增长的持续的驱动力在哪里？那下一个阶段跟之前的这个5-6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能不能请您做一个展望？
1: 谢谢主持人。按照我们的规划和预期啊，大概在今后5到10年里边，我们荣昌生物啊还在长期的处于一个快速的高质量的可持续的这样发展的一个周期里边。那么我呢就从三个方面把我们这个支持我们这个发展的内在的逻辑啊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从商业化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商业化呢，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产品呢，数量不多，只有2个。但是呢，我们这两个产品呢，都是非常大的2个单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治疗和 B 淋巴细胞相关的介导的这样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已经获批的适应症呢，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还有中症肌无力。同时我们在临床上还在进行的就2、3期临床研究的，有儿科的，有肾科的，还有神经内科的，还有其他这几个科室的适应症啊，大概还有好几个啊，都在做2、3期临床研究。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产品的适应症呢非常广泛，它的适应的人群呢大概得2-3千万人，是这个一个比较大的单品，它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啊这特别大。那么我们对它的这个期待呢也比较大，我们也有信心呢把它做成一个大差不多100亿元的一个大单品。这是第一个产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 ADC 药物，我们叫威迪西托单抗啊，它是一个 HER2 靶点的 ADC 药物。那现在获批上市的适应症啊，有尿路上皮癌，有乳腺癌，有胃癌，同时我们在临床做的呢，还有一些更往前线做的一线的胃癌，还有几个适应症啊，也都在往前线做。所以这个产品呢，这个我们在细分的肿瘤领域里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差异化的优势，这个优势呢，还能够保持一段时间。同时呢，我们自己在不断的把这个临床的阶段呢，从适应症的阶段，从3线、2线到1线，一直到辅助往前去推，这样呢，它这个未来的可持续的增长呢，还是可以期待的。那么我们管线里边的其他的产品呢，现在正在做临床的。还有几个产品正在做临床，这几个产品呢，主要是在肿瘤领域。大家知道的，现在我们正那个我们叫148，就是和艾伯维做交易的这个双抗，现在3期临床的肺癌的一线呢正在做啊，正在入组，其他的适应症呢也在相继要启动。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278、288，就是针对一些新的靶点。正在做1、2期临床的探索。这些适应症呢，应该说在今后的3年、5年这段时间都会陆陆续续的上市。加上原来我们正在这个销售的适应症，那么从人群的广泛性上，对这个临床需求上，那么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同时，我们这个产品呢，经过几年的销售，在它已经进入这国家医保目录啊，后续呢，我们还要通过谈判进国家医保目录，在医院的准入端，还有这个整体的商业网络的配送上，现在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这个增长呢，具有可持续性。我们自己呢，和那个国际上著名的第三方公司吧，对我们今后的这个销售啊，做了一个预期。威迪西托单抗和泰达西普这两个产品，但这两个产品呢，大概加起来要超过100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那么再算上新的产品呢，应该说我们未来这个5年往后的这个销售增长，空间大，速度快，这个是我们是很有信心的，这是第一层逻辑。

0: 第二层逻辑呢，就是关于这个海外授权。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的荣昌生物啊，一共做了4个产品的海外授权，合同的总额呢，已经超过了126亿美元。那么这些产品的首付款呢，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我最晚的一个首付款呢，就是这个上个月收到的，埃博维的是6.5亿美元。那么，这只是对海外合作呢的国开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啊，第一步，先要签合同啊，要收首付款。
1: 对。
0: 后边呢，实际这个任务呢也更重啊，也就更具有挑战性，也更具有吸引力。那么主要的呢，是和这些和我们授权的这几个公司，包括美国的辉瑞公司，埃博维。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Newco，就是 Wall 这个公司，还有日本的参天公司，
1: 对，
0: 这些公司呢，现在我们去合作呢，还是比较顺畅，比较顺利，项目的推进呢，也是按计划进行，总体上呢，我们觉得合作呢还是趋势是非常好的。那么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呢，就是要走各个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呢是临床开发的里程碑。注册上市的里程碑，还有销售的里程碑。那么稍微再远一点呢，就有上市以后产品销售的这个提成。那么产品上市以后呢，每年的销售提成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那么这个也是呢，我们公司这个利润来源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那荣昌生物在上市初期呢，我们对投资市场就有一个承诺，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在未来的荣昌生物，在国际市场上的收益要比国内市场要大。这个大概就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这样的目标。那么现在看呢，我们正在照着这个一步一步的去迈进。那么从产品结构上，从市场的布局上，特别是公司的财务结构的改善上，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可持续的财务结构来推动公司的发展，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第三个逻辑呢，就是研发这个管线。这个管线呢，我们荣昌生物历来把研发管线视为生命线，就是它是最重要的一条脉络。那个管线呢，我们前几年应该说我们的研发成果是不错的，从上市的产品，从海外的授权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在一些细分领域，它是走在国际前列的，这个是我们的 BD 项目是可以背书的，对吧？你辉瑞也好，你埃博维也好，他们要买我们的项目，就是在说我们的项目做得比他们自己做得好，比他们自己做得快，对吧？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那么研发呢，事实上一方面是要开发出新产品的，在国内商业化销售。其实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呢，就是研发出来的产品，特别是到一期、二期临床这个早期研发这个阶段，要能够为 BD 提供好优质的项目，有市场潜力的项目。这样呢，这个早研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二期临床，我们称为早研项目。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把它作为两个功能来建设。第一个功能呢，就是个利润中心。所谓利润中心呢，那么老的药企的观念就是，我从临床从早期立项、分子立项，到产品上市，在国内上市销售来赚钱。那么新的呢，就是我们要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得要把它 BD 出去。完了以后呢，把早期研发的投入收回来一部分呢，再做新的研发。那么这个掌握、这个拿捏的这个时间呢，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那么研发端，我们就把它配上，一个是利润中心，一个我们叫输血站，就是给我们的国内的销售团队商业化源源不断的能提供新的产品、新的新政上市。这个我们今后呢，我想5到10年的时间，我们荣昌生物的支撑，荣昌生物能够长期的、快速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底层的逻辑，这样就建成了。那么最终汇总呢，就是在这个报表上啊，大家都关心财务问题、财务报表。那么要建立起一个长期的、 稳健。

0: 靠的一个财务系统来推动公司啊，这个源源不断的推出新产品，能够推对那个帮助公司呢，这个对外授权啊，在国内卖药。所以我们最终呢，总结了一个商业模式。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呢，就叫啊，国内卖药，海外授权，这一个闭环嘛。这样呢，我们整体的这个，特别从2025年开始吧，永昌生物呢，就进入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特别是从财务安全啊，财务这个结构的角度上来讲呢，是一个健康发展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的一年。那么2026年的一季度呢，我们这个财报也发了，我们的这个增长幅度还是很快的，都是在我们这个预期的范围之内。对2026年的预期呢，一季度过去以后啊，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5年规划，我们的10年规划，我们也是充满信心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解答。我总结一下哈，就是从2年前看荣昌的报表以及企业的发展，跟现在完全是两个阶段了。那这离不开十几年的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荣昌光凭国内，我们算了一下，就是国内市场就能养活自己，然后我们再看海外，其实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惊喜。那谢谢您的这个解答。那我们下一位给到诺成建华的崔博。那崔博呢，我也想问您，就是整个2025年诺成建华从报表上也交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答卷。那收入是实现了近24亿，然后同比增长是有135%，那也是第一年实现了这个扭亏为盈。所以我想简单的请教您，未来您觉得过去3年跟未来3年，诺成建华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本质的变化，以及您的展望？
2: 好的啊，谢谢，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其实诺成建华还是非常幸运，在我们成立10周年之际哈，我们能够扭亏为盈，而且去年的利润6.44亿人民币我们认为这个2026年以及后面的几年哈，这个盈利还是可以非常持续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商业化端，我们已经有3个产品获批上市，我们的产品更加多元化，尤其是我们的核心产品奥布替尼，这个选择性的 BTK 抑制剂用于治疗血液肿瘤，有4个适应症已经获批上市，并且全部纳入国家医保。在去年，我们胰腺慢淋小林适应症获批上市，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商业化增值的空间。其实第一季报我们也出来了，我们总收入5.3亿人民币而且我们的利润也在1亿之上，所以我们对商业化还是非常有信心。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其他收入的叠加，刚才说国际化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去年有4个项目出海，今年我们会继续会有一些里程碑的收入，所以呢我们在商业化的基础上叠加里程碑的收入，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比较好几个具有重大 BD 潜力的项目，再加上我们区域的一些合作，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叠加呢我们觉得使得我们对后面几年的盈利非常有信心。从研发端来说，诺成建华一直以来从高效率的研发为著称，在这基础上呢我们会更加投入这个研发项目，投入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尤其是在国际上的投入，而且能够创新性比较好的潜力比较大的项目，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方面的投入产出比我们觉得可以进一步的优化使得我们运营更加高效。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呢，下面几年非常有信心在财务报表上能够在保持我们盈利的基础上，在深化我们的研发，在进一步的拓展我们国际布局大概就是诺成建华2026年呢也是我们多重价值集中释放的一年我们商业化可期可持续的快速增长我们的研发管线呢在中国和全球进行，今年我们会有非常密集的数据的读出，我们有几款大的产品，包括我们 BCR2 的抑制剂Mesutoclax， 包括我们 TIC2 的抑制剂Sofistanib 都会在今年有重大的数据读出，也希望能够走进国际市场。
1: 好的，我觉得听完两位的回答，我觉得投资人都有底了哈。就是一个我们的内需，或者我们现在已经做出了成绩，能够足够支撑我们的报表上的一个大幅的改善，看到一个拐点。然后另外一个 的各位企业家也都没有停止向更好的药，做出更多的满足未满足的全球的临床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药去进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那我相信啊，这个投资人，我相信到这里的时候，应该也已经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药企业，通过十余年的积累，进入了一个厚积薄发，甚至是一个拐点性的一个时刻。好的，那下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会交到小林总这边。那我们看到迪哲也确实交出了一个上市以来非常优秀的一个答卷，收入是实现了8亿。但当然呢，我们还看到了由于研发的不断的加码啊，导致我们的归母净利润的这个亏损的金额是在收窄的，但还没有像前面两位企业一样实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盈利。那投资人的问题就来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迪哲进入就是刚才我们诺神建华以及荣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以及我们在海外 BD 上面怎么想，我们到底自建队伍还是我们还是寻求这个授权？
3: 迪哲医药目前有两款产品在国内上市，其中我们的输入者在中国和美国二线肺癌EGFR突变上得到了批准。
1: 对，
3: 去年我们是第一年，我们有12个月的医保的销售，我们取得了8亿多一点的销售。今年第一季度就有2.5亿的销售，所以销售这个放量增长仍然在持续。如果说我要在研发上稍微降低一点，我们去年就可以盈利。
1: 但是你们还没有这么做嘛？
3: 但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就像前面讲，迪哲追求的是全球首创和有突破性疗法潜力的这种产品。我们没有一个产品是跟在别人后面 me too 或者在别人的专利上钻个空子这样的产品。我们是对研发上的投入，这是保证我们公司在未来的中长期有一个稳定持续的发展的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的输入者的第一个试验证是在20万次插入上，二线的20万次插入，我们一线的3期临床注册试验，我们已经对外公布了它是阳性报道，在今年的 ASCO 上也会被选为这个 top late breaking 这个作为口头报告。对于迪哲来说，我们追求这种高质量的盈利，保证我们的产品线的持续发展，扩大我们在海外的可能的这些收入，是吧？这是我们的主要的发展战略。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交给美的西的陈总。那就是美的西的时间也很长，那确实我觉得相较于前面三位企业家都是前两年经历了寒冬，或者经历4-5年的寒冬吧，然后在2025年出现了一个集体上的一个爆发。那在我们分析师观察来讲，我觉得可能您是比他们更早看到了这个就爬到过顶峰的，然后又经历了这个市场的下跌的我指的不仅仅是资本市场，而是整个产业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当然我们从2025年的财报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美的西的境外的业务收入的占比已经提升到了4%，其实的我们的业绩的亏损的这个幅度是在收窄的，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行业的回暖然后能够批量的体现在 CRO 公司的业绩上面。所以您能不能作为这个创新药企业的一个服务方，能够给我们展望一下就是未来的产公司的订单能见度，以及这个产业到底是不是一定会走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来听听您的见解。
4: 谢谢主持人啊。这个我们刚才几位在新药研发非常成功，那也离不开我们作为医药服务产业的这个支持啊，我这个是很荣幸。那我们深圳这个我们整个的 CRO 产业呢，是依靠整个的投融资，他们投融资越活跃，我们这边就非常好的订单。深圳在2018年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盈利，这个是整个科创板也好，港股也好的这个成功呢，这个这么多的成功公司的上市之后啊。那么到了2023、2024年，其实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少，只不过因为这个生物医药 要这投融资减少之后，他们会挤压我们的利润。
1: 对，他们跟你压价了。
4: 对，跟我们压价。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0: 从2023、2024、2025年，每年大概差不多支持了100个一类新药的 IND 的合批，这个数量一点没少啊，所以我们的工作没少，但就是价格这个低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当然前几年的话，扩张有点快了一点，
1: 对吧？
0: 因为看着产业啊一直扩张，我们包括投资在这个新的技术方面，包括生产基地方面，我们都是快速的扩张啊，这个也影响了我们一些利润。那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就恢复起来了，订单逐渐就增多起来了。但是这些订单，当然呢，到2025年就没办法在当年能够
1: 体现
0: 出来。但是从我们2026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又开始盈利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可以看到整个的订单稳步在增长，这个订单现在就充足了。另外，我们这几年也算是一个练个兵，在整个投融资低潮的时期，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效率、我们的质量提高起来啊，所以这个也能够让我们国内的这些这个新药、这个授权口味依赖于我们这些高质量的研究，对吧？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下一段的任务，我们是很多的。第一，因为我们以前也支持了不少这样的生物技术公司，但是他们投融资受影响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支付能力就是说有限，所以我们很多的计提就在当年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在优化这一些这个公司层面还有这些订单方面，我们要去优化。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它的融资能力比较差，我不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更多的优化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在技术层面，我们要提高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同时的，我们大家知道为什么整个世界早期的话从海外订单过来啊，那个国内没有什么生物医药的，我们是接国外的订单，他们是看重我们的价格。但是下面因为我们中国的出海增加之后，更看重我们的质量跟快速交付的能力、所以这一点我们这两年应该是打下了基础，为我们尤其是今年开始的话，订单充足的时候，我们的效率提高，那我们的这个利润也能够很快就会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效率是非常快的，我们要按时就完成，因为大家现在要刚才几位前面都说是 number one， 对不对？我们要让他们能够保持这个 top three， 对不对？都能。如果我们 delay， 他们就要 delay， 对吧？所以我们在效率上面，另外我们在新技术方面，我们不落后于在座的几家，我们要做到他们的前面，
1: 对
0: 吧？然后我们把这些技术平台验证好了之后，他们才会选择我们。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赛道是比较广的啊，比如在小分子上面啊，这个我们大概占70%左右，那么生物药种类就比较多啊，占30%左右。我们在651个一类新药的 IND 合批其中，对吧？有这么多，那么就是说30%左右是 biological， 就是生物药啊。这生物药就非常的复杂，比如刚才讲的 ADC 也好，现在的这个 AOC 也好，对吧？我们的细胞基因治疗也好，还有 GLP-1 这个系列，反正热点的研究方向我们得去布局。所以我们也会这个投入，把这些技术平台、仪器设备、人员做到位。当然了，我们因为我们早期 CRO， 因为国内没有生物技术，20年前国内没有 biotechnology 这个 company 啊，这个 biotech 这样的公司，那我们都是接到海外的订单。那么后来因为中国这个2015年起来以后，我们当时这个我们国内的订单反而高于美国，那么但是因为很多那个都业务也非常的好啊，这个收费也是合理的，当然因为前两年因为收费低的时候就影响了我们，但是现在价格慢慢在回升啊，然后我们的效率又提高啊，另外我们自己在也更重视是海外的布局，因为我们以前国内这么多公司， 然后这么多的都去依赖于我们来研究。

0: 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忽略了海味，我们2019年上市之后本来也请海味去布局 BD 团队实验室，但是因为也迟后了几年，
1: 嗯，
0: 那么从大前年开始我们终于这个落实下来，在美国有布局的实验室，布局了 BD 团队，所以我们这个实现的海外的订单从去年开始的明显的上升啊，所以我们今年还会持续上升。那因为海外的另外一个整个的趋势是这样，因为大家看到哎呦不到中国来买创新药这样的一个授权给海外的话，他们都没有中国做的这么快，
1: 对
0: 啊，所以他们很多也会把这些业务更放心的交给我们中国这样的 CRO， 所以几个趋势的话推动了今年的业务会非常优良的发展啊，所以我们也会希望有更多的类似今天在座的三家公司，我们更多的支持，让他们更多的出海，对吧？所以这个我们是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质量保证。
1: 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谈到了这个外需，谈到了 AI 带来的变革，那我们最后再回到内需，因为我们去年看到整个我们政府也发布了非常多的包括全链条支持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想问问大家对于内需市场是不是展望未来2到3年吧，现在在企业的进院销售以及这个后端的这整个的这个环节上面，各位企业家都是没有什么忧虑的了，或者就是未来3年是不是内需市场我们是可以足够放心的看到企业的蓬勃的这样的发展，先从小林总开始。
2: 那肯定是我是非常有信心，从迪哲我们的两个产品的医保谈判来看，从国家医保局还是对这个对他们对专业上的认识，对临床上的需求的了解还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所以对我们的产品它能够有效的区分出这个原始创新和那是跟随创新还是持续改善，不同产品它对我们两个产品的定价
1: 价格
2: 反映出来上，哎，管定价上给我们都给了很好的鼓励吧，
1: 嗯，
2: 这是我们成功的基础，因为国内必须得有一个反映市场才能支持我们国家蓬勃发展的生物医药产业。
1: 嗯嗯，好啊，这个问题交给崔博。
3: 对，我觉得对未来我们国内的市场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三个药品获批上市，奥布替尼已经有4个适应症，实际上我们从2021年开始销售，这个销售的量还是逐步在提升，在2024年呢突破10亿这一个单品，去年的时候我们卖了14到15亿吧，今年还会快速增长，我们觉得在国内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好，大家从医保呀到药监啊到国内还是非常支持这个创新，我们对国内的市场非常有信心。
1: 嗯，好的，因为刚才您提到一点特别好，就是以前我们可能经常听到国内企业说我们在中国卖到20亿都很难，但现在我们去年的报表中你看到有企业已经突破了50亿啊，
3: 对
1: 就是对，所以一个单药我们觉得希望能够做到50到100亿，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4: 非常感谢五位给我们带来深度的碰撞哈，那最后我们有一小趴的问题，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每一位还是短短的一分钟的时间来解读一下，刚才呢我们四位董事长其实都是按照我们企业的掌舵人的方向产业链的发展的方向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和解读，接下去呢我们想通过观众的视角投资者的视角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各位现在呢都有自己最为核心的一个经营的优先级，那么大家可以简单说一下我们自己现在所在的企业当中我们的最核心的一个优先级是什么，是要继续去保我们的盈利，还是扩管线去研发，还是说赶紧要走全球化的道路，来我们各位各说几件。王董
5: 我先说一下，
4: 嗯，
5: 这个企业的发展呢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性的问题，从优先级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觉得本质的问题是财务问题，这个财务问题呢是所有的经营活动的最后的集中的体现，对吧？那么我们每一项经营活动从短期到长期主要是看对财务数据的贡献，那么财务的贡献呢就分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这个呢要系统化的布局 系统化的安排，优先级考虑呢，是他们之间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平衡。
4: 是，好，对您的好消息。好，我们来听听看，崔董。
3: 对，我觉得诺城建华来说，我们的定位是既要又要还要。我们想保利润，这是也非常重要的。但是既要有又有我们很强的创新能力，差异化的创新管线，我们非常坚定的走国际化的道路。所以我们三个方面都要有，
4: 三管齐下呀。
3: 三管齐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平衡我们的短期、长期目标，会平衡我们中间的投入。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又要还要。
4: 嗯，好，非常的明确，很清晰。来，张董。
2: 我们当然要回馈的投资人，但对于迪哲这个阶段，我们扩展我们的产品线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产品线已经很丰富了。我们的第一优先是利用我们已有的资源，能够充分的发扬拓宽我们已有的产品线，他们的商业价值。
4: 做更好的一种补给，和循环。好，最后来问一下陈董。
0: 虽然我们没有产品，但是我们是基础服务的平台，我们肯定要投入，我们要走到前面去。啊，不管现在任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们的就是布局，对吧？不管是跟最近的体内的CAR-T方面，对吧？核酸药我们都要去做。我们记得最清楚，我们这个龙昌应该是中国第一个 ADC 合批，我们美的系是支持了第二个 ADC 在国内这样的合批啊。当然我们技术平台类似崔总讲的，确实是要又要盈利，那么又要技术平台做到前面，对吧？又要国际化，对吧？当然国际化对我们 CRO 来说，可能做法是跟在座的三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发觉在海外的研究，它的收保率、它的效率、它的费用比国内，对吧？费用高，而且效率低，所以不管国内这些企业，还是海外的企业，怎么出海，不管是合作模式，不管是在美国这样研究室，他们都会外包在中国来做。只有我们中国，它的效率，对吧？
4: 最好
0: ，而且现在已经质量是达到国际水平。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个没有一家你们在座的三位没有一家有做所谓的 GOP 的实验室，那只有像我们这些 CRO 有能力去建，然后才能让他们出海更容易，质量更高，国际认可，所以这个我们非常
4: 有信
0: 心。
4: 是是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各行各业，不仅仅是这个医药方面，各个行业都能看到中国制造不断的走向中国制造，我们作为中国人觉得特别的有信心，也非常非常的自豪。而且刚才也特别的对于我们这个几位老总一句话特别的特别的感同身受啊，就是创新之路，我总结下来，创新的道路既要稳又要狠，要敢于有野心，敢于去创造。好，再次非常感谢今天五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从之前的研发突破到商业化兑现，从本土创新不断的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创新药企业正在走出一条关乎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2025年的研报当中啊，不仅仅是一份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创新药迈向全球第一梯队的新起点。本期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创新药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会再见。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3 years ago, we're growing at double the industry rate in terms of AUM compound growth. Mm-hmm. And that's because we're delivering on what investors are looking for. And we have this ambition at the company level to be number one choice of customers. And it's really the local teams to figure out what are customers looking for and how do we meet that. So we're quite excited about it.
1: As you said, that Paul, Manulife has been operating as a wholly owned platform in China for 3 years. So during the past 3 years, what's the takeaway?
0: Well, I think there's a couple takeaways on it. One is, for China, you need a long-term commitment. You have to invest in the region. You have to stay committed. You have to have a long-term approach. So that would be the first thing. The second thing is local talent. Yeah. It is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business. It's not that we're global why we're successful. It really is the fact that we have a team that's on the ground from the region that understands the market, understands what investors are looking for, has the relationships, and really takes that and then blends it with some of our global capabilities. And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m here, as I met with them yesterday, just to understand what are the opportunities they're uncovering, what do they need from us globally, is it more capital, and how do we just make sure they're getting the support to capitalize on that.
1: Specifically, what kind of message that you would deliver to your global peers who is still in a wait-and-see mode when it comes to China?
0: Well, 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and this is my learnings over the years, is it's not a transactional country. Like you don't come in and come out of the market on a transactional basis, right? That would be the first thing. Two is you have to be committed. You have to take a long-term approach. The third one would be partnership, and I think this one's really important. While we're here in the region and we're trying to build a commercial business, you know, we're also trying to further what the government and regulators are trying to accomplish. And so you need that partnership with local regulators, with counterparties, et cetera, so that you're working with them to help further the cause of the local markets as well as the cause of your own organization. That'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I would say from our perspective of just having that commitment. And then the last one is just having th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regulators when you're here, so that you have a sense of clarity where it's going, and you can also provide input as someone who's coming into the market and not here, locally with the team, really relying on that local expertise and commitment to see what do we need to do to really be successful here.
1: What steps are necessary for Chinese capital markets to further rebuild the global investors' confidence and see a sustained return of the capital? So, you know, many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towards China, still in a wait-and-see mode?
0: Yeah, I think it's a great question. I would say there's four things. One is clarity of direction. I think foreign investors just want clarity, and I think that's where, whether it's the 15th five-year plan, just having a sense for where things are going are really important. The second one would be the framework and infrastructure around the capital markets themselves. And what I mean by that is confidence in the system, right? Whether it's transparency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or things that gives investors confidence that they want to come into the market. The third one is just that the underlying growth of the market is there. So we talked about it is the fundamentals of the local economy and everything, is it enough to keep, the momentum building from a growth perspective? And then the fourth one, which is a little nuanced, but where there are gaps, looking in, I think that's where regulators can really bridge that is getting the insights of where do they plan to go, where are the markets going, because trying to get that understanding also gives confidence, of where it's going to go if you're thinking of coming in as a foreign investor. And that's part of what I do when I'm here. I'm not just meeting with the team. I'm meeting with, local customers, intermediaries, some of the regulators, just get a sense for what they're thinking, how we can help.
1: Thank you, Paul. Thank you very much.
0: Great. Thanks for having me. It's great to be here again.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日均140万亿磁源调用，运营商9.9元包月套餐，从国家定名磁源到运营商入局，磁源经济开启了吗？万亿级市场如何爆发？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4: 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席评论。从国家正式确定中文名磁源，
2: 且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到三大运营商一致推出 Token 套餐。Token 只用了不到2个月，就走完了从概念到进一步商业化的跨越。当 AI 时代的硬通货像电力、宽带一样被计费，它将对个人的生活、企业的生产带来怎样的变革？又将创造一个多大的增量市场？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一话题。先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华夏工联网智能技术研究院院长王喜文，王院长欢迎您。中信建投科技通信人工智能首席分析师严贵成，严首席欢迎您。
4: 大家好。
2: 那开始我们今天讨论之前呢，首先请大家先看一个短片。
3: 在 AI 的世界里， Token 是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量单位，很多养过龙虾的人对 Token 并不陌生。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披露了一组数字，到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相比2025年底的100万亿，3个月时间又增长了40%多。这同时也从官方角度为 Token 定了中文名“磁源”。伴随磁源调用量的飞速上升，5月，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了不同的 Token 套餐，有每月9.9元包1000万磁源的，也有1块钱买25万磁源的，还有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测试额度的，面向不同需求，种类多样。
2: 短短几个月时间 ，Token 一下子火爆了起来。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Token 如此的火爆？王院长，
5: 是三大力量让 Token 如此火爆：一是国家定名，二是万亿调用，三是这个运营商下场。运营商下场的实际上是下沉到了普通用户。
2: 严首席，
4: 可能我们感觉到是突然哈，但实际上也积累挺长时间了。实际上从2022年大模型推出至今也3年多的时间。Token 本身的底层是说大模型的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大模型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它可能走到了千家万户。第二个的 Agent 其实发展也很快，所以呢有段时间大家讲养虾热哈，其实这也是普通民众用的比较多的哈。再者的话呢，其实我们想今年春节啊，这个各大模型公司的红包大战，也让这个大模型可能让普通民众啊也体验了一把，
2: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逐步积累的一个过程。
4: 对哈，其实就是量变到质变，
2: 是的。
4: 只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是忽然火了。
2: 我们特别关注就是最近三大运营商推出 Token 套餐，每月9.9元包月可以获得1000万的 Token。那这个量1000万意味着什么？它到底够不够用？严老师。
4: 运营商推出这种套餐呢，肯定是方便大家订购使用。我可以用花费来支付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另外来讲，这个1000万 token 呢，实际上呢，应该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用挺多的这个场景的哈。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做一个这个知识搜索问答，大体上可能一次的这个 token 消费量也就是1000到2000。那如果说1000万，那可以大几千次哈这样一个这个问答。如果说我们处理百页级别的这个文档啊，那可能大概的话呢，应该能够处理可能300-400份的这个文件哈，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月来讲，基本还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重度用户啊，比如说我要编程啊，比如说我要生成视频啊，那显然可能这就不够了，那可能要订更高档的一些套餐。
2: 对于个人和家庭用户来说，基本上这个考量还是比较周到的。那么对于企业用户来说，这个量够不够呢？
5: 主要是看用途。如果说我们日常的用途哈，写个新闻稿啊，写个工作总结啊，发个通知啊，这种文字型的，那么1000字的这个稿件可能也就是1-2000 token 啊，说这1000万那肯定是够用的哈。那么如果用途是生成短视频，一条短视频一般10秒到15秒，可能就需要30万 token 左右，那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用，所以要看你的用途。
2: 对于企业来说啊，我们可以想见它的需求量可能会更大，能够带来什么样有效的生产力？
5: 企业以前都搞信息化，要么购买软件，要么开发软件，代价比较高。那么现在 token 背后它是有先进的算法，那你没有必要基础性研发，对吧？人家自带算法算力数据，你把你的业务跟它相结合，调用它的 API 呀、用它的 token 呢，也可以提高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所以说，对企业来讲呢，是一种心智生产力。这个是用得好哈，但是用得不好，那可能呢，对吧？你浪费了很多 token， 24小时不停算、不停的算。未必达到好的效果。如何用好，这是一个关键。
4: 最典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场景上已经使用了，比如说刚才讲的编程，包括可能企业搜索啊、数据分析、文档生成等等这些方面哈。我想这些都是在降本和这个提效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其实举个案例哈，美国呢，其实这两年有一个非常 大的一个这个大模型公司发展很快，叫这个 Anthropic， 它今年到五月初的这个年化经营性收入哈，已经达到了$440亿，去年12月的时候也就是$90亿，它的70%-8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 To B 端的收入。那 To B 端中最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编程这个场景，所以我想其实换言之也可以理解哈，就是大模型在帮助企业切实的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是行之有效的。
6: 个人和家庭这样一类用户以及企业用户端，它的这个消耗量也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的。 Token 它的供应端还有哪些参与方，能不能帮我们去列举一下？
5: 那么产业链来讲啊，它上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具啊，中游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工厂，那下游呢就是消耗 token 的消费者，那么上游呢生产 token 的工具呢，它包括一些电力，还需要一些算力 GPU 啊芯片呢，还需要一些散热的一些工具，还需要一些网络的设备，对吧？这是它的产业链的上游。那么中游来讲呢，就是生产 token 的，对吧？像运营商，对吧？像字节、像阿里、像腾讯，对吧？他们来生产这些 token， 这是应该是属于一个中游。那么下游呢就是应用了， Open Cloud 养龙虾，24小时不停监测，不停监测，但这些智能体其实它就是应用在消耗这些 token， 还有一些个人的用户在使用问答呀，这是产业链的下游。那实际上是涉及的面比较广。
6: token 经济啊，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其实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就是过去的叫云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token 它的计费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原有的云计算的这种商业模式，它的一个重构？
4: 本质上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哈，因为譬如讲云计算，其实我们过去底层也是大量的算力基础设施啊，这是当时叫通算。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哈 ，token 的底层的算力基础设施我们叫智算，对吧？所以本身来讲，其实都是基于算力基础设施，它来去提供算力，然后的话呢生成一定的结果。只是 token 呢，可能我觉得跟过去云算不一样哈，云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租了一个空间或租了一个算力本身，它并不纠结于说你到底用这个算力或者说云算你做了什么事情，
6: 啊，
4: 你可以做很多，那企业你自己去部署，自己去做。但是呢 ，token 本身，我觉得强调在算力基础之上，它还要强调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是希望你给我生成的是视频，或者说你帮我生成的是纪要，还是你帮我生成了一段周报？那本身来讲，就是它既要算力，同时呢还要这个结果。如果这个结果不好的话，那我可能就不会为此付费，或者我就会转换别的模型。但在过去的云算时代，我觉得它强调的本身是你的能力够不够好，以及性价比够不够高，而它本身不承担结果本身。所以我觉得其实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地方。
6: 那王院长，
5: 我认为它是云计算的一个升级版。因为以前呢，过去40-50年，很多企业呢，最开始都想搞信息化。以前怎么搞信息化？买产品，应用啊、金蝶啊、ERP 软件，那是要买产品的费用比较高的，或者是委托一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帮我们开发。后来有了云计算，那云端呢有现成的功能模块，你可以以服务的方式来用，软件及服务，叫 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对，那时候呢是你包月呀、包年呢，按您说的这时间来收费的，来购买服务的哈。那么现在呢就不是按时间了，就像咱们老百姓发工资，对吧？后来很多工厂里边计件儿，有些人按月发工资，有人偷懒儿，对吧？不公平，计件儿。那么现在 token 就相当于计件了，按照这个使用量，对吧？按照这智能程度，来收费，所以可能会更合理，可能也会更容易被一些应用的下游用户来接受。
6: token 它有哪些不同的付费模式呢？以往我们互联网很多的付费的模式，比如可能对 B 端我们还是按量卖智能，但是对 C 端呢可以采用一个免费加广告的这样模式。那么这两条模式是不是在未来还会通行？
5: 我觉得这肯定是并行的哈。
6: 嗯。
5: 因为 to C 呢，它是要抢占流量、占领市场份额，包月、包年、订阅的方式，然后呢，靠一些广告啊等等来盈利。那 to B 呢 ，B 端用户他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一个是定制化服务，是吧？再有一个就是搞一些延伸化的一些附加值的，啊，还有就是满足 to B 端高的一些需求。
4: 我觉得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想可能只是说最终面向不同客户群，他使用的商业策略并不一样，但并不代表说我个人调用 token 它就不花成本，对吧？未来从丰富性角度来讲啊，其实我们既可以，比如说我按 token 的使用量我去收费，我也可以基于不同应用场景来收费。还有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底层的算力它是比较紧张的，如果我可以优先保障你使用，那有可能我要收额外的钱。
6: 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就提出了 token 工厂的概念，他把 token 呢是比作数字经济时代的硬通货了。那么我们看到最近5月份无锡就宣布要建 token 工厂，那么到 到底什么是 token 工厂？它和我们传统的数据中心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4: 我觉得其实 token 工厂应该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啊，就是本身来讲，可能它把底层的电力、网络、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包括运营，可能集成打包在一起。
6: 嗯，
4: 也就是最终用户来讲，可能你并不需要知道说，哎，这个。

0: 算力在哪里，电力是怎么来的，模型一定是谁的。那过去我们的数据中心或者 IDC 的商业模式，它本身是个租赁的模式，也就是说我选址，我在这个地方我盖了一个这个数据中心机房，然后我租给譬如说这个互联网大厂去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我们讲所谓的物理空间，让对方去放他的 IT 设施。但是呢，其实现在我们讲通用工厂，它肯定不是仅限于此，那我可能既包括了电力网络，我还靠着包括了 IDC 数据中心里面，可能 GPU 服务器可能都在里头，然后再将我们的大模型打包进去，然后的话最后我去说出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个体系化的一个概念，可能在未来整个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用户他就不用去纠结说我要从这个买算力，我要去那个买模型，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集成化的打包的一站式的一个服务，
1: 从分散到集成。
0: 对，
1: 那王院长，
2: 我认为它是一种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那其他的一些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就没有必要费劲巴力重复性建设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通用工厂为什么能流行呢？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大模型都开放源代码了，像咱们中国的 DeepSeek 等等等等，是吧？哎，门槛低了啊，我有这个 GPU， 我有这个卡，我有这个算力，我有这个机房 ADC， 我可以部署这个 DeepSeek 大模型，我就可以对外提供这个服务了啊。哎，通过 token 来盈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token工厂呢，未来可能是一个趋势啊。
1: 所以这个token工厂不只是说黄仁勋、英伟达这样的大企业可以做的，其实很多人都有机会来参与，对吗？
2: 对，因为大模型很多都开放源代码的，你只要有这个算力、有这个空间，对吧？有这个电力，那你都可以部署啊。就相当于搞一个新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一样，然后哎，对外提供基础设施及服务，通过这种模式来盈利。
1: 所以我们既可以是使用者，我们也可以是提供者，也可以是创业者。
2: 对，
1: 这就涉及到哈，二位是否有测算过哈 ，token 它未来会是多大规模的一项产业？王院长，
2: 咱们中国日均140万亿 token， 按照字节4月份推出的收费标准，100万 token 它要收28，最低的档啊。那咱中国一天140万亿 token 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天的 token 的市场规模就是39.2亿，将近40亿。
1: 40亿。
2: 说你看这一天40亿，那一年360天，这不就1-2万亿吗？所以说 token 现在就已经是1-2万亿的万亿级的市场。
0: 全球有个知名的第三方机构叫 Gartner， 他统计了2024年全球的政府企业的 IT 支出呢，大概是5.26万亿美金。其中的话呢，除了通信服务之外，其他的几项规模呢，大体上也在这个3万亿美金以上这样一体量。这些体量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说大模型能够有效的去渗透和替代，它可能都可以成为它的我们讲的市场规模。所以就说可能光是一个企业和政府的 IT 支出这一项目中，有可能全球就能有上万亿或几万亿美金的市场。那更何况刚才提到了，还有金融、医疗、研发再到刚才提到的包括一些营销。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放大来看哈，大模型背后的像 token 可能创造的产业价值有可能是几万亿甚至更高的一个市场规模哈，是一个美元计价的。
1: 像最近三大运营商的一个加入，这三大运营商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的用户了，它就是一个用户的流量入口。那么它的加入是否会加速 token 的一个消费，来促进这个产业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呢？
2: 运营商呢天然有着优势，那么它的加入呢肯定会让这个 token 更加的普惠，因为运营商的加入嘛，他们本身又有各种的数据啊，这个算力啊资源，所以价钱应该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不可能无限低吧，因为它背后也要耗电，也要很多这个成本。
0: 其实我觉得运营商加入是不是会对成本有比较明显的促进，这个不好说啊。但我想运营商呢，刚才讲用户规模也比较大，自身有模型，自身有算力，他也可以去汇聚别人的模型啊。运营商作为一个独立三方，他去汇聚大家的模型，再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方式跟渠道，我觉得对于 token 或者说对于大模型的渗透率的提升，肯定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1: 那其实今年大家对于 token 出海啊也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
3: token 出海概念的迅速兴起源于海外主流大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公开数据。2026年2月，中国大模型在该平台的周 token 调用量占比达到61%，首次超越美国，并连续3周保持领先，这也让 token 出海迅速出圈。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 OpenRouter 每周 token 调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2%左右，并不足以反映全球 token 调用的情况。
1: 前面这小片让我们看到啊，其实中国这个大模型在这个国际上面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但是呢，也有人提出来哈，提供数据的这个平台 Open Router 它的本身全球份额是比较小的，只有2%，所以它提供的数据未必很有代表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数据的跨境传输还涉及到很多法律和政策监管等问题。Token 出海到底是一个真机遇呢，还是说仍然有很多的挑战？
2: 前两年流行制造业实体经济出海，它实体经济出海得有仓储，得物流，得报关，得加关税，对吧？还得汇率，还得结算。那 Token 出海呢，天然有优势，它基于网络随时就可以交付了。工信部今年1月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那要制定一些规则，那怎么规避这个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等等问题。
0: 我认为其实 token 出海本身可能有两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模型能力得够强，或者至少你跟别人没有明显的差距。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性价比较高。在这个 token 出海的过程中的话呢，我觉得肯定看起来未来应该是机遇是比较大的，但确实也面临一些可能监管的风险。我们认为其实如果说大模型部署在境内，我们的算力电力都在境内，海外用户呢去跟他去交互，包括去有一些重度场景使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涉及到数据的一些跨境流动的问题，这个会涉及到当地监管，对吧？去怎么认定的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讲，其实 token 出海也不一定说一定都是在本地的。我们的模型能力如果足够强，我们的模型呢去授权到海外，它部署在当地，我们也可以赚大模型的这部分授权的费用。那实际上呢也是 token 出海，但并不一定说 token 一定产生在境内而已。
1: 刚才这个严首席他认为，其实大模型本身的它的这个能力啊，是否被认可，这可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那么怎么看我们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它的一个竞争力？
2: 目前来讲呢，当然单模态这块哈，单模态这块自然语言文字生成 DeepSeek 是今年4月24日宣布升级到 V4 版本。那么呢，同一天实际上是 OpenAI 的 GPT 升级到了5.5，他们俩应该是相差无几，是追平了，不敢说赶超哈，是追平了单模态这块哈。那么多模态这块呢，2024年 OpenAI 搞了另外大模型 Sora， 当时也很惊艳。今年3月25日，在跟西藏斯升级到2.0之后，国际上一个公认的测评已经超过了这个 Sora 了。Sora 呢，在今年就宣布关停了，一是它运营成本太高，二呢有一些版权，三呢就是它没有闭环。它只是生成一下分享一下，那么这个西藏斯它生成完之后一键就可以发抖音了，所以说现在它已经是排名全球第一了。所以我的观点哈，单模态这块我们是跟以 DeepSeek 为代表跟国外不相上下，多模态这块我们是超过了。但个别领域像严首席说的编程序，这个安特罗皮克的克劳德，这公认是很多程序员软件工程师都在谈，这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么优秀的产品。
0: 从现在来看，全球大模型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大家讲各领风骚几十天哈，还是你追我赶的过程中。第二，把我们的成本去下降。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很多还是算力基础设施哈，还有一个就是监管上，对吧？全球怎么合作的问题，用户只要去用，他肯定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他肯定会为最好的东西去买单。
1: 我们知道算力的背后呢是电力，首先看一个小片
3: ，token 的消耗意味着巨大的算力和电力成本。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布局已被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今年4月，为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编制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了2027和2030年的不同阶段性目标。
1: 那中国其实我们在绿电、新能源方面的发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但是算力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电力和算力如何协同？
0: 国内有一些 IDC 机房或 AIDC， 它也会做一些绿电直电的一些尝试哈。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在传统这个电力的基础上哈，引入了新的哈。但是不论是哪种电力哈，其实我们觉得国内在全球的这个性价比上都还是比较高的。
2: 那这种大模型其实一刚才说哈，这个确实很耗电，但是呢，你怎么看呢？综合来看，中国无数的几百万上千万中小企业，未来都调用这个大模型，提高效率，缩短工期，创造更多产值，创造更多价值，实际上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来看，都提质增效了。
4: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0: 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啊，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1: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2: 就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3: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4: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8: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9: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0: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1: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2: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7: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国际的视角，权威的声音，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第一声音，我是刘静。冰淇淋是连接全球消费者的美好消费品，今年全球冰淇淋巨头梦龙冰淇淋公司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地质教育日》，我是林丽。那投资啊，跟节气很像。最近随着气温升高，芒种的节气是不期而至。

0: 种芒种，连收带种，意思就是夏熟作物要收获，而夏播秋收的作物要下地。那既要收获，也要播种。那这似乎很像现在的 A 股啊，一部分芯片、半导体等 AI 硬件板块的个股和指数已经是高高在上，引发了市场的巨大分歧。而一直趴着的金融、消费、医药、军工等等板块，似乎又到了可以逢低分批布局的这个播种的季节。那尤其是到了本周五啊，随着日韩股市当中的半导体芯片板块的跳水， A 股的 AI 硬件板块也开始掉头向下，科技板块呢是出现了分化。与此同时呢，机器人、航天军工、玻璃纤维啊、新材料等等板块是涨幅居前。但问题是啊，一直喊着狼来了的芯片半导体 AI 硬件板块，是不是将会进入阶段性的调整？是不是在反复的造顶？而一直趴着的金融、消费、医药等等这些老灯板块啊，什么情况下才算是真正跌出了长期的投资价值？那我们的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目前极端分裂的市场？我们该如何收获？如何播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欢迎周涛、徐佳琪和杨勇，欢迎三位。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周先生，怎么看待周五市场的这样一个往下的震荡，尤其是 AI 硬件板块的跳水？
1: 好的，刚才主持人讲了一个节气啊，这个A 股市场确实和时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呢 ，A 股呢，它的有很多规律呢，也会经常在某些时候会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市场呢，在出现一个高位的相对高位的震荡呢，我觉得应该还是从一个 A 股自身的特性去看。那从往长了去看，我觉得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短期来看，特别是经过五月份的大幅的这样一个部分板块的快速上涨之后呢，它本身是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的筹码。而这个如果从资金的角度去看，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后续的上涨它靠的是一些趋势性的资金，这部分资金它的这样一个叫风险的偏好性和波动性是偏高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市场到底怎么样去演绎呢？我有几个目前市场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给大家分享。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的 A 股市场呢，它从2024年9月份到现在这一波上涨的行情来讲，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2到3个月的这么一个叫情绪周期。当然我说这个情绪周期可能不是外面那些打板的情绪周期，它就是一个从市场全部的成交量和换手率去看的话，这个市场就是非常明显的，从去年九月份，从2024年9月份以来，就是这个2到3个月的上升，2到3个月的这个情绪的下降。那么最近的这一次是从4月初到现在，大概就是2个月。然后我们看这个指标的话，它其实上已经从高位交易量开始回落。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过去前面几天的交易量是在3万以上，现在其实它开始回落。如果哪一天的这个交易量它不断的往下回，回到接近2万亿或者某一个相对偏低的位置的话，那基本上就下一步的行情会重新的启动。所以呢，第一个点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自己正常的情绪周期的这么一个高低的切换的过程。如果一旦进入这个切换周期的话，再往前一步去看的话，类似于2026年1月份到3月份，其实它是在高位来回的震荡，就特别应和于像现在这么一个表现的形式，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所以说它不管怎么跌的话，不用太过于恐慌，这是第一个对市场影响的关键点。那么第二个，为什么它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情形出现？除了国外市场之外呢，我们其实呢 A 股市场呢，目前来讲它是一个存量资金的市场，所以它必定有它的一种交易量的约束。换另外一个，可能我们上一期也提到过的，像全市场的交易量的占比，前5%它已经达到45%这么一个占比量。简单的结论就是讲，一旦市场到达这样一个分水岭的时候，对于我们国内的 A 股市场来讲，它一定进入一个短期情绪的变化点。这个变化点不是说牛熊转换，它只是会让我们歇一歇脚，走得更长远啊。这个点呢，其实有很多可以去给大家预期的这么一个因素。譬如说像我们再往前看， 所谓这个

0: 45这么一个分水岭，在上一波是21年的二月份，其实那个时间点之后呢，它是导致这个风格从叫那毛指数切换到了零指数这么一个，但是呢牛市没有继续在进行之中。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可能大概也是这么一个方式。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节气一样，其实这个 A 股的市场运行的非常的良好，只是短期呢它需要有一个调整自己节奏和这个角度的这么一个时间点，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定义。那么第二点呢，其实大家肯定关心的点是在于我们要不要去买老灯，去这个抛一些这个小灯资产。其实我的观点和上一期也是一样的，我认为5到7月份，当然5月份已经过去，那么6月份呢大概也只是一个中间的回荡，但到7月份的时候呢，它依然6月底到7月份依然是这个科技和成长的天下。因为我们去看这个市场的表现，不能光看说这个涨跌幅的差异，涨跌幅差异背后的核心点依然是来自于它的这个基本面的变化。而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这一次的全球共振的科技周期，那么我们去看2季报甚至3季报的预期，它大概率还是这个边际向上。如果基于这么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在经过6月份来回震荡之后再次启动的核心板块，那么依然还是要聚焦在科技这个方面。所以大家确实可以做高低微微的均衡，但是呢这个力度不要太大，这是我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1: 其实依然是您上次来说的这个 K 型的这样一个走势，就是好的依然很好，强者依然很强，弱者还要等待时机。
0: 弱者他是反弹，是出货。
1: 就是还是说从中长期看是不变的，实际上只是短期有一些节奏和操作的变化。
0: 没错。
1: 好，非常感谢您啊。那其实说到市场的分歧，我们看到尤其是指数方面，上证指数其实已经调整了2-3个礼拜啊，3个星期左右，但是呢我们看科创创业指数却是一直在创新高啊，只是本周出现了高位剧烈的波动啊。我们看到本周五尤其是周五的时候，创证成长指数下跌4.77%，科创创业指数啊，科创创业五零指数下跌4.49%，科创五零指数下跌4.01%啊，这些科创创业类的指数周五的跌幅是比较大的。那怎么看待这样一个上证指数调整了一段时间，但是呢，科创创业类指数刚刚开始有所松动啊，尤其是似乎筹码有所松动，怎么看待这种割裂呢？从基本面和宏观的角度来分析怎么看呢？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
2: 好的。刚才这个周总其实提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点，是流动性。也就是说我们观察到，其实从5月份开始，市场的成交量其实就是在走一个小幅缩量的过程。那么由于在前期的市场从4月份开始的上涨过程当中，都是始终遵循着一个科技为主的主线，那么这个流动性退潮的时候，其实也是先在非科技里面先退出来，然后再逐步的在科技里面退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缩量的初期，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科技并没有崩掉，甚至上它由于在缩量的初期甚至跑出了一点额外的超额收益，就是其他跌的更多，它反而它的相对收益跑得还更好一点，反而市场对于这些板块的抱团会更加的严重，也就体现在了我们在5月底一直到这个可能从5月中一直到现在的科技的进一步的抱团之上。在4月份的行情当中，我想其实整个的行情并不完全的聚焦于整个的比如说光模块或者是存储这些板块当中，在其他的科技板块当中其实也有表现，但是这样的行情在5月份当中，在缩量的行情当中就体现得尤为的极致。那么我想这个其实是市场对于目前刚才周总提到这个 K 型分化的一个反应啊，这是第一点。那么对于这个成交量的缩小呢，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一方面是我们讲说可能在2-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天然的存在这样的一个上涨然后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可能也持续了2-3个月过程当中，是央行在持续不断的收紧宏观层面的流动性。那么我们观察到的其实从5月份啊，因为现在已经可以看到5月份的数据，其实5月份的时候呢已经央行收走的宏观流动性其实已经初步的看到了效果啊，我们也在从4月份开始的这个股债双牛的行情当中逐步的走出来，目前的流动性环境还在一个合理偏宽裕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当中，只不过不再是像过去一样由于

0: 资产定价其实都在遵循着一个大的框架，也就是我们逐渐的步入到了一个大周期的尾声，也就是我们可能之前讲的叫康波周期。在大周期的尾声阶段呢，我们会看到的是旧的技术带来的要素回报率在逐渐的下降。这个时候比如说以互联网等等为代表的这些旧制生产力，它甚至它在目前的阶段已经无法再带来全要素回报率的提升。它甚至只能带来结构性的产能过剩，于是这个时候就会演绎出各个国家的债务问题、货币宽松等等这样的一个背景，就会看到通胀的上升、债务问题的演变。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康波的萧条期当中，往往也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的进步，于是呢，资本开始在一边抛弃着这些旧制生产力的同时，开始去迎合新制生产力，就看到了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源源不断的发生的这些一边涨科技一边涨可能资源。这个制造等等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在过去的半年的行情当中呢，我们会看到的是类似于刚才周总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轮动经验。我们会看到的是，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就出现了一个追逐的战争。也就是说，有的时间，比如说在3月份美伊冲突打得正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弦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宏观就占据了整个市场定价的主流。那么到了4月份的时候，事实上，美伊冲突那边的局势并没有完全的得到特别好的缓解，但这个时候事实上就是微观重新追上了宏观的定价，那超越了宏观的定价，走到了5月份的时候，就体现为海外不论有多大的这个风险偏好的扰动，市场都不会扰动到整个科技股的定价。那对于6月份的行情而言呢，我想可能是在微观和宏观的节奏之间再做一个再次的平衡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慢慢的会看到宏观流动性的收紧，慢慢的会看到海外的一些事件对于风险偏好的扰动，以及微观上的一些兑现，或者是微观的，比如说前几天看到的博通的业绩并不是特别好，这样的一些微观的扰动导致宏观和微观之间会出现一个再平衡的过程。但是往中长期来看，我们仍然会认为，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强者恒强的这个格局不太会发生变化，只不过会在随着行情的波段，在强者和次强者之间会发生轮动，而不是在强者和最弱的那个部分去发生一个高低的切换，对。
1: 那么另外一个，您说到宏观啊，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主席 Kevin Warsh 上台之后，可能今年年底加息的概率很大，就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很大，这个可能会对整个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尤其是科技股的这个风险偏好会有影响吗？
0: 会的，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可能有一点极端的一个测算，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市场的泡沫行情之后，就不由得会去回想到，比如说2000年的科网泡沫破裂的时候，比如说08年次贷危机那样的一个，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回想起那个时候的状态。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复盘，一个比较直观的经验是，基本上所有的金融危机式的大跌，都发生在加息之后。也就是说，基本上都发生在加息了3、4次、4、5次之后才会发生这样类型的大跌，而不是在加息之前会发生。例如说，我们会看到的是在，美联储在2019年启动了降息周期以及扩表的周期，但是在2020年，即便发生了疫情这样级别的大的事件，仍然在一个宽流动性的环境之下，在跌了可能20个点左右之后大幅度的反弹。我们想说的是，既然现在市场对于联储的加息最早的预期也是要到年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线上，我们在可能到年底之前就不用太去担心，由于宏观流动性的大幅收紧会导致行情的终结。那至于到了年底的那个时间，可能宏观环境还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我们再去做进一步的讨论。
1: 换句话说，这个推导出来的这个结论就是，基本上市场的趋势和主线变化将不会太大，在年底美联储加息之前，是吗？
0: 对，或者说如果加息的这个预期提前了，我们就再做讨论。
1: 好，就是根据市场，根据美联储最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因势而变哈。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整个全球金融市场的锚，就是美联储的这个政策。但与此同时呢，美联储的政策会对美国的科技股有影响，但是美国的科技股跟中国的科技股是不是逻辑有一些区别呢？另外说到我们 A 股的走势啊，A 股和港股的走势也有不同。A 股内部呢，上证指数和科创创业指数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走势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上证指数已经跌了2、3个礼拜，但是科创创业指数只是本周出现了巨幅的震荡，所以这两个指数或者是 A 股和港股之间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我想请教一下杨勇杨先生。
2: 好， 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市场是持续在调整。

0: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其实调整的时间周期已经是来到3周左右啊。那么双创指数就是科创板和创业板，这个调整周期稍微短一些啊。创业板在本周还创了一个新高。那么从这个调整的周期上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已经接近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可能从时间周期呢，它确实也到了一个接近尾声的一个阶段。那么另外一个呢，调整的幅度上来看的话呢，可能这里主板和双创指数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差别。那么双创指数很明显是这一段调整的偏厚的，先是跌的是我们这些低位的这种传统的行业，那么其后到最近才会跌到这种高位的一些这个抱团的一些为主的这样一些行业。那么从这个市场本周的一个表现当中来看的话呢，特别是周五我们看到了有一点点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在周一到周四我们的体感就是个股的亏钱效应是非常强的，每天跌幅的个股家数都在3000多至4000多家以上。然后到了周五的话呢，虽然指数的表现是不好的，但是个股的亏钱效应是有改善的，特别是我们看到几个小指数，比如说像国证2000指数是有反弹的，包括北证50指数以及我们所说的这个微盘股指数。那么这些指数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呢，其实它更多的代表是个股层面的一个表现。所以在周五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好的信号，就是个股层面的表现比指数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转折。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转折也同样的暗藏了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前面那些抱团的，比如说像科创50、创业板50，那么在周五的话反而是表现相对比较弱的啊，这次就是市场整个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反差。那这个反差呢，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成交量继续萎缩，那么对于高位的抱团，特别这些集中度比较高的，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在本周呢这个市值前5%的啊，这个或者说这个成交量前5%的个股啊，它的这个成交占比已经占到了全市场的接近50%，这个就是一个高度的集中和统一。那么这种极致的抱团风格，如果是遇到了成交量的萎缩，从之前的3万多亿萎缩到了2万多亿，如果继续往下萎缩的话，那我觉得这种抱团势必会迎来一定的考验，也就是说它不一定是大面积的瓦解，但最起码是缩圈的一个运作。所谓的缩圈，就是之前可能涨的是100家、200家，那未来可能就是会到几十家，甚至更少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接下来来说的话呢，我认为 A 股指数层面来说的话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没有问题，它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前面率先出现调整的这个，比如说像上证、包括沪深300以及我们的港股指数，可能会表现更加有韧性一些。但是的话呢，这个调整尚不充分的啊，比如说像双创指数，我认为接下来是继续会受到一定的考验和压力的。所以这是有关指数层面的这样一个看法。那么总体上来说，我认为整个六月份呢，这才是第一周。那么往后来看的话呢，我觉得随着这一轮调整，最强的这些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的抱团的松动和瓦解之后，那低位的板块其实在本周它是有过一些异动的，比如说像科技里面的 AI 的应用啊，包括周五的这个机器人啊，是有过一些异动的啊，包括传统的行业，其实像白酒啊，像券商啊，也是有过一定的一个异动。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高位的极致风格抱团有一定的松动之后，是不是会有一些资金会选择高低切。那我个人认为这种概率相对还会比较大，这种高低切不是说低位的普涨高位的普跌啊，不是这种含义，而是说它会换一些东西啊，不是纯粹的在以这个光电芯存储这些为主，更多的是不是会扩散到应用啊，扩散到一些中游的优质的制造业企业啊，扩散到一些低位的非银金融这种本身这个双低的这样一些公司，我认为这种概率还是存在。所以呢，整个主板上来说，我认为六月份总体可能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这样一个走势。双创的话呢，在六月份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调整压力。
1: 嗯，所以您如果认为双创还有调整的压力，你怎么看待 AI 硬件的整个目前的估值？中美市场的估值都是比较高了。另外有个数据啊，你怎么看待？最近我看了一下万德的统计啊，他说过去2个季度啊，虽然三星和美光的营收数据是因为出货量增加而异常的华丽啊，但是他们的产业链的利润分配率啊都在持续的下滑。怎么看待这个数据？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说法？

0: 其实呢，现在这个整个市场对于光模块对于这些这个包括存储芯片的这一块的一个预期啊，其实反映的并不是今年的这样一个利润或者是总的营收，它可能甚至反映的是明年甚至是后年，因为很多的机构就是在预期，比如说像光模块的这些龙头公司，今年可能是几百亿，明年可能是500亿，后年可能是净利润看到1000亿以上。那么现在对应它14000亿、13000亿的市值，那么如果是真的在2028年这个利润能达到1000亿，那对应它的目前的折现的这个市盈率可能只有十几倍，那相对来说它的估值其实并不高。所以的话，这个接下来我们虽然也是要观察，比如说中报，包括今年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周期它的业绩的一个兑现情况，但是从它非常饱满的一个订单啊，包括普遍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业绩的预期来看的话，当前的估值仅仅反映的是过去或者当下的这个时间周期它的一个业绩。那么这个估值的话呢，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啊，现在看上去贵，但是当它的业绩增长兑现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贵。
1: 所以您认为未来2、3年依然会兑现目前对它非常高的一个预期？
0: 我觉得这种预期呢是需要观察的，不能盲目的乐观说这个预期一定会兑现，或者是会有更加的超预期，而是要逐个季度去做一些观察和跟踪。那至少目前来看的话呢，订单啊，它的这个 AI 的一个资本开支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些公司的一个高景气度的，所以在高景气度它的数据或者是订单没有证伪之前，我们认为目前还是比较有逻辑、比较有这个支撑的。那么目前的话呢，也没有过多的去看空这些硬件资产的一些理由。
1: 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投资者依然是因为目前景气的数据，所以对它依然有抱有比较好的信心。但是呢，也有一些投资者可能是觉得目前的估值过高，因为芯片、半导体、存储，总的来说依然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所以投资这些科技股其实很难啊。的确是啊。那除了科技股，我们再来看整体的市场。那本周沪指呢是又回落至了半年线的附近，我们看到周五其实上证指数是跌破了半年线。那创指呢，虽然是创出了新高，但是呢，科创板高位回撤的两根大阴线啊，也是让人触目惊心。那本周呢，并没有完全修复啊，可能是一半啊，有一些指数没有达到这个之前的一半的这样一个高度。那么 A 股似乎在6月份还面临着世界杯的魔咒啊，包括高位抱团股的这些有可能松动的压力啊。那么到底6月份的行情会怎么走呢？会怎么样呢？那对此我们也采访到了中越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孙建波，我们来听听他的判断。
2: 本周呢，沪指又回到了半年线左右。在沪指回到半年线左右的同时，我们看到创业板也创了新高，而创业板创了新高的同时呢，我们又看到了科创板高位震荡。那么这种格局实际上体现了市场的一个撕裂。这种撕裂的态势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正在憧憬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硬科技的新方向。而这些硬科技的新方向呢，它毕竟估值太高，所以哪些是真正的硬科技，哪些是真正的未来的一个长期发展的好公司，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观点分歧，这就是高位震荡的原因。而对于传统的白马来说呢，传统的白马股现在遭遇了市场的一个普遍的抛弃，这种抛弃主要是觉得他们是不是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掉队，但是我们看到估值本身啊一定会相对平衡，这就是我们觉得呢，今后一段时间里面，在这种震荡和割裂的这样一个市场博弈当中，传统的白马可能会稳住，而我们对于这些传统，对于这些新的这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硬科技，可能他们内部会出现分化。分化的原因并不是说不看好新的硬科技，而是说要在新的这个科技方向里面去抉择，去选择看哪些是更好的，哪些是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发展的。当然了，六月份的市场呢本身有很多压力。这个压力呢，有传说中的世界杯魔咒，也有一些抱团股、抱团取暖的魔咒，这些呢，实际上体现了市场的一种相对谨慎的一种心思。这种谨慎的心思为什么这样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实际上也体现了本身对于新方向的追逐的这样一个焦虑，在追逐新方向的这种焦虑之下，又担心市场会调整，从而出现了这种矛盾的心态，才出现了市场的高位震荡。这是呢，当前上周的这种市场格局，也是可能贯穿六月份整体这个的一个形势。
1: 好，非常感谢孙建波。他认为这个硬科技啊，可能会将出现分化，市场高位震荡。那么硬科技分化。

0: 如何分化呢？从哪些角度来讨论未来分化会有怎样的机会和风险呢？这个我想这个问题抛给周先生怎么看呢？
1: 好的。因为这个我们去看一波市场的行情，它走得长远，会不会有风格改变，它的核心点还是最长远的，还是产业趋势会走得更长远。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分化都要基于从产业趋势去做研判。当然就是股票的上涨呢和产业趋势它会有一个相互扰动的过程，但核心点依然是产业趋势为主。所以呢，如果我们回归到产业趋势，它其实上就是全球的这么一个 AI 的大浪潮。美国、中国、韩国、日本等等这些国家，其实可能如果有人去做全球的配置的话，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配置的方法来做配置。当然就是说，如果在资金自由流动的情况之下呢，哪一个市场获取的资金最多的话，那么它的走势会更加的流畅。如果获取的资金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存在着存量博弈的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拉回到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核心点就是要马上到六月底之后就要去面临着这个叫季报叫半年报的这个兑现程度以及和三季报的展望。其实这个呢，大家可能在一季报的时候应该是记忆犹新。从那个时间点开始的话，市场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与业绩相关的行情。那我们这一波呢，我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一样，它也会围绕着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和这个主线产业相关的AI 的这么一个去兑现业绩和继续增长的这么一个板块。那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去分类的话呢，刚才主持人应该是提到存储，其实存储呢它的表现是比较靠前的。可能呢，如果我们从产业本身的变化来看的话，最近有很多负面的新闻的报道，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属于产业自身的动态在干扰这个股价的表现。但我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最终还是要去看它的业绩和当时业绩的展望。如果要再做细分的切分的话，其实可以大概把这个板块呢，把这个 AI 序列分为这个算力相关的、纯力相关的，然后就是这个传输相关的以及电力相关的。这些板块之中，每一个板块它都在演绎不同的逻辑。譬如说像我们最近这个礼拜看到的市场在演绎的新技术的方向，譬如说像玻璃基板等等，它依然只是属于我们这个其中的在传输这一块或者在 PCB 这一块的一个新的技术的应用。从 PCB 到 ABF 载板到最后的更先进的玻璃基板，也就是说它这个逻辑点就是说，当我们觉得 PCB 本身的本体的业绩或者增速有一些疑虑的时候呢，其实大家把眼光它放到了更长远的确定性的技术的方向去看。那对于这些确定性的技术方向，我们会发现类似于像一些玻璃基板，其实它炒作了一些股票，它跟之前 AI 的股票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些股票的起始的估值是非常的低的，所以呢它完美的解决了这个就是短期、中期、长期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我只是举一个案例，但是我们回归到本质来讲的话，从现在往后看，一定要去从这个细分的角度去挖掘它业绩、它的趋势和未来的产业的大方向的趋势，才更有这个把握性。也就是说，这个某个细分的板块，它的业绩确定性在增长，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技术迭代可能到了2-8年之后是要被取代或者部分替代的。那么这种呢，我觉得哪怕它的增速再高，其实呢它的仓位我们是要做一些这种这个区隔的，就是它的仓位不能去太重，所以始终要在业绩的增长和技术的确定性之块去做比较。总结来讲的话，对于 AI 这整个板块的这个怎么去区分呢？实际上呢，我觉得有三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回归到，因为一旦面临着这个叫业绩这个兑现的时候，一定要回归到主线的大股票、大市值的股票，因为它是最本体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区分未来的新技术的方向和当前在整个产业

0: 面临通胀的方向，就是说某个材料涨价了，量增了，类似于像 MLCC 炒作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它是量增价增力增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要回避一些逻辑驱动的板块。怎么来讲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 AI 里把所有的股票都做过一个分类，大致上分为三类，不管是什么细分领域。第一类是否是业绩驱动，有没有这样的板块，肯定有的，譬如光模块它其实很便宜，对吧？第二类是订单驱动，这个是排序第二的。第三类是逻辑驱动，但是我们现在一旦回归了六月份和七月份，第三点建议要规避纯逻辑驱动的板块，这样子呢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大块，就是 AI 相关的产业趋势。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从 PPI 的角度去看的话呢，往后看的话，这个板块譬如像有色呀、化工啊等等，其实应该这几个月被埋没在市场里面，很少有人关注。但我觉得一旦进入这个就是季报的这么一个环节的话，这些业绩本身还是在增长的这些板块，我认为呢其实还是有它再次表现的机会。应该是通过这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 AI 的方向，一个是 PPI 它持续回升的这么一个方向去挖掘这个细分的方向。
1: 您说到这个PPI 的这个上升啊，包括通胀的这样一个逻辑，我们看到其实本周涨幅居前的板块还有一个是煤炭板块。如果从一周来看，煤炭板块本周上涨了6.98%，将近7%啊。如果从年初至今来看，煤炭板块上涨28.47%啊。当然还有石油石化板块，石油石化板块落后一些啊。这个虽然本周上涨了2.37%，但是年初至今啊，仅仅上涨3.21%。所以其实，在资源板块内部也有一些变化。而资源板块除了跟 AI 相关的需求之外呢，其实还有就是中东的这样一个战局跟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相关的这些涨价或者是供应链的中断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怎么看待科技和资源这两条线呢？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这两条线的投资逻辑该分别怎么样来看待？
2: 好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现在决定着各类商资产定价的只有两个逻辑。第一个逻辑呢，就是旧世界的裂痕，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包括逆全球化，包括商品涨价，包括全要素回报率下降带来的债务问题等等，这些其实它都体现为旧世界的裂痕。而新世界的扩张呢，我们看到的是旧世界你越来越难去做新增的产能扩张，越来越难去做借贷的扩张，但新世界呢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科技呢，却是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把钱投给他，却又这个找不到门路啊。然后他的这个整个产业链环节呢，不再是产能过剩的环节，而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变成了紧缺通胀的环节。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时间节奏的交易过程当中，需要去把握整个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你追我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从六月份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是市场开始陆续的去交易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油价也在相对偏低的位置，可能90多的这个位置开始慢慢的去震荡啊。与之这个伴随着呢，就是说过去可能涨得比较多的这化工板块，然后包括石油石化就出现了一大批的兑现，也就是说你可能油价并没有上涨，但是你相关的这些公司的股价在兑现啊。这个是我们讲说预期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确实看到了油价没有跌，但是相关的公司的股价却在跌，也就是说可能对于它的预期开始抢跑，觉得我再去交易未来后续的这个供应链放开导致的未来的价格的下跌。但是未来价格是否一定会下跌呢？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即便后续呢霍尔木兹海峡如期的放开，我们也看到的是全球的这个包括各个国家释放出来的这个原油的战略库存也达到了一个比较恐怖的量级，也就是说我们往远期去看，全球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至少从3月份到6月份短缺这段时间它造成的影响还没有被市场充分定价到，也就是说对于包括刚才提到的化工啊，以及部分有色金属包括农产品的价格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体现出来。包括我们去看后续的可能从6、7月份开始的大家去交易的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导致的农产品的涨价现在也没有体现在这些商品的价格当中。所以往后去看的话，我对于整个的宏观节奏对于 大宗商品的价格的影响。

0: 我觉得是要偏乐观一点的。那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从旧世界向新世界去转换的一个过程。我们之前的研究当中，提到一个点，叫做科技存在一个流动性陷阱。啊，这个流动性陷阱怎么去理解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等等这些国家当中，都存在刚才提到的 K 型分化。那为了解决这个 K 型分化的过程呢，我们一定是要为去解决了这些被迫失业的人群，去给他创造失业金，去给他创造新增的就业，于是会去想方设法的新增信贷，去宽流动性。但是呢，在现在的美国的信贷结构当中，又超过了一半的新增信贷是被 AI 这个板块借走的。也就是说，你新宽出来的流动性又被 AI 借走了，去挤出就业了。所以对于传统板块的这种流动性的补偿就会越来越弱，也就是流动性的宽松对于传统板块的刺激被 AI 编辑的缩减掉了，反而 AI 在这个流动宽流动性的环境之下去获得了更多的流动性以及更多的信贷知识。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想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万物皆周期。那对于这一轮 AI 板块的周期而言呢，我想可能要把它放在一个宏观的角度上去思考，也就是说对于这轮 AI 而言，它是否是像一个类似于房地产周期、基建周期一样的一轮几万亿、几十万亿量级这样的一个大的宏观周期。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宏观周期的话，我们不妨去想一想，对于我们国家、对于美国、对于日本而言，过去都经历过的可能长达5到10年的这样的由房地产、金融、建材、建筑等等这些板块所勾织起来的可能很长一段时间的周期长牛。在这个一整个周期当中，这些所谓的成长股实际上在这个周期当中，由于他们才是利润兑现最强的板块，反而他们其实是价值股。所以在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流动性，所谓的科技的流动性陷阱的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认为在年底刚才提到的美联储潜在加息的这个风险暴露出来之前，仍然是科技的这个流动性陷阱不会去结束，也就意味着说它继续跑赢的这个概率仍然是偏大的。所以我们要一正一反的去讨论这个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之前的这个资产配置。那可能从短期节奏来看，对于6月7月份是不是我们可能逢低去抄底商品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可能往中长期去看仍然是以拥抱新世界的科技为主。对，
1: 也就是说短中期可能大宗商品有一些机会，但是长期来看科技依然是主线。尤其是在年底之前，美联储加息之前。好，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市场的这个科技板块、科技主线，它的确是在分化。就像刚才杨先生说到，最近可能 AI 的软件有一些表现。另外，港股方面呢，尤其是港股方面的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当中也有一些软件或者互联网平台类的企业。我们看到，整个港股恒生指数啊，包括尤其是恒生科技指数，今年以来是下跌了11.38%。但是恒生科技指数本周也有些异动，包括腾讯在内的有一些 AI 方面的布局啊，所以恒生科技指数出现了异动，意味着什么 ？AI 这个整个在中国的这个 AI 的发展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路径？我想请教一下杨先生。
2: 好，那其实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高位的抱团品种啊，可能是它接下来大概率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均衡化的这样一个演变的方向。那这种均衡化就是未来呢也可能会有其他板块会加入到轮动的序列当中。这个就像我们去年2025年看到的一个 A 股的整体的行情的一个运行，虽然说像光模块包括存储这些高景气度的方向表现也是非常的强，但是去年我们市场当中也是出现过像创新药、像高股息、包括商业航天、有色资源这样一些这个周期性的一些主线行情的。所以具体到今年来看的话呢，过去的半年当中似乎我们看到的这个行情好像仅仅只局限在于光存储、芯片包括这个电子相关的这些行业，其他的行业基本上是没有太多表现。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很多的股民所抱怨的，就是19行情或者大部分人在亏钱，只有少部分人挣钱，而且是挣得盆满钵满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我认为进入到下半年来说的话呢，这个行情大概还是会有更多的一些线可能会跑出来的。那么其实市场当中我们刚刚谈到了一个是业绩，第二个是景气度，第三个是产业逻辑。其实呢谈到业绩这个层面，也不仅仅是只有这些硬件相关的资产是有业绩的。那比如说我们市场当中像非银金融业绩也是非常好的，而且是

0: 较过去的半年当中，这个资本市场整体的表现，包括成交量、活跃度，那相比去年其实还是要好一些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像一些这个中游的一些制造业啊，整体表现也是相对不错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未来都是可以适当关注的。
1: 啊，换句话说，其实低位的部分业绩好、高景气的板块，包括部分的非银金融、消费等等啊，是可以去从中挖掘的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再看一条我们的这个采访啊，因为我们看到的确当前科技的抱团有所松动，那么煤炭、建材等等板块呢，似乎有一些异动或者是上升的趋势，而传统的消费、传媒、地产啊，似乎也有一些止跌的迹象。那么以上种种的这个迹象说明了什么呢？市场真的有可能在板块之间形成高低切呢？是不是会切换成功呢？那我们如何来应对当前的走势呢？操作策略又是什么呢？再来听一下中越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孙建波的观点。
2: 当前有一种观察认为呢，科技股的一些抱团可能开始出现松动。我觉得呢，倒不是因为抱团本身出现松动，因为市场啊，并不会说有很多人说一起联合去持有一些股票抱着不卖啊，大家在进行判断哪一个点啊是贵了，哪个点是值得去卖出。所以当前呢，对于涨幅过大的或者涨幅很大太大的这样一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些新科技方向。那么这些方向上呢，他们这些股票啊，出现了一个观点的分歧，所以呢，才会有一种所谓的抱团松动的这样一个迹象。而对于煤炭、建筑，对吧？这一些传统的板块来说呢，由于它本身的业绩，由于当前的高油价等等这种原因，但是它们业绩的相对稳定，所以它们呢，反而出现了一些上升的这种趋势。而对于传统的消费，一些传统的白马，它们呢本身啊，这种下跌的态势呢，有一种止跌的态势。实际上是，当他们下跌过度之后，他们的估值便宜了，自然会引起一部分建仓的这种需要。所以呢，这些种种的迹象说明了什么呢？种种的迹象啊，说明了市场正在去寻找新的平衡。为什么寻找新的平衡？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某一类板块的发展，一个社会的发展一定是相对均衡、相对全面的。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硬科技。它的发展本身一定会带动全社会所有行业的效率的提高，所有行业效率的提高，它一定不会说让所有行业的经济能力都下滑，让所有行业的股票都下跌。所以在目前我们看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硬科技的这样一个板块的大幅上涨的同时，这些传统的白马的下跌啊，这种态势实际上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这种纠正，我想就在当下可能会发生。这就是我们当前看到的市场的风格可能会进入一个切换临界点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市场风格进入切换临界点的原因，它的背后的深层次是估值本身的这样一个再平衡。那么这种格局什么时候会发生改变？那我想就是在传统的白马它的估值比较低的时候，已经低到让大多数人认识到它的长期价值不应该被忽视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呢，当下啊正在向这个阶段切换。也就是说，传统的白马、传统的这些股、白马股、传统的这些这个所谓价值股，它们的估值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之后，它们的价值会被大家所认识。而我们看到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些硬科技的这些股票，虽然它们的前景很好，但是毕竟其中有一部分的估值已经过高。那么我们过去也提到，对于硬科技的发展的话呢，可能要从硬件向软件过渡，也就是说。软件公司和各种各样应用的公司将是下一步的更主要的方向，如果说从硬件上是软件过渡这个格局一旦发生的话，我想会带来更多行业的一个发展，而不是极少数的所谓硬科技的这种上涨。所以估值啊，我们实际上是正在进入一个再平衡的阶段。这种估值再平衡的阶段，就是我们传统白马股可能要止跌，而我们这些硬科技本身内部要从硬件的应用向软件和应用发展。像就是说卖铲子的公司已经发财了，他们已经涨了很多了，下一步要向这个应用的方向去发展，这是我对当前市场格局的一个基本的判断。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学习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5: 守护 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我来了，坐一台的文明的去等你。
8: 去登陆城。
9: 有移动协商帮去，必须信。
10: 大瓦迪卡。
11: 移动兄弟，加油呢！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12: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投资机
4: 用九方，
12: 学选股
4: 用九方，
12: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2: 九方。
1: 嗯，好，那假如主线还在科技上，那未来会不会从硬科技扩展到其他的科技的一些细分的领域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港股的恒生科技指数里面有很多互联网的大厂啊，他们一直跌跌不休，可以说是港股的互联网的这样一个板块和港股和 A 股的生物制药啊、创新药板块其实是这段时间跌幅最大的啊。那么但是他们其实也同属科技板块，业绩也不差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当中一些大厂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腾讯，其实在整个 AI 领域有所布局。怎么看待这两个板块的跌跌不休呢？跌出价值来了吗？我想请教一下杨先生。
0: 那其实今年的这种行情非常极致化，然后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业绩条线，包括这个景气度以及产业逻辑这个几条线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说市场当中也不仅仅只有 AI 的硬件资产是符合这几条的，还是有一些低位的资产是也有类似的这种逻辑。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像这个创新药，那么创新药特别是这个一些优质的品种在港股可能是居多一些，那么这些品种本身估值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的低，而且业绩呢我们看到从去年包括今年的一季报落地来看的话增长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属于医药当中这个科技含量比较多的这样一些品种。那我认为未来来说的话，这种极致的低估或者是被市场眼下所这个看不到的这样一些机会，未来大概率还是会有价值回归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恒生互联网以及恒生科技。那这里的话呢，可能因为港股的整个指数构成，它的权重呢就是以互联网、消费、金融、医药这些为代表，但是未来来说的话，如果硬件资产有一定的波动和调整，甚至是日韩股市有一定的波动，我认为对港股来说是一个好事。
1: 嗯，
0: 因为资金可能会关注一下港股的这种低位的一些机会，像恒生互联网。
6: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3: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6: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8: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10: 目标是寻找

0: 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1: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2: 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3: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4: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

0: 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3: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4: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5: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6: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7: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8: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9: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3: 自贸离岸债正是串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4: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5: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总部总经理宗军，希腊航运财务管理人协会主席乔治希拉达基斯，交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离岸金融业务中心副总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超，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离岸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刘文杰，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雷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债券市场正从体量扩张迈向质量提升，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离岸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内涵是依托高度开放的政策环境、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专业化的服务体系，为跨境经济活动提高高效合规的金融支持。从国际经验看，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均拥有成熟活跃的离岸市场作为支撑，做大做强离岸金融，形成在岸离岸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增强上海在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航运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向更高层级迈进。离岸金融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支点。长期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以跨境融资结算为主要路径，人民币在跨境收付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成为我国第一大跨境收付的币种。这反映了人民币在跨境支付、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合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通过完善离岸金融体系，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提供安全优质的资产配置渠道，能够有效承接境外投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支持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稳步迈进。特别是在上海全面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提升同样既需要强有力的跨境金融支持。自贸离岸债遵循两头在外的原则，恰好能够为全球航运企业的稳健运营以及船舶租赁、物流网络整合、 跨境港口投资等核心业务提供极具优势的离岸人民币的融资渠道，是金融支持服务航运发展的最佳工具之一。依托境内基础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动自贸离岸债的发展，把握核心资产和数据，有效保护境内企业在跨境投融资当中的权益，能够为监管看得清管住提供有力抓手，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良性互动的很好选择。自贸离岸债全面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标准，为境内的中外银行、券商以及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发行、承销、交易、结算等全流程服务提供真实的国际化实践场景，有利于金融机构熟悉国际市场规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为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提供重要机遇。在此过程当中，也将有助于加快培养一批国际化的金融人才队伍，带动金融服务转型升级，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打造一流金融机构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航运是实体经济开放的载体，离岸金融是制度创新的新切口，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开放的主线，三者相互促进，一体赋能。自贸离岸债正是创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自贸离岸债实现了对航运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赋能。对航运产业而言，它能够有效优化资本结构，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通过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投资和交易，能够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航运金融领域的

结算和融资份额。交通银行全程参与了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历程，在市场上创新推出投资、承销、信托、清算、结算五位一体的自贸离岸金融服务方案，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一是打造全链条离岸债券综合服务，截至目前，交行已成为市场上唯一一家在中央结算公司及上海清算所均有成功发行自贸离岸债经验的机构。二是构建一体化跨境服务平台，率先在上海地区推出境外机构一体化管理模式，有效减少企业脚底成本，业务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三是赋能全产业链航运生态升级，围绕航运上下游产业链，重点赋能智慧航运、绿色航运等业态的发展。在中航国际租赁的项目中，成功创下全国首单央企融资租赁公司、首单引入澳洲投资者离岸自贸债两项记录，全面落地绿色融资、投资者扩容、流程优化的核心设计，既为央企打通低成本绿色融资通道，成功助力航空产业转型，也为自贸离岸债市场创新输出了可复制推广的案例示范。下一步，我们交行将聚焦三大发展发力方向，一是产品迭代赋能，二是生态协同赋能，三是战略全局赋能，持续深耕自贸离岸债市场，针对航运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趋势，丰富离岸人民币投融资场景，以金融创新精准匹配产业升级。

银行，我们也打造了六加 X 这样一个跨境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那其中的六呢，我们主要是指境内的跨境离岸银行，包括自贸平台、境外机构、金融市场和跨境托管这样一个跨境的服务平台。这里的 X 呢，其实主要是我们集团境外子公司和境外的同业伙伴形成的这样一个全球广泛的合作网络，主要也是为了助力客户高效地去对接一个全球市场。那应该说离岸资金及账户服务方面，我们浦发呢也是充分发挥整个的离岸的 OSA 账户参照境外市场定价规则，包括自贸的 FTN 外币存款，那么放开市场化定价这样一些政策优势，来帮助跨境的船舶企业在中国境内去实现安全高效的管控境外的资金，同时呢也解决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资金管理的一个后顾之忧，那么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种跨境资金的保值和增值。浦发呢，我们也是积极的推动航运贸易的一个线上化这样一个单证结算服务，来支持船舶企业开展这种跨境贸易活动。第二呢，是我们与三家航运贸易区块链平台的一个签约，那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跨境贸易的结算服务。那么同时呢，也加大对造船企业船舶预付款保函的这样一个支持。那再次从这个船舶融资方面来看，我们也全力支持邮轮旅游示范区的一个建设。我们也参与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的一个船舶融资，那么同时呢，推出了邮轮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一个方案。在航运租赁方面，浦发呢，我们主要是集团下面有一个子公司叫做浦银租赁。那截止到三月末呢，浦银金租我们已经在浦东设立了57家航运的 SPV， 并且呢，我们的整个合同金额呢达到了169亿人民币。那从自贸离岸债服务这个方面，浦发呢，我们是发挥集团的一个优势，打造了境内外联动债券承销加投资加清算这样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的一个体系。那截止目前呢，我们是累计承销自贸债是40余笔，累计投资的自贸债逾60亿元，那自贸债清算总额也超过了300亿元。下一步呢，浦发银行将继续扎根浦东，以更高水平的跨境金融服务助力上海加快建成全球领先、功能完备、开放包容的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

0: 那金融呢，是航运的血脉，为航运提供跨周期的资金支持，航运也为金融创造了一个全球应用的一个场景。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呢互为支持，然后深度耦合，自贸离岸债作为一个在岸和离岸市场的一个枢纽产品，为正式打通这两大体系实现双向赋能的关键抓手。美元债十年期收益率呢也持续达到了4.68%。我们虽然年初是预计美元可能还会降息，但是以现在这个因素呢，美元很有可能今年是不降息，造成美元整个指数也持续波动。然后全球呢，美元资产这一块呢，其实大家也有所放缓，给人民币国际化制造了一个机会。首先是整体的这个融资货币开始逐步转向人民币，同时这个企业类型也有所变化，这样各个金融机构刚才提到的，其实呢整个融资不再是说我们在充分利用这个廉价的美元，而是逐步转为两头在外。然后这代表性呢就是租赁公司，确实我们在过去这两年发现随着美元这个高企，整个融资开始以租赁公司金融公司为主，然后以海外实用为主，包括一些对外的企业也开始，包括一些对外的民企，各个的国际化企业都开始逐步加大这个海外的这个融资，而我们传统的这些央企对内的这些呢确实逐步缩小。国泰君安国际是国泰海通在海外的这个桥头堡，那在过去这十几年参与了超过大概2000多笔的海外发行，我们大概是服务1000家这个国际的这个机构投资人，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覆盖。我们看法是，上海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尤其依托这个航运金融的这个中心的建设，所以说呢，上海因为是全球的这个集装箱吞吐量是全球最大，尤其上海港这一块，然后具备着很多其他金融节点城市的这个少有的这个优势。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包括自贸债的这个 ESG 的评价，可持续蓝色的或者海洋相关的绿色的这些主题债，同时也针对航运这一块呢做一些包括 ABS 相对的这些创新。
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和展望，对话将由宗军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人民币离岸债对国际航运的价值与点心债、熊猫债的差异化优势、商业银行的独特作用以及未来产品创新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那么自贸离岸债券啊，它是一个市场，也是一个体系，更是一个生态，它是互联互通、生生不息的啊，这样的一个循环。我想请问乔治主席，在你看来，以人民币为特色的自贸离岸债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的这个综合融资带来哪些新的选择和实践的价值？
4: When you want to give money to entrepreneurs, it's an easy stuff.Everybody wants to get money. No one say, no, don't give me money. The important thing, however, is to, when you offer money, is to have clear rules and smooth understanding of all the parties.Of how this financing process is being developed. And in our cases here, we are talking about a giant that is opening its wings, like China, and says that we are here now, we do have the maturity as a financial center to serve an international market. similar to what we are calling the Greek shipping market. We cover the globe, and we want our partners to trust us, to be next to us, and to try to be innovative. And what the Greek shipping needs is clear rules. And I think that the FTZ bonds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easily compete the other bond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The banks themselves, they need to create a specialization on what we call RMB, the use of RMB by foreigners, because it's not easy. When you will see me in front of your desk being demanding RMB, you will say, but George, you are only with dollars, you are only with euros, you are only with whatever it is. And then I'm telling you, you have to change, you have to trust me that I'm going to be a very friendly to RMB.
3: 那么请问徐总，你认为这个自贸离岸债在这个参与主体啊、制度设计、定价机制等方面与典型债、熊猫债方面有哪些差异化的这个优势？
5: 第一个呢，是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三类债券呢，实际上是呈现出一定的市场定位的差异啊。大家知道，典型债主要是在香港市场发行的，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熊猫债呢，是在境内市场主体发行的，主打的呢是境外主体在境内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而自贸离岸债呢，是依托于我们的自由贸易账户，面向境内外合格主体来发行，兼具的离债岸两个市场的这个特征。第二个呢，是从制度规则层面，典型债啊是沿用的是一些国际规则，运用的是一些境外的一些监管体系；熊猫债呢，是依据国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设计的。自贸离岸债主要是它的主要优势实际上最大的就是制度的灵活性，在整个制度框架的设计过程中，对标的是国际通行的标准，同时呢也兼容了国内的金融管理框架。从定价机制来看，实际上也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差异。那么典型债主要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啊，那资金成本是跟着境外 CNH 的一个流通总量啊，市场这个供需情况来决定的。那么我们的熊猫债呢，主要依托的是贴合的是国内信用市场的利率曲线啊，所以它跟境内的人民币定价的走势绑定的更加紧密。那么自贸离岸债呢，又是兼具了这两方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是能够更为有效的打通 CNY 跟 CNH 两个市场，能够更为灵活的来确定我们整个这个定价。那么在业态差异上呢，这自贸离岸债我们认为呢将催生全新的一个市场机遇。一方面是依托离岸自贸债两头在外的一个特征，实际上可以实现全球化募资，同时又依托上海本土的资源，能够比较好的降低融资成本和存续期的管理成本，对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新的筹资品种。那么对于投资人而言，实际上离岸自贸债的两头在外特性也为境外的人民币资本更多的投资境内市场，更多的配置好人民币资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贸债作为一个新的品种，实际上对于境外主体来投资境内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3: 我想请问这个浦发的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在自贸的离岸业务当中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价值？那么在今天的主题之下，如何推动航运金融与离岸金融的协调联动？
6: 商业银行其实在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当中，不单是从发行这个承销两个角度，同时呢也从投资和清算上，其实是一个全链条的，都是深度的这个参与其中的。那从细节一点来说呢，那包括比如说我们从发行上来看啊，应该说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其实是两头在外，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联动其境外的分支机构和合格发行人的身份，其实是可以参与市场的。那么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自贸债的整个的一个活跃。那今年四月份呢，浦发的香港分行其实我们也成功发行了我行首单的一个上海的这个自贸区的离岸债，那我们也是股份制行里面的一个首位。那这是从发行的角度上去看。那第二呢，我们从承销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承销是 商业银行其实一个传统的业务，那么在自贸离岸债上呢，其实有更多的空间，因为它主要是各项的这个金融机构和整个的一个组织网络体系在。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从这个投资环节来看，那投资环节应该说，商业银行目前其实是这个自贸离岸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投资主体，就是我们整个自贸项下的 FTU 的资金，其实呢也是可以做这个整体的一个投资的。那最后一项呢，涉及到清算，那这是商业银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服务职能，那么这里面呢也会从以上环节上呢去做好一个整个的跟进。那从航运方面，我觉得其实航运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就是离岸，其实航运在整个业务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离岸的一个场景。那我们通过 FT 账下去做了一种主子账户，那么这种主账户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航运的这个主账户，那么它旗下呢它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可以成立 SPV 的公司，通过这种主子账户的模式来服务整个的目前的这种新兴的这种行业的这种金融。
3: 那么国泰海通作为中资规模最大、境外债券投资承销规模最大这样的一个券商啊，据您观察，这个近年来境外债券市场的发行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中资发行人，特别是扎根在咱们这个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行，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0: 这个确实，过去这几年呢，境外整个债券发行的情况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因为整个美元的融资的这个成本上升，就在2008之后，美元几乎维持一个零利率，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我们主要是以引进来为主，就是把整个的美元资金引进来为主。那这现在呢，肯定大家不会用这么贵的美元了。然后呢，而更主要的是呢，走出去。就是以前呢，中资作为一个这么说吧，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的信用息差相对比较高。但现在呢，中资这个，因为大家整个对中资资产的这个追捧，包括中国经济的实际的情况，我们现在所有发行大致维持在 T 加50、60，所以这个成本还是非常低的。同时，中资这些企业，尤其在这个过去这几年的国际化、持续国际化，我们看到就是中资的这些民企、大型的这些国企，在海外呢有各种并购、投资和走出去，所以配套这些，这个发行人确实变化也很大。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大的 TMT 企业都在海外有所发行，不，相当一部分还会集中在这个人民币这一块。那就以上海这个航运中心为这一块，那我们看到几块，一是上海港，这个历史上其实在香港也发行了几笔，就是港口相关的这些建设。另外一块更大的一块呢，肯定还是金融配套，就是航运对应的这个金融配套。随着整个的规模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在问我们这个所谓的表外融资，把一些租赁资产打包到 SPV 中，所以这一块呢，一些金融上的创新，我们相信慢慢的陆续会提上这些日程，也是会有一些配对的这些产品和一些创新在陆陆续续发生中。
3: 请问这个乔治主席，基于您的视觉，您期待未来上海依托离岸金融体系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提供哪些更加完善的配套服务和支持？
4: Shanghai has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everything. So it's a matter to communicate what you are doing. The target you have now is to become international, is not to conquer the world, but to be a big, to have a leading role as well in the financing.And in particularly on the issue of bonds. In fact, Shanghai is ready to support the shipping enterprises. First, we need to have efficient RMB and multi-currency settlement services so that shipowners can pay yards, suppliers, charter-related expenses, even charter themselves,And certainly, why not loan obligations with lower friction, if possible. Second, Shanghai can add real value through risk management tools, FX hedging, interest rate swaps, fuel price hedging, freight-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You have them all.But you have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is an expertise here, there is an infrastructure. Third, we would welcome specialized shipping finance platforms for leasing, bonds, green finance, and refinancing, supported by banks, law firms, insurers, classification societies, and brokers working together and knowing the market. Finally, Shanghai can become a bridge between Chinese capital, global shipowners, and the real maritime economy.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very competitive cost that RMB bonds they offer. It is access to a broader, deeper, and more diversified financial market connected with trade, shipbuilding, energy, and logistics.
3: 面对当前航运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交行在航运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啊，特别是金融航运金融数字化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还有哪些市场发展期待？
5: 交通银行始终是高度关注对航运领域的整体的一个服务和金融创新工作的。航运金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从头部的大型跨国公司到中小微企业，所需要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切入点和需求点也都是不太一样。那么从交行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围绕着以下几方面在努力的服务好这个生态，做出一些交行的特色。第一个呢是锚定绿色高端，因为交通银行是个银行集团，我们俗称的股贷债租托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服务的框架。那么依托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主要深耕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绿色航运领域，我们交行是参与了我们国内首个水上运输行业转型金融的一个标准制定，这个标准已经提交到国家层面，正在做进一步的审定。那么2025年呢，我们落地了全国首笔的甲醇双燃料船舶转型的这个金融业的贷款。那么在海空协同方面，我们创新推出了飞机租赁业务的流动资金贷款加贸易融资加保理业务的一个组合，兼顾了短期中期的一个资金需求。和飞机租赁应收款保理的一些超长期限的两项产品呢，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融资衔接。同时在海运的一些领域呢，也聚焦了智能化船舶、无轮船舶等这些高端装备的一些投资，加大了银团贷款的合作力度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聚焦全链路的一个协同，将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体系呢作为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服务的内容。那么2026年4月份呢，交行也成为上海首批境内运费外汇这个支付便利化的试点银行啊，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探索通过区块链来实现海运单据的衔接和一些无纸化的这个结算服务。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拥抱数字的一些变革，以数字化转型来重塑我们整体的服务生态。我们自主研发了交银行贸通的一个平台，主要的创新点就是在打通多部门的一些数据接口，运用一些区块链的技术呢来推动全流程的线上化的服务。我们推出了航运管家服务，将运费结算的服务周期缩短至分钟级。今年3月份呢，交行上海市分行呢也成功落地了我们首单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向下的数字人民币货币桥业务，这个也是分行在数字人民币跨境金融领域的一项创新成果啊，希望通过金融赋能我们整个航运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3: 那么接下来请问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应该如何依托自身的跨境服务的网络和综合服务能力，更好地支持上海离岸金融体系的建设？
6: 在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这样一个方面，确实我们也是借鉴了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人民币的存贷汇的产品，所以我们也按照这种国际规则去提供这

0: 种国际结算呢、啊、包括贸易融资还有一些结售汇啊、汇率避险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个探索。那么同时呢，这里面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参考香港、新加坡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离岸国际中心的这样一个产品体系。应该说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上海这个区域啊，在很多的先行先试上，比如说我们允许离岸银行去开展这种人民币的业务，包括呢开展离岸人民币的跨境资管的业务的试点。今年呢，浦发也在这个资管试点上有很多有益的尝试和落地。去年啊，人行出台了临港芯片区离岸经贸业务试点这样一个政策，那应该说是鼓励我们金融机构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给企业提供这种离岸经贸向下的结算服务，真的是有效的支持了整个的离岸新兴国际贸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呢，也把我们的跨境通呢进行了一个拉通，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实现了很多的一个服务。那目前自贸离岸债其实也是呈现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那整个离岸的金融产品啊，应该说它包括交易活跃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上，它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和一个这个推动。
1: 最后啊，一个问题是交给这个雷总的，请你结合这个境外债券市场的这个发展趋势吧，谈一谈就未来自贸离岸债券市场的那个产品创新啊、绿色转型等等这方面提一些发展建议。
2: 香港也在过去这几年其实一路有很多的政策，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这个自贸区这块学习的。一是政府，其实香港政府自己呢，其实是香港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发行人，然后他预计按照现在的规模是每年大概1000到2000亿港币的等值的一个可持续债的发行。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因为香港确实最近股市确实不错，所以相对来说呢，整个可转可交债的这个发行呢非常的火热，不同投资人都有参与这个市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港府为了整个鼓励这个市场给的补贴，一直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个发行人选择在香港这个上市。那配对这些呢，我们也是说自贸区这一块呢可能都还需要政府相对的一些吸引，在这边的一个发行人层面的一个扩充，然后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一些民企、大型民企、跨国的民企、跨国的这些机构在整个自贸区的发行。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投资人这一块可能要做更多的宣传。
1: 我们刚才这个对话当中啊，我们形成了一个我感觉三点共识吧。第一个，自贸债的这个形成和发展啊是一个必然。第二呢，就是自贸的发展啊还是有广阔的空间。第三点呢，那么发展自贸债市场需要很多创新。好，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这个真实作践，谢谢大家。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1: 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2: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3: 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4: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5: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8: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9: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0: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1: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2: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7: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地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 ，AI、算力、全观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

0: 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0: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 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样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 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我中。

0: 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1: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都要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在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0: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1: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 12.4%， 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全球的经济的压力，然后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这种地缘的摩擦的爆发，然后还有气候的一些突变带来的一些灾难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0: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硬科技的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具身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该如何探明周期？就在6月1日，玉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 A 股呢即将迎来具身智能第一股。判断一家科技企业的价值，是看技术参数还是订单与量产的兑现能力？估值锚点呢，该锚在研发还是真实的商业化的收益？今天的树新风节目呢，我们将会对话天际资本张倩与智源机器人高管以及申万宏源的研究总监，从资本到产业到二级市场的视角，逐层拆解底层投资逻辑，厘清当下的硬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对话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天际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倩。张倩在2018年创立了天际资本，专注 ICT 的领域的投资，曾经主导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等多个超过200亿元的项目。站在 VC 投资人的视角，如何判断2026年 AI 与硬科技赛道的周期位置？当前哪些领域处于泡沫期，哪些正处在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听听看张倩的解读。
1: 其实这两年呢，这三年，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

0: 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这个，因为 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发展路径，什么样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分歧是非常大，因为它发展很快，所以你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的公司，比如说 OPC 这些，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是没不知道怎么去估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是我觉得过去中国这两年呢，跟随美国 AI 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所以在大模型和巨深这两个赛道都是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啊。这个，但其他的赛道我们觉得还是空间非常大，严重被低估，特别是垂类的 AI， 偏软的应用非常严重被低估。在中国做 VC 投资 vertical 垂类的 AI， 以及中国特有的行业特色的 agentic AI 会机会特别大，比如说制造业的 AI， 比如说工业的 AI， 我觉得我们看到第一是需求很大，第二这个它跟 AI 结合能带来巨大的这个价值提升，第三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偏软，或者说会觉得它的这个 deliver 就是认知差其实非常大，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1: 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产业的逻辑与投资逻辑已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三年能跑出大公司的核心赛道与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每一波技术周期呢，它都有技术特点。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技术特点是网络效应，然后它的边际成本为零，所以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流量经济，你的用户数越多，你的商业价值就越大。所以移动互联网基本上很多的赛道最后就是 winner takes all， 就是说它会出一个巨头，但是其他公司加起来价值就不大。但 AI 这个时代呢，它是本身 AI 就是更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每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新做一遍，所以都掌握 AI 的新的公司，它很有可能能颠覆原有的龙头企业，但是它 AI 用的不好，相当于它拥有的是过去落后生产力。你掌握 AI 的这个公司，它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所以在很多赛道，很多垂类的赛道，我们都会看到会有新一代的龙头企业出现。我觉得在未来三年，这个速度会非常快，尤其是这两年呢，今年和明年，我们看到很多垂类的行业就有很多非常有生命力的公司在快速的发展，五倍十倍的增长。那这样的公司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创始人本身他是 all in AI 的，非常懂 AI， 不管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他对 AI 的这种认知是非常强的。如果创始人自己是比如说是还都不用 AI， 然后只是说让下面的团队让这个就是去执行 AI， 然后他自己其实对 AI 没有感知，这样的公司肯定不可能成为巨头，成为新时代的 AI 新时代的龙头企业。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看，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就是深度把业务做得很深的公司会比广度的公司要有价值，就说它肯定是要在一个领域扎得非常深因为你这个 AI 是生产力嘛，比如说如果你是律师，你是做法律的，那你肯定自身就是能成为一个安处案的一个律所，你能解决法律上的所有的事情，除了可能比如说你 physical AI， 比如说我们投的那个爱与智能，它基本上它在做这个就是催收的时候，除了法院要求必须是律师要上法，就是比如说他的法律 case 必须上法院的时候必须是律师出席，除了这个环节他全部都按推案可以解决，所以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新型的律所所以这样的公司是肯定是能够非常从商业本质上能更有潜力。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他是非常善于去获取市场，获取 attention， 因为在今天呢其实技术和产品都能用 AI 是能非常高效的生产力，能快速达到，但是如何能把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买单，所以如他会这个获取这个就是如何低成本的传播你的产品，这变成一个更加核心的这个竞争力。那过去移动互联网可能你去花很多钱去买用户

0: 户或者买量，但是今天其实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对，
1: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AI 硬件等赛道火热，但是商业化与规模化仍不清晰。作为一名投资人，判断一个硬科技项目能否落地、能否盈利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继续来听听看张倩的观点。
0: 现在呢，我觉得具身它整个这个赛道阶段呢，都处于零到一的阶段，就还没有完，远远没有到一到一百或者100到1000。所以在技术还没有收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判断它的商业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不太有用。所以在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重要是第一，就是还是刚才讲的那三点逻辑，就是创始人是不是 all in AI，对 AI 的认知是怎样。然后整个团队是不是做 end to end 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正能解决某些垂类行业的痛点？因为具身机器人呢，本质上它是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可能是10年之后，我们整个世界都是 physical 进入 physical AI 的行业。那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上一代的文本的 AI、大模型的 AI 和多模态的 AI，然后都有机器人 physical AI，所以这个千行万业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那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就是你现在是做很通用的，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机器人，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点还是深度大于广度，是不是你在某个领域切得足够深？当然，最后一点呢，还是我刚刚说的，要会有会融资，会抓住 attention，会拿到付费客户。对，我觉得这三点是更重要的。
1: 在具身智能赛道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的当下，行业的竞争逻辑正从单一的技术比拼转向全链路的能力较量。智源合伙人、具身业务部总裁、蜜蜂科技董事长姚卯清日前在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做大脑或者是只做本体的具身智能企业难以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全栈能力与工程化的交付才是胜负手。他同时透露，智源呢正在海外市场同步布局伙伴生态，加速从产品的验证走向场景复制。
2: 我认为，具身智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一整套系统，所以真正能够胜出的，一定是一个全栈能力都非常强的公司，不是说，我只做大脑我就可以成功，或者说我只做本体就可以成功，它需要本体，需要算法，同时还需要非常强的工程交付能力，真正能够把机器人稳定的部署到客户的一线的现场，而且呢，能够利用部署的机器人通过数据的回流的一些机制形成数据飞轮，在使用过程中去不断的进化机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个综合全栈能力强的团队，才有可能最终，把整个业务能够做起来。
3: 在姚卯清看来，国内硬件本体的迭代速度已经走在前列，但部分通用领域的同质化竞争也已显现。避开低壁垒的运控、文娱表演市场，深耕高门件的生产力作业场景，正是智源构建护城河的核心路径。
2: 国内整体硬件本体的进展会比国外快一些，内卷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公司下场，是吧？大家对于一些已经做得比较相对通用成熟壁垒没有那么高的领域的话，进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阶段。但是好的一点呢，是机器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运控啊、文娱表演的市场，在真正硬核的生产力作业场景，目前还是一个高壁垒、高门槛在里面。智源是目前唯一能够去做到规模化部署的，相对来讲，护城河比较深，也是一个较为蓝海的市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目前还是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下，能够在满足客户 ROI 的前提下，去形成一个比较有利的产品的定价，当然未来我相信啊，也会有更多的友商进入到这个市场，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序的把这个市场给做起来。
3: 从商业化布局来看，智源的选择是先切入支付能力强、场景需求明确的海外市场，再逐步向全球实体产业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单一厂商很难独自覆盖交付与运维的全链条，生态伙伴的价值愈发凸显。

0: 做生意嘛，都是赚有钱人的钱，所以你肯定是先去那些支付能力很强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讲，北美、欧洲还有日韩，一定是我们最容易去先大规模突破的方向，因为他们从人力成本背后的人力成本，再到客户本身的支付能力都是最强的啊。那么从应用的一些场景啊，由易到难也好，挑战也好，我们认为。也会经历那种从主要面向研发形态的一些产品，啊，比如卖给科技大厂，卖给巨声的这个头部这个独角兽是吧？他们先去拿本体做研发，慢慢再进化到说卖给工厂，卖给什么物流，他们去做真实的部署，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第二阶段面向真实场景的时候呢，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于，它是一个真实场景。真实场景其实模型再好，再怎么说也需要去做工程交付，交付完之后还要做售后运维，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力、需要技能的一个行业和工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培育国内外的大量的这种解决方案。和二次开发还有交付集成的伙伴，让他们能够去帮我们，把我们零到一做好的一些事情，能够变成一到 N 的复制啊，在海外这个尤其重要。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挑战，我们其实已经在北美、在欧洲啊、在日韩，都培育了我们第一批的这种二开啊、集成交付的伙伴，去帮我们去做拓展，对。
1: 继续来对话张倩。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算力模型供应链合规成为关键的变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生态分化下中国创业公司的机会与边界的呢？
2: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创业公司现在的空间变得前所未有之大。在 AI 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像字节跳动，对吧？字节跳动是上一波 AI 时代最早实现这个就是最早实现数据闭环、数据飞轮的。所以迄今为止，字节在6个赛道都在国内是一流的公司，有内容平台、电商平台、飞书这样子就是办公平台，有游戏，还有电商全球化、国际化。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AI 云，它现在 AI 云也是中国第一，50%份额。最后一个是豆包，就是新一代的 AI 的产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字节其实今年它 C Dance 已经全球领先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公司现在它不只是在自己的市场能够拿中国的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牢牢抓在手上，它还能够通过开源平台，比如说 Hugging Face 啊这些，像 DeepSeek 对吧？它就逆袭成为全球的。我看前两天 DeepSeek 又再次超过 Anthropic，成为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所以它可以逆袭，就全球的市场。它也能成为第一，而且反过来呢，就像字节，对吧？它不只是说这个市场份额成为第一，它在创新上或者模型的能力、AI 的能力能够世界领先。所以字节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它给很多其他的中国 AI 公司带来了这个希望。对，所以你以后你可以拿中国的市场、本土市场。你可以拿全球其他国际市场，甚至美国的市场，而且你不只是能拿到市场份额，你还能够技术全面领先。当你技术领先之后，你就开始产生垄断效应，或者说你的利润率也可以不断上升。所以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所以我非常高兴，而且我非常高兴，就我们投的企业在我们持续加注之下，它能够世界领先。对。所以我们已经，而且，其实刚才我只举了字节跳动的例子，我们已经有我们在 AI 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硅光芯片，像赛力科技现在也是全球领先的硅光芯片。我们在 DeFi 就是，AI 的工具链，就是黄仁勋不是说五层蛋糕吗？我们迄今为止，其实已经在所有的五层蛋糕都已经看到中国源于中国的企业能够实现，能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发展。我认为以后会越来越多。 当然在这五层蛋糕当中呢，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个别的中国企业，但是比如说底层的芯片、能源、电力，那芯片可能最高端的芯片，美国还是领先中国至少5到10年，对吧？那个工具链呢，也是美国全面领先，比如说数据英法这些都是全面领先，但我们已经看到个别中国公司开始有优势了。那在应用层面，这两层蛋糕就是硬件的应用和软件的应用，过去呢中国就是全面领先，所以现在中国的领先优势还会持续啊。所以其实这五层蛋糕呢，中美的这个优势不一样，分工不一样，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中国最占劣势的蛋糕层里面啊，也看到很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 AI 开始这个占比提升。对，
1: 硬科技企业呢，普遍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盈利慢的挑战。从资本的视角，企业应该如何平衡技术领先、商业化节奏与长期估值的？
2: 我觉得，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当时最好是不平衡，大家什么都要。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在 AI 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创始人，他首先要补的是短板。如果你只是一个技术特别领先，技术特别突出啊，你是很难在这波这个，特别是这种核心技术的领域获取长久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硬科技领域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组建肯定是要某个创始人技术很突出，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运营，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融资。如果不是一个人，当然最好是一个人拥有所有，但一般来说，因为硬科技需要很长时间投入，所以很少有创始人是同时兼顾这几项的，所以创始团队就非常关键啊。我们其实是认为这个几项的都很关键，所以最好不是说去 balance， 而说选最优秀的人，把这几项都变成长板。对，因为最后硬科技的 PK、 融资的 PK 和实力的 PK， 因为硬科技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现它的这个就是企业的价值，所以其实很长的时间之内你看不出收入，你看不到收入，看不到这个利润，你看不到商业化的变现，所以你可能能评估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团队的长期的实力，投资人对团队的这个能力，以及供应商对团队的这个信心，那这个就是所谓团队的这个优质程度就很关键。
1: 作为长期布局全球化的投资人，如何定义科技企业真正的全球化？未来3年企业出海成功的关键指标又会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张倩的解读。
2: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说全球领先。因为这个就是其实也有很多公司它在中国成为第一它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它可能还以中国的这个思考角度去定义它的全球市场。那全球化呢，在我认为是这个它是不是真正的在美国、在欧洲，它真正懂，是不是懂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有本土团队，然后能够在本土非常能打啊？这我觉得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同时呢，就是如果说你怎么去评估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要看不同的赛道。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最底层的，比如说芯片、能源、电力，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是能有技术的领导力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那个赛力科技，就是它每一轮的可能光芯片从 400G 到 1.6T， 它能够逐渐的领先于这个，就它 1.6T 这个技术领先，那基本上它就是全球的一个非常领先。但如果你可能是偏应用的，那你就是你这个市场，你的市场份额，你的需求，你能不能粘性很强的去满足。所以它这五层蛋糕，黄仁勋讲这五层蛋糕，其实每一层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还是标准并不一样。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现场的钱其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钱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1: 大家都在说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市场当中呢，看到这个 AI 硬件板块是再度活跃，是调整结束了吗？后市的行情您是如何预判的呢？
3: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 AI 当中啊，这个大的 这框架里面在不断的轮回了，
1: 嗯，
3: 对吧？这前一阵子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为什么呢？因为消息比较多，是吧？这个华为出了套定理啊，然后这个 DeepSeek 是吧？出了这个 V 四，然后呢，还有这个华星科技是吧？大家也长兴科技啊，大家也比较关注是吧？这样的话呢，都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所以科创五零在前两周一度是一个补涨也好，是一个加速上扬也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光模块是靠边的，因为光模块在前一阵子表现非常好，是吧？这个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实际上是最强的，那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在这里面轮啊，有时候呢 PCB 出来了啊，影子电路板啊什么的出来。甚至有一段时间液能、存储、储能都是有表现的，是吧？所以阳光电源都成为这个创业板当中，我们也开玩笑七朵金花嘛，就有这个宁德时代啊，就有这个易中天三个公司，就有这个阳光电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概念，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在科技这个大的这个框架当中啊。当然这个科技框架放在整个市场当中又是一个小的啊，又是个很小的，可能就占5%或者10%这个样子，是吧？个数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轮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表现啊，可能是一个轮动的概念。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有些消息，是吧？黄仁勋也最近这两天也有一些在论坛上的一些讲话，是吧？然后呢又有一些合作，是宇树科技和这个英伟达也有些合作等等啊，所以围绕在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市场是借助于消息在不断的进行轮动啊，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受到这个宇树科技闪电过会的消息的一个刺激，今天早盘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那么后市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包括整个大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概念，您是怎么判断的呢？
3: 实际上刚才片子里面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专门做投资的一些人士，他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有参考借意义的，是吧？人形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0-1的过程啊。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定位？它的主要的消费场景在哪里？比方说，就是在联欢会上蹦蹦跳跳，还怎么样，是吧？但我觉得联欢会上蹦蹦跳跳应该不是主要的场景。第一，它的个数有限嘛，是吧？你大不可能20000个人团体操吧，是吧？啊，人你搬出去也出不去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多了，你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啊，这个，我觉得这是，比方说我们演杂技，人机器人今后也能演杂技，但是你看真人演杂技，毕竟有一份紧张和刺激感，是吧？一定要万无一失。但是人形机器人摔了没就摔了，也就这么回事，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对你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要在商业场景上，就是你真的需要啊，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你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能够在市场当中形成一个就是适配了，对吧？它的功能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让你愿意掏这个资金掏钱去买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还在0-1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说它3年5年它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的相互啊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未来的方向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啊走进千家万户，这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这里面啊就是说得很容易了，是吧？但是产业化的道路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从市场角度来说，炒作是无所谓，二级市场嘛，是吧？这个效应很快，哎呦好像包一个涨停20%。你像一个企业如果盈利啊增长20%，也是要很努力才能做到，但是股价可能就一个20%，2个20%，甚至于翻一倍，然后慢慢就回下去，是吧？所以我觉得二级市场的表现和产业之间可能还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啊，因为这个毕竟是靠资金堆出来的， 那个是靠技术进步走出来的，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1: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其实资金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是青睐有加，而且基本上就

0: 在科技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上不停的轮动啊。那么硬科技赛道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实况下，
1: 实际上刚才也介绍了黄仁勋的这个五层蛋糕是吧，这五层蛋糕就是第一层是电力能源啊，第二层是半导体芯片，第三层是算力中心，第四层是大模型啊，第五层是商业化场景，是这个样的五层啊。那么现在所谓的算力硬件呢，上面三层是吧，就是你想电力设备、电网设备是吧，这个锂电都属于，都是现在因为你算力中心要配套电，一个比较大型的算力中心要一个 GB 的这个GY 的这个就一 G 瓦的配套电是吧，一 G 瓦的配套电是每秒钟100万度，这个能量当然，所以电力设备啊、电网这个能源是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芯片，我想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是吧？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是14纳米以上的，当然是我们是有优势的，对吧？这个到了7纳米以下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探索型的，对吧？这个是第三个，就是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全国各地现在也在大张旗鼓的建设，是吧？那么当然这里面，就看最后这个你数据的应用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台了，大家都可以来租嘛，对吧？我这个算力中心，我这个算力是具备的，然后你可以租，它可以租，大家都可以租嘛，租用嘛，对吧？然后各个产业模型都可以来，所以硬件主要是这三层啊。那么现在来看，当然大家的投资是很热的，是吧？这个不仅是国内投资很热，海外投资也很热，是吧？亚马逊去年，2025年它的资本开支，算力硬件的资本开支是1350亿美元，今年是2000亿美元，是吧？市场一下子目瞪口呆，觉得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是吧？这个就2000亿美元就扔下去，10000多亿，如果万一商业化场景出不来3年，那你这个回报率马上就下来了，是吧？市场是有争议，但是对他们来讲，就这些巨头来讲，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投入，确实是。现在上游的这个资本开支，算力硬件开支，因为你没有上游就没有下游，是不是啊？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只是呢，真正的理顺是需要有商业化场景的盈利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叫什么叫可持续发展？我前期的科研投入，前期的这个到最后都有回报，对吧？这个才能够循环下去，否则的话就烧钱烧钱烧到最后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算力硬件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最近一年以来吧，是吧？大家可以看中继续上，中继续上去年5月底从90块钱嘣跳起来的，是吧？那寒武纪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也就一年的时间，是吧？那么大家还是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产业方向未来的啊这样一种期待吧。
0: 好，非常感谢钱老师的解读。 AI 时代的硬科技投资呢，靠的不仅仅是追风口，更是对技术壁垒的穿透和对商业化落地的判断力。当潮水退去，只有那些真正解决痛点、构筑完整商业闭环的硬核企业，才能够穿越周期，在 AI 时代跑出加速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2: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3: 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4: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5: 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6: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7: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 将邀请多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1: 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2: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3: 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4: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5: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重阳投资董事长王庆、元盛资产大中华区总裁柯英明、东方财富证券总经理助理、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汤贤、银业投资总经理单吉军、东方证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副总经理、系统研发总部副总经理周仁才。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聚焦价值，价值在我们市场经济中呢，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啊。我们市场经济中的不同主体呢，围绕着价值呢，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啊。那么我们的理解是，我们的企业家是价值的创造者，资本市场是价值的发现者，投资管理机构啊，那么是价值发现基础之上，帮着我们的投资人呢，实现价值的积累，进而呢实现他们的投资的收益的获得和财富的保值和增值。我首先呢想谈谈我们对2024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表现背后的逻辑的理解。一句话概括呢，中国股票市场在2024年以来的表现呢，可以理解成是资产荒背景下的价值重估，而这个价值重估呢，又是分阶段的。当前中国的市场中呢，整体的资产收益率是下降的，尤其是以国债为代表的无风险收益率，现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在2%以下，甚至低的时候呢，接近1.5%。而我们另外一个典型的代表，比如说货币基金的这个收益率也到一的附近，甚至比1%还要低。这就使投资者的注意力呢开始更多的聚焦权益市场、股票市场，因为股票市场呢成为可能提供比较高的收益率的一个重要的资产类别。2024年这个9月底之前，因为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资本市场政策各方面呢，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向，实现了对经济、对市场托底的效果。于是呢，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开始修复，逐渐改善，是2025年以及2026年部分时间我们市场的主要特征。这类具备很强成长性的资产表现非常亮丽。主要体现为这类资产的被市场重新估值。于是呢，我们的市场就走到了 今天这样一个位置。前瞻性的看市场如何表现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我们的一个判断是下阶段呢，很可能我们这个价值重估呢会继续有望出现低估值的价值股的重估。进入到五月份以来呢，随着一季报的这个公布，很多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了拐点，甚至超预期，让我们看到了上市公司的业绩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向上的这样一个迹象啊。那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前面提到的跟经济基本面有关系的低估值的这类资产呢，又开始有所表现。对于我们作为资产管理人来讲，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帮助我们的投资者抓住市场中的机会最终呢能够尽好我们的受托人义务帮助我们投资者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首先呢，谈谈我们对股票基金投资收益来源不同层次的理解。这是一个金字塔，这里面呢分四层由低到高分别对应着我们理解的股票投资收益的不同来源。第一个来源呢是纯粹的贝塔，就是宏观的或者是行业性质的这样一个波动。这类基金呢通常收益波动比较大，预期收益率呢也比较有限，而这类资金呢规模最大而且呢成本最低。第二个收益来源呢也就是聪明的贝塔，在指数基金基础之上有加了一些主动管理的要素，实现了较大的收益。这类基金呢通常包括那些长期高仓位运

作，同时具有鲜明风格的公募基金也罢，或者是私募基金，在投资管理中最高的一个境界基金啊，能够产生纯粹的阿尔法啊，也就 pure 阿尔法啊，那就是说不管市场环境如何变化，涨也罢，跌也罢，我们通过我们投资管理人的努力产生的收益呢，能够比较稳定啊，不受这些大的因素影响，而是更多的聚焦具体投资标的到底能不能产生好的这个投资回报。退而求其次呢，我们再提出一个第三个股票基金投资的收益的这样一个来源，我们称之为聪明的阿尔法啊，叫 smart 阿尔法，在保证一定收益的情况下呢，能够控制波动，而且呢业绩的可复制性强啊。那么这类基金啊，通常是那些回撤波动管理能力比较突出的主观的多头私募或者是公募专户啊来完成的。作为我们纯阳投资这样一个主观多头的私募管理人呢，我们试图呢给我们的投资人啊能够创造绝对收益的一个体验啊，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纯阳投资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这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多数情况下，一个基金呢是由一位基金经理来管，而且一个基金呢也往往是跟这个基金经理的个人的名字是挂钩的。我们尝试的是在一支基金由多位基金经理共同管理啊，通过分仓的形式实现共同管理的同时呢，投决会又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里面呢，就形成了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这个模式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呢，管同一支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都有共同的投资理念和投研方法，因为它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投研人员，所以大家有共同的投资理念和投研方法。同时呢，有我们投决会统一的策略指引，具体在实践中表现为投决会决定基金产品的仓位区间。同时呢，投决会还会把关我们核心投资股票库的一个准入，所以就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指引。我们每一个基金经理啊，又有各自独特的能力圈，体现为自己的研究的特长，也体现为自己的性格特点。这样呢，大家有独立的鲜明的能力圈的多个基金经理组合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超级能力圈，取得一个取长补短、交叉赋能的效果。为了更好地实现这样一个效果，我们在实践中呢强调了信息的充分共享、完全透明。大家不仅通过日常的交流形成这个投研互动的这样一个局面，也有这种无声的但是非常有价值的交易的语言，构成大家这种高质量的这样一个沟通啊。久而久之呢，长期磨合呢，就会产生这样一个耦合效应，投资收益率比较可观，能够满足我们投资者的预期。同时呢，由于我们这样一个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共管模式，在实践中呢，我们就实现了我们投资组合的阿尔法的来源的多样化，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基金经理共同组成的一个超级能力圈。这样呢，我们多个阿尔法的来源对于我们投资组合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就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呢，还有投决会自上而下的这个仓位的指引，对控制整个市场和组合的这种系统性风险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效果。

0: 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量化投资呢，是区别于传统主观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量化投资的研究方法是以数据驱动、数学建模

说农产品、工业品、能源、金属、金融期货都是在组合里会一直有持仓，所以一个可扩展而且是稳健的一个 IT 基础设施就变成了一个必需品。随着品种的数量增加，在风险管理上其实量化策略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量化管理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只依赖于单一的一个风险目标或者是一个参数来做风险管理，而是需要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长期的量化投资其实是从一个整体的层面出发，希望利用一个稳定的风格一致的但具有弹性多层次的一个框架，让投资人在一定的时间后也可以对于策略有一个可理解而清晰的一个认知，彻底了解自己的资产配置的一个情况。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不同种类的数据能够提供不同的信息。除了数据和策略以外，很多在海外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如主权资金、大学的捐赠资金、社保基金，他们配置的 CTA 策略其实都会看底层的一个投资范围。海外的期货品种大多数都是以金融期货为主，这也解释了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海外的投资人非常希望进入我们中国的期货市场，因为中国的期货市场是非常独特和有优势的。境内的商品期货都是和实体经济挂钩，有一些商品更是在海外是找不到的，形成在策略长期的分散化上面啊，起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作用。而上海尤其是浦东更是很多外资走进来中国第一个希望能立足的一个地方，浦东是非常先进和开放的，这个可以让外资更好的那个学习与中国市场的那个特色，让他们有足够的那个信心可以长期参与到中国的金融市场里面。反观来看，国内的投资人也可以同样的反过来投资全球的期货市场，透过一些特定的合法合规的渠道，比如说 QDLP 这样的长期配置呢，就可以达到真正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效果，也是一个 CTA 策略它本身可以发挥的一个作用。

我今天那个要讲的题目呢，就是量化呀，跟主观多头以及包括其他市场这个参与者之间的这么一个长短期的一个关系，然后怎么样呢？从偏博弈性的这种关系走向共生共荣的关系啊。我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需要提供更丰富的一个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那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首先呢，我们从一些简单的这个数据来讲，比如说大家做一个风险评价，那风险评价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是所有大力资产的夏普比应该接近，假设不考虑资产的相关性，那么这个风险预算应该等于夏普比的平方。我这个只是收益波动比啊，还没有减掉无风险收益，如果考虑到减去以后自然比例就是非常低的一个，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短期投资跟长期投资有一个基本的量化这个定律，对吧？大家知道这个长期的复利等于什么？等于短期的端到端年收益减掉方差的一半，这个就是在投资里面著名的波动率税。你波动大的话会侵蚀你的长期收益，所以我们的要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怎么样让 A 股更完善。所以呢，我做了一个这个三分法啊，一个跟规则完全无关，就是风险溢价，它就承担了风险，行业里可以称之为叫伪阿尔法，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规则中性的，因为 A 股的散户众多啊，行为偏差很大，那么这个通过能力赚的钱我觉得也是正当的。还有一个是跟规则相关的，根据我的这个估计啊，过去这个五年啊，风险溢价的阿尔法应该显著上升，基于散户的这种行为偏差赚的钱应该比例大概不变，但是基于规则这个赚的钱呢显著是下降的。但是呢，整个的这个舆论还是聚焦在不对等的这个情况上面，并进行了舆论的一个放大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过去的话，监管已经在现有的约束框架下出台了很多的这种限制性的政策，该做的已经做了啊。我认为呢，是在已有约束框架下的一个接近最优。最后的一个建议，改革不是要限制量化，而是要赋予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让竞争回归到这种这个能力的本源，而不是资源。阿尔法是短期的，但是通过这个短期有效。

目前的我们的市场进入了一个低收益、高波动、快流动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单一的策略或者过往的经验与短期的择时的有效性在下降，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那对于我们资产管理人而言的话，我们的核心命题就是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的常态中要构建更有韧性的收益来源与风控体系。稳健复利我们认为才是长期主义的这样本源。长期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延长持有的时间，而是在能够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能够持续创造风险补偿，并让客户满意，也能够长期的持有。从我们营业而言的话，我们从做固收起家，经过多年来的市场洗礼，我们发现这个长期的收益并非来自于单次的胜率，而是来自于持续空置回撤后的一个复利的积累。真正可持续的投资能力必须同时回答收益的来源、风险的边界与客户的持有体验。在我们的投研体系当中，我们大概分了这样四个这样一个框架。首先，在宏观配置上，我们要勾勒我们经济的图景与范式的转换，要跟踪成长、增长、通胀、政策与流动性的变化，判断大类资产风险收益比与风险预算的方向。在中观的方面，我们主观要不要关注产业，理解景气度与格局。我们深入到我们的科技、高端制造、新能源以及化工、消费等等一些细分领域，去追踪技术的迭代与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变迁。从微观的验证方面，我们又回到先进领域经营质量，通过财务调研与数据交叉验证，提升对真实经营质量与估值安全边际的这样一个判断。作为我们做固收而言呢，我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指引和自下而上的验证，去识别那些现金流坚韧、受益于行业格局改善的细分领域主体。我们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与信用研究建立这样一个安全边际，识别真正可持续的风险补偿。在我们的主观研究过程中，量化给了我们的一个极大的这样的赋能，把研究的认知沉淀为系统的能力，不仅仅是量化选股或者是 CTE 策略，它更是一种赋能全投研流程的一种工具。我们要因子化，把我们的经验拆成可验证的这样变量，利用量化手段进行风险计量和归因分析，纪律化减少情绪和路径的依赖，用规则约束仓位交易和止损复盘，提升执行一致性与组合的透明度，敏捷化快速响应市场结构变化，通过数据更新、模型监控和策略归因，及时识别风格切换与风险暴露。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我们追求的是统一的宏观逻辑向下找最具性价比的组合策略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不是追求规模的最大化，而是致力于成为一个策略库丰富、能灵活应对不同市场环境下的一个多策略的协同平台。

传统量化主要依赖结构化数据和统计模型寻找价格偏差。当前 AI 提升了多维信息处理、推理式研究、智能风控管理等关键路径的服务升级，目前主要呈现从单模型到做多智能体的协作，从因子合成到端到端的建模，从识别形态到理解逻辑的方向发展。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整体而言，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机器主导的决策根本上还是由掌控机器的人的投资理念所决定的。随着市场结构、参与者构成等因素变化，历史数据的信息含量在降低，样本缺失导致尾部风险低估，依靠历史回测的传统静态的策略框架面临着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不只是追逐短期的价格波动，而是坚守长期视角，回归价值本源，充分利用 AI 带来的量化投资能力边界，动态响应市场变化，识别那些能够真正穿越经济周期持续创造价值的投资机会。在 AI 时代，要实施这个长期主义理论的效果，主要决定三个因素，一个是模型，二是数据，三是因子决策。首先，模型方面，金融计量模型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金融行业的数据的信噪比是非常低的，在语言领域提炼的模型框架未必能够真正适用。金融行业的数据量跟社交等其他领域相比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应该秉承模型思维，根据场景选择不同的模型。在拥抱大模型的同时，不应该忽略其他模型，比如传统模型在风险计量、因子归因、均衡定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数据方面，数据是基石，随着市场有效性的增强，过分依赖量价及基本面数据的获益空间正在变窄，需要我们扩产数据集。但这又会带来宏观、微观数据、高频、低频数据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兼容的问题。 AI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可以通过海量微观数据研究宏观总量的动态变化，解决原来宏观研究中先加总后建模导致的信息失真。因子方面，从传统的量价因子、基本面因子、机器学习提取的隐性因子，到大模型为因子投资提供新的武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可以采用多类数据集，增加样本脉的周期和随机扰动测试，通过审计机制防止多智能体的级联误差。但是我想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以经济金融理论、投资的基本逻辑作为先验，结合数据再进行 BS 更新，完成动态的决策。我们需要拒绝炼金术式的因子挖掘，通过逻辑先验与统计后验的双重机制，让每一个超额收益都有源可溯。

从价值投资的投研迭代到量化策略的模型适配，从数据驱动的决策创新到多策略的有机融合，再到固收领域的技术渗透，证券投资行业在应对市场变局的多个关键维度上呈现了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多元视角，但在实际投资过程中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前面我们四位嘉宾呢都做了非常非常精彩的分享，意犹未尽。下面呢，我就想跟进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就问我们柯总了。刚才在您演讲中提到风险管理，这个海外风险管理在逻辑上和境内呢有所不同，尤其在我们缺少一些长期资金和耐心资本，有没有克服不同挑战？
1: 海外的那个期货市场，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啊七八十年代啊，其实就有一些很齐全的数据。我们中国呢，期货市场是要到90年代初才会有一个数据出来。风险管理其实在这个策略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因为它本身每个信号它能够为带来一个收益的话，其实不会太高但形成了就是在那个风险管理的框架上面要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安排，才可以让策略可以很稳定的那个经得起考验。我们常说外资过来会不会有水土不服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反而是没有，因为我们在上海设立一个公司，展开我的业务为投资人带来一个工具。其实我们也是更希望把一些就是我们海外的一个投资理念可以带到过来中国。那这个数据上面呢其实海外跟境内的其实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非常的那个荣幸能够在上海设立这个公司，然后也是就是招聘了不少的这一个同事来做一个本土化的一个研究。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深深的那个感受到，我们是要拉长一个时间的那个长度用一些科学的或者是一些新的方法，把这一个风险管理的整体的一个逻辑给做好让它可以就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面运行，
0: 适应我们中国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调整一下我们的一些管理的这样一个方法哈。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们汤总就是说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量化中的风险溢价阿尔法占比在上升，这能说明量化和主观价值投资方法是在融合吗？是不是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投研进化？
2: 我个人觉得呢，从量化投资跟这个主观投资从方法论上来讲还是根本不同的一个门派。量化的话是对于这种统计规律的一些研究，而这个主动管理呢，可能是要更多的分析企业要看这个企业的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样。我们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就是量化在基本面的这个因子上的这种更高比重的一个暴露，可能更多的是呢，因为这个整个量化的规模在上升，然后呢，它被迫来降频，然后就降到了一些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因子的这个策略上面。理论上来讲，肯定有双方有融合，做主观的可能也会用到一些量化的方法，做量化的可能就是更多的基本面的因子也会在考虑。
0: 下一个问题问我们银业投资的我们单总我们银业呢是固收为主同时覆盖宏观、量化和股票，算是多策略的管理人吧。那么我们市场中呢，现在很多机构都在做多策略拼盘，但是呢也偶尔出现过所谓多策略踩雷，请问在投研进化过程中，如何打通不同策略之间的壁垒，实现真正的融合而非简单的这个拼盘？
3: 我们之前是以做固收起家，到发展为今天是一个多策略管理人。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如果是单一策略的话，很难去穿越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牛熊的周期的。加上投资者现在对所谓的绝对收益的这个诉求越来越明显，我们认为我想把它有效的融合，我们做到了四个统一吧。第一，我们在股债商在这几大在国内能投的这三大类商品当中，我们先要沿用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宏观投研的这样一个框架。第二个呢，我们更重要是要统一我们的风险预算。我们在股债商的分配上，其实不是以按资金的规模来分配，而是说在设定一个我们这个总的风险预算。第三步，我们就通过量化的赋能，把我们各个细分的这个资产里面又拆分了几个细分的一些子策略，比如在债券领域里面，我们把一把分成信用债、利率债、可转债。股票部分，我们对我们的一些过往的一些投资的经验，通过量化的方式把它实现出来。第四点就是我们要打通了我们内部的部门之间的这个这样一个设立，我们成立了一个我们叫宏观投研小组，打破原有的你是固收部的，你是权益部，你量化部的，从绩效上来说，大家是一个利益的这样一个共同体，避免出现一个单一策略的这样的一个较大的这样一个偏差。通过上述这个几点，从我们实践上来看的话，还是能够很好的来控制整个组合的这样一个波动，在整个我们设定的总预算的情况下， 通过这样的内部的这样的有效的这样一个融合之后呢，输出来这条曲线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0: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留给还有我们周总啊，当前资管市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量化策略的这样一个大发展，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经验，尤其前瞻性的看，帮助整个量化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哪些这个贡献吧？
2: 因为我们的交易是全资产的，权益的有，固收也有，其他的代客也有的。为了实现策略融合、组合管理、资产配置，单单看一个账户一类资产肯定都是空话。我们十几年前就开始谋划这样一个统一性的一个大平台，就是希望以高性能的消息总线和基于共享内存技术构建的基础交易框架，提升交易效率。这个平台已经支持了这个多市场、多品种，提供做市、自营、对客和风险管理核心的服务，涵盖订单管理、策略管理、定价引擎、库存管理等量化回测这样一整个套体系的一体化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啊，我们才能够真正践行多资产、多策略的融合交易，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得到利用低相关性获取分散性的一个长期的收益。在 AI 方面，我们这两年也落地了那个主流的大模型的本地化的部署，在此基础上也建成了涵盖宏观、行业、个股、债券等维度的智能投研的一个服务。目前在因子挖掘、在知识库的构建、在热点的追踪、在研报检读等一些场景下，是

0: 应用的比较多的。当然，从今年开始，我们 AI coding 就是辅助我们编程这个叫智能体的发展以后，这个也显著了我们提升了我们的研发效率，使我们的策略的迭代效率和响应市场的能力也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高。
1: 好的，谢谢周总啊，也特别感谢我们几位嘉宾今天非常专业的倾情分享，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时代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是你要跟进还是他要跟进，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存改造。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他就一定是满足
0: 的。因为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的，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0: 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睢溢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是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吴院长，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电视台，我每天天天路过。原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绿化。
1: 这在上海也是被当作一个小的城市更新项目来做啊。
0: 原来这个绿化没人注意，大家路过没人会往。
1: 原来也很好，但是不是对外，不是以公众为目的的。
0: 对对对啊，对。
1: 现在就变成真的公园了，
0: 是很多人都在这变成个打卡地了。
1: 一般老百姓很喜欢，尤其像这里南京西路吃中饭，很多人坐在这里。
0: 对，
1: 我也在这里待过。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大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晚，
1: 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

0: 家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家的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确凿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
1: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0: 是的是的，
1: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0: 是是是，
1: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0: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1: 啊。
0: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1: 一样的效果。
0: 一样的效果。
1: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0: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可是两三百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啊，开小咖啡馆啊，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他，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所以需要一房一厕，需要一户一厕，需要一树一厕，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比如说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

0: 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1: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对呀，千城一面，
1: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红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浦滨江也
1: 是，
0: 因为它以前是工业嘛，
1: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浦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呀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

0: 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
0: 没
1: 块没
0: 有
1: 有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他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需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0: 没错，
1: 稳定回报，对吧？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1: 对对对，
0: 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0: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
1: 观念也要
0: 更新。城市更新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1: 是。那我们也看到15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0: 对。
1: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么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0: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1: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0: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1: 对，
0: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1: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0: 对
1: 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影响很大。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1: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0: 对，
1: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0: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1: 是
0: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 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1: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0: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1: 是
0: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1: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条路上了。
0: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1: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2: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3: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2: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1: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3: 什么以房养老啊？
1: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2: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1: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2: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1: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4: 停，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5: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2: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6: Moments later，
2: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5: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0: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4: 不法分子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7: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

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奇。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四集，利用 AI 直播间暗号等新型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我们今天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腾讯集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监陶倩，欢迎你。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欢迎你。好，非常的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呢，我们先来看剧。
1: 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2: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啦。
3: 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
4: 大家好。
5: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7: 我是老学员，
4: 我之前连年亏损。
5: 东厂公公，
8: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
5: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9: 我是托
7: 什么？
5: 太乙真人，
9: 你打我噻。
10: 借着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11: 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7: 什么？

0: 这苏罗斯不是前两天刚被带走文化吗？虽然还没被抓进去，但怎么还敢出来见过？
1: 你们可看清楚了，这可不是苏罗斯本人，是苏罗斯的高仿真 AI 人。
2: 真是很逼真啊。哎，你们看他们在直播间评论区推荐股票的时候说什么八角控股放鞭炮，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好像是某种暗号吧，外人很难懂。
1: 用暗号的话那就很难调查了。
4: 不正 AI 荐股这个是违法的。那最近一直有投资人反映说有 AI 荐股，说很准，把投资者呢拉进一些群里，用 AI 推荐股票，让投资者买入这个股票，说是能够挣很多钱。那这件事儿我觉得有蹊跷，现在警方和媒体都还没有正式来公布苏罗斯被调查的消息，
5: 所以谁要是把这件事儿调查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记一功啊。
0: 哎呀，我们孙大记者这么有难度的任务非你莫属了，我们可没有这个本事。
2: 就是啊，如果这些非法证券分子知道了苏罗斯出事儿了，他们一定会提高警

0: 题，那调查难度就更大了。我看啊，只有您孙大小姐出马才行喽。
1: 现在可是我们办公室里的明星啊，风头正劲，我们可不敢挡你的晋升之路。
2: 琪琪，我们黄主编是多看好你啊。我看这主任的位子是非你莫属了，你千万不要辜负我们黄主任哦。
0: 我看啊，这个美女就是比老男人有竞争力啊，长得好看就是资本。
3: 怎么说话的？
4: 黄主编，我去。

0: 解锁综艺功能可以使被提问对象用各种综艺形式回答你的问题。
1: 这个太好玩了，等会儿用苏罗斯试试。

0: 琪琪，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找我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对不对？
1: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今天是来问你个事儿的。你不是前几天被警方带去问话了吗？怎么我看网上还有你的荐股视频啊？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0: 哦，这个，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可以使得推荐股票的效率成百上千倍的增长。
1: AI 制作公司做的？
0: 对。
1: 那这家 AI 制作公司在哪里你了解吗？可以带我去看看吗？我想深入调查一下，你愿意帮我吗？
0: 这也不行，如果他们知道我帮记者的话会要了我的命的，而且你害我已经要进班房了，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就不想立功赎罪吗？如果你肯帮我能够争取立功减轻处罚的话，你的下半生还有希望。
0: 你让我想想吧，再想想。
1: 还想什么呀？你不就是愿意赌吗？为什么不可以把过去输的赌回来呢？
0: 这是件大事，我得再想想。
1: 时间紧迫，你是愿意认命，还是愿意帮我一起调查？
2: 进入化学内心独白模式。
3: 是帮他，还是不帮？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然忍受命运的牢笼，还是再赌一次立功赎罪？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是理智让我们变得胆怯，使我们原本坚定的决心被犹豫的思考蒙上了苍白的阴影？是理智使那些伟大的行动因为顾虑而偏离轨道，失去了行动的勇气？我决定了，我要最后再赌一次，我帮你去揭穿他们。
1: 你可真是太搞笑了，不做演员真是可惜了，明明可以凭艺术吃饭的，为什么非要炒股票啊？
4: 请进。哎呀，苏总有事远迎啊。哎，请坐请坐。来，这个苏总这次来有何事啊？
0: 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他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人。
4: 那太好了。
1: 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个 AI 人推荐股票怎么赚钱呀？
0: 另外啊，其实我对你们公司的具体业务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呢这次呢想来学习学习啊，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来推荐股票的？
5: 苏总，这个不太方便吧？我们王总有规定，各个子公司之间是不能互相沟通的。您看今天要不先就……
1: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6: 这是提醒者呀 ，AI 数字人技术
7: 哎哎嘿哎嘿，数字人哎，批量生成短视频，
8: 提高荐股效率，一天就有几千条，
7: 几千条
8: 传到手机发你现，
7: 用境外加密软件虚拟货币来结算，
9: 就很难被追查到。哦，
10: 你们在直播间推荐股票的时候说的什么拉脚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11: 哎，我来告诉您，您啊，
12: 可听仔细了。
11: 您讲讲，
13: 推荐股票，这是门艺术。
11: 哎，艺术，
14: 讲究什么呢？说、学、斗、唱。嘿，
11: 打90年股市开了，就有咱这一行。
14: 刚才苏总他们问了，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15: 什么意思？
12: 就是咱们群里说的暗语。
11: 哦，暗语，
14: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15: 怎么样？
12: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15: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4: 你看啊，
12: 章鱼几只脚？
15: 八只啊。哦，
14: 八角控股，
15: 那就是
9: 章鱼控股。
15: 你绝了。哎，那放鞭炮又是什么意思？
14: 那就是股票
9: 要涨。
11: 有意思。
12: 以此类推，
11: 掌声。
16: 老板，现在就动手吗？
0: 你知道该怎么做。
17: 警方今天查处一起新型荐股诈骗案件，某科技公司利用大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了解和盲信心理，用 AI 向股民非法推荐股票，并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非法证券活动。
1: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而这些画面我都拍下来了，已经通过黄主编上交给了相关部门。这就是我拍到的画面。
6: 可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技术嘞。
18: 哎，这公司的人怎么突然表演相声了？
12: 苏罗斯怎么会和你一起去啊？
1: 我让苏罗斯帮忙带我卧底调查这家公司。
12: 孙琪琪，没想到你这么聪明，竟然还能想到借用苏罗斯这招。
19: 琪琪，我也没想到你能够用如此高智商的这个招数，的确让人太刮目相看了。
18: 真是聪明绝顶的点子啊，在我从业生涯当中从来没见过。
19: 是啊，
20: 就你聪明，这么高智商的点子孙琪琪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呢？难道他真的是绝顶聪明？
2: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21: 加了500分还有新功能，好期待。
22: 哎，琪琪，琪琪，
1: 妈，
22: 你来，你看啊，我问了 AI， 怎么样才能让你调查成功这个案子？你看 AI 给了10个答案，你看。
1: 妈，你还知道问 AI， 你可时髦啊。
22: 那当然，我觉得，AI 给的这个答案不错。AI 建议去找苏罗斯戴罪立功，让他和你一起假扮去拍摄调查。
1: 这方法不错，这 AI 可真牛。
22: 是啊，看用在哪儿了。坏人用的就是害人，那也可以用它来做好事。
1: 刚刚呢，我们看到了微短剧当中啊，苏罗斯的 AI 分身24小时是在直播间刷屏，八角控股放鞭炮，弹幕里呢是一堆跟车吃肉的暗号啊，把股票代码包装成了谜语。观众朋友可能觉得 AI 荐股加上暗号等于高科技稳赚啊，这是不是一种认知误区呢？我们该怎么去纠正这样的误区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腾讯的陶倩。
23: 这种 AI 荐股加暗号的这种新形式呢，确实非常有迷惑性。破解这种认知误区的话，关键是要理解 AI 技术的工具性与短剧中 AI 荐股这种道具性的本质区别。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投资者对高科技的盲目信任，将随机概率包装成了智能算法，迷惑投资者的这种精准预测。那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种的话是不法分子的一种利用 AI 科技的一种手段。我们要明白，在短剧里 AI 并不是真正的持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使用的投资工具，而只是所谓的科技公司行骗的一种道具。此外，还要坚守牌照优先于技术的这个原则。无论对方如何包装概念，投资者需要记住一个动作：登录证监会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查询机构及其人员的资质。无论这个机构或者人员，如果他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业务资格，

0: 或者取得了证券投资咨询的从业资格，但没有在这个机构或者证券公司执业的，都是涉嫌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再高科技的包装都是涉嫌非法的。那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获取证券投资建议请通过证券公司或者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请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合作，远离非法荐股，避免利益损失。
1: 好，谢谢。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剧当中啊，孙琦琦是把这个综艺眼镜切换成了相声模式，才让这些老板呢、脱口而出八角就是章鱼，放鞭炮等于涨停。那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一键开挂，没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啊。普通投资者面对直播间里的话里有话的暗语，有什么样的一些破解的技巧，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师。
2: 那实际上当我们听到主播使用暗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个直播间的紧张氛围和他的诱人话术啊所影响，我们要避免去盲目的跟风，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是非常可能是一种诱导投资的手段，并且呢极大概率它是在诱导我们违规投资，因为我们正规的持牌机构是不会使用暗语来进行推介和销售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当大家遇到这种非法荐股类的直播间的时候呢，是不要进行观看的，更不要进行去破解，避免自己呢沉浸其中，然后进行一个盲目的投资。大家是可以去咨询一些专业的金融机构，去请教一些专业的投资顾问，他们具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准确的建议和指导。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特别呢是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围绕的就是利用 AI 呀、直播间的暗号等新型的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的。那接下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3: 第一题多选题，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以下哪些信息时，要提高警惕 ？A.标题或内容中含有锁定牛股、推荐黑马股等关键词 ；B. 宣称以智能大模型荐股 ；C. 引导粉丝加入微信群、QQ 群等 ；D. 用算命、周易等方式荐股。正确答案选 A、B、C、D。
4: 这 A、B、C、D 都要警觉呀、
5: 这个四条线侪要提高警惕 ，A、B、C、D。
3: 第二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 ？A. 在证券业协会官网查验其职业证书编号 ；B. 观察群内是否有托儿鼓吹盈利阶段 ；C. 轻信群主提供的资质证书 ；D.对稳赚不赔、躺赢的话术保持警觉。正确答案选 A、B、D。
6: 我会选 A， 在专业的平台和官网去检查他的执证编号。
4: 这一眼就能识别就是假导师啊。
3: 第三题单选题，某炒股大师声称AI 能预测股价走势并收取高额会员费，应该如何看待 ？A. 科技发达，值得一试 ；B. 先交费体验小金额服务 ；C. 果断拒绝 ；D. 推荐给朋友分摊成本。正确答案选 C。
7: C 果断拒绝。
6: 我会果断拒绝，并且自己去找一个 AI 软件，然后预测股价走势。
7: 这种应该是果断拒绝，它其实主要就是以高额门槛费来骗取大家的这个本金嘛。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演播室两位嘉宾来为我们主体的来拆解这些题目背后蕴藏的知识点。我们呢，先来看一个第一题啊，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哪些信息的时候就要开始提高警惕了，这个当中呢给大家划一划重点，我们请腾讯的陶倩来吧。
0: 在这部短剧里呢，其实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类型的一种信号，如果大家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或者直播的平台看到这四种类型的信号的时候，就应该提高警惕了。第一种就是当看到这个平台播放的这个内容里涉及到大数据、荐股这样的一些字眼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前提到的，我们去证监会的官方网站

0: 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下这些机构或者这些主播这些人员他有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这个资质。那这是第一个类型的要重点把控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看到他这个在直播间里用到一些暗语，然后用股票代码然后来推荐股票的时候，特别像这个短剧里的放鞭炮就等于要涨啊，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那这种的话也是值得大家要警惕的，因为正规的那个证券投资咨询的建议是必须是清晰的准确的，并且要向客户在提供这个投资建议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内容以及记录都需要保存下来，有必须要完备的这个文件去做记录的，是不能够是以猜谜语的形式来做这个证券投资的建议。那看到这些信号我们也应该打起精神来，可能这里是有一些陷阱的。那第三个就是当看到这种稳赚不赔呀、高收益零风险的这些承诺，我们也要警惕起来，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没有任何一个投资是违反这个经济规律的承诺，是这是非法荐股最为明显的一种特征。根据相关的法律的话，证券投资咨询顾问在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的时候是必须要提示这个潜在的投资风险的，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去承诺或者保障有这种收益。那真正的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需依法向客户进行这个风险提示，强调比如说这种投资有风险这样的一些话术是必须要有。最后第四个类型就是当这个平台引导你切换到其他私密的平台去交流的时候，比如说进到一些个人的微信群，或者说进到一些境外的聊天软件，这些地方是缺乏监管的，属于法外之地，是非法荐股活动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1: 好，谢谢陶倩啊，讲得非常的具体啊。那接下来第二道题也进行升级了啊，我们平时每天都在使用微信啊，那么怎么样去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啊？那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律师。
2: 那微信群里面的假导师往往他是会通过这个人设包装还有诱人的话术以及氛围操控这三步来进行设局。那么要识别这些假导师呢，首先我们是要抓住他的这个行为漏洞以及他的逻辑矛盾。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么几点来进行一个辨别。那么第一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身份资质。我们正规的这个投资顾问的核心特征那就是资质可查，但是假导师呢，他的资质一定是模糊的，是没有办法查询的。那么第二点，我们实际上可以去看他的盈利展示。那假导师他的核心套路是用这种虚假的盈利去营造一个可以赚钱的假象，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真实的投资不可能是只赚不亏的。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荐股逻辑。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的核心就是讲逻辑，我们一定要给出一个合理的投资理由。但是这些假导师呢，他的这个荐股的本质呢是诱导大家进行一个跟风接盘，所以说呢，他永远都不会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啊，或者说他给出的这个理由呢是不符合逻辑的，或者说呢，你只要仔细的一想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理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四点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收费模式。那假导师他的这个目的呢，最终就是要进行一个圈钱，所以呢，他会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费，包括这个会员费呀、软件费呀、分成费。但是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业务一定是不会要求向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一个私下转账的，并且呢，我们投资顾问也不会要求跟我们的投资者进行这个收益的分成。那么第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群内的氛围。如果说你加入了一个投资交流群，然后发现这个群内的氛围是非常的热闹的，那么很可能是这个假导师在通过控群来给你造成这么一种大家都在跟着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群里发言的人可能全部都是托。最后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风险揭示。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个一定是铁律的。我们真的证券投资顾问一定会反复的跟你去强调这个投资风险。而假的这个导师呢，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你投入更多的资金，他要进行圈钱，所以说他会一直的跟你强调收益，而避免跟你去提到这些风险。
1: 嗯，
2: 以上就是一些可以去鉴别假导师的方式，希望可以对广大的投资者有所帮助。
1: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道题啊。某炒股大师声称呢 AI 能够预测股价的走势，确实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啊。那么他还说了要收取高额的会员费，好像给出来的建议就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了。这个问题我们要

0: 何去看待，你怎么来解读，刘律师？
1: 这种行为的本质实际上是在披着这种 AI 科技外衣的非法荐股，或者说是这个投资诈骗。它不仅仅是违反了我们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同时呢，它还会涉嫌违法违规。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就是这个 AI 荐股它并不是万能的，并且呢，它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局限性。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股价的走势，它其实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复杂的一个变量之一，它可能会受到很多宏观经济啊、政策调控啊，还有这个行业周期、资金的流向，以及这个市场情绪，还有一些公司的基本面，都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难去精准的进行预测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 AI 荐股的这个输出结果，它也受到我们前端的这些数据的质量，以及我们这个算法模型等很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交易策略实际上也是需要实时的进行更新的。那一款固化的一个交易策略呢，就非常容易成为这个更高级的 AI 的这种算法的一个猎杀对象。所以说目前是没有任何一款 AI 技术能够实现对这个股价的精准预测，这个是我们所有正规的投资机构和所有理性投资者的一个共识。
0: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参与到了这样的一种骗局当中，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抱着好奇心，但是已经参与到你发现有苗头不对的时候，咱们投资者该怎么办？
1: 那如果说已经遭遇了这种骗局，那么大家就需要第一时间去收集好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一些会员费的收据，那么可以通过向我们当地的证监局去投诉，或者向我们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量的去降低我们的损失。
0: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警惕心。今天看到瑞奇，哎，到底是真人还是数字人啊？他讲出来的这个话是不是我本人？就像这个苏罗斯的这个 AI 分身，确实是欺骗了挺多的这些我们的投资者的。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啊，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第四集的这个防非的重点，给大家再来画画重点，好不好？
2: 那最后呢，就想提醒投资者 ，AI 荐股的这个外衣再华丽，它的本质都是无证荐股。那咱们投资者呢，应当理性的看待 AI 辅助投资，保持这种理性的认知和风险意识。
0: 好，那刘律师，
1: 面对这种 AI 荐股、直播间暗号等这种非法手段，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不的原则，那就是不相信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不购买无资质的荐股服务，以及不泄露个人信息给第三方平台。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钱包，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0: 好，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的权威的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守候。要记住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承诺保本绝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骗局和陷阱。如果说你在投资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可疑的情况呢，也需要第一时间的去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的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那我是瑞奇，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下一期呢，我们将会聚焦的是场外配资，也敬请各位来关注，希望我们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真实的案例，帮助各位的投资更加的有效，更加的有趣。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0: 出了金融十六条。
1: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2: 每一次突破，
0: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3: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0: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2: 每一次选择，
1: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0: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着
4: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2: 每一次托付，
5: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2: 每一次守望，
6: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2: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7: 让先进的生物技术造福于全人类，促进社会高质量发展。当下还需要怎样的全球合力？
8: 我们要做一些很大型的国际化临床的测试，国国的合作是很重要。那另外也希望可以用这个合作来定一些国际的技术的标准，还有很多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也要这个国际的共识。
7: 在构建开放合作的全球科技共同体的大背景下，怎样更有效地加快我国新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步伐？
9: 我们建议要创建国际化的创新平台，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
7: 在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里，科学家们将共话，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构建开放合作的全球科技共同体。

0: 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2025浦江创新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构建开放合作的全球科技共同体。共有两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卢玉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卢科，辽宁材料实验室主任。首先出场的主讲嘉宾是卢玉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今天的演讲主题是以无创诊断推进人类健康。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我做的领域是叫液体扩检，身体里边的不同的液体，比如说水，哪边去找一些分子来做一些同医疗诊断有关系的事情。我开始做的时候是怀孕去做产前诊断，因为产前诊断是现在医疗不可缺少的一个范畴。传统来说，如果我们要拿一些胎儿的细胞或者是 DNA 来做检查的话，是要用一个有入侵性的方法，比如说这个羊膜穿刺术。你每一次做也会对这个胎儿有一定的危险，因此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可以发展出一套新的技术是没有这个危险的？会不会这个胎儿会把它的 DNA 放进孕妇的血液内面？结果就在1997年在全球第一次发现有这个现象，然后就用了14年的时间把这个技术转化为一个诊断的方法。那比如说你用这个诊断这个唐氏综合症的话，它的准确度是超过 99%。 因此这个技术从2011年开始在全球应用，以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应用到1亿次

胎儿在这孕妇身体里边生长，其实是有点相似的地方，会不会也可以用我们技术来做癌症的早期的检查呢？因此我们有用到这个表棍遗传的技术。这表棍遗传的技术就是说，我们在 DNA 排序是这个遗传的现象，是没有转变的一些化学的转变，就好像我们的文件里边这个字体可以有不同颜色不同大小一样，就是说我们的 DNA 也有它的 formatting 的不同。我们发现可以用这个表棍遗传手段，用一个 test 这个诊断出不同的肿瘤，这个 test 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病人有没有这个癌症。那诊断出来以后，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肿瘤是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我们身体里边不同的器官虽然它的 DNA 排序是一样，不过它表棍遗传这形式是不同的，因此也可以用这个手段告诉我们这癌症是哪里出来的。那我们就因为这个技术用了几年的时间，就用了我们在中国所发明 intellectual property， 就成为这个技术叫 Gallery， 这是全世界第一个 test 可以诊断50多种这个癌症，也告诉我们是哪里出来的。不过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癌症的早筛是不是真的可以减少我们在癌症的死亡率呢？大这个问题，如果是用多种癌症是有点困难。那因此我们开始做这个方向，这是在广东地区强健的癌症叫 BNI， 用这个手段最好就是有一个 DNA 的分子是同这个肿瘤是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个 BNI 来说是有一个病毒叫 EB 病毒。因此我们要想有没有可能会用这个病毒的 DNA 来做这个癌症的标记，用这个技术有没有可能可以做 BNI 的早筛。因此在几年前我们就在香港做了一个研究，结果是用这个技术应用到超过20000人香港的市民身上，发现有34个 BNI 的个案。那这个34这个数字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根据香港的统计，每一年每10万人就有35个 BNI 个案。如果我们是筛查20000人香港人的话，应该是大概有7个 BNI， 不过我找到34。为什么？可能我们的技术在未来4到5年会发生的 BNI 一次过找出来。那如果是这么样子的话，我们找出来的 BNI 应该是比较早期的，是不是呢？那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个技术的话，大部分发现的 BNI 是第3到第4期，那用了技术以后就发现大部分是第1到第2期。用我们技术以后，这34个个案只有一个是死亡，其他是治愈了。如果没有用这个技术的话，就是下面那条线，就有40%人会死亡。那就是说这个技术可以把 BNI 的死亡率从40%降到3点几。所以这个文章就在几年前在这个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所发表。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诊断也会有假阳性呢？我们要答这个问题，所以就把这20000人在4年后再做筛查，结果就发现有24个 BNI 的个案。我们就想知道在4年前第一个 test 的时候，如果是没有假阳性，或者是有一次假阳性，或者是2次假阳性，同他4年后有没有癌症有没有关系？结果是发现有的。那如果没有假阳性的话，4年后他的机会率是1的话，有一次假阳性，他4年后就是超过4倍。如果是2次假阳性的话，4年后有癌症的超过16倍。那就是说其实这是不是假阳性，是告诉我们这个人将来有癌症的机会率。有这一点以后，我们可以把癌症筛查更加

0: 个人化，没有假阳性的话是每四年可以做一次，有一次假阳性可能每两年做一次，有两次假阳性每一年也做一次。
1: 接下来无创诊断技术的研究热点是什么？
0: 现在研究的热点其中一个就是癌症的筛查，尤其是最多癌症的早期筛查。这个领域将来还有一些重要的发展，比如说在脑部的疾病，同我们衰老。
1: 先进技术的发展能给人们保持生命健康带来什么想象预期？
0: 因此我们现在也是在研究可不可能发明一个血液的方法，看看我们的身体不同的器官的衰老的速度。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2025浦江创新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构建开放合作的全球科技共同体。在刚刚的节目里，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卢玉明认为，液体活检技术减少了危险性，可以使产前诊断的安全性更高。液体活检结合表观遗传技术，可以很好地进行癌症的早期筛查诊断。而世界第一个可以实现癌症早期诊断的液体活检产品技术的知识产权是中国的。他表示，研究证明癌症早筛技术可以降低癌症死亡率，能把鼻咽癌的死亡率从40%降到3%左右。今后癌症早筛技术可以进行更加个性化的应用。那么，如何用医学科技护航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卢玉明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0: 我们最近发现，除了用这个技术之外，还可以加其他标记，可以把风险部分的人超过80倍。所以下一步要做的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可以用一些药物的手段把这些人这个癌症的风险降低。那除了产前诊断同这个癌症筛查以外，这个技术还有很多其他应用。那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找到从脑放出的血液那边的 DNA。 那因此我们的团队正在用这个技术，就看看得到脑部一些退化的疾病，或者是脑中风等的疾病。那另外就是我们的 DNA 会因为我们老年化有一些表观遗传转变，那因此我们现在也是在研究可不可能发明一个血液的方法，看看我们的身体不同的器官的衰老的速度。国际合作方面，我们要做一些很大型的国际化临床的测试，国国的合作是很重要。那另外也希望可以用这个合作来定一些国际的技术的标准。我们可以知道在产前诊断来说，有哪些病是应该用这个技术，哪些病是不应该。还有就是在癌症筛查怎么把好处同着假阳性的率去平衡。那还有很多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也要这个国际的共识。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母亲的血液那边把整个胎儿的基因图谱也找出来，怎么做会对胎儿是好还是不好，有些病可能是这个胎儿将来成人以后40岁以后才出来的病，应不应该在产前的时候已经诊断出来了。还有现在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的手段做这个领域，在训练这些 model 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吸引方面的问题。所以最后结论，我们这个领域液体活检是可以提供一个非创伤性的窗口，令到我们可以看到产前诊断已经是全球被采用。以现在研究的热点其中一个就是癌症的筛查，尤其是最多癌症的早期筛查。以这个领域还有一些将来重要的发展，比如说脑部的疾病， 从我们衰老。

0: 制定国际技术的标准。新材料的研发如火如荼，为什么对金属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
1: 因为它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优点，它最大的优点是它的韧性。与世界其他技术路线不同，研究纳米金属，中国科研人员有什么特别的创新？我们不通过合金化，我们是通过工艺调整来改变结构，不改变化学成。
0: 接下来出场的是今天论坛的第二位主讲嘉宾，卢科，辽宁材料实验室主任。他今天的演讲主题是科学加技术双链推动金属材料研发。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材料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交叉学科，我们要发现材料的内在的规律，探索新的材料，探索新的性能。同时呢， 它的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提升材料的性能，满足产业的需求。这些产业就包括我们现在所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应用领域，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学科。比如说，在能源领域，我们需要新的材料；信息领域也需要新的材料。那么，为什么要研究金属呢？因为它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优点，它最大的优点是它的韧性。 金属是到目前为止最可靠的材料。陶瓷虽然强度很高，但是只要有一点裂纹，裂纹扩展的阻力非常小。金属是目前为止包括人造材料和自然材料在内的所有材料里边最可靠的一个材料。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研究它呢？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它的强度，进一步提高它的韧性，同时还要利用它的很好的导电性、导热性、 可加工性、回收利用性能等等，所以金属的研究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方兴未艾。那么研究金属，比如说我们要提高强度，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绝大部分的金属它实际上都是由晶粒和晶介网络组成的，在整个这个结构里边，晶介网络是控制材料性能的金属性能的关键，比如说强度和韧性都是由晶介网络控制的。 晶介越多，网络越密，强度就越高。但是麻烦的是，这个晶介网络呢特别不稳定，晶介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结构，你给它力它也动，给它加热它也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金属的强度上不去，核心还是它的晶介，我们控制不了。纳米材料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晶粒结构把它控制到纳米尺度，希望用它来产生大量的晶介，提高它的强度， 提高它的综合性。但是纳米材料、纳米金属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来以后，经过了10多年，接近20年的研究，发现的确纳米材料的强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同时也发现了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个弱点就是它塑性很低，它变脆了。金属一个很大的优点是有韧性，但是它变脆以后，它的断裂韧性就没有了。 第二个是它的稳定性不好，稍微一加热，这个性能就消失了，甚至有些纳米金属在室温下已经开始性能要退化。那么基于这种情况呢，从本世纪初开始，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就把主要的研究目标就集中在了怎么解决它的脆性和它的低稳定性上。那么这里边绝大部分的研究工作 走了第一条路线，就是叫合金化，就是我们往里传统的办法，就是往里边加合金元素，把这个材料通过合金元素呢来稳定晶介，来稳定结构。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因为所有的合金化理论基本上是现成的，利用合金化的工艺也是现成的，就是我们用现在的工艺，用现在的理论，只要来试就可以，看看能不能试出来把这个结构稳定住。 而我们从2000年开始呢，走了另外一条技术路线，就是我们不通过合金化，我们是通过工艺调整，来改变结构，不改变化学成分。经过了这20多年的研究，合金化的路线走到现在基本上走到了尽头，稳定性有稍许的提高，但是性能的矛盾本质上没有改变。我们也经过了25年的研究，发现了很多新的、全新的纳米结构， 这里边出现了一些非常优异的。

0: 的性能，实际上从根本上解决了稳定性的问题。那么由于解决了它稳定性的问题和脆性的问题，部分的材料已经开始走向工业应用。
1: 如何看待和定义材料科学研究？
0: 材料科学研究它不是简单的科学探索，它实际上是工艺研发跟科学探索在一起。
1: 材料科学研究的创新之路如何取得突破？
0: 材料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试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研究，它是一个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并行的过程。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呈现的是2025浦江创新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构建开放合作的全球科技共同体。在刚刚的节目里，辽宁材料实验室主任卢科认为，金属具有不可替代的优点，强度和韧性的综合指标非常好，是目前最可靠的材料，所以对它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由于绝大部分的金属由晶粒晶介网络组成，所以金属强度上不去的核心关键是晶介不易控制。他表示，虽然纳米金属材料的强度得到大幅提升，但也存在塑性低、脆性和低稳定性的弱点。中国科研人员不采用合金化手段，而通过工艺调整发现新的纳米结构，则从根本上解决了纳米金属材料的脆性和低稳定性问题，以使部分材料走向工业应用。那么近年来，在科学家技术的双链推动下，中国的材料研发取得了怎样的进展和突破？辽宁材料实验室主任卢科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0: 材料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试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研究，它是一个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并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发现的第一个结构，就是我们发展了这个叫脉冲电镀技术。在金属材料里边，强度跟导电性是鱼和熊掌，强度高的导电性往往差，导电性好的材料都特别软。那么我们发现这个纳米卵晶的结构铜呢，发现它具有超高的强度，比钢的强度还要高，然后同时有很好的导电性。然后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又做了另外一个技术，就是表面的塑性变形技术。通过表面塑性变形，在这个材料的表面做出了纳米结构以后，发现它既可以提高强度，又可以改变韧性。这件事情呢，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学界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就是怎么样在表面能做出一个梯度纳米结构。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功夫都下了十多年，下在制备工艺上，但真正的结果就是一篇文章就告诉大家了。所以很多人说你们是做基础研究的，很简单，发一篇文章就完了。但实际上材料的基础研究是功夫都下在材料工艺、制备工艺。那么后来又改进了这个工艺，所以稳定性的问题自然而然解决了。为了探索更多新的结构，我们又发展了这个低温高压扭转，这个又是一个新的技术，好多人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把晶粒尺寸降低到了10纳米以下，结果发现这个金属的铜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牙稳结构，这是一个全新的牙稳状态。这个结构呢，我们叫Schwarz Crystal， 这个也是引起了我们材料学界的巨大的反响。通过这些过程，我们就想说，实际上所谓的材料科学研究，它不是科学研究简单的科学探索，它实际上是工艺研发跟科学探索在一起。那么工艺研发呢，实际上也是材料技术走向产业化的必由之路。比如说梯度纳米材料，我们发现它有很好的耐磨性，我们想能不能用在这个砸滚上。经过最近这3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个工艺突破以后，最近在西南铝厂，它的砸铝板已经用上了，它的使用寿命从过去的几十天，现在已经可以提高到280多天。换句话说，有的砸滚可以做到1年不用换，整个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最近这个宝钢砸钢的也在开始试验，发现也是可以大幅度的延长换滚的效率。回顾这个经历，我们就想说，

0: 材料研发，它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双链的。那么一条链呢是科学发现，另外一条链呢是技术研发。那么这两条链呢不可以把它单独分开来做，而是这两条链相互促进。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这20多年时间之内，我们一直秉持着这样一个双链并行相互促进的这样一个原则在推动。那么这件事情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考，就是说科学发现是技术进步的领路人，那么这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创新的线性模式。那我们经过这些年的发现，科学发现跟技术研发是并行的，这两件事情难以分割，相互促进。在新时期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建议要创建国际化的创新平台，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谢谢大家。
1: 还有很多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也要这个国际的共识。那比如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母亲的血液那边把整个胎儿的基因组谱也找出来，怎么做会对胎儿是好还是不好。还有现在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的手段做这个领域。
0: 那么正是由于我们技术上的突破，可以为我们的科学发现带来了可能，同时呢我们有了新的科学发现，反过来帮助我们优化技术，提升技术。

0: 基础研究是推动科技发展与变革的原动力。近年来，上海为了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在浦东建设了一批深耕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型大学。他们凭借着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和高水平科研平台，为浦东乃至上海输送了一批批科技领军人才。
1: 我们有大量的创业的活动啊，这里呢离不开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在2018年独立建设的一个叫 OTT Office of Tech Transfer， 就是技术转移转化办公室啊。我们的 OTT 是跨界引领我们的双创生态闭环运营8个不同的模块，我们把创新的实践教育和成果转化作为一个全周期全过程的闭环管理。
0: 35年的深耕使生物医药成为张江一块耀眼的金字招牌。那么生物医药企业是如何在这片肥沃的创新土壤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2: 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顶将继续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致力于研发更多中国首创、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培养人才和创新成果两个方面，讲述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如何抢抓机遇，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添砖加瓦。
1: 上海科技大学是2013年正式成立，我们一开始的这个目标就非常的清楚，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服务于上海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我们的目标是能够成为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创新型的研究型的大学。我们现在也被誉为最年轻的双一流高校。我们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由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共建的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地处于张江的核心地区，周边就是药谷和硅谷的聚焦的地方。我们的专业布局非常的显著，和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电子技术、集成电路等方面的我们的学科布局。作为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才，我们是从零开始建设，所以我们有一支非常年轻的国际化的教授队伍。目前为止，我们有85%左右的教授是有5年以上的海外的经历啊，其中我们的外籍教授有49位，占到了我们整体的教授人数的14%左右，在这个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那么40岁以下的常任教授要占到58%。目前我们学校有超过6000人的学生，那么2000个本科生，4000多位研究生。研究生里面一半是博士，一半是硕士。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持续聚焦在我们的本科生的教育，在过去的各种榜单当中，我们上海科技大学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在今年和去年的本科毕业生的质量排行榜上面，我们一直位居全国高校的第二位啊。同时呢，我们的保研率非常的高，上海科技大学的本科生85%左右的都会去读研究生，保研率达到了45%。在张江的高科技企业当中，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的就业率也非常的高。我们在2024届，我们有1000多位毕业生，聚焦在我们浦东新区的，主要是集中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这个三大产业当中。基础研究是非常非常重要。上海科技大学在过去的十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在以自然科学和细胞为代表的顶级刊物上的正刊的发表的论文数量，稳居在全国高校的前10位。也有众多的好的成果进入到全国的各种的10大排行榜之中，为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后面的这样一个创业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好的基础。我们也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大装置。上海科技大学周边密布着大装置，我们也牵头和参与到一些重大的装置的建设当中，比如说我们的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目前的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市级、部级和国家级的重要的平台。去年我们获批了一个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在2023年我们也获批了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么上科大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我们有大量的创业活动啊，这离不开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在2018年独立建设的一个叫 OTT Office of Tech Transfer， 就是技术转移转化办公室啊。我们的 OTT 是跨界引领我们的双创生态闭环运营8个不同的模块，把创新的实践教育和成果转化作为一个全周期全过程的闭环管理。核心的一点，我们紧抓高质量的专利的管理和专利的运营。到目前为止，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 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啊，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我们国家的大学的专利的平均转化率大概是在3.7%左右。我们也在上海市专利运营的这样一个评级当中，我们和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等是意味在我们的阶梯一的这样一个转化的机构。同时我们参加了不同的高价值专利的比赛，比如说长三角的高价值专利，去年的比赛我们拿到了5个百强，在上高赛里边我们也有3个项目进入到的百强的这样一个名单当中。所以可以看到上海科技大学的专利不但是数量高、国际的比例高、转化率高，而且我们的专利的价值非常的高，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啊，我们也有非常多的重要的里程碑的标志性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标新公司，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获得了上海科技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2期临床的批件，这也有我们张江的企业的功劳，也有另外的大量的1期临床的批件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上海科技大学，我们除了利用张江的孵化的这样一个环境以外，我们也有自己的孵化器，在校内我们有2个孵化器来全力的支撑我们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我们上海科技大学目前已经孵化了接近60个初创的企业，我们第一个企业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超过20亿的这样一个早期的创业融资，主要的企业都是位于浦东、位于张江，在上海的占到82%。我们这种专利的转化案例呢，也入选了上海市的专利转化10大典型案例，这个是对上海科技大学的转化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正旭生物。正旭是在2020年正式成立的一家生物医药的企业。2020年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把上海科技大学的9项国际专利用授权许可的方式呢，以1.7亿人民币的合同金额呢，我们授权使用给了这家企业。在2021年6月份，他们入驻了上海科技大学联誉的孵化器。去年的4月份，他们所研发的第一款新药贝塔地中海贫血症的碱基编辑药物 CS101 注射液呢，获得我们中国药监局的临床批件，有望成为全球首创的碱基编辑的治疗药物。我们地处在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被誉为中国最具有创新性的科创区。我想以上海科技大学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的大学将继续围绕人才培养，聚焦基础的前沿研究，以斯坦福和硅谷为对标，继续加深与城市科创区的协同发展，为浦东的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我们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继续努力。
0: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江格指出，上海科技大学成立以来，专业布局紧密对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瞄准基础研究前沿领域，深度参与大科学装置，加速布局全国重点实验室，为张江三大先导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科技生力军，累计孵化初创企业近60家，并取得多项重大原创性成果。
2: 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如同人工智能领域一样，正在惊艳世界。我们在创新药开发的领域已然跃居全球的第二。代理医药作为生物医药创新浪潮中的重要的一员，扎根于上海浦东这片科创的热土，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在鼎医药是由上海白玉兰荣誉获奖者杜莹博士于2014年在上海浦东张江创立，致力于为全国及全球的患者提供同类最优的创新药物。我们先后在美国纳斯达克和港交所上市，并顺利地启动了我们的商业化的进程。经过10年的不懈的努力，已经发展为一家涵盖药物发现、临床开发、生产到商业化的全面整合的生物制药公司。2024年，公司的全年收入是超28亿人民币。国内成功上市了8款创新药械的产品，其中包括了2款是上海本土孕育的国家一类新药。自创立以来，在鼎始终坚守以患者为先的理念，聚焦于存在大量未满足需求的疾病领域。一方面，公司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并引入最前沿的创新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通过自主研发，不断推动创新产品的发展。我们的产品管线里面是涵盖了肿瘤、免疫、中枢神经系统和感染4大治疗领域。在妇科肿瘤领域，卵巢癌治疗药物泽勒作为来自上海的国家一类新药，2度荣获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并成功地纳入了国家医保的目录。抗感染领域的特药柳在乐也是来自于上海的一类新药，同样获得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我们的自身免疫重磅药物艾加莫德，凭借多个适应症的开发的潜力，已然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的支柱。 此外，我们还有多款重磅产品即将上市，以上产品构建了我们在顶发展的基石。通过持续优化产品的组合，强化管线间的协同效应，希望为患者带来更多优质的治疗的选择。那我们在引进优质产品管线的同时，我们也在持续地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自研产品的管线。其中1310作为一款针对 DLL 靶点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在17的全球临床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临床研究的数据，并获得 FDA 的孤儿药资格认定。我们正全力地推动它成为在顶首个在美国实现商业化的产品。我们的目标是至少获得1到2项新药临床试验的批准，持续扩充自研产品的管线组合，为公司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面向未来，在顶的发展规划清晰且稳健，将分阶段迈向更高的目标。2025到2026年将迎来一波成长的浪潮，多款潜在的重磅药品将会获批。2027到2028年，我们有望实现首个自研产品1310在美国的商业化，并同时拥有15个商业化的产品，实现公司整体20亿美元的营收目标。在2029年以后，我们将通过持续的内部新药开发和业务的拓展，进入新的持续的增长的阶段。我们感谢上海、浦东以及张江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上海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全过程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的集群。浦东作为核心的承载区，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的生态，为我们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顶将继续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致力于研发更多中国首创、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
0: 在刚刚的节目里，在顶医药高级副总裁潘露指出，上海对生物医药企业全过程的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浦东作为核心承载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生态，为企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从农田到科学城，从17平方公里到95平方公里，再到220平方公里，张江科学城在30余年之间完成了蜕变。是什么样的魄力让他们选择了张江？
3: 你要放弃教授回来，一定不是仅仅为了钱，一定是有点情怀。我们 IP 到什么程度呢？绝对是中国第一次挤进前10。
4: 2003年回来考察嘛，好几个园区，当然张江那个时候已经提出来，要作为中国的药股。我们作为一个新药研发的服务平台，必须跟整个的生态合在一起。
0: 近年来，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在爆发式发展，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的效率变革。从医疗健康到自动驾驶，其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企业该如何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
5: 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有可能为我们创药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6: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

0: 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内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三个业务实际上是我们对迎接具身智能时代到来的准备。
1: 创新创业其实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我觉得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服务包，尽可能满足创业过程中的全要素。
2: 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内，我们可以看到载人的航线的点对点的出行，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航空最重要还是要安全，安全我们还是要一个逐步的递进的方式去实现最终的结果。
3: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6位嘉宾围绕硬核突围、创新雨林、解码未来3个关键词，讲述张江如何打造源头创新支撑，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
4: 今天我们用小切口来见真章，这样的这个方式，用3个关键词来讲清楚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主题。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硬核突破。早在2001年中芯国际刚刚开挖地基的时候呢，戴总就匆忙回国进行创业了。当初你为什么选择张江？
5: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你要放弃终身教授的话，来一定不是仅仅为了钱，一定是有点情怀。我当时觉得这一次肯定不一样。如果说这个芯片是个房子的话，我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芯片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标准单元库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当时也有出口管制，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所以实际上我们为中国不仅做了50多套标准单元，后来就是厨房系列客厅，然后慢慢平房高楼。现在我们做什么呢？我们 IP 到什么程度呢？绝对是中国第一次挤进前10，我们是这样一个排名。
4: 陈总呢，也是从美国回来创业的，回来创办了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大概是15年的时间，美迪西就头顶科创板 CRO 第一股的光环，登陆了上交所。那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回中国？
6: 03年回来考察嘛，好几个园区，张建那个时候已经提出来要作为中国的药股，我觉得这个非常吸引。我们作为一个新药研发的服务平台，必须跟整个的生态合在一起。当然，上海肯定是人才还有地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我们肯定选择在张江，这个到现在证明是非常正确。从我当时回来一个人，现在加起来有2500人左右的员工，我们有10万平方米的实验室。另外，我们当时回国主要是选择服务海外的企业，因为有这个价格的优势。但是没想到一回来以后，对创新药的支持，我们国内的创新药一下就窜起来。从早期我们100万海外的收入，到去年前年我们国内的收入占70%。我们通过这20年的努力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到去年底为止，我们支持了520个新药合批临床，已经有8款 NDA 进入人体的使用，接近100个在海外合批。
3: 在刚刚的节目里，新源股份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戴伟民指出，选择张江一定是因为情怀。如果芯片设计像盖房子，因为当时的出口管制导致没有标准单元库，也代表连砖块也没有，要从烧制砖块开始，然后搭建厨房和客厅，到成功造出平房和高楼，一步一步的追赶，让现在我们的半导体 IP 已经挤进世界前10。美迪西生物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林指出，国家对于创新药的政策支持，使得国内创新药产业活跃起来。通过20年的努力，美迪西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支持了520个新药获批临床，已经有8款新药申请进入人体实验，帮助了整个行业出海。
4: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关键词，创新雨林。作为 AI 制药领域当中的领军企业，英西智能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呢发展很快。我听说你们刚刚完成了一轮的融资。任总，您作为首席科学家，您觉得英西智能有这么抢眼的表现的原因在哪里？
7: 我觉得主要是科技改变未来，而且中国的大环境也鼓励我们这种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其实我们一直做用 AI 来做创新药，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 有了人工智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通过对过往的数据的总结，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这有可能为我们创业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

0: 解决方案。
1: 盐山科技呢，已经逐步从互联网业务转型到了人工智能产业，包括了像大模型啊、智能驾驶啊，还有类脑智能等等。那么在张江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的加持之下，盐山科技是如何来实现全产业链全过程的这个创新？
2: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内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个呢，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进行推进，一个是我们的战略规划，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技术融合。战略规划上面，从2022年、2023年，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立刻敏锐地感觉到人工智能对产业的冲击，我们马上就要进行各种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些技术上的融合，智能驾驶、大模型和内脑计算，虽然看上去三个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战略意图的完整体现。就像我们去年这个年底，我们已经实现了用我们的这个内脑算法，用非侵入式脑结果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当时也引起了一些比较大的反响。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高动态低延时的游戏上面进行操控，在各项数据上都取得了很多领先的这个指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三个业务实际上是我们对迎接具身智能时代到来的一个准备。
3: 在刚刚的节目里，英西智能联合首席执行官、首席科学官任峰指出，一款新药的上市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用 AI 来做创新药，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算法，通过对过往数据的总结，减少很多的试错成本，有可能为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盐山科技董事陈代先指出，从2022年到2023年，盐山科技开始在人工智能赛道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把 AI 产业各个方向都进行了子公司化，着重考虑技术上的融合，深入发展三个业务：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2024年年底，已经实现了用类脑算法、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
1: 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解码未来。我们来看看未来，大家都觉得我们该往哪些方向去？谢林先生，低空经济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段时间当中，你觉得趋势会是什么？
4: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智能化、电动化对于现在的航空器的影响，这个与新能源汽车我们各个领域一样，我们就决定开始我们的创业之旅。我是正儿八经的张江本土派的创业者，从就业到创业都是在张江。2020年下半年和2021年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低空出行这个新的方向，就是用智能化的电动航空器去为人们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出行方式。这个点，2023年第六届进博会，预封未来的安梦一作为第一款进入到进博会里面的新型航空器，当时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对低空出行赛道的广泛关注，也掀起了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进入到普通人关注的视野里面。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内，我们可以看到载人的航线的点对点的出行，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成为一个低空出行网络，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航空最重要还是要安全，安全我们还是要一个逐步的递进的方式去实现最终的结果。
1: 接下来，徐总，未来对于科创企业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构想？
5: 第一，就是加大概念验证和模拟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 AI 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就是勇于接受挑战，能够开拓创新，在一些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院所和一些拔尖人才，加速它的高端成果转化项目的一个推进。我们最近深度参与了中科院基因组所陈华教授的混剪DNA 图谱分析系统，这个技术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未来10年，我们新泽智新港希望能找到100位像陈教授这样年轻的科学家。第二个构想就是要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一个服务。创新创业其实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我觉得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服务包，尽可能满足创业过程中的全要素。第三点呢，就是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像我们现在做的高质量孵化器智新港，我想这也是我们张江那么多的创业成功的英雄。 能够反哺张江，让张江活力四射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吧。
3: 在刚刚的节目里，御风未来创始人兼 CEO 谢玲指出，未来的3到5年内可能可以看到低空载人，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成为一个低空出行网络，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低空出行就是用智能化的航空器为人们提供安全高效的出行方式。新泽创投董事长许毅指出，所有人都在经历 AI 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勇于接受挑战、开拓创新的人才，加速高端成果转化项目的推进。未来新泽计划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服务，因为创新创业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需要不同的工具服务包。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
1: 上海张江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以其独特的创新生态和前沿技术，不断孕育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质生产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不仅是为现场的每一位科技工作者来提供新的思考和动力，其实更关乎张江未来的发展。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近期恒生科技指数持续走弱，成为了市场热议的话题之一。指数为何持续承压？是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趋势呢？在 AI 浪潮席卷之下，老牌的互联网龙头是否面临着格局的重塑呢？今天我们就从下跌的成因、行业展望、投资价值几个维度，全面的来解析恒生科技指数。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 MSCI 中国指数业务原总监黄凡，也欢迎黄总。好，欢迎二位嘉宾。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恒生科技指数本轮的下跌幅度这么大，就是会是一个这么弱的指数，梁总怎么看？
1: 对恒生科技指数呢备受关注，原因呢，我想我们内地投资人啊去投港股啊，往往首选就是恒生科技。大家说我港股不太了解，但是恒生科技里边的很多的公司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科技公司嘛，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腾讯、阿里、美团、小米、京东、网易啊，那还有中芯国际、快手、理想汽车、比亚迪啊，这个是他们权重占前十的十家公司。大家一想，对吧？我要去买港股，然后我个股选择难度比较大，那我也想稍微简单的介绍恒生科技指数啊。权重股呢，我刚才讲了啊，恒生科技指数呢一般是30只股票啊，然后呢最高权重不超过8%。什么时候推出呢？是2020年7月27号推出，但是呢它的基准指数点呢是2014年12月31号作为它的基准指数点，然后基准指数点数呢是3000点啊，但是它在2020年7月27号推出的时候呢，其实是7000点左右。然后呢一路冲高，大概冲到11000左右啊，然后现在点数是多少？现在点数大概4800点。也就是说你在恒生科技指数推出来之后，你买进去的话到现在跌了30%了。所以呢我估计啊，在恒科指数上面能够挣到钱的投资者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啊。啊，这个是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指数本身。那为什么这一波啊这么弱啊？因为它也一度到在2022年的时候到过11000点嘛，那为什么这么跌下来啊？我想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可能跟它这个指数成分股是相关的。我自己看了一下啊，恒科里边很多公司其实是跟消费相关的，比如说阿里有一块业务，最大的一块业务是电商啊，那美团啊、小米啊、京东啊，这毫无疑问它的主营业务都是跟中国消费相关的。那还有比如说像理想汽车啊、比亚迪啊，卖车子的也是跟消费相关的啊。所以呢我没有做过精准的计算，那我估计在恒科里边跟消费相关的公司以及业务占比的话应该是超过50%-60%的啊。那大家也都知道，你跟消费相关这些公司的业绩确实也是承压的，所以我们看到阿里的电商其实是也是腹背受敌的啊。那京东啊，包括小米啊，其实它的业绩的高增长年代也结束了，在消费比较平淡的这个大背景下面。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我是觉得呢，就这波在 AI 的大浪潮下面啊，恒生科技的这些公司啊比较尴尬啊。在 AI 叙事下面呢啊，你看那个在恒生科技公司里边有两类啊，或者说有三类。第一类呢是阿里这样的 All in AI啊，你看阿里在 AI 上面资本支出很大，包括它有平头哥啊，包括它宣布在这个 AI 上的投入每年要支出多少，包括它也不遗余力的推出了啊各种大模型，包括千问啊等等啊，它是这样做呢。但是大家看到呢一个担忧的点是说呢，你资本支出那么大了之后，你还有没有钱去保持你的主业的增长？因为阿里现在是几个战场都在开打啊，一个战场就是大家都知道去年开打的这个外卖啊，然后说你现在又要在 AI 领域开打，那两个战场都是烧钱的，那大家就担心你万一烧不出来呢，对吧？这是对阿里的这样的 All in AI 的这些公司的一个质疑和挑战。另外一类呢，就是腾讯这种的慢悠悠的没有 All in AI， 大家又质疑你，
0: 说
1: 你哎也担心你会不会被颠覆掉， 对吧？啊，所以在这个 AI 叙事里边呢，这两类公司都比较尴尬。当然还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像京东啊，像快手啊，其实跟 AI 好像大家似乎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大家也还是像对挑战腾讯一样，说你在 AI 时代你会不会被颠覆掉，会不会落后掉。所以我觉得呢，这 AI 叙事冲击下面呢有点左右为难，
0: 对
1: 对吧？你高投入了，大家质疑你高投入有没有回报，你不投入呢，大家担心你会不会颠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是觉得呢，现在总体来说不管是港股还是 A 股还是一个存量资金市场， 那大家知道，现在几乎所有的眼光啊，包括这个交易，全部集中在那些硬科技身上，对吧？啊，芯片、半导体、光模块啊，存储，全部在这上面。但是，恒科里边这些公司其实是偏应用的。现在整个资本市场还没有到偏应用，大家觉得离应用还有点远嘛？啊，但是现在还是全在卖，去投那个卖铲子的那些公司，就我刚才说的啊。所以在存量资金市场这个背景下面，这边吸资金吸得多了，那其他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公司的，在 A 股里边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消费啦、化工啦、有色啦，其实都在回调啊。所以也不光是恒生低迷，其实我看几乎所有其他的这个行业板块都是比较
2: 除
1: 低
2: 了
1: 的。
2: AI，其他的表现都不怎么地。
0: 对，现在都
1: 对，
0: 是这
1: 所
0: 样
1: 以
0: 的，
1: 我是觉得这三个点，
0: 导致了恒生科技指数这么弱哈。
1: 对，
0: 黄总有补充吗？
2: 补充三个点吧。第一呢，就是热点问题。现在的热点呢，就到了 AI 的基础建设
0: 对，
2: 啊，芯片、光模块以
0: 算
2: 及存储、
0: 力。
2: 算力等等，跟基建有关的，甚至会延伸到电力啊，所有跟基础建设有关的，现在都是热点。那跟应用相关的，就相对而言，就是恒科所代表的。刚才梁总已经深入剖析过，我不详细讲。但是就应用方面的，现在就不是个热点了，等于热点吸引了大部分的资金。那么现在非热点就成了恒科的所在，因此呢，就是相对而言不受重视了。第二个呢，就是从公司的基本面而言呢，刚才梁总所讲的这些应用的公司，那我看了一下呢，其实就是整个的占比啊。可选消费在恒指里边占了，在恒科里边占了54%，而信息产业啊这些跟应用相关的占了43%，再剩下一点才是硬技术哈，硬这些的基础建设相关的，只有两家公司。所以整体而言，就因为它的整个的重心就在可选消费啊，然后再加上传统的应用上的信息产业，那这些产业呢？基本上哈，在即使在犹豫的过程里边，还是无论如何都投到 AI 的。那它的 AI 呢，是以投入是以资本支出的形式来进行的，它要花钱去买这些硬科技提供的这些的基本的设备，要买芯片呐、具体的应用等等，就它的资本投入要投入，但这些呢，产出目前是不见的。要是长远的一个过程，最后能够在应用端找到应用场景，想办法能够把费用收上来了，才能够产生相关的这个的收入。那目前是支出为止，那么有了支出，收入还没来匹配，这种情况下呢，整个的它的公司的整体的利润就承压了啊，它利润的增长就没有过去那么快了。这个呢，就等于是公司的基本面跟过去比也是有变化的。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关键的一点，就是资金方面。过去支撑恒科有好的表现的时候，两方面的资金，一个是从内地南下的这些资金，就刚才梁总所讲的，我们投港股就首先选我们熟悉的这些品牌、熟悉的这些公司的名字。那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应用的科技，都在恒生科技里边。那同时外资呢看好啊，我们这边的市场呢也会配到恒科里边。那现在的话呢，都知道市场美国的市场比较火热，那有部分外资呢就到美国去投资了。那原来南下的这笔资金呢，看到咱们的科创 A 股的这些的公司，那么都表现非常好，而且呢直接就是热点，就是基础建设的 AI 的硬科技。好了，赶紧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赶紧回归北上。那么资金。两方面的分流，一块国际的资金往太平洋彼岸去了，内地的重新回归北上了。就从这三个角度呢，我们都看到承压。第一个是热点问题，第二个是这些公司的基本面的问题，第三个是资金面的问题，都让恒科这段时间里边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
0: 是，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啊，再详细分析一下。大家都说恒生科技指数，可能更多人会把它认为，哎，它就是应该属于科技的一个成分的指数。但是在 AI 的时代，恒生科技的成分股是不是真的会被时代抛弃，或者说颠覆？那恒生科技的这个科技的含量到底还有多少？但是我们也知道，恒生科技其实它成分股也会在进行调整，接下来也会把比如一些大模型的公司调到恒科里面去，所以它的科技含量是不是也会有所变化啊？二位怎么看？
1: 对。 我们把恒科分成两大类啊，除了少数的在跟制造相关的，其实我觉得一个就是互联网平台公司，第二个呢就是汽车公司啊。那我们先讲讲互联网平台公司，因为在那里边市值最大啊，公司数量也是最多。我们复盘一下历史上面的各类科技浪潮，谁是真正的长期能够创造超额利润的？目前来看，我是觉得跟消费相关、跟场景入口相关的，这是可持续的超额利润的啊公司啊。那当中的制造业，我觉得它是阶段性的啊。包括周末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材料啊，它在复盘那个啊标普五百的这个成分公司的时候，也发现这个特点：制造业上了标普五百，但是寿命都很短。但是真正能够长期在标普五百里边待着的啊，要么是偏消费属性的、偏医药属性的，要么呢就是像七姐妹一样，七姐妹里边很多其实是偏我把它叫场景入口，就是说你离不开它啊，这样的公司它是卡位卡好了之后，它是不容易被颠覆的。但制造业呢，潮起潮落，这个生命周期相对比较短。那如果从这个逻辑上去看呢，我们现在最红的那些做内存也好，做光模块也好啊，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景气这么高，景气的时间啊，我觉得可能是相对不会那么长时间啊。尤其是像内存啊，其实大家争议非常大，到底它是成长属性，或者说是长期成长属性，还是周期属性？因为在历史上，内存这个存储这个东西周期太厉害了啊。前面你看我们现在马上是要 IPO 上市的那几家公司，其实都是连续巨亏了很多年，但是今年一年就把历史上对，都赚回来了。但是这种可持续性有多强，其实大家心里也谁都说不清楚，对吧？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说的话呢，这些互联网平台如果它将来还是场景入口的话，所谓的场景入口，比如说我要去买东西，要去什么淘宝、拼多多，这叫场景入口，对吧？我要去做社交，我要去上微信，对吧？这叫场景入口。如果他们未来还是场景入口的话，那我相信他们的盈利能力一定会回来的。但恰恰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大家在 AI 背景下面，大家产生怀疑了。原来觉得大家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对吧？啊，你说买东西，那离不开这个几个平台，叫外卖也离不开美团这样的平台啊。但是恰恰在 AI 时代，这个话题大家开始担心了，因为 AI 的很多公司想从这些公司手里把场景入口给抢进去。比如说，大家想象说以后就没有 APP 了。可能就是有一个 AI 的助理，对吧？然后告诉 AI 助理说，我今天想要吃什么东西，你就帮我去实现。我今天需要订什么票，你帮我去实现。啊，我今天是要干什么，你帮我去实现。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那确确实实对于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它是造成颠覆性挑战的。当然了，我在想啊，就是对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来说，它会不会坐视自己的地位被挑战、被颠覆？我觉得大家也都不会，对吧？所以我们就回到第二个话题，就是这些公司在 AI 时代会不会坐以待毙？其实我们看到不会啊。你看阿里，他已经非常旗帜鲜明的说我 all in AI。 第二个，我想他试图想把千问打造成一个新的超级场景入口，当然了，能不能成功另外回事啊。至少他说我不会就是说坐等着别人来颠覆我，这是一种态度。第二种态度呢，就是像腾讯说，我先别那么急，我先看一看，等我看清楚了。腾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超级武器，就是微信。所有东西等他看清楚了，他就用微信这个超级入口来做啊。当然，这个大家也在现在也在。

0: 也在怀疑啊，能不能做成？大家是质疑说你的模型不行。那腾讯说我推倒重来，没关系，我的模型现在落后一点，没关系，我全部推倒重来。所以一季度你看他自己的马化腾出来讲了，对吧？他说我的这个模型以前是落后了，但是我现在要全力以赴的要改操啊。那这些判断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对我来说啊，坦率说我有点看不清楚，到底是他们被颠覆，还是说他们依靠他们原来的场景入口、流量的优势、数据的优势，以及他们的传统业务的能够制造巨额现金流的优势，保持这种场景入口的垄断地位啊？我觉得我看不清楚，这个是互联网平台我自己在看。所以呢，但我觉得呢，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毕竟他们是有优势的，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或许如果价格足够便宜的话，我觉得这些公司的价值肯定是存在的啊，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啊。嗯，
1: 但其实也是要价格足够便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就你的估值足够低。嗯，那黄总有补充吗？看看，
2: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上一轮工业革命哈，现在是第四轮是 AI 浪潮，上一轮是什么浪潮呢？
3: 移动互联网，
1: 互联网嘛，
2: 互联网浪潮嘛。互联网浪潮当时刚兴起的时候，也同样有一些应用的公司，也有一些做基础建设的公司。那我举几个例子哈，基础建设的公司当时有哪几家非常厉害的呢？北方电讯做的是光纤哈，当时是互联直接做连接的，它有最先进的连接的工具，那是当时肯定是大家必须要的吧，互联嘛。然后下一个是思科也是做连接的方案的，只是跟北电不同。那这些当时都是被认为是硬科技的。那当时应用的是哪些呢？恰恰就是苹果、亚马逊啊，这些哈，这些是应用的。那最终落地，我们从普通的有形的互联网到后来的移动互联网啊，我们也看到互联网这个浪潮一波一波，最后走上了每一个人的手里啊，最后是通过每个人的手里一台的，要么是手机，要么是其他的工具，就可以连到全世界了。最终落地了以后呢，还是应用场景的这些公司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穿越周期还活得很好。那么当时我们所讲这些提供的硬解决方案，那些北电后来消失无踪了，因为方案后来不要他的了。那思科呢，曾经他的市值是5000亿，到了过了5年10年，他的市值变成了不到2000亿，所以呢市值是明显的缩水，但现在慢慢的回来了，但是呢离当时的辉煌还远着呢。这些是做的那基础建设，基础建设呢有可能基础建设的话，不断的迭代的过程里边要有优胜劣汰的，就刚才像梁总所讲，做基础建设的这些公司真正能够长期保持持续的可持续的盈利比较少。但呢如果要实现穿越牛熊，那么实现持续的长期的盈利才是硬道理，比如最后的落地的苹果还有亚马逊等等，就因为连带了直接的消费场景，对吧？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亚马逊它是一个大的电商平台，完全是消费的场景。而另外一家公司比如特斯拉，它最终生产出来是汽车，也是一个消费的场景。那么还有啊，苹果当然是手机，到每人手一台也是一个消费的场景。所以我认为最终啊，是要落到消费的场景，成为应用，让每一个我们的广大的民众都能把它用上。那么能够把它用上，最终能够落地的这些的公司才真正是能够实现可持续穿越牛熊。就从这个例子来看呢，恰恰就刚才咱们分析的这些恒科里边的这些的主要的企业啊，
1: 但是现在刚才梁总也说到了，就是现在是有不确定性的，对吧？就在移动互联网的时候他们是穿越的，但是在 AI 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他们是不是还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地位，还是能够成为一个流量的入口，其实是
2: 有
1: 不确定的，有争议的。所以我们看到像恒生科技相对来说偏弱一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是二位刚才提到非常对的，就是资金面的一个影响啊。那美元加息的预期是在不断的强化，而市场呢计价了流动性的紧缩，那资金也是偏向于像美元的资产或者是盈利确定性更高的一些市场。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其实也就导致了恒科现在不断的被资金抽血。而且现在的这个预期来看，美联储大概率今年也不会再降息了，所以这个流动性的影响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发酵？
0: 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0: 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了，其实这个可能对全世界资金流向，我觉得是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话，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又叠加我们刚才说的美国的那些硬科技的公司啊，这么的吸引资金啊，然后呢，美国的这个资金回报率又那么高啊，那我觉得阶段性的话，对于恒科啊，包括对于港股啊，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你现在估值呢也确实足够便宜了，待会儿可能我们也会讨论到啊，估值也足够便宜了。那在这样背景下面，就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一个平衡的问题。你如果是看短期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可能压力
1: 还在
0: 、可能还在。但是如果看长期的话，我们看到啊，人民币是在升值的，
1: 便宜就是硬道理。
0: 对，我们如果对于这些外资来说，如果我们把人民币每年有个3-5个点的这个升值的空间算上去，那我们其实在利率上面其实我们就跟它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可能2个点左右嘛，人家可能5个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今年已经升了可能不止3%了吧、对吧，而且我现在看现在基本上大家对于中国的啊这个汇率的话，人民币汇率的话，其实全世界信心还是挺足的，当然背后原因很多，我们产业竞争力足够强啊，我买购买力足够的强大啊，还有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中国是可预测的，反而美国变得不可预测了，在某种程度来说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中国资产的这种信心，我觉得可能随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可能也会恢复啊，只不过当然了，我们这边基本面会有一些企业盈利会有一些压力啊， ROE 比较低，这个呢如果我们这些年本身啊，如果能够随着反内卷啊，什么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些推进的话，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改善，那我觉得呢，我们长期来看，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悲观。虽然是短期这股资金这个流动的话有压力的啊。
2: 那黄总也可以结合着估值来分析一下，就是当前看恒科的话，它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估值的水位上？那现在肯定还是有一些资金分流的嘛。如果真的它的估值足够便宜，其实一定也会有资金来配置的。您可以结合着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一个估值水平。
1: 好的，那现在目前我们刚才也讲了，资金不外乎就2个不同的来源啊，比较主要的来源，一个是国际的资金。那么国际资金的话，我们直接比对纳斯达克啊，纳斯达克也是一个科技板，那么恒科也是个科技板。纳�斯达克目前的估值的倍数呢是30倍左右啊，那恒科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整呢，目前的倍数呢已经是20倍了。那显然跟纳斯达克指数来比，恒科呢是明显的是低了啊，有投资价值。那另外呢，一方面的资金是从内地南下的。那现在呢，这些资金回归北上去，更多的投科创板了。那跟科创板比呢，优势就更明显了。科创板目前我们看2种不同的统计口径哈，如果把亏损公司刨除在外来算是那个估值，那接近200倍。即使呢，哈，把那个亏损的公司剔除，只算盈利的公司，我们来算它的估值也将近150倍了。那跟恒科来比，完全是那个差距非常明显，就恒科这边呢便宜太多了。所以无论从比对国际的市场还是比对内地市场，恒科都在估值上有明显的优势。那为什么它一直还在处于低迷状态，而且呢它的趋势没改变呢？就刚才我们初步讨论过的买太效应了，就资金总是会跑到现在一直在涨的市场，热门的市场，而对于一直在低迷的时候，他的理念很简单，我等你什么时候表现好了我就来了，对吧？那其实呢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最大的理由为什么恒科一直低迷，就是因为它在低迷，所以大家就不来了。那咱们的科创板为什么一直在热呢？就因为它在热，对吧？资金都在往这边走，咱们也得往这边走，它是一个典型的马太效应或者羊群效应。但这个会不会改变呢？一定会改变的。说到投资市场常识跟规律，一个重要的常识跟规律就是物极必反，
2: 总有个均值回归嘛。
1: 对，均值回归、
2: 对，资本市场都是这样的、那梁总也说说吧，就现在这个估值怎么看啊，是不是足够便宜？另外一个刚才黄总也提到，总归会回归的啊，总归资金它也是一个流动的，所以现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长期的一个配置的时间节点？
0: 这个周末呢我去看了一下巴菲特在 1999年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叫在太阳谷

0: 公司年会上面一个演讲啊，大概是1999年7月份啊，那时候呢纳指呢大概2600多点，然后巴菲特在那个演讲啊讲了非常很经典的观点，比如说他讲了历史上的科技浪潮啊，科技是成功了，但是投资人几乎全亏钱，讲了汽车产业啊、铁路行业啊、电视机行业啊等等啊，这个然后呢巴菲特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论断在那个场合讲出来的，比如说这个股票总市值比上 GDP 的比例多少是合适的，还讲了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叫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啊，其实就是说你两只鸟在林子里跟你没关系，但是你要手里握住一只鸟才是有意义的啊。这个演讲应该说是后来是巴菲特最经典的演讲之一，但是我看了一下，那是1999年的7月份，然后那时候纳指是2600点啊，其实他在这个演讲的核心的论点是提示纳斯达克的泡沫，
1: 就当时是
0: 互联网的泡沫，对。但是他讲完之后，从2600点涨到5100点，短短半年时间。你想这个对于巴菲特压力是多大？所以到了1999年年底的时候，应该是《巴伦周刊》发出一个著名的
2: 问题，直接质疑他啊
0: ，Warren 你怎么了？
2: 对，不行了，
0: 你不行了，
2: 不行了
0: 啊，就是。市场可以疯狂到在巴菲特已经明确的提示风险之后，还能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再涨一倍。所以刚才我非常认可这个黄总讲的这个观点啊，有时候市场上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涨，有时候市场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跌，
1: 这其实就是一种趋势的力量嘛。
0: 对，
1: 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势能的变化。
0: 对，那反过来讲到恒指也好，讲到我们 A 股也好，其实我觉得人性是共通的，所以你说在这个点位上能不能布局恒科，其实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取决于你的耐受力。如果说我们去看估值，刚才黄总也讲了，那个恒科最高的时候是58倍 PE， 最低的时候是17倍，现在20倍，应该说是啊，应该是现在是不贵的啊。你从 PB 的角度，最高的是7.7倍，最低是1.9倍，现在是2.4倍，也是不贵的啊。那你如果相信一定是会均值回归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点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恒科毕竟除了那个我们讲到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产业的，硬科技也有。
2: 这其实慢慢的，更多的这些大模型也
0: 会
2: 在纳入到恒科里面，
0: 它也会优胜劣汰。比如说我们刚才没讨论的那些汽车公司，还有一些汽车公司像比亚迪啊这些，对吧？其实你要是站在国内来看，它确实很卷，利润率今年还有一点下压，对吧？但是你要站在海外市场去看，它离丰田还远着呢，啊，还有很大的空间够他们去跑马圈地的啊！现在而且中国的这些汽车跑到全世界都是碾压式的竞争优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偏长期的、相信均值回归的这个点去布局没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你要去看趋势，就像巴菲特。明显提示风险之后，可以短短半年还能再涨一倍。当然了，它后面从5100多点跌到1100点，啊，那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啊。但是就是这个，我觉得取决于你的投资心态、你的投资方法论。
1: 就如果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您觉得是值得配置的，
0: 值得配置的，
1: 但是要看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在这个位置上配置，且能够拿得住，因为它的趋势还没有发生变化。
0: 没错，
1: 对吧？
0: 啊，
1: 那黄总呢？觉得这个位置上可以进场吗？
2: 我认同啊，我认为可以进场，因为我们就做个简单的分析好了。20倍的估值等于是什么呢？就假设它的业绩不再增长了，作为一个投资人，我一笔钱投进去，20年就回本，就靠公司的经营利润就回本了。那我们比对一下，同样是硬科技的科创，那160倍的意义就等于是我的投入要160年才回本。那一个地方的投资20年回本，另外一个地方呢是160年回本，那我该投哪一个呢？这答案不是明摆着吗？所以如果这些在科创板里面已经获利足够丰厚的投资人，我认为应该现在反而是真正去做低买高卖的时候了。那卖哪一个买哪一个，刚才我们的分析不是一目了然嘛？当然也会像刚才梁总已经讲过了，投资市场最有趣的就是最后的一段往往是最猛的，无论是涨的那个市场，最后那一段肯定是最猛的。
1: 对，
2: 跌那个市场呢，最后那段也是最猛的。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逆人性的、尊重常识的行为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我们把时光倒流个10年，2015年的时候，咱们的创业板也曾经飙升到4000多点，但 就因为处于一个高位下来了以后，就变成了1100点了。同样啊，我们的房市的投资人也经历过这一段，最后那一段涨幅也是非常猛的，翻倍，但是后来也经历了回归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基本上在投资市场就有的现象啊。我认为目前恒科看来是一个低的机会，而其他的比较高的市场，我认为是一个做一个再平衡的一个好时机。
1: 嗯，就是其实这个机会呢，不是绝对的高或者低，高和低它最终只是一个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结果而已，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因素在推动着它，从低到高和从高到低。那其实也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最后呢，二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本轮恒生科技指数的大跌就持续的弱势，对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价值投资理念和建立自己的认知以及操作的框架，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啊，梁总怎么看？
0: 对，第一个呢，我确实觉得我们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啊，我们投资经常讲一个势啊，这个势可能是从短期来看是一些资金流动啊、情绪，但是更长期其实最能对我也有所启发。这种势就是说你整个国家的产业的演进啊，国家的这个大政方针，我觉得这个呢，我们做投资毋庸置疑。我们还是要重视这种势的啊，比如说你如果是说在2年前坚定的看到了中美的竞争，坚定的看到了 AI 的这个大的这个趋势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一定就一定守在这些啊偏应用的互联网平台上面。对，所以这个势本身其实对我这两年也我觉得也是投资人也是要注重啊，注重这个要拓展自己的能力圈啊，要借势，这个是对我的第一个启发啊。第二个呢，我是觉得确实是我们也不能单纯的做老登啊，单纯做老登这个过程也挺痛苦的啊，可能我觉得要做好均衡配置，可能我们的大部分的仓位你要选择比较稳健的啊，但是呢也要拿出一些仓位来啊，去参与到这些大势下面的这些新的产业新的机会，这个是我这些年也对我是一种教育一种启发啊。
1: 现身说法了是吗，梁总，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啊。来，黄总呢，
2: 我认为呢就是也补充一点，就是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就我们怎么样都不能把所有的鸡蛋压在同一个篮子里边，就无论是硬科技还是科技的应用，还是原来的一些老灯，还是从市场上的角度啊，任何时候呢整个的经济是有周期的，即使是一轮的科技的浪潮，一轮的新的革命，它其实也是不断的有波浪性的往前推进啊。这个过程里边，如果我们单个的市场或单个的板块去压呢，整个的过程会过山车一样的啊颠簸。这个颠簸的过程里边，没有多少投资人能够扛得住颠簸的。最后呢，如果能扛下来，当然也会能够有好的回报，但这个过程太难了。所以，如果多元化配置呢，等于把这个颠簸把它熨平。让它的颠簸没有那么大，让我们能够穿越整个周期，来充分去分享这一轮的科技浪潮给我们带来的回报，还是多元化配置。另外一个呢，从在资产再平衡的角度，我认为是性价比高才是硬道理啊。根据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的常识，任何太贵太高的资产，即使它是好资产，最终如果我们参与的话，也比较难有太好的投资回报。最终呢，科技是浪潮一浪接一浪，是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国家的整体的能力跟水平是不断的提升，但我们这个过程里边也必须作为投资者，也希望能够分享到科技的升级跟国家的整个的国运的提升给我们带来的回报。
1: 其实回到整个投资的一个理念来讲，就再好的资产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个好的价格好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上大家才可以上重仓，而不是说在高位你去追高，其实上不了重仓，其实只是感受了一下热闹。那今天呢，二位呢是在结合着当下 AI 的浪潮之下啊，给我们来分析了恒生科技指数为什么会持续弱势下跌的成因。我相信在大家的在投资的路上，一定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参考和帮助。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 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Jamie Dimon 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家，他2006年成为了JP Morgan 的 CEO，至今20年。有一本书写他叫《The Last Standing Man》，也就是说是华尔街最后正站着的那个人。有人说是华尔街之王，你如果具体看他的 performance，我觉得是这个称呼是合适的。从2006年到今天20年，华尔街经过了多少次危机？每一次危机，JP Morgan 不仅都活了下来，而且都比危机前更大。所以今天 JP Morgan 是全世界4.5万亿美金资产量最大的银行，它甚至比第二名高出了1倍还要多。它20年来它的股价涨了3倍，无论是从股东回报，还是从这个整个20年 JP Morgan 的这个利润和收入的指标都是增长的。所以对于一个执掌这家公司20年的银行家来说，它无疑是最最成功的。这是 JP Morgan 全球中国分会的第22年，Jamie 每年都会来，每年都会来呢。我每年都想采访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但是我可能一直每一年的这个坚持，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他们 JP Morgan 的一个 party 上，我碰到了他，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再经过一些努力，所以今年终于有了这次采访。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9: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10: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1: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

0: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1: 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2: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3: 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4: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5: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7: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8: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9: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0: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1: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2: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7: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布局新赛道，浦东打造卫星产业全链生态。
1: 如果是批量的话，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2: 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0: 逐梦星空，青年新力量加速闯关。
3: 到2035年，会有20亿台设备通过卫星来进行连接，每年会产生100亿美元的这种连接费用。
4: 新生一代主要是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新力量闯关新赛道。过去曾经高冷的卫星，如今已经走出实验室，走进手机直连、勘测定位、车联导航等日常生活，成为支撑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浦东加快布局卫星产业，集聚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等顶尖平台，建成批量化生产线，同步推进产业生态建设，吸引产业链上一大批龙头企业落地。从过去单颗定制到如今批量产出，从造卫星到用卫星，浦东正全力构建卫星产业系统运营、卫星研制、终端设备、场景创新一体化全产业链。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我们用手机查看天气预报，用地图规划路线，在线观看全球直播，这背后都离不开卫星的支撑。卫星从神秘的大国重器日渐成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从科研实验室的精密设计到智能工厂的批量生产，再到解决地面上的实际问题。今天啊，我们就在浦东来探寻卫星从制造到应用的全产业链故事。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放先生，鸿鹄物语技术总监、上海分公司首席技术官王骁龙先生，欢迎二位。说到卫星，我们其实非常熟悉啊，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啊，还有像什么遥感卫星、风云卫星，包括近地卫星、低轨卫星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不同的作用是什么？
4: 它是不同的一个分类的维度。那么像您提到的这个北斗卫星、遥感卫星，还有风云卫星，它实际上指的是从功能上去区分的一种卫星。然后像您说的这个低轨卫星，它是从轨道这个高度上进行区分的这个卫星，像我们的北斗实际上是一种中高轨的卫星。那么其实这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像北斗卫星，它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的，我们平时的出行啊，我们导航啊，这些等等是要用到这个北斗卫星。然后呢，风云卫星呢，主要是服务我们的一些像气象预报啊这样的一些能力。然后遥感卫星呢，

0: 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卫星来感知地球上的一些，比如说拍照啊，还有这种雷达呀等等去观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像您提到这种低轨卫星呢，它其实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它低轨，就是表示我们离地球特别的近，离地球近呢，它就相当于给我们带来一个更短的一个通信的时延，所以它是特别适合用来通信。同时呢，它低轨这个轨道呢，它对于我们地球来讲，它的运动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它的重返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特别适合就是遥感观测。所以说，目前我们现在航天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从传统的这种高轨的大卫星向低轨的这种规模化的、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发展。实际上，卫星呢，其实它不只是一种就是单一的工具，它是根据我们不同功能要求分类的一个航天的一种基础设施。
1: 那么，王总，接下来请教一下您，鸿鹄物语到底是做什么的？
2: 鸿鹄物语其实基于 IoT NTN 来做端到端的全体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的技术核心其实是通过自研 5G 标准的IoT NTN 的协议，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自己自研的一些算法。然后我们同时复用地面成熟产业链，把终端的成本降低，终端的功耗降低。围绕着这个技术呢，我们主要面向资产监测、环境监测、人员监测，来构建一个云管端一体式的解决方案。主要是把地面上没有网络覆盖的设备，通过卫星物联网来连接起来，基于卫星物联网，来为客户提供这种高性价比的卫星服务。
1: 在这儿有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2025年初各国向国际电联通信大会提交的卫星申报总数已经达到了7万颗。是否这样一个数据也能看出卫星它生产的低成本和它的一种批量化和小型化的一个趋势？针对这样的趋势，是否我们在研发卫星的时候、设计卫星的时候和应用的时候，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和挑战？
0: 对，卫星现在研制最大的变化，它是逐渐的把这种定制的这种产品呢，把它向这种工业批量生产的工业品的一个转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于我们卫星产业也有非常大的挑战。第一个，我觉得是卫星的这个生产模式要从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然后第二点呢，它这个卫星的这个配套的设备呢，也从原来定制化要变成通用化、模块化的这样的生产，尽可能的去降低成本，然后增加我们这个效率。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生产节奏，那么往往呢，原来像传统的卫星，我们可能就是一颗星的研制周期是比较长的，但是因为卫星它的天生有寿命，我必须要接得上这个寿命，它才可以就是组成一个网络，我们要适应一个批产化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那就对我们这种进度啊、计划呀，也提出了新的需求。这边是我们热试验的一个厂房，然后我们身后的这个大罐子呢，它是一个热真空的一个试验罐。卫星在入轨之后，它要经历空间冷黑的这样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环境，同时呢，它也会有这个太阳的外热流对它有一个高温的这样的一个照射。那么为了确保卫星上天能够适应这样的空间环境，我们卫星在出厂前呢，都会在罐子里面这样进行一个热真空的试验。
3: 作为我国低成本、大批量卫星研制生产的试验田，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成功打造了卫星批量化生产新模式。卫星生产正开始和工业产品一样，标准、高效、可复制。
0: 传统的这种定制化的卫星呢，我们一般是卫星是一个固定的工位，然后我们所有的设计人员呀，还有这个操作人员、装配工艺，我们是围着这个卫星去做一些工作。那么现在呢，就是如果是批量的话，这样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它会根据不同的工序，然后卫星会去到不同的工位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
1: 您刚才也看到了微小卫星，研究员的一些工作场景哈，成本在越来越低，从以前的千万级到百万级，所以这样的一种成本降低，是否在它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设计的核心的利益上，或者是整个流程的再造上，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0: 没错，比如说在材料上，在制造上，在整个卫星的批产上，都要下一些功夫。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传统卫星它有些结构啊，它可能是这种铝蜂窝的这种板材。这种成本其实呢就比较高，而且它是定制化的。那么我们为了适应去降低低成本， 那么我们可能去考虑选择一些这个通用的一些型材啊。传统的卫星呢，我们在那个上天之前，我们经历很多的这个测试，包括这种热真空实验、力学实验等等。那么这些测试其实就对应的很大的这个成本的开销。现在就是由于低成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可能把原来传统的这种试验测试的环节呢，就是我们原来一次试验只试验一颗星，我们现在一次试验试验一组星，大家去分摊这样的一个成本，通过这种

0: 方式呢，在各个环节中进行一个创新，然后呢，去适应我们这种新的批量化的生产模式。
1: 汪总，从您的角度来看，卫星的这个批量化也好，还有它的一个低成本也好，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为下游的这个企业带来了哪些机会？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下游应用服务企业其实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天上的星星多了，其实地上的应用其实就活了，带来了这种核心的单机、载荷或者是终端的全产业链的其实发展。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比如手机智联卫星、车联网或者是车载终端，其实国内呢目前可能也有大几百家的这种航天公司，覆盖了全部的产业链，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
1: 鹏湖也是一家实现了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并能够提供商业化的低成本卫星物联网服务商。首先来请教你，什么是卫星物联网？这个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它又是什么意思？
2: 卫星物联网呢，其实主要是面向物与物的连接，比如说是一些个机器或者设备的数据采集，设备控制，还有一些个数字化的管理，其实主要提供的是窄带的数据服务能力。当然，它的特点通常是小数据量、低时延、低功耗。其实我们可能有60%的地方还是没有被网络覆盖，比如沙漠、高山、海洋。知道核心目的就是把这些没有地面网络覆盖的设备都把它连接起来，让这些设备或者机器或者是每一个资产都能够被看见，或者说是被守护。那么天地一体技术闭环呢，其实主要的核心价值其实在于一个产业链的整合。我们通过自己的系统设计，把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技术，还有地面网络与卫星网络的一些个产业相结合。在2022年的6月，其实我们联合紫光展锐也是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 3GPP IoT NTN R17 的标准测试。这也就是说，我们使用200毫瓦的终端，能够直接与高轨卫星进行一个互联互通的测试。其实这也就说明了这个地面协议上天其实是可行的，把这个地面的芯片让它上天，其实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天地一体的技术闭环。
3: 这个是我们公司自研的一个终端，它是一款呢个人应急终端，它的作用主要就是为我们的登山爱好者呀、科考工作人员提供的一种和卫星通信的个人的通信设备。它可以通过按键来进行一键的 SOS 求救，还可以发送我们的安全指令，向我们的家人报平安。这个是我们另外一款物联网通信的工业终端，它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各种一个数据的采集和数据发送的一个双向通信的数据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沙漠里面进行采油的重型机械上，实现我们的远程控制。
4: 传统的地面物联网基站在城市里的有效覆盖半径仅约15公里，农村区域最远也只有20公里。面对广袤荒漠、远海海域以及各类偏远无人区域，终端基本无法实现通信连接，因此能够依托卫星实现高覆盖通信的物联网基站，就成为了补齐地面网络通信短板、实现天地一体组网的关键一环。
3: 这个就是我们自研的基于 5G NTN 的物联网基站，让我们天地一体化网物联网的网络，主要我们会包含我们的终端，然后我们的基站还有卫星三大部分。那么我们的卫星呢，主要是复用了我们现有的一些卫星的星座。那么基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它是在基础的地面的物联网的基站的基础上，我们进行研发，可以接收我们的卫星信号来进行我们的是一些数据的处理。比如说，我们的终端可以要求上传、下载、接入物联网或者寻呼其他的终端。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也可以容纳几万个终端。
1: 基于地面通信协议开发卫星窄带通信的标准协议，当时可以算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没有模板可以借鉴的一个技术路径和方向？您觉得要突破什么样最大的难点？
2: 其实我们当时去做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基于了逻辑性的判断。因为2022年的前后，也就是公司成立的前后，其实是 3GPP R17 标准冻结的前后，在这个时候入局呢，我们觉得可以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引领者或者是制定者。 第二个呢，我们选择这个赛道呢，其实不是从零去造车，就是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把终端的成本降下来，功耗降下来，快速的把这个产业带动起来。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公司的愿景，其实是想把卫星物联网真正的落地，真正做到一个人人处处可及的一个基础设施。

0: 一个特例呢，还是说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到一个竞争的时候？
1: 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选对了赛道。我们现在现阶段不造卫星，就是我们去做这种轻资产的通信协议研发，云平台的服务的研发。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要有这种产业化的思维，复用地面成熟的产业链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把终端成本做到1/10，功耗做到1/1，这样就能很把产业能慢慢的带动起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态。我觉得普通给了我们一个创新平台和这种应用场景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还有这种通信融合的方面，其实应该有很大的这种积累。
0: 二位觉得目前哪个领域对于卫星的这个需求最迫切、增长最快？要满足这样的一些需求，对于卫星的整个这个产业来说，是否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2: 目前需求最快的、用最迫切的这些需求，主要是我认为可以包含三个方面。一种呢，就是说我们通信的这种应急的通信，因为当我们的地面网络一旦中断，往往就是最后保底的这一层就是卫星的通信功能。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像一些无人值守啊、偏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的地面网络没有覆盖到的地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种大众消费的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很火的这个手机直连卫星啊，比方说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有些飞机是可以直接连 WiFi 的嘛，去一些这个偏远的这种地区啊，那么我们可以就是上上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卫星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这个发展，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通信导航还有遥感这些技术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新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新的这种不同的体验。
1: 车联网的方向其实也是一个接下来的需求方向，因为我们都知道L2 是辅助驾驶， L3 是智能驾驶，那么 L4 其实有没有可能是我们通过卫星来连接这种永不失联的一个通信保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未来通信市场。
3: 2024年10月，浦东新区成功入选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高精定位单车实现亚米级管理，北斗智慧港口高精度定位自动导引车，雪龙号在北极无 GPS 覆盖区域实现米级导航等六大北斗核心试验田的建设，标志着浦东北斗产业从技术研发向规模化应用跨越。张江科学城同步落子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园，依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产业基础，打造研发、制造、运营全产业链生态。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承载区，浦东新区正以北斗规模应用为突破口，加速构建空天地卫星产业高地。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浦东啊在卫星产业发展的一个这个基础和广阔的前景。来问一下谢老师，您觉得浦东的一个卫星研发生产的生态和它比如说人才支撑这块，对项目能够顺利的进行和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提供了哪些助力？
2: 我其实对浦东的感情一直很深，因为我从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到浦东。浦东不仅仅是有一些很好的政策，它更重要的是呢，浦东把这个技术研发到这个应用，它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就像我在浦东能够结识到像王总这样的应用端的人才，其实对我们科研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的声音可以很快的到达我们这里，帮助我们去迭代优化我们的设计。
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这个人才高地的积累。其实我们团队也有很多人也在张江这个安家定居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浦东或者是张江的认可。
0: 张江科与澎湖物语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浦东新区卫星互联网产业生态。来请教一下王总，这个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
1: 我觉得这个产业生态其实不是指一个单一的企业或者一个单一的项目，而是围绕卫星互联网其实一个协同的体系。它涵盖了其实从上游的卫星通信与载荷研发，到中游的网络与地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再到终端的终端研制和数据服务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我觉得这个生态的意义在于，就是不是一群产业的聚集，而是要把所有产业的能力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提升，就是让不同的企业在各自的一个领域能够进行一个互补。
0: 可能二位所在的单位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态当中哈，大家应该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叫浦东科创新生代哈，二位都是90后，所以您觉得这样一波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科研领域，它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新生一代对于我们这个航天行业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要是起到一个 连接的这样的一个

0: 就是他把这种传统的航天的这种严谨性和这种现代新时代的这种速度感，这种新的这种技术连接到一起。我认为青年人的优势呢，第一点呢，他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知识体系，他们在这个受教育的过程中呢，接触了些很新的技术。然后第二点呢，对于青年人才来讲呢，他就是这个高科技技术的一个应用者，那么我们就更加容易从我们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第三点，我觉得年轻人有一个优势呢，就是他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因为我们现在航天产业在变化的过程中，那么我肯定需要通过很多技术，通过创新去解决的。但他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思维的固化，那么他就可能会更想出很多新点子。
1: 卫星通信其实是一个交叉学科，其实涉及到航天、通信、计算机、芯片，其实涉及到各个行业。我们也现在其实是从零到一，到构建整个卫星互联网或者卫星物联网这么一个产业的过程中，那我觉得90后其实是在各个领域其实是最早接受系统教育的一代人。
2: 科学研究哈，它既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包括像我们国家两弹一星它整个一个研发过程啊，但它也需要这种只争朝夕的轰轰烈烈的爆发力，比如说现在很多科技的一些亮相，产品的亮相。所以二位怎么来看这种安安静静的研究和轰轰烈烈的比如说技术成果的一个转化？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轰轰烈烈和这个安安静静，它在卫星里面它并不是对立的关系。那么在卫星里面有很多关键的技术呢，比方说我们这个卫星的总体设计，比方说一些这个核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与制造等等，这些呢就是需要十年磨一剑这样的定力才能把它做得好，做得可以用。没有轰轰烈烈这样的一个冲动，那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呢就是很难去冲出我们的这个卫星厂房，很难去走向市场。
1: 静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技术的积累性和一个长期的竞争能力，那么动呢其实是能否把这种技术转化为一种产业价值或者是商业模式。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我们的天地一体技术闭环，然后我们做部署了好的这种规模化的这种场景的试点部署，其实这些每一个过程其实都可以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所有的东西其实又是在整个工程的时间过程中逐渐收敛的一个结果，其实它没有一个单点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动和静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存在。
2: 那么我们再来展望一下这个未来3到5年哈，到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卫星产业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技术的一个前沿探索会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对于人才哈的需求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0: 我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卫星的技术和我们这个地面的技术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它既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应急的一个备份，也可以作为我们地面系统的一个扩展。我觉得对于人才来讲呢，像我们现在这个 AI 工具这么发达，那么可能我对于就是你的一些就是基本的一些很基础的东西，我完全可以用 AI 来替代。那么我对于技术的一个这样一个研发的过程中呢，我更看重的其实是这个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和他的一个创新的思路。未来更受欢迎的人呢，肯定一个是知识面比较广泛，然后呢思路非常清晰，那么他既懂得技术呢，他又懂得产品的。
1: 未来3到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系统从现在的能用可能就要变成好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系统建设要形成这种规模化的商用，就到达这个可以给普通人用得起用得上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在一些个偏远地区，比如远洋科考船或者是飞机上，大家能够正常的刷视频、上网、开视频会议。
2: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曾经高冷的卫星越来越接上了千行百业的地气，从天上造到地上用再普通，我们看到了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市场场景创新落地不再是平行线，而是紧紧交织在一起。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逐梦这条星空赛道。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地理教育日》，我是林丽。那投资啊，跟节气很像。最近随着气温升高，芒种的节气是不期而至。芒种芒种，连收带种，意思就是夏熟作物要收获，而夏播秋收的作物要下地。那既要收获，也要播种。那这似乎很像现在的 A 股啊，一部分芯片、半导体等 AI 硬件板块的个股和指数已经是高高在上，引发了市场的巨大分歧。而一直趴着的金融、消费、医药、军工等等板块，似乎又到了可以逢低分批布局的这个播种的季节。那尤其是到了本周五啊，随着日韩股市当中的半导体芯片板块的跳水， A 股的 AI 硬件板块也开始掉头向下，科技板块呢是出现了分化。与此同时呢，机器人、航天军工、玻璃纤维啊、新材料等等板块是涨幅居前。但问题是啊，一直喊着狼来了的芯片、半导体、 AI 硬件板块是不是将会进入阶段性的调整，是不是在反复的造顶？而一直趴着的金融、消费、医药等等这些老灯板块啊，什么情况下才算是真正跌出了长期的投资价值？那我们的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目前极端分裂的市场？我们该如何收获，如何播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欢迎周涛、徐佳琪和杨勇，欢迎三位。我首先想请教一下周先生，怎么看待周五市场的这样一个往下的震荡，尤其是 AI 硬件板块的跳水？
1: 好的，刚才主持人讲了一个节气啊，这个A 股市场确实和时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呢 ，A 股呢，它的有很多规律呢，也会经常在某些时候会发挥它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市场呢，在出现一个高位的相对高位的震荡呢，我觉得应该还是从一个 A 股自身的特性去看。那从往长了去看，我觉得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短期来看，特别是经过五月份的大幅的这样一个部分板块的快速上涨之后呢，它本身是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的筹码。而这个如果从资金的角度去看，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后续的上涨，它靠的是一些趋势性的资金。这部分资金它的这样一个叫风险的偏好性和波动性是偏高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市场，到底怎么样去演绎呢？我有几个目前市场大家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给大家分享。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的 A 股市场呢，它从2024年九月份到现在这一波上涨的行情来讲，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两到三个月的这么一个叫情绪周期。当然我说这个情绪周期可能不是外面那些打板的情绪周期，它就是一个从市场全部的成交量和换手率去看的话，这个市场就是非常明显的，从去年九月份，从2024年九月份以来，就是这个两到三个月的上升，两到三个月的这个情绪的下降。那么最近的这一次是从四月初到现在，大概就是两个月。然后我们看这个指标的话，它其实上已经从高位交易量开始回落。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过去前面几天的交易量是在3万以上，现在其实它开始回落。如果哪一天的这个交易量它不断的往下回到接近2万亿或者某一个相对偏低的位置的话，那基本上就下一步的行情会重新的启动。所以呢，第一个点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自己正常的情绪周期的这么一个高低的切换的过程。如果一旦进入这个切换周期的话，再往前一步去看的话，类似于2026年的一月份到三月份，其实它是在高位来回的震荡，就特别应和于像现在这么一个表现的形式，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所以说，它不管怎么样跌的话，不用太过于恐慌，这是第一个对市场影响的关键点。那么第二个，为什么它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情形出现？除了国外市场之外呢？我们其实呢 ，A 股市场呢，目前来讲，它是一个存量资金的市场，所以它必定有它的一种交易量的约束。换另外一个，可能我们上一期也提到过的，像全市场的交易量的占比，前5%它已经达到45%这么一个占比量。简单的结论就是讲，一旦市场到达这样一个分水岭的时候，对于我们国内的 A 股市场来讲，它一定进入一个短期情绪的变化。

0: 这个变化点不是说牛熊转换，它只是会让我们歇一歇脚，走得更长远啊。这个点呢，其实有很多可以去给大家预期的这么一个因素。譬如说，像我们再往前看，所谓这个45这么一个分水岭，在上一波是2021年2月份，其实那个时间点之后呢，它是导致这个风格从叫毛指数切换到了零指数这么一个，但是呢牛市没有继续在进行之中。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可能大概也是这么一个方式。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节气一样，其实这个 A 股的市场运行的非常的良好，只是短期呢它需要有一个调整自己节奏和这个角度的这么一个时间点，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定义。那么第二点呢，其实大家肯定关心的点是在于我们要不要去买老灯，去这个抛一些这个小灯资产。其实我的观点和上一期也是一样的，我认为5到7月份，当然5月份已经过去，那么6月份呢大概也只是一个中间的回荡，但到7月份的时候呢，它依然6月底到7月份依然是这个科技和成长的天下。因为我们去看这个市场的表现，不能光看说这个涨跌幅的差异，涨跌幅差异背后的核心点依然是来自于它的这个基本面的变化。而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这一次的全球共振的科技周期，那么我们去看二季报甚至三季报的预期，它大概率还是这个边际向上。如果基于这么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在经过6月份的来回震荡之后再次启动的核心板块，那么依然还是要聚焦在科技这个方面。所以大家确实可以做高低微微的均衡，但是呢这个力度不要太大，这是我一个基本的一个看法。
1: 其实依然是您上次来说的这个 K 型的这样一个走势，就是好的依然很好，强者依然很强，弱者还要等待时机。
0: 弱者它是反弹，是出货。
1: 就是还是说从中长期看是不变的，实际上只是短期有一些节奏和操作的变化。
0: 没错。
1: 好，非常感谢您啊。那其实说到市场的分歧，我们看到尤其是指数方面，上证指数其实已经调整了2-3个礼拜啊，3个星期左右。但是呢，我们看科创创业指数却是一直在创新高啊，只是本周出现了高位剧烈的波动啊。我们看到本周五，尤其是周五的时候，创成长指数下跌4.77%，科创创业指数啊，科创创业五零指数下跌4.49%，科创五零指数下跌4.01%啊，这些科创创业类的指数周五的跌幅是比较大的。那怎么看待这样一个上证指数调整了一段时间，但是呢，科创创业类指数刚刚开始有所松动啊，尤其是似乎筹码有所松动，怎么看待这种割裂呢？从基本面和宏观的角度来分析怎么看呢？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
2: 好的。刚才这个周总其实提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点，是流动性。也就是说，我们观察到其实从五月份开始，市场的成交量其实就是在走一个小幅缩量的过程。那么由于在前期的市场从4月份开始的上涨过程当中都是始终遵循着一个科技为主的主线，那么这个流动性退潮的时候其实也是先在非科技里面先退出来，然后再逐步的在科技里面退出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缩量的初期，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科技并没有崩掉，甚至上它由于在缩量的初期甚至跑出了一点额外的超额收益，就是其他跌的更多，它反而它的相对收益跑得还更好一点，反而市场对于这些板块的抱团会更加的严重，也就体现在了我们在五月底一直到这个可能从五月中一直到现在的科技的进一步的抱团之上。在四月份的行情当中，我想其实整个的行情并不完全的聚焦于整个的比如说光模块或者是存储这些板块当中，在其他的科技板块当中其实也有表现，但是这样的行情在五月份当中，在缩量的行情当中就体现得尤为的极致。那么我想这个其实是市场对于目前刚才周总提到这个 K 型分化的一个反应啊，这是第一点。那么对于这个成交量的缩小呢，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一方面是我们讲说可能在2-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天然的存在这样的一个上涨然后调整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可能也持续了2-3个月过程当中是央行在持续不断的收紧宏观层面的流动性。那么我们观察到的其实从五月份啊，因为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五月份的数据，其实五月份的时候呢已经央行收走的宏观流动性其实已经 初步的看到了效果啊、我们也在从4月份开始的这个股债双牛的行情当中逐步的走出来，目前的流动性环境还在一个合理偏宽裕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当中，只不过不再是像过去一样由于外部的结汇源源不断的资金进来导致国内的大量的流动性在金融系统当中空转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没有那么良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了。但这个环境可能是对整个资本市场定价上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其实从国家的这个政策制定的层面可能需要额外的做一定的考量。那目前来看呢，虽然说流动性有了一个边际的收紧，但是仍然是怎么说，我们讲说叫细水流长这么一个的背景之下，所以往中长期来看，流动性环境仍然不是我们太需要去关心的一个额外的扰动点。那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科技的基本面表现而言，那么我们讲说，其实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整个的全球的资产定价其实都在遵循着一个大的框架，也就是我们逐渐的步入到了一个大周期的尾声，也就是我们可能之前讲的叫康波周期。在大周期的尾声阶段呢，我们会看到的是旧的技术带来的要素回报率在逐渐的下降啊。这个时候比如说以互联网等等为代表的一些旧制生产力，它甚至它在目前的阶段已经无法再带来全要素回报率的提升啊，它甚至只能带来结构性的产能过剩。于是这个时候就会演绎出各个国家的债务问题、货币宽松等等这样的一个背景，就会看到通胀的上升、债务问题的演变。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康波的萧条期当中，往往也伴随着新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啊，于是呢资本开始在一边抛弃着这些旧制生产力的同时，开始去迎合新制生产力，就看到了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源源不断的发生的这些一边涨科技一边涨可能资源这个制造等等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在过去的半年的行情当中呢，我们会看到的是类似于刚才周总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轮动经验。我们会看到的是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就出现了一个追逐的战争，也就是说有的时间，比如说在3月份美伊冲突打得正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弦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宏观就占据了整个市场定价的主流。那么到了4月份的时候，事实上美伊冲突那边的局势并没有完全的得到特别好的缓解，但这个时候事实上就是微观重新追上了宏观的定价，那超越了宏观的定价，走到了5月份的时候就体现为海外不论有多大的这个风险偏好的扰动，市场都不会扰动到整个科技股的定价。那对于6月份的行情而言呢，我想可能是在微观和宏观的节奏之间再做一个再次的平衡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慢慢的会看到宏观流动性的收紧，慢慢的会看到海外的一些事件对于风险偏好的扰动以及微观上的一些兑现，或者是微观的比如说前几天看到的博通的业绩并不是特别好，这样的一些微观的扰动导致宏观和微观之间会出现一个再平衡的过程。但是往中长期来看，我们仍然会认为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强者恒强的这个格局不太会发生变化，只不过会在随着行情的波段在强者和次强者之间会发生轮动，而不是在强者和最弱的那个部分去发生一个高低的切换。对，
1: 那么另外一个，您说到宏观啊，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主席 Kevin Warsh 上台之后，可能今年年底加息的概率很大，就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很大，这个可能会对整个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尤其是科技股的这个风险偏好会有影响吗？
2: 会的。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可能有一点极端的一个测算，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市场的泡沫行情之后，就不由得会去回想到比如说2000年的科网泡沫破裂的时候，比如说2008年次贷危机那样的一个可能大家都不愿意回想起那个时候的状态。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复盘，一个比较直观的经验是，基本上所有的金融危机式的大跌都发生在加息之后，也就是说基本上都发生在加息了3、4、4、4、5、4之后才会发生这样类型的大跌，而不是在加息之前会发生。例如说我们会看到的是在美联储在2019年启动了降息周期以及扩表的周期，但是在2020年即便发生了疫情这样级别的大的事件，仍然在一个宽流动性的环境之下，在跌了可能20个点左右之后大幅度的反弹。我们想说的是既然现在市场对于联储的加息最早的预期也是要到年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线上，我们在可能到年底之前就不用太去担心由于宏观流动性的大幅收紧会导致行情的终结。那至于到了年底的那个时间，可能宏观环境还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我们再去做进一步的讨论。
1: 换句话说，这个 推导出来的这个结论就是，基本上市场的趋势和主线变化将不会太大，在年底美。

0: 联储加息之前是吗？
1: 对，或者说如果加息的周加息的这个预期提前了，我们就再做讨论。
0: 好，就是根据市场，根据美联储最新的动向，我们再来因势而变哈。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整个全球金融市场的锚就是美联储的这个政策，但与此同时呢，美联储的政策会对美国的科技股有影响，但是美国的科技股跟中国的科技股是不是逻辑有一些区别呢？另外说到我们 A 股的走势啊，A 股和港股的走势也有不同。 A 股内部呢，上证指数和科创创业指数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走势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上证指数已经跌了两三个礼拜，但是科创创业指数只是本周出现了巨幅的震荡，所以这两个指数或者是 A 股和港股之间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我想请教一下杨勇杨先生。
2: 嗯，好，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市场是持续在调整，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其实调整的时间周期已经是来到三周左右啊。那么双创指数就是科创板和创业板这个调整周期稍微短一些啊，创业板在本周还创了一个新高。那么从这个调整的周期上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已经接近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可能从时间周期呢，它确实也到了一个接近尾声的一个阶段。那么另外一个呢，调整的幅度上来看的话呢，可能这里主板和双创指数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差别。那么双创指数很明显是这一段调整的偏后的，先是跌的是我们这些低位的这种传统的行业，那么其后到最近才会跌到这种高位的一些这个抱团的一些为主的这样一些行业。那么从这个市场本周的一个表现当中来看的话呢，特别是周五我们看到了有一点点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在周一到周四我们的体感就是个股的亏损效应是非常强的，每天跌幅的个股家数都在3000多至4000多家以上。然后到了周五的话呢，虽然指数的表现是不好的，但是个股的亏损效应是有改善的，特别是我们看到几个小指数，比如说像国证2000指数是有反弹的，包括北证50指数以及我们所说的这个微盘股指数。那么这些指数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呢，其实它更多的代表是个股层面的一个表现，所以在周五的话呢，是出现了一个好的信号，就是个股层面的表现比指数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转折。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转折也同样的暗藏了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前面那些抱团的，比如说像科创50、创业板50，那么在周五的话反而是表现相对比较弱的这次就是市场整个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反差。那这个反差呢，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成交量继续萎缩，那么对于高位的抱团，特别这些集中度比较高的，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在本周呢，这个市值前5%的这个或者说这个成交量前5%的个股啊，它的这个成交占比已经占到了全市场的接近50%，这个就是一个高度的集中和统一。那么这种极致的抱团风格，如果是遇到了成交量的萎缩，从之前的3万多亿萎缩到了2万多亿，如果继续往下萎缩的话，那我觉得这种抱团势必会迎来一定的考验。也就是说它不一定是大面积的瓦解，但最起码是缩圈的一个运作所谓的缩圈就是之前可能涨的是100家200家，那未来可能就是会到几十家甚至更少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接下来来说的话呢，我认为 A 股指数层面来说的话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没有问题它是结构性的，也就是前面率先出现调整的这个比如说像上证包括沪深300以及我们的港股指数可能会表现更加有韧性一些，但是的话呢这个调整尚不充分的比如说像双创指数，我认为接下来是继续会受到一定的考验和压力的。所以这是有关指数层面的这样一个看法。那么总体上来说，我认为整个六月份呢这才是第一周，那么往后来看的话呢，我觉得随着这一轮调整最强的这些科技股出现了一定的抱团的松动和瓦解之后，那低位的板块其实在本周它是有过一些异动的，比如说像科技里面的 AI 的应用包括周五的这个机器人是有过一些异动的包括传统的行业其实像白酒像券商也是有过一定的一个异动。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高位的极致风格抱团有一定的松动之后，是不是会有一些资金会选择高低切？那我个人认为这种概率相对还会比较大。这种高低切不是说 低位的普涨，高位的普跌啊，不是这种含义，而是说它会换一些东西啊，不是。

0: 纯粹的在以这个光电芯存储这些为主，更多的是不是会扩散到应用扩散到一些中游的优质的制造业企业扩散到一些低位的非银金融这种本身这个双低的这样一些公司，我认为这种概率还是存在。所以呢，整个主板上来说，我认为六月份总体可能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这样一个走势，双创的话呢，在六月份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调整压力。
1: 所以您如果认为双创还有调整的压力，你怎么看待 AI 硬件的整个目前的估值，中美市场的估值都是比较高了。另外有个数据啊，你怎么看待？最近我看了一下万德的统计啊，他说过去两个季度啊，虽然三星和美光的营收数据是因为出货量增加而异常的华丽啊，但是他们的产业链的利润分配率啊都在持续的下滑。怎么看待这个数据？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说法？
0: 其实呢，现在这个整个市场对于光模块对于这个包括存储芯片的这一块的一个预期其实反映的并不是今年的这样一个利润或者是总的营收，它可能甚至反映的是明年甚至是后年，因为很多的机构就是在预期，比如说像光模块的这些龙头公司，今年可能是几百亿，明年可能是500亿，后年可能是净利润看到1000亿以上。那么现在对应它14000亿、13000亿的市值，那么如果是真的在2028年这个利润能达到1000亿，那对应它的目前的折现的这个市盈率可能只有10几倍，那相对来说它的估值其实并不高。所以的话，这个接下来我们虽然也是要观察，比如说中报，包括今年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周期它的业绩的一个兑现情况，但是从它非常饱满的一个订单包括普遍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业绩的预期来看的话，当前的估值仅仅反映的是过去或者当下的这个时间周期它的一个业绩。那么这个估值的话呢，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现在看上去贵，但是当它的业绩增长兑现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贵。
1: 所以您认为未来2-3年依然会兑现目前对它非常高的一个预期？
0: 我觉得这种业绩呢是需要观察的，不能盲目的乐观说这个预期一定会兑现，或者是会有更加的超预期，而是要逐个季度去做一些观察和跟踪。那至少目前来看的话呢，订单它的这个 AI 的一个资本开支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些公司的一个高景气度的，所以在高景气度它的数据或者是订单没有证伪之前，我们认为目前还是比较有逻辑，比较有这个支撑的。那么目前的话呢，也没有过多的去看空这些硬件资产的一些理由。
1: 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投资者依然是因为目前景气的数据，所以对它依然有抱有比较好的信心。但是呢，也有一些投资者可能是觉得目前的估值过高，因为芯片、半导体、存储，总的来说依然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所以投资这些科技股其实很难啊，的确是啊。那除了科技股，我们再来看整体的市场呢。本周沪指呢是又回落至了半年线的附近，我们看到周五其实上证指数是跌破了半年线。那创指呢虽然是创出了新高，但是呢科创板高位回撤的两根大阴线啊也是让人触目惊心。那本周呢并没有完全修复啊，可能是一半啊，有些指数没有达到这个之前的一半的这样一个高度。那么 A 股似乎在六月份还面临着世界杯的魔咒啊，包括高位抱团股的这些有可能松动的压力啊。那么到底六月份的行情会怎么走呢？会怎么样呢？那对此我们也采访到了中越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孙建波，我们来听听他的判断。
2: 本周呢，沪指又回到了半年线左右，在沪指回到半年线左右的同时，我们看到创业板也创了新高，而创业板创了新高的同时呢，我们又看到了科创板高位震荡。那么这种格局实际上体现了市场的一个撕裂，这种撕裂的态势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正在憧憬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硬科技的新方向，而这些硬科技的新方向呢，它毕竟估值太高，所以哪些是真正的硬科技，哪些是真正的未来的一个长期发展的好公司，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观点分歧，这就是高位震荡的原因。而对于传统的白马来说呢，传统的白马股现在遭遇了市场的一个普遍的抛弃，这种抛弃主要是觉得他们是不是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掉队，但是我们看到估值本身一定会相对平衡，这就是我们觉得呢，今后一段时间里面在这种震荡和割裂的这样一个市场博弈当中，传统的白马可能会稳住，而我们对于这些新的这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硬科技，可能他们内部会出现分化。分化的原因并不是说 不看好新的硬科技，而是说要在新的这个科技方向里面去抉择，去选择它哪些是更好的，哪些是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发展的。当然了，六月份的市场呢本身有很多压力，这个压力呢有传说中的世界杯魔咒，有一些抱团股抱团取暖的魔咒，这些呢实际上体现了市场的一种相对谨慎的一种心思。这种谨慎的心思为什么这样毫无保留的暴露出来，实际上也体现了本身对于新方向的追逐的这样一个焦虑。在追逐新方向的这种焦虑之下，又担心市场会调整，从而出现了这种矛盾的心态，才出现了市场的高位震荡。这是呢当前上周的这种市场格局，也是可能贯穿六月份整体这个的一个形势。
1: 嗯，好，非常感谢孙建波。他认为这个硬科技啊可能会将出现分化市场高位震荡。那么硬科技分化如何分化呢？从哪些角度来讨论未来分化会有怎样的机会和风险呢？这个我想这个问题抛给周先生怎么看呢？
3: 嗯，好的。因为这个我们去看一波市场的行情，它走了长远，会不会有风格改变，它的核心点还是最长远的，还是产业趋势会走得更长远。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这些分化都要基于从产业趋势去做研判。当然就是股票的上涨呢和产业趋势它会有一个相互扰动的过程，但核心点依然是产业趋势为主。所以呢，如果我们回归到产业趋势，它其实上就是全球的这么一个 AI 的大浪潮。美国、中国、韩国、日本等等这些国家，其实可能如果有人去做全球的配置的话，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配置的方法来做配置。当然就是说，如果在资金自由流动的情况之下呢，哪一个市场获取的资金最多的话，那么它的走势会更加的流畅。如果获取的资金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存在着存量博弈的情况。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拉回到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核心点就是要马上到六月底之后就要去面临着这个叫季报叫半年报的这个兑现程度，以及和三季报的展望。其实这个呢大家可能在一季报的时候应该是记忆犹新，从那个时间点开始的话，市场走出一波波澜壮阔的与业绩相关的行情。那我们这一波呢，我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一样，它也会围绕着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和这个主线产业相关的AI 的这么一个去兑现业绩和继续增长的这么一个板块。那你如果把这些东西去分类的话呢，刚才主持人应该是提到存储，其实存储呢它的表现是比较靠前的。可能呢，如果我们从产业本身的变化来看的话，最近有很多负面的新闻的报道，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属于产业自身的动态在干扰这个股价的表现。但我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最终还是要去看它的业绩和当时业绩的展望。如果要再做细分的切分的话，其实可以大概把这个板块呢，把这个 AI 序列分为这个算力相关的、纯力相关的，然后就是这个传输相关的以及电力相关的。这些板块之中每一个板块它都在演绎不同的逻辑。譬如说像我们最近这个礼拜看到的市场的演绎的新技术的方向，譬如说像玻璃基板等等，它依然只是属于我们这个其中的在传输这一块或者在 PCB 这一块的一个新的技术的应用。从 PCB 到 ABF 载板到最后的更先进的玻璃基板，也就是说它这个逻辑点就是说，当我们觉得 PCB 本身的本体的业绩或者增速有一些疑虑的时候呢，其实大家把眼光它放到了更长远的确定性的技术的方向去看。那对于这些确定性的技术方向，我们会发现类似于像一些玻璃基板，其实它炒作了一些股票，它跟之前 AI 的股票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些股票的起始的估值是非常的低的，所以呢它完美的解决了这个就是短期、中期、长期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我只是举一个案例，但是我们回归到本质来讲的话，从现在往后看一定要去从这个细分的角度去挖掘它业绩、它的趋势和未来的产业的大方向的趋势，才更有这个把握性。也就是说这个某个细分的板块它的业绩 确定性在增长，

0: 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技术迭代可能到了2028年之后是要被取代或者部分替代的。那么这种呢，我觉得哪怕它的增速再高，其实呢它的仓位我们是要做一些这种这个区隔的，就是它的仓位不能去太重，所以始终要在业绩的增长和技术的确定性之块去做比较。总结来讲的话，对于 AI 这整个板块的这个怎么去区分呢？实际上呢，我觉得有三个点。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回归到，因为一旦面临着这个叫业绩这个兑现的时候，一定要回归到主线的大股票、大市值的股票，因为它是最本体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区分未来的新技术的方向和当前在整个产业链里通胀的方向，就是说某个材料涨价了、量增了，类似于像 MLCC 炒作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它是量增、价增、力增的这么一个过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要回避一些逻辑驱动的板块。怎么来讲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 AI 里把所有的股票都做过一个分类，大致上分为三类，不管是什么细分领域。第一类是否是业绩驱动，有没有这样的板块，肯定有的，譬如光模块它其实很便宜，对吧。第二类是订单驱动，这个是排序第二的。第三类是逻辑驱动，但是我们现在一旦回归了6月份和7月份，第三点建议要规避纯逻辑驱动的板块，这样子呢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大块，就是 AI 相关的产业趋势。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呢从 PPI 的角度去看的话呢，往后看的话，这个板块譬如像有色呀、化工啊等等，其实应该这几个月被埋没在市场里面，很少有人关注。但是我觉得一旦进入这个就是季报的这么一个环节的话，这些业绩本身还是在增长的这些板块，我认为呢其实还是有它再次表现的机会。应该是通过这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 AI 的方向，一个是 PPI 它持续回升的这么一个方向去挖掘这个细分的方向。
1: 您说到这个PPI 的这个上升啊，包括通胀的这样一个逻辑，我们看到其实本周涨幅居前的板块还有一个是煤炭板块。如果从一周来看，煤炭板块本周上涨了6.98%，将近7%啊。如果从年初至今来看，煤炭板块上涨28.47%啊。当然还有石油石化板块，石油石化板块落后一些啊。这个虽然本周上涨了2.37%，但是年初至今啊，仅仅上涨3.21%。所以其实，在资源板块内部也有一些变化。而资源板块除了跟 AI 相关的需求之外呢，其实还有就是中东的这样一个战局跟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相关的这些涨价或者是供应链的中断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怎么看待科技和资源这两条线呢？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这两条线的投资逻辑该分别怎么样来看待？
2: 好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现在决定着各类商资产定价的只有两个逻辑。第一个逻辑呢，就是旧世界的裂痕，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包括逆全球化、包括商品涨价、包括全球回报率下降带来的债务问题等等，这些其实它都体现为旧世界的裂痕。而新世界的扩张呢，我们看到的是旧世界你越来越难去做新增的产能扩张，越来越难去做借贷的扩张，但新世界呢，以 AI 为代表的这些科技呢，却是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把钱投给他，却又这个找不到门路啊。然后他的这个整个产业链环节呢，不再是产能过剩的环节，而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变成了紧缺通胀的环节。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在时间节奏的交易过程当中，需要去把握整个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你追我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从六月份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呢，是市场开始陆续的去交易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油价也在相对偏低的位置，可能90多的这个位置开始慢慢的去震荡。与之这个伴随着呢，就是说过去可能涨得比较多的这个化工板块，然后包括石油石化就出现了一大批的兑现，也就是说你可能油价并没有上涨，但是你相关的这些公司的股价在兑现啊。这个是我们讲说预期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确实看到了油价没有跌，但是相关的公司的股价却在跌，也就是说可能对于它的预期开始抢跑，觉得我再去交易未来后续

0: 区的这个供应链放开导致的未来的价格的下跌，但是未来价格是否一定会下跌呢？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即便后续呢，霍尔木兹海峡如期的放开，我们也看到的是全球的这个包括各个国家释放出来的这个原油的战略库存也达到了一个比较恐怖的量级，也就是说，我们往远期去看，全球的由于霍姆斯海峡至少从3月份到6月份短缺这段时间，它造成的影响还没有被市场充分定价到。也就是说，对于包括刚才提到的化工以及部分有色金属，包括农产品的价格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体现出来。包括我们去看后续的，可能从6、7月份开始的大家去交易的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现象导致的农产品的涨价现在也没有体现在这些商品的价格当中，所以往后去看的话，我对于整个的宏观节奏对于大宗商品的价格的影响，我觉得是要偏乐观一点的。那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从旧世界向新世界去转换的一个过程。我们之前的研究当中提到一个点，叫做科技存在一个流动性陷阱。这个流动性陷阱怎么去理解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等等这些国家当中，都存在刚才提到的 K 型分化。那为了解决这个 K 型分化的过程呢，我们一定是要为去解决了这些被迫失业的人群，去给他创造失业金，去给他创造新增的就业，于是会去想方设法的新增信贷，去宽流动性。但是呢，在现在的美国的信贷结构当中，又超过了一半的新增信贷是被 AI 这个板块借走的。那也就是说，你新宽出来的流动性又被 AI 借走了，去挤出就业了。所以，对于传统板块的这种流动性的补偿就会越来越弱，也就是流动性的宽松对于传统板块的刺激被 AI 边际的缩减掉了，反而 AI 在这个宽流动性的环境之下，去获得了更多的流动性以及更多的信贷支持。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想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万物皆周期。那对于这一轮 AI 板块的周期而言呢，我想可能要把它放在一个宏观的角度上去思考，也就是说，对于这轮 AI 而言，它是否是像一个类似于房地产周期、基建周期一样的一轮几万亿、几十万亿量级这样的一个大的宏观周期。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宏观周期的话，我们不妨去想一想，对于我们国家、对于美国、对于日本而言，过去都经历过的，可能长达5到10年的这样的由房地产、金融、建材、建筑等等这些板块所钩织起来的，可能很长一段时间的周期长牛。在这个一整个周期当中，这些所谓的成长股，实际上在这个周期当中，由于他们才是利润兑现最强的板块，反而他们其实是价值股。所以在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流动性，所谓的科技的流动性陷阱的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认为在年底刚才提到的美联储潜在加息的这个风险暴露出来之前，仍然是科技的这个流动性陷阱不会去结束，也就意味着说它继续跑赢的这个概率仍然是偏大的。所以我们要一正一反的去讨论这个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之前的这个资产配置，那可能从短期节奏来看，对于6月、7月份是不是我们可能逢低去抄底商品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可能往中长期去看，仍然是以拥抱新世界的科技为主，对。
1: 也就是说，短中期可能大宗商品有一些机会，但是长期来看，科技依然是主线。尤其是在年底之前，美联储加息之前，好，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市场的这个科技板块、科技主线，它的确是在分化。就像刚才杨先生说到，最近可能 AI 的软件有一些表现。另外，港股方面呢，尤其是港股方面的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当中也有一些软件或者互联网平台类的企业。我们看到，整个港股恒生指数啊，包括尤其是恒生科技指数，今年以来是下跌了11.38%。但是恒生科技指数本周也有一些异动，包括腾讯在内的有一些 AI 方面的布局啊，所以恒生科技指数出现了异动，意味着什么？AI 这个整个在中国的这个 AI 的发展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路径？我想请教一下杨先生。
2: 好，那其实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高位的抱团品种啊，可能是它接下来大概率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均衡化的这样一个演变的方向。那这种均衡化就是，未来呢也可能会有其他板块会加入到轮动的序列当中。这个就像我们去年2025年看到的一个 A 股的整体的行情的一个运行，虽然说像光模块包括存储这些高景气度的方向表现也是非常的强，但是去年我们市场当中也是出现过像创新药、像高股息、包括商业航天、有色资源， 这样一些这个周期性的一些主线行情的。所以具体到今年来看的话呢，过去的半年当中，似乎我们看到的这个行情好像仅仅只局限在于光存储芯片包括这个电子相关的这些行业，其他的行业基本上是没有太多表现。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很多的股民所抱怨的，就是一九行情或者大部分人在亏钱，只有少部分人挣钱，而且是挣得盆满钵满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我认为进入到下半年来说的话呢，这个行情大概还是会有更多的一些线可能会跑出来的。那么其实市场当中我们刚刚谈到了，一个是业绩，第二个是景气度，第三个是产业逻辑。其实呢，谈到业绩这个层面，也不仅仅是只有这些硬件相关的资产是有业绩的。那比如说我们市场当中像非银金融业绩也是非常好的，而且至少过去的半年当中，这个资本市场整体的表现包括成交量活跃度，那相比去年其实还是要好一些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像一些这个中游的一些制造业啊，整体的话整体表现也是相对不错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未来都是可以适当关注的
1: 啊。换句话说，其实低位的部分业绩好高景气的板块，包括部分的非银金融消费等等啊，是可以去从中挖掘的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接下来再开一条我们的这个采访啊，因为我们看到的确当前科技的抱团有所松动，那么煤炭建材等等板块呢似乎有一些异动或者是上升的趋势，而传统的消费传媒地产似乎也有一些止跌的迹象。那么以上种种的这个迹象说明了什么呢？市场真的有可能在板块之间形成高低切呢？是不是会切换成功呢？那我们如何来应对当前的走势呢？操作策略又是什么呢？再来听一下中越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孙建波的观点。
3: 当前有一种观察认为呢，科技股的一些抱团可能开始出现松动。我觉得呢，倒不是因为抱团本身出现松动，因为市场啊，并不会说有很多人说一起联合去持有一些股票，抱着股卖啊，大家在进行判断哪一个点啊是贵了，哪个点是值得去卖出。所以当前呢，对于涨幅过大的或者涨幅很大太大的这样一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些新科技方向，那么这些方向上呢，他们这些股票啊出现了一个观点的分歧，所以呢才会有一种所谓的抱团松动的这样一个迹象。而对于煤炭建筑对吧，这一些传统的板块来说呢，由于它本身的业绩，由于当前的高油价等等这个原因，但是他们业绩的相对稳定，所以他们呢反而出现了一些上升的这种趋势。而对于传统的消费，一些传统的白马，他们呢本身啊这种下跌的态势呢有一种止跌的态势，实际上是当他们下跌过度之后，他们的估值便宜了，自然会引起一部分建仓的这种需要。所以呢，这些种种的迹象说明了什么呢？种种的迹象啊，说明了市场正在去寻找新的平衡。为什么寻找新的平衡？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某一类板块的发展，一个社会的发展一定是相对均衡、相对全面的。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它的发展本身一定会带动全社会所有行业的效率的提高，所有行业效率的提高，它一定不会说让所有行业的经济能力都下滑，让所有行业的股票都下跌。所以在目前我们看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硬科技的这样一个板块的大幅上涨的同时，这些传统的白马的下跌啊，这种态势实际上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这种纠正我想就在当下可能会发生。这就是我们当前看到的市场的风格可能会进入一个切换临界点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市场风格进入切换临界点的原因，它的背后的深层次是估值本身的这样一个再平衡。那么这种格局什么时候会发生改变？那我想就是在传统的白马它的估值比较低的时候，已经低到让大多数人认识到它的长期价值不应该被忽视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呢，当下啊正在向这个阶段切换，也就是说传统的白马，传统的这些股白马股，传统的这些这个所谓价值股，他们的估值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之后，他们的价值会被大家所认识。而我们看到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些硬科技的这些股票，虽然他们的前景很好，但是毕竟其中有一部分的估值已经过高。那么我们过去也提到，对于硬科技的发展的话呢，可能要从硬件向软件过渡，也就是说软件公司和各种各样应用的公司将是下一步的 更主要的方向，

0: 好，那假如主线还在科技上，那未来会不会从硬科技扩展到其他的科技的一些细分的领域呢？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港股的恒生科技指数里面有很多互联网的大厂啊，他们一直跌跌不休，可以说是港股的互联网的这样一个板块和港股和 A 股的生物制药啊、创新药板块，其实是这段时间跌幅最大的啊。那么，但是他们其实也同属科技板块，业绩也不差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当中一些大厂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腾讯，其实在整个 AI 领域有所布局。怎么看待这两个板块的跌跌不休呢？跌出价值来了吗？我想请教一下杨先生。
1: 那其实今年的这种行情非常极致化，然后，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业绩条线，包括这个景气度以及产业逻辑这个几条线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说市场当中也不仅仅只有 AI 的硬件资产是符合这几条的，还是有一些低位的资产是也有类似的这种逻辑，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像这个创新药，那么创新药特别是这个一些优质的品种在港股可能是居多一些，那么这些品种本身估值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的低，而且业绩呢我们看到从去年包括今年的一季报落地来看的话增长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他们本身也是属于医药当中这个科技含量比较多的这样一些品种，那我认为未来来说的话，这种极致的低估或者是被市场眼下所这个看不到的这样一些机会，未来大概率还是会有价值回归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恒生互联网以及恒生科技。那这里的话呢，可能因为港股的整个指数构成，它的权重呢就是以互联网、消费、金融、医药这些为代表，但是未来来说的话，如果硬件资产有一定的波动和调整，甚至是日韩股市有一定的波动，我认为对港股来说是一个好的，因为资金可能会关注一下港股的这种低位的一些机会，像恒生互联网。
2: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3: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4: 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5: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6: 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7: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8: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

0: 是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2: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3: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再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停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当前证券投资市场波动加剧，风格切换频繁，量化交易快速发展，与主观多头策略的关系引发广泛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长期主义的信念与行动逻辑，如何通过认知迭代、策略融合以及数字化赋能锚定长期确定性，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
1: 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
2: 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
3: 需要提供更丰富的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
4: 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
5: 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远进。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聚焦价值本源、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长期主义突围，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重阳投资董事长王庆、元盛资产大中华区总裁柯英明、东方财富证券总经理助理、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汤贤、银业投资总经理单吉军、东方证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副总经理、系统研发总部副总经理周仁才。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聚焦价值，价值在我们市场经济中呢，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啊。我们市场经济中的不同主体呢，围绕着价值呢，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啊。那么我们的理解是，我们的企业家是价值的创造者，资本市场是价值的发现者，投资管理机构啊，那么是价值发现基础之上，帮助我们的投资人呢实现价值的积累，进而呢实现他们的投资的收益的获得和财富的保值和增值。我首先呢想谈谈我们对2024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表现背后的逻辑的理解。一句话概括呢，中国股票市场在2024年以来的表现呢，可以理解成是资产荒背景下的价值重估，而这个价值重估呢，又是分阶段的。当前中国的市场中呢，整体的资产收益率是下降的，尤其是以国债为代表的无风险收益率，现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在2%以下，甚至低的时候呢，接近1.5%。而我们另外一个典型的代表，比如说货币基金的这个收益率也到一的附近，甚至比1%还要低。这就使投资者的注意力呢开始更多的聚焦权益市场、股票市场，因为股票市场呢成为可能提供比较高的收益率的一个重要的资产类别。2024年这个9月底之前，因为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资本市场政策各方面呢，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转向，实现了对经济、对市场托底的效果。于是呢，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开始修复，逐渐改善，是2025年以及2026年部分时间我们市场的主要特征。这类具备很强成长性的资产表现非常亮丽。主要体现为这类资产的被市场重新估值。于是呢，我们的市场就走到了今天这样一个位置。前瞻性的看市场如何表现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我们的一个判断是下阶段呢，很可能我们这个价值重估呢会继续有望出现低估值的价值股的重估。进入到5月份以来呢，随着一季报的这个公布，很多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了拐点，甚至超预期，让我们看到了上市公司的业绩进入一个新的景气向上的这样一个迹象啊。那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看到一些我们前面提到的跟经济基本面有关系的低估值的这类资产呢又开始有所表现。对于我们作为资产管理人来讲，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帮助我们的投资者抓住市场中的机会最终呢能够尽好我们的受托人义务帮助我们投资者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首先呢，谈谈我们对股票基金投资收益来源不同层次的理解。这是一个金字塔，这里面呢分4层啊，由低到高分别对应着我们理解的股票投资收益的不同来源。第一个来源呢是纯粹的贝塔，就是宏观的或者是行业性质的这样一个波动。这类基金呢通常收益波动比较大，预期收益率呢也比较有限，而这类资金呢规模最大而且呢成本最低。第二个收益来源呢也就是聪明的贝塔，在指数基金基础之上有加了一些主动管理的要素，实现了较大的收益。这类基金呢通常包括那些长期高仓位运作同时具有鲜明风格的公募基金也罢，或者是私募基金。在投资管理中最高的一个境界基金啊，能够产生纯粹的阿尔法也就 pure 阿尔法

那就是说，不管市场环境如何变化，涨也罢，跌也罢，我们通过我们投资管理人的努力，产生的收益呢，能够比较稳定啊，不受这些大的因素影响，而是更多的聚焦具体投资标的到底能不能产生这个好的这个投资回报。退而求其次呢，我们再提出一个第三个股票基金投资的收益的这样一个来源，我们称之为聪明的阿尔法啊，叫 smart 阿尔法，在保证一定收益的情况下呢，能够控制波动，而且呢业绩的可复制性强啊。那么这类基金通常是那些回撤波动管理能力比较突出的主观的多头私募或者是公募专户来完成的。作为我们纯阳投资这样一个主观多头的私募管理人呢，我们试图呢给我们的投资人啊能够创造绝对收益的一个体验啊，目标是寻找一个所谓的聪明的阿尔法。纯阳投资在这方面的一个尝试，这就是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多数情况下，一个基金呢是由一位基金经理来管，而且一个基金呢也往往是跟这个基金经理的个人的名字是挂钩的。我们尝试的是在一支基金由多位基金经理共同管理啊，通过分仓的形式实现共同管理的同时呢，投决会又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里面呢，就形成了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这个模式呢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呢，管同一支基金产品的基金经理都有共同的投资理念和投研方法，因为它都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投研人员，所以大家有共同的投资理念和投研方法。同时呢，有我们投决会统一的策略指引，具体在实践中表现为投决会决定基金产品的仓位区间。同时呢，投决会还会把关我们核心投资股票库的一个准入，所以就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指引。我们每个基金经理又有各自独特的能力圈，体现为自己的研究的特长，也体现为自己的性格特点。这样呢，大家有独立的鲜明的能力圈的多个基金经理组合在一起，就能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超级能力圈，取得一个取长补短、交叉赋能的效果。为了更好地实现这样一个效果，我们在实践中呢强调了信息的充分共享、完全透明。大家不仅通过日常的交流形成这个投研互动的这样一个局面，也有这种无声的但是非常有价值的交易的语言，构成大家这种高质量的这样一个沟通啊。久而久之呢，长期磨合呢，就会产生这样一个耦合效应，投资收益率比较可观，能够满足我们投资者的预期。同时呢，由于我们这样一个投决会领导下的多基金共管模式，在实践中呢，我们就实现了我们投资组合的阿尔法的来源的多样化。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基金经理共同组成的一个超级能力圈，这样呢，我们多个阿尔法的来源对于我们投资组合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就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呢，还有投决会自上而下的这个仓位的指引，对控制整个市场和组合的这种系统性风险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效果。

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量化投资呢，是区别于传统主观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量化投资的研究方法是以数据驱动、数学建模与系统化、科学化的验证为核心的一个多阶段的一个流程。策略本身，无论是长期或者是短期的，都依赖于持续推进研究与开发，提升既有交易信号的同时，也寻找一些

增加，在风险管理上，其实量化策略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量化管理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只依赖于单一的一个风险目标或者是一个参数来做风险管理，而是需要采用多层次的一个风险管理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让策略可以经得起考验。长期的量化投资其实是从一个整体的层面出发，希望利用一个稳定的风格一致的但具有弹性多层次的一个框架，让投资人在一定的时间后也可以对于策略有一个可理解而清晰的一个认知，彻底了解自己的资产配置的一个情况。数据其实是量化策略的一个宝贵资源，不同种类的数据能够提供不同的信息。除了数据和策略以外，很多在海外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如主权资金、大学的捐赠资金、社保基金，他们配置的 CTA 策略其实都会看底层的一个投资范围。海外的期货品种大多数都是以金融期货为主，这也解释了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海外的投资人非常希望进入我们中国的期货市场，因为中国的期货市场是非常独特和有优势的。境内的商品期货都是和实体经济挂钩，有一些商品更是在海外是找不到的，形成在策略长期的分散化上面啊，起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作用。而上海尤其是浦东更是很多外资走进来中国第一个希望能立足的一个地方，浦东是非常先进和开放的，这个可以让外资更好的那个学习与中国市场的那个特色，让他们有足够的那个信心可以长期参与到中国的金融市场里面。反观来看，国内的投资人也可以同样的反过来投资全球的期货市场，透过一些特定的合法合规的渠道，比如说 QDLP， 这样的长期配置呢就可以达到真正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效果，也是一个 CTA 策略它本身可以发挥的一个作用。

我今天那个要讲的题目呢，就是量化呀，跟主观多头以及包括其他市场这个参与者之间的这么一个长短期的一个关系，然后怎么样呢？从偏博弈性的这种关系走向共生共荣的一个关系啊。我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需要提供更丰富的一个风险管理工具啊，包括对冲工具。那最终的目的呢，是要共同提升 A 股的这个性价比。首先呢，我们从一些简单的这个数据来讲，比如说大家做一个风险评价，那风险评价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是所有大力资产的下普比应该接近，假设不考虑资产的相关性，那么这个风险预算应该等于下普比的平方。我这个只是收益波动比啊，还没有减掉无风险收益，如果考虑到减去以后，自然比例就是非常低的一个，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短期投资跟长期投资有一个基本的量化这个定律，对吧？大家知道这个长期的复利等于什么？等于短期的端到端年收益减掉方差的一半，这个就是在投资里面著名的波动率税。你波动大的话会侵蚀你的长期收益，所以我们的要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怎么样让 A 股更完善。所以呢，我做了一个这个三分法啊，一个跟规则完全无关，就是风险溢价，它就承担了风险，行业里可以称之为叫伪阿尔法，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规则中性的，因为 A 股的散户众多啊，行为偏差很大，那么这个通过能力赚的钱我觉得也是正当的。还有一个是跟规则相关的，根据我的这个估计啊，过去这个五年啊，风险溢价的阿尔法应该显著上升，基于散户的这种行为偏差赚的钱应该比例大概不变，但是基于规则这个赚的钱呢显著是下降的。但是呢，整个的这个舆论还是聚焦在不对等的这个情况上面，并进行了舆论的一个放大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过去的话，监管已经在现有的约束框架下出台了很多的这种限制性的政策，该做的已经做了啊。我认为呢，是在已有约束框架下的一个接近最优。最后的一个建议，改革不是要限制量化，而是要赋予更多的这个风险管理工具，让竞争回归到这种这个能力的本源，而不是资源。阿尔法是短期的，但是通过这个短期有效的阿尔法的博弈，最终我们要提供一个有效定价的贝塔，最终就是提高 A 股的性价比，吸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目前的我们的市场进入了一个低收益、高波动、快流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单一的策略或者过往的经验与短期的择时的有效性在下降，行业重回到价值本源与体系化能力的竞争。那对于我们资产管理人而言的话，我们的核心命题就是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的常态中要构建更有韧性的收益来源与风控体系。稳健复利我们认为才是长期主义的这样本源。长期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延长持有的时间，而是在能够可承受的风险范围内能够持续创造风险补偿，并让客户满意，也能够长期的持有。从我们营业而言的话，我们从做固收起家，经过多年来的市场洗礼，我们发现这个长期的收益并非来自于单次的胜率，而是来自于持续空置回撤后的一个复利的积累。真正可持续的投资能力必须同时回答收益的来源、风险的边界与客户的持有体验。在我们的投研体系当中，我们大概分了这样四个这样一个框架。首先，在宏观配置上，我们要勾勒我们经济的图景与范式的转换，要跟踪成长、增长、通胀、政策与流动性的变化，判断大类资产风险收益比与风险预算的方向。在中观的方面，我们主观要关注产业，理解景气度与格局。我们深入到我们的科技、高端制造、新能源以及化工、消费等等一些细分领域，去追踪技术的迭代与供应链的这样一个变迁。从微观的验证方面，我们又回到先进流域经营质量，通过财务调研与数据交叉验证，提升对真实经营质量与估值安全边际的这样一个判断。如果我们做固收而言呢，我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指引和自下而上的验证，去识别那些现金流坚韧、受益于行业格局改善的细分领域主体。我们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与信用研究，建立这样一个安全边际，识别真正可持续的风险补偿。在我们的主观研究过程中，量化给了我们的一个极大的这样的赋能，把研究的认知沉淀为系统的能力，不仅仅是量化选股或者是 CTE 策略，它更是一种赋能全投研流程的一种工具。我们要因子化，把我们的经验拆成可验证的这样变量，利用量化手段进行风险计量和归因分析，纪律化减少情绪和路径的依赖，用规则约束仓位交易和止损复盘，提升执行一致性与组合的透明度，敏捷化快速响应市场结构变化，通过数据更新、模型监控和策略归因，及时识别风格切换与风险暴露。策略融合我们认为不是拼盘，它更多是一个协同。我们追求的是统一的宏观逻辑向下找最具性价比的组合策略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不是追求规模的最大化，而是致力于成为一个策略库丰富、能灵活应对不同市场环境下的一个多策略的协同平台。

传统量化主要依赖结构化数据和统计模型寻找价格偏差。当前 AI 提升了多维信息处理、推理式研究、智能风控管理等关键路径的服务升级，目前主要呈现从单模型到做多智能体的协作，从因子合成到端到端的建模，从识别形态到理解逻辑的方向发展。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整体而言，人主导、规则驱动的传统实践开始向机器主导的方向演进。机器主导的决策根本上还是由掌控机器的人的投资理念所决定的。随着市场结构、参与者构成等因素变化，历史数据的信息含量在降低，样本缺失导致尾部风险低估，依靠历史回测的传统静态的策略框架面临着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不只是追逐短期的价格波动，而是坚守长期视角，回归价值本源，充分利用 AI 带来的量化投资能力边界，动态响应市场变化，识别那些能够真正穿越经济周期持续创造价值的投资机会。在 AI 时代，要实施这个长期主义理论的效果，主要决定三个因素，一个是模型，二是数据，三是因子决策。首先，模型方面，金融计量模型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金融行业的数据的信噪比是非常低的，在语言领域提炼的模型框架未必能够真正适用。金融行业的数据量跟社交等其他领域相比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应该秉承模型思维，根据场景选择不同的模型。在拥抱大模型的同时，不应该忽略其他模型，比如传统模型在风险计量、因子归因、均衡定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次，数据方面，数据是基石，随着市场有效性的增强，过分依赖量价及基本面数据的获益空间正在变窄，需要我们扩产数据集。但这又会带来宏观、微观数据、高频、低频数据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兼容的问题。 AI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可以通过海量微观数据研究宏观总量的动态变化，解决原来宏观研究中先加总后建模导致的信息失真。因子方面，从传统的量价因子、基本面因子、机器学习提取的隐性因子，到大模型为因子投资提供新的武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可以采用多类数据集，增加样本脉的周期和随机扰动测试，通过审计机制防止多智能体的级点误差。但是我想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以经济金融理论、投资的基本逻辑作为先验，结合数据再进行 BS 更新，完成动态的决策。我们需要拒绝炼金术式的因子挖掘，通过逻辑先验与统计后验的双重机制，让每一个超额收益都有源可溯。

从价值投资的投研迭代到量化策略的模型适配，从数据驱动的决策创新到多策略的有机融合，再到固收领域的技术渗透，证券投资行业在应对市场变局的多个关键维度上呈现了投研进化与策略融合的多元视角，但在实际投资过程中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前面我们四位嘉宾呢都做了非常非常精彩的分享，意犹未尽。下面呢，我就想跟进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就问我们柯总了。刚才在您演讲中提到风险管理，这个海外风险管理在逻辑上和境内呢有所不同，尤其在我们缺少一些长期资金和耐心资本，有没有克服不同挑战？
1: 海外的那个期货市场，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其实就有一些很齐全的数据。我们中国呢，期货市场是要到90年代初才会有一个数据出来。风险管理其实在这个策略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因为它本身每个信号它能够为带来一个收益的话，其实不会太高但形成了就是在那个风险管理的框架上面要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安排，才可以让策略可以很稳定的那个经得起考验。我们常说外资过来会不会有水土不服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反而是没有，因为我们在上海设立一个公司，展开我的业务为投资人带来一个工具。其实我们也是更希望把一些就是我们海外的一个投资理念可以带到过来中国。那这个数据上面呢其实海外跟境内的其实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非常的那个荣幸能够在上海设立这个公司，然后也是就是招聘了不少的这一个同事来做一个本土化的一个研究。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深深的那个感受到，我们是要拉长一个时间的那个长度用一些科学的或者是一些新的方法，把这一个风险管理的整体的一个逻辑给做好让它可以就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里面运行，
0: 适应我们中国的这个实际情况，来调整一下我们的一些管理的这样一个方法哈。第二个问题我想问我们汤总就是说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量化中的风险溢价阿尔法占比在上升，这能说明量化和主观价值投资方法是在融合吗？是不是这个是一个真正的投研进化？
2: 我个人觉得呢，从量化投资跟这个主观投资从方法论上来讲还是根本不同的一个门派。量化的话是对于这种统计规律的一些研究，而这个主动管理呢，可能是要更多的分析企业要看这个企业的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样。我们观察到的这个现象，就是量化在基本面的这个因子上的这种更高比重的一个暴露，可能更多的是呢，因为这个整个量化的规模在上升，然后呢，它被迫来降频，然后就降到了一些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因子的这个策略上面。理论上来讲，肯定有双方有融合，做主观的可能也会用到一些量化的方法，做量化的可能就是更多的基本面的因子也会在考虑。
0: 下一个问题问我们银业投资的我们单总我们银业呢是固收为主同时覆盖宏观、量化和股票，算是多策略的管理人吧。那么我们市场中呢，现在很多机构都在做多策略拼盘，但是呢也偶尔出现过所谓多策略踩雷，请问在投研进化过程中，如何打通不同策略之间的壁垒，实现真正的融合而非简单的这个拼盘？
3: 我们之前是以做固收起家，到发展为今天是一个多策略管理人。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如果是单一策略的话，很难去穿越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流行的周期的。加上投资者现在对所谓的绝对收益的这个诉求越来越明显，我们认为想把它有效的融合，我们做到了四个统一吧。第一，我们在股债商在这几大在国内能投的这三大类商品当中，我们先要沿用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宏观投研的这样一个框架。第二个呢，我们更重要是要统一我们的风险预算。我们在股债商的分配上，其实不是以按资金的规模来分配，而是说在设定一个我们这个总的风险预算。第三步，我们就通过量化的赋能，把我们各个细分的这个资产里面又拆分了几个细分的一些策略，比如在债券领域里面，我们把分成信用债、利率债、可转债。股票部分，我们对我们的一些过往的一些投资的经验，通过量化的方式把它实现出来。第四点就是我们要打通了我们内部的部门之间的这个这样一个设立，我们成立了一个我们叫宏观投研小组，打破原有的你是固收部的，你是权益部，你量化部的，从绩效上来说，大家是一个利益的这样一个共同体，避免出现一个单一策略的这样的一个较大的这样一个偏差。通过上述这个几点，从我们实践上来看的话，还是能够很好的来控制整个组合的这样一个波动，在整个我们设定的总预算的情况下， 通过这样的内部的这样的有效的这样一个融合之后呢，输出来这条曲线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0: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留给还是我们周总啊，当前资管市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量化策略的这样一个大发展，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经验，尤其前瞻性的看，帮助整个量化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哪些这个贡献吧？
2: 因为我们的交易是全资产的，权益的也有，固收也有，其他的代客也有的。为了实现策略融合、组合管理、资产配置，单单看一个账户一类资产肯定都是空话。我们十几年前就开始谋划这样一个统一性的一个大平台，就是希望以高性能的消息总线和基于共享内存技术构建的技术交易框架，提升交易效率。这个平台已经支持了这个多市场、多品种，提供做市、自营、对客和风险管理核心的服务，涵盖订单管理、策略管理、定价引擎、库存管理等量化回测这样一整个套体系的一体化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正是有了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啊，我们才能够真正践行多资产、多策略的融合交易，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得到利用低相关性获取分散性的一个长期的收益。在 AI 方面，我们这两年也落地了那个主流的大模型的本地化的部署，在此基础上也建成了涵盖宏观、行业、个股、债券等维度的智能投研的一个服务。目前在因子挖掘、在知识库的构建、在热点的追踪、在研报检读等一些场景下是应用的比较多的。当然从今年开始，我们 AI coding 就是辅助我们编程这个叫智能体的发展以后，这个也显出了我们提升了我们的研发效率，使我们的策略的迭代效率和响应市场的能力也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高。
0: 好的，谢谢周总啊，也特别感谢我们几位嘉宾今天非常专业的倾情分享，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嗯。

0: 力重器看生命本源，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25年25倍，有很大一个贡献来自于就我们基础设施。
0: 泽四方助产研创新，
2: 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创造，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
1: 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度。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节目，本期聚焦位于浦东张江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为什么煎蛋时透明的蛋清会变成白色？为什么伤口会慢慢愈合？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主角——蛋白质。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就像精密的机器离不开运转的核心部件一样，生命活动也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解码蛋白质也是在解开生命的奥秘。在浦东张江，有一个牢牢牵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牛鼻子的大科学装置，它就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科学家们在这里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够看见这些生命的核心分子，并理解它们如何运作。这座大科学装置于2010年12月开工建设，2015年7月正式开放运行。全中国一半的蛋白质结构研究都出自这里，它也成为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浦东张江拥有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集群，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已经对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有了一定的了解。

0: 从2015年正式运行到现在，这座大科学装置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看到了哪些生命的奥秘，产生了怎样的科研成果，背后又有哪些前沿技术的支撑。那么今天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进一步详细解读。他们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执行院长吴嘉瑞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欢迎二位。二位教授都是先后担任了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任，所以首先请二位为我们观众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蛋白质设施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为什么中国要有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来解构蛋白质结构。
1: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简称蛋白质设施吧，是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科学装置。2010年左右前后，著名的这个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他就向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说我们国家在生命科学方面需要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针对蛋白质来进行研究。经过这个他的努力，还有国家的这个发改委有关部门的支持，后来就决定要在张家建立这样一个蛋白质科学设施。那么我很荣幸地参加了这样一个筹备的工作。我们这个设施它的主要任务呢，是要研究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因为我们生命体里面这个蛋白质是各种各样生命活动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执行分子。那为什么蛋白质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呢？是因为这个蛋白质长的形状不一样。那么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状，所以呢，我们需要用的武器就不一样了。上个世纪50年代呢，那么我们最早研究蛋白质呢，也是通过 X 射线来照射蛋白质，然后获取它的空间结构的信息。后来发展成一个同步辐射的这样一个我们熟知的上海光源，就是这样一个装置，它提供的更高的能量，但也是 X 射线，可以把那个蛋白质结晶以后的晶体结构，把它的空间信息给获取。还有比方说核磁也是一种可以获得蛋白质空间结构信息的一种研究设备。现在更新的是一种我们叫冷冻电子显微镜，简称冷冻电镜，可以研究那个更大的蛋白质的复合物。研究蛋白质啊，它的这个仪器设备也各有各的特长，但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给它组合在一起来形成这样一个大科学装置。打个比方，三甲医院，第一它有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呢它的设备非常的完整。我们这样一个蛋白质设施呢，就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前面的诊断研究。这就是蛋白质设施整个一个设计方案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思想，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
2: 结构生物学就了解蛋白质的结构，比方说解析很多医疗药物研发过程，这些都需要，如果没有自己的那个大装置，那这些研发呢都会落后的。因为设施之前碰到很多朋友，他们说数据要不就是英国 Diamond，要不就是去日本的 SpringAIDS， 需要到国外去收数据，然后样品的运输，然后很多都非常不方便。自己设施出来建成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做，这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科学家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结构生物学那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结构生物学的产出依然不到1%。但到2025年，我们的产出是全球的25%，25年25倍。这个呢，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基础设施。
1: 从2015年投入运行以后，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产业用户科研院所大概有500多家，然后有10万以上的人次来采用我们的设施来进行研究，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在逐渐生长。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都是国际的我们叫做重要的这个期刊，像 Nature、 Science 或者 Cell， 每一年几乎都有蛋白质设施支持的一项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或者是中国生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饶子和

0: 院士和我们这个上科大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联合发表了一篇 SENSE 的文章，研究乙肝的表面抗炎。这个乙肝表面抗炎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蛋白质的复合物。饶子和院士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个的研究，但是利用蛋白质设施的各种设施设备，最终把这个结构解析出来。这个对未来制造，比方说相关的疫苗啊，做药物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作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蛋白质设施配置阵容十分雄厚，不仅汇聚了国内种类最全的质谱仪，支撑药物筛选与蛋白质动态监测，还有核磁等高端设备，能在溶液状态下解析蛋白质真实结构，而冷冻电镜更是拥有近原子级的超高观测精度。平台整合了九大技术系统，搭建起从蛋白质样品制备、结构解析再到功能研究的完整科研体系。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一支技术精湛的运行服务团队，以顶尖技术实力助力各类生命科学课题深入研究。
2: 这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十几年磨一剑了啊，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难点，我们是怎么攻克它的？
0: 一路走过来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啊，因为第一就是说整个这样一个大科学设施它怎么管理，而且呢我们是把在上海官研的它里面五条这个高速的能量线，在这个线上建了六个实验站，分别有这个晶体的，有小角散射的，有红外的啊，这个都比较专业的。所以一个园区是在上海官研五线六站，一个园区是在海科路，然后把那些高端的研究设备放在一起，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协调和管理就比较复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仪器设备怎么样把它的这个能耐发展到最极致，这个你要技术方面也要提升，所以在我们培养队伍提升技术这些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3: 设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设备是全国是最领先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各个高校因为很多自己的平台建设之后，逐渐的有一些设备比我们甚至更新，这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设施怎么能够发挥出它一个国家大设施的作用。那这里头我们实际上就走了两条路，一个呢是最前沿，包括 PDB 这一块，第二个呢是通过整合，把各种技术全部整合到一起，这是我们这最主要在做的两件事情。比方说最先的产生的数据就一站式的整合到一起，为给下一代人工智能了解蛋白质动态结构的时候呢，我们是软硬兼施，可以从计算机用来做模拟，但是模拟本身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蛋白设施里头呢，它是有多种手段，比方说用核磁、有红外、有小角散射，那还有特别像现在就是冷冻电镜。冷冻电镜呢，就是实时的，就是跟那个多种状态的冷冻电镜，然后这些数据全部整合到一起，然后喂给人工智能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 在2022年的时候，蛋白质设施是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打造的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也是以第四个区域成员的身份正式加入了国际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学校就是咱们数据库的一个发起人哈。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
3: 没有数据那就没有人工智能，所以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库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应该说饶子和院士是真正的就是最早倡议人，我只是到任了之后就2019年开始推动这件事情具体的实施。全球啊，就是最早数据库的建设就有一个叫 Protein Data Bank PDB， 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确保每个结构都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确保就是每个结构都是人类共享的。我们这个 PDB 有很高的可信性，因为一直是同一个组织用同样的标准不停地由最前沿科学家确定这些标准什么样结构是对的，然后估算它的误差和它那分辨率，这些都是由 PDB 就是那个负责。2024年的诺贝尔奖就是给予了 AlphaFold， 就是蛋白结构预测和蛋白结构设计，基本核心数据全部来自于 Protein Data Bank， 就是 PDB。最早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用数据，我往里头投数据，黄金标准的制定吧，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参与的。国际数据治理，我们是在2022年是真正取得突破，因为是我们真正是作为一个成员进去跟他们共享数据， 我们贡献数据，同时我们也管理数据，我们处理数据。
2: 目前运行的怎么样？我们独特的一个价值和优势是什么？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现在就四家，就是主要是四家，那还有两个是技术性成员，一个是核磁，一个是电竞，那一共六个成员。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全部的就是结构生物学数据是由我们自己来鉴定，来检查，大中华区是在我们中国 PDB China 来负责，那我们现在是共享全球所有的 PDB 数据，我们贡献四分之一的数据，同时呢全球剩下四分之三数据每周我们实时拿到，然后我们是中国所有的结构由我们来处理，它的技术图书馆也是出版社，在 AI 时代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所以 PDB 本身是有很多研发的，前面的时候我们数据审核这一块用工具做审核是由蛋白硕士来做的，工具研发这一块比较多的有上科大在做，包括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北京还有深圳的一些团队加入。
2: 一方面是这个数据驱动，还有一方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预测哈。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和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来说，他们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整个这个科学的研究也好，流程也好，范式也好，您自己感觉到了吗？
3: 人工智能这块呢，就是已经现在已经学了，就运用这些大模型实现我们的那个蛋白设计、蛋白模型那个结构预测，然后功能那个模拟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前期包括药物研发做蛋白设计这一块，就做药物设计这一块，2022到23年在我自己实验室里头明显感觉到是一个转折点，在之前我们成功率非常低，就设计出来蛋白质性质也比较弱，在2023年之后就是那个 transformer diffusion model 出来之后，明显的这个时候成功率啊就增加了几倍，每个学生都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头拿到比较好的结果，设计出有用的东西。
0: AlphaFold 追出他用的那个 PDB 的数据，一共就有19万个蛋白质的结构数据，他自己预测的蛋白质是2亿个。当然，预测的蛋白质并不意味着它是100%都是对的。这个跟 PDB 的里面的蛋白质是经过实的实验，就通过仪器设备的还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来说，使得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效率就大大提升。现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们科学院也在不停的支持，我们现在叫做数字化智能化，也是希望要再配合 AI 技术，包括怎么样进行数据的治理，可以更加的好的给 AI 来进行使用，也同时引进的一些我们说的类似龙虾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智能体，希望呢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让整个蛋白质设施完全的形成一个高度智能化，在 AI 赋能的管理下来运行的这样一个科学装置。
1: 当前科学研究正加速迈向数据模型与实验验证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期围绕科学智能发展需求，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的汇聚、治理、加工与应用，蛋白质设施与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库帕斯等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参与了高质量科学数据共建，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夯实数据底座。
2: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蛋白质设施也成立了很多专业的实验室，能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跟产业界的合作确实现在是蛋白质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就也是跟各方有关的这个企事业呢去探讨合作的可能。第一个，我们就跟一家公司，它是做计算机的，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芯片，我们叫马 PU， 它就可以对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动力学进行一些动态的模拟计算。目前我们已经跟他们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通过我们这个设施里面的各种设备进行验证，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二者就整合成一个闭环。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叫上海的康马科技生物有限公司来进行合作，他们是发展了一种无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技术，也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叫蛋白质制造，就希望利用 AI 技术来设计，再利用他们的这个装置来合成，顺利的话可以30000种的蛋白质被人工合成出来。所以这两个实验室是我们跟企业合作里面主打的两个方向。
1: 蛋白质设施不仅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主阵地，同时还在加速向产业赋能平台延伸。目前，蛋白质设施已为超过100家生物医

0: 医药企业提供高端技术服务，覆盖抗体工程、结构疫苗、细胞治疗等不同领域。针对企业多样化技术需求，设施还推出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并探索实验室建设、平台共用、数据共享等多种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落地。在服务生物医药强国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价值。
1: 蛋白质设施在整个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这样的征程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具体的独特的作用，包括跨领域啊、跨单位的一种协同发展？
2: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一种可以综合性的来提供大规模的蛋白质结构数据的，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科学设施。蛋白质呢，它也跟我们的生物医药行业高度的相关。同时蛋白质的这个使用还远远不止于生物医药。比方在工业界的话，有工业酶，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合作等等，使得一方面蛋白质设施自身的智能化提高了，同时一方面能够产生过去我们没来做的蛋白质设计。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我们这里成为一个未来的我们叫做概念验证平台，将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域，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他如果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人工智能设计，那你要制造，那我们可以规模化的制造，制造出来蛋白质你还不说它是好用不好用啊，达不达到你的设计指标呢？那我蛋白质设施可以进行验证。比方说是一个制药的产业，一个做美容的，或者是做工业酶的，他们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需求，可以从 AI 到合成到检查到验证，然后最终给他提供。所以这个概念验证平台是我们正在推动的一个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1: 您觉得蛋白质设施这运行的十几年取得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以让其他的大科学设施来借鉴？
2: 也有几个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户开放度非常高，十年来有将近11万的人次使用。就几天前，这个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科学设施是在广州的，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取经，能够希望看我们是怎么建设的，怎么管理的。我说我们过去的大科学设施是一种单轨制，就是针对科学服务，但是现在我们是双轨制了。这个双轨制怎么样做好产业的服务，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探索，包括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我们建的联合实验室，我们这些探索现在应该说已经得到了从上海市政府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已经不像过去那种运行模式了。
1: 以蛋白质设施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啊，对于促进基础研究和赋能产业创新，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2: 第一个我的建议是要国家的政策方面要有相应的这个配套。我们过去在科学服务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科学数据的方面还有点滞后。在我们的蛋白质设施里面主动保存数据这件事情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个就是因为整个的管理的体系对数据的确权跟现在的今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将来应该说数据就要像我们刚刚习老师介绍的 PDB 一样，是要汇集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威力，所以以后的这个大数据的汇交要受到国家的政策上的支持。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要跟市场要跟产业结合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调整，那些管理规定和今天的这种快速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3: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呢，蛋白设施可以进一步跟正在建设中的一些其他的大设施，包括印外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等，有更好的整合。结构生物学的前沿现在 AI 没法达到的，依然包括载体结构、动态结构，这些呢就是有一些蛋白设施自己有一部分可以做到，还有一部分呢就需要跟现在印外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或细胞成像等这些设施呢一起来完成， 第二个建议呢，

0: 综合型的三甲医院为我们的科学家服务。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蛋白质设施的 2.0 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又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看见蛋白质的精密结构到设计未来的基因药物，蛋白质设施这所国之重器不仅让我们读懂了生命的密码，更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的跨越。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军，相信蛋白质设施将继续照亮生命科学的未知世界，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上海力量。再次感谢二位教授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1: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2: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3: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2: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1: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3: 什么以房养老啊？
1: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2: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1: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2: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1: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4: 停，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5: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2: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6: Moments later，
2: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5: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0: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4: 不法分子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7: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新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奇。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四集，利用 AI 直播间暗号等新型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我们今天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腾讯集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监陶倩，欢迎你。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欢迎你。好，非常的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呢，我们先来看剧。
1: 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2: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3: 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
4: 大家好，
5: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7: 我是老学员，
4: 我之前连年亏损。
5: 东厂公公，
8: 咱家在缅北
9: 可不是白混的。
5: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10: 我是托
7: 什么啊？
5: 太乙真人，
10: 你打我噻。
11: 打他！
12: 记者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13: 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7: 什么？

0: 这苏罗斯不是前两天刚被带走文化吗？虽然还没被抓进去，但怎么还敢出来见鬼？
1: 你们可看清楚了，这可不是苏罗斯本人，是苏罗斯的高仿真 AI 人。
2: 真是很逼真啊。哎，你们看他们在直播间评论区推荐股票的时候说什么八角控股放鞭炮，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好像是某种暗号吧，外人很难懂。
1: 用暗号的话那就很难调查了。
4: 不正 AI 荐股这个是违法的。那最近一直有投资人反映说有 AI 荐股，说很准，把投资者呢拉进一些群里，用 AI 推荐股票，让投资者买入这个股票，说是能够挣很多钱。那这件事儿我觉得有蹊跷，现在警方和媒体都还没有正式来公布苏罗斯被调查的消息，
5: 所以谁要是把这件事儿调查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记一功啊。
0: 哎呀，我们孙大记者，这么有难度的任务非你莫属了，我们可没有这个本事。
2: 就是啊，如果这些非法政权分子知道了苏罗斯出事儿了，他们一定会提高警惕，那调查难度就更大了。我看啊，只有您孙大小姐出马才行喽。
3: 现在可是我们办公室里的明星啊，风头正劲，我们可不敢挡你的晋升之路。
0: 琪琪，我们黄主编是多看好你啊，我看这主任的位子是非你莫属了，你千万不要辜负我们黄主任哦。
2: 我看啊，这个美女就是比老男人有竞争力啊，长得好看就是资本。
4: 怎么说话的？
1: 黄主编，我去。
6: 解锁综艺功能可以使被提问对象用各种综艺形式回答你的问题。
7: 这个太好玩了，等会儿用苏罗斯试试。

0: 琪琪，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找我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对不对？
1: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今天是来问你个事儿的。你不是前几天被警方带去问话了吗？怎么我看网上还有你的荐股视频啊？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0: 哦，这个，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可以使得推荐股票的效率成百上千倍的增长。
1: AI 制作公司做的？
0: 对。
1: 那这家 AI 制作公司在哪里？你了解吗？可以带我去看看吗？我想深入调查一下，你愿意帮我吗？
0: 这也不行，如果他们知道我帮记者的话，都要了我的命的。而且你害我已经要进班房了，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就不想立功赎罪吗？如果你肯帮我，能够争取立功减轻处罚的话，你的下半生还有希望。
0: 你让我想想吧，再想想。
1: 还想什么呀？你不就是愿意赌吗？为什么不可以把过去输的赌回来呢？
0: 这是件大事，我得再想想。
1: 时间紧迫，你是愿意认命，还是愿意帮我一起调查？
2: 进入话剧内心独白模式。
3: 是帮他，还是不帮？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然忍受命运的牢笼，还是再赌一次立功赎罪？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是理智让我们变得胆怯，使我们原本坚定的决心被犹豫的思考蒙上了苍白的阴影？是理智使那些伟大的行动因为顾虑而偏离轨道，失去了行动的勇气？我决定了，我要最后再赌一次，我帮你去揭穿他们。
1: 你可真是太搞笑了，不做演员真是可惜了，明明可以凭艺术吃饭的，为什么非要炒股票啊？
4: 请进。
5: 哎呀，苏总有失远迎啊。
4: 哎，
5: 请坐请坐。来，这个苏总这次来有何事啊？
0: 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他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人。
5: 那太好了。
1: 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个 AI 人推荐股票怎么赚钱呀？
0: 另外啊，其实我对你们公司的具体业务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呢这次呢想来学习学习啊，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来推荐股票的？
6: 苏总，这个不太方便吧？我们王总有规定，各个子公司之间是不能互相沟通的，您看今天要不先就……
1: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7: 这是提醒的呀 ，AI 数字人机数字，
8: 嘿，数字人 A 批量生成短视频，
9: 提高建股效率，一天就有几千条，
8: 几千条
9: 传到手机八米片，
8: 用境外加密软件虚拟货币来结算，
10: 就很难被追查到。哦，
11: 你们在直播间推荐股票的时候说的什么"拉脚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12: 哎，我来告诉您，您啊，可听仔细了。
13: 您讲讲，
14: 推荐股票，这是门艺术。
13: 哎，艺术，
15: 讲究什么呢？说、学、逗、唱。
13: 打90年股市开了，就有咱这一行。
12: 刚才苏总他们问了，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16: 什么意思啊？
12: 就是咱们群里说的暗语。
13: 哦，暗语。
12: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17: 怎么样，
14: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17: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12: 你看啊，章鱼几只脚？
16: 八只啊。哦，
12: 八角控股，
17: 那就是
10: 章鱼控股。绝了。
17: 哎，那放鞭炮又是什么意思？
12: 那就是股票
10: 要涨。
13: 有意思。
12: 以此类推，
13: 掌声。
18: 老板，现在就动手吗？
0: 你知道该怎么做。
19: 警方今天查处一起新型荐股诈骗案件，某科技公司利用大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了解和盲信心理，用 AI 向股民非法推荐股票，并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非法证券活动。
1: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而这些画面我都拍下来了，已经通过黄主编上交给了相关部门。这就是我拍到的画面。
7: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技术
20: 类。哎，这公司的人怎么突然表演相声了？
21: 苏罗斯怎么会和你一起去啊？
1: 我让苏罗斯帮忙带我卧底调查这家公司。
21: 孙琪琪，没想到你这么聪明，竟然还能想到借用苏罗斯这招。
22: 琪琪，我也没想到你能够用如此高智商的这个招数，那的确让人太刮目相看了。
20: 真是聪明绝顶的点子啊，在我从业生涯当中从来没见过。
22: 是啊，
23: 就你聪明，这么高智商的点子孙琪琪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呢？难道他真的是绝顶聪明？
24: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25: 加了500分，还有新功能，好期待。
26: 哎，琪琪，琪琪，
1: 妈，
26: 你来，你看啊，我问了 AI， 怎么样才能让你调查成功这个案子？你看 AI 给了10个答案，你看，
1: 妈，你还是要问 AI， 你可时髦啊。
26: 那当然，我觉得，AI 给的这个答案不错 ，AI 建议去找苏罗斯戴罪立功，让他和你一起假扮去拍摄调查，
1: 这方法不错，这 AI 可真牛。
26: 是啊，看用在哪儿了。坏人用的就是害人，那也可以用它来做好事。
1: 刚刚呢，我们看到了微短剧当中啊，苏罗斯的 AI 分身24小时是在直播间刷屏，八角控股放鞭炮，弹幕里呢是一堆跟车吃肉的暗号啊，把股票代码包装成了谜语。观众朋友可能觉得 AI 荐股加上暗号等于高科技稳赚啊，这是不是一种认知误区呢？我们该怎么去纠正这样的误区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腾讯的陶倩。
27: 这种 AI 荐股加暗号的这种新形式呢，确实非常有迷惑性。破解这种认知误区的话，关键是要理解 AI 技术的工具性与短剧中 AI 荐股这种道具性的本质区别。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投资者对高科技的盲目信任，将随机概率包装成了智能算法，迷惑投资者的这种精准预测。那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种的话是不法分子的一种利用 AI 科技的一种手段。我们要明白，在短剧里 AI 并不是真正的持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使用的投资工具，而只是所谓的科技公司行骗的一种道具。此外，还要坚守牌照优先于技术的这个原则。无论对方如何包装概念，投资者需要记住一个动作：登录证监会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查询机构及其人员的资质。无论这个机构或者人员，如果他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业务资格，或者取得了证券投资咨询的从业资格，但没有在这个机构或者证券公司执业的，都是涉嫌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再高科技的包装都是涉嫌非法的。那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获取证券投资建议请通过证券公司或者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请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合作，远离非法荐股，避免利益损失。
1: 好，谢谢。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剧当中啊，孙琪琪是把这个综艺眼镜切换成了相声模式，才让这些老板呢、脱口而出八角就是章鱼，放鞭炮等于涨停。那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一键开挂，没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啊。普通投资者面对直播间里的话里有话的暗语，有什么样的一些破解的技巧？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师。
28: 那实际上当我们听到主播使用暗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个直播间的紧张氛围和他的诱人话术啊所影响。我们要避免去盲目的跟风，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是非常可能是一种诱导投资的手段， 并且呢，极大概率它是在诱导我们违规投资，因为我们正规的持牌机构是不会使用暗语来进行推介和销售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当大家遇到这种非法荐股类的直播间的时候呢，是不要进行观看的，更不要进行去破解，避免自己呢沉浸其中，然后进行一个盲目的投资。大家是可以去咨询一些专业的金融机构，去请教一些专业的投资顾问，他们具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准确的建议和指导。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特别呢是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围绕的就是利用 AI 呀、直播间的暗号等新型的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的。那接下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3: 第一题多选题，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以下哪些信息时，要提高警惕 ：A. 标题或内容中含有锁定牛股、推荐黑马股等关键词 ；B. 宣称以智能大模型荐股 ；C. 引导粉丝加入微信群、QQ 群等 ；D. 用算命、周易等方式荐股。正确答案选 A B C D，
21: 这 A B C D 都要警觉呀、啊。
4: 这个是的，谁要提高警惕 ？A B C D。
3: 第二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 ？A， 在证券业协会官网查验其职业证书编号 ；B， 观察群内是否有托儿鼓吹盈利截图 ；C， 轻信群主提供的资质证书。D， 对稳赚不赔、躺赢的话术保持警觉。正确答案选 A、B、D。
5: 我会选 A， 在专业的平台和官网去检查他的执证编号。
21: 这一眼就能识别就是假导师啊。
3: 第三题单选题，某炒股大师声称AI 能预测股价走势并收取高额会员费，应该如何看待 ？A. 科技发达，值得一试 ；B. 先交费体验小金额服务 ；C. 果断拒绝 ；D. 推荐给朋友分摊成本。正确答案选 C。
6: C 果断拒绝。
5: 我会果断拒绝，并且自己去找一个 AI 软件，然后预测股价走势。
6: 这种应该是果断拒绝，它其实主要就是以高额门槛费来骗取大家的这个本金嘛。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演播室两位嘉宾来为我们主题的来拆解这些题目背后蕴藏的知识点。我们呢，先来看一个第一题啊，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哪些信息的时候就要开始提高警惕了。这个当中呢，给大家划一划重点，我们请腾讯的陶倩来吧。
8: 在这部短剧里呢，其实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类型的一种信号。如果大家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或者直播的平台看到这四种类型的信号的时候，就应该提高警惕了。第一种，就是当看到这个平台播放的这个内容里涉及到大数据、荐股这样的一些字眼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前提到的，我们去证监会的官方网站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下这些机构或者这些主播这些人员他有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这个资质。那这是第一个类型的要重点把控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看到他这个在直播间里用到一些暗语，然后用股票代码，然后来推荐股票。

0: 跳的时候，特别像这个短剧里的放鞭炮就等于要涨啊，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那这种的话也是值得大家要警惕的，因为正规的那个证券投资咨询的建议是必须是清晰的、准确的，并且要向客户在提供这个投资建议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内容以及记录都需要保存下来，有必须要完备的这个文件去做记录的，是不能够是以猜谜语的形式来做这个证券投资的建议。那看到这些信号，我们也应该打起精神来，可能这里是有一些陷阱的。那第三个就是当看到这种稳赚不赔呀、高收益、零风险的这些承诺，我们也要警惕起来，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没有任何一个投资是违反这个经济规律的承诺，是这是非法荐股最为明显的一种特征。根据相关的法律，证券投资咨询顾问在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的时候，是必须要提示这个潜在的投资风险的，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去承诺或者保障有这种收益。那真正的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需依法向客户进行这个风险提示，强调比如说这种投资有风险这样的一些话术是必须要有。最后第四个类型就是当这个平台引导你切换到其他私密的平台去交流的时候，比如说进到一些个人的微信群，或者说进到一些境外的聊天软件，这些地方是缺乏监管的，属于法外之地，是非法荐股活动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1: 好，谢谢陶倩阳，讲得非常的具体啊。那接下来第二道题也进行升级了啊，我们平时每天都在使用微信啊，那么怎么样去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啊？那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律师。
2: 那微信群里面的假导师往往他是会通过这个人设包装，还有诱人的话术以及氛围操控这三步来进行设局。那么要识别这些假导师呢，首先我们是要抓住他的这个行为漏洞以及他的逻辑矛盾。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么几点来进行一个辨别。那么第一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身份资质。我们正规的这个投资顾问的核心特征，那就是资质可查。但是假导师呢，他的资质一定是模糊的，是没有办法查询的。那么第二点，我们实际上可以去看他的盈利展示。那假导师他的核心套路是用这种虚假的盈利去营造一个可以赚钱的假象，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真实的投资不可能是只赚不亏的。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荐股逻辑。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的核心就是讲逻辑，我们一定要给出一个合理的投资理由。但是这些假导师呢，他的这个荐股的本质呢，是诱导大家进行一个跟风接盘，所以说呢，他永远都不会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啊，或者说他给出的这个理由呢是不符合逻辑的，或者说呢，你只要仔细的一想，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理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四点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收费模式。那假导师他的这个目的呢，最终就是要进行一个圈钱，所以呢，他会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费，包括这个会员费呀、软件费呀、分成费。但是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业务一定是不会要求向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一个私下转账的，并且呢，我们投资顾问也不会要求跟我们的投资者进行这个收益的分成。那么第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群内的氛围。如果说你加入了一个投资交流群，然后发现这个群内的氛围是非常的热闹的，那么很可能是这个假导师在通过控群来给你造成这么一种大家都在跟着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群里发言的人可能全部都是托。最后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风险揭示。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个一定是铁律的。我们真的证券投资顾问一定会反复的跟你去强调这个投资风险。而假的这个导师呢，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你投入更多的资金，他要进行圈钱，所以说他会一直的跟你强调收益，而避免跟你去提到这些风险。
1: 嗯，
2: 以上就是一些可以去鉴别假导师的方式，希望可以对广大的投资者有所帮助。
1: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道题啊。某炒股大师声称呢 ，AI 能够预测股价的走势，确实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啊。那么他还说了要收取高额的会员费，好像给出来的建议就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去看待？你怎么来解读，刘律师？
2: 这种行为的本质实际上是在披着这种 AI 科技外衣的非法荐股，或者说是这个投资诈骗。它不仅仅是违反了我们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同时呢，它还会涉嫌违法违规。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就是这个 AI 荐股它并不是万能的，

0: 且呢，它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局限性。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股价的走势，它其实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复杂的一个变量之一，它可能会受到很多宏观经济啊、政策调控啊，还有这个行业周期、资金的流向，以及这个市场情绪，还有一些公司的基本面，都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难去精准的进行预测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 AI 荐股的这个输出结果，它也受到我们前端的这些数据的质量，以及我们这个算法模型等很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交易策略实际上也是需要实时的进行更新的。那一款固化的一个交易策略呢，就非常容易成为这个更高级的 AI 的这种算法的一个猎杀对象。所以说目前是没有任何一款 AI 技术能够实现对这个股价的精准预测，这个是我们所有正规的投资机构和所有理性投资者的一个共识。
1: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参与到了这样的一种骗局当中，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抱着好奇心，但是已经参与到你发现有苗头不对的时候，咱们投资者该怎么办？
0: 那如果说已经遭遇了这种骗局，那么大家就需要第一时间去收集好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一些会员费的收据，那么可以通过向我们当地的证监局去投诉，或者向我们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量的去降低我们的损失。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警惕心。今天看到瑞奇，哎，到底是真人还是数字人啊？他讲出来的这个话是不是我本人？就像这个苏罗斯的这个 AI 分身，确实是欺骗了挺多的这些我们的投资者的。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啊，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第四集的这个防非的重点，给大家再来画画重点，好不好？
2: 那最后呢，就想提醒投资者 ，AI 荐股的这个外衣再华丽，它的本质都是无证荐股。那咱们投资者呢，应当理性的看待 AI 辅助投资，保持这种理性的认知和风险意识。
1: 好，那刘律师，
0: 面对这种 AI 荐股、直播间暗号等这种非法手段，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不的原则，那就是不相信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不购买无资质的荐股服务，以及不泄露个人信息给第三方平台。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钱包，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1: 好，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的权威的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守候。要记住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承诺保本绝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骗局和陷阱。如果说你在投资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可疑的情况呢，也需要第一时间的去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的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那我是瑞奇，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下一期呢，我们将会聚焦的是场外配资，也敬请各位来关注，希望我们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真实的案例，帮助各位的投资更加的有效，更加的有趣。
3: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硬科技的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具身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该如何探明周期？就在6月1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 A 股呢即将迎来巨生智能第一股。判断一家科技企业的价值，是看技术参数还是订单与量产的兑现能力？估值锚点呢，该锚在研发还是真实的商业化的收益？今天的树新风节目呢，我们将会对话天际资本张倩与智源机器人高管以及申万宏源的研究总监，从资本到产业到二级市场的视角，逐层拆解底层投资逻辑，厘清当下的硬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对话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天际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倩。张倩在2018年创立了天际资本，专注 ICT 的领域的投资，曾经主导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等多个超过200亿元的项目。站在 VC 投资人的视角，如何判断2026年 AI 与硬科技赛道的周期位置？当前哪些领域处于泡沫期？哪些正处在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听听看张倩的解读。
1: 其实这两年呢，这三年，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这个，因为 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发展路径，什么样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分歧是非常大，因为它发展很快，所以你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的公司，比如说 OPC 这些，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是不知道怎么去估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是我觉得过去中国这两年呢，跟随美国 AI 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所以在大模型和巨生这两个赛道都是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但其他的赛道我们觉得还是空间非常大，严重被低估，特别是垂类的 AI 偏软的应用非常严重被低估。在中国做 VC 投资 vertical 垂类的 AI 以及中国特有的行业特色的 agentic AI 会机会特别大，比如说制造业的 AI， 比如说工业的 AI， 我觉得我们看到第一是需求很大，第二这个它跟 AI 结合能带来巨大的这个价值提升，第三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偏软，或者说会觉得它的这个 deliver 就是认知差其实非常大，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0: 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产业的逻辑与投资逻辑已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三年能跑出大公司的核心赛道与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每一波技术周期呢，它都有技术特点。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技术特点是网络效应，然后它的边际成本为零，所以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流量经济，你的用户数越多，你的商业价值就越大。所以移动互联网基本上很多的赛道最后就是 winner takes all， 就说它会出一个巨头，但是其他公司加起来价值就不大。但 AI 这个时代呢，它是本身 AI 就是更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每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新做一遍，所以都掌握 AI 的新的公司，它很有可能能颠覆原有的龙头企业，但是它 AI 用的不好，相当于它拥有的是过去落后生产力。你掌握 AI 的这个公司，它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所以在很多赛道，很多垂类的赛道，我们都会看到会有新一代的龙头企业出现。我觉得在未来三年，这个速度会非常快，尤其是这两年呢，今年和明年，我们看到很多垂类的行业就有很多非常有生命力的公司在快速的发展，5倍10倍的增长。那这样的公司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创始人本身他是 all in AI 的，非常懂 AI， 不管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他对 AI 的这种认知是非常强的。如果创始人自己是比如说是还都不用 AI， 然后只是说让下面的团队让这个就是去执行 AI， 然后他自己其实对 AI 没有感知，这样的公司肯定不可能成为巨头，成为新时代的 AI 新时代的龙头企业。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看，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就是深度把业务做得很深的公司会比广度的公司要有价值。就说它肯定是要在一个领域扎得非常深因为你这个 AI 是生产力嘛，比如说如果你是律师，你是做法律的，那你肯定自身就是能成为一个安图案的一个律所，你能解决法律上的所有的事情，除了可能比如说你 physical AI， 比如说我们投的那个爱与智能，它基本上它在做这个就是催收的时候，除了法院要求必须是律师要上法，就是比如说他的法律 case 必须上法院的时候必须是律师出席，除了这个环节他全部都安图案可以解决，所以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新型的律所所以这样的公司是肯定是能够非常从商业本质上能更有潜力。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它是非常善于去获取市场，获取 attention， 因为在今天呢其实技术和产品都能用 AI 是能非常高效的生产力能快速达到，但是如何能把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买单，所以他会这个获取这个就是如何低成本的传播你的产品，这变成一个更加核心的这个竞争力。那过去移动互联网可能你去花很多钱去买用户或者买量，但是今天其实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对，
0: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AI 硬件等赛道火热，但是商业化与规模化仍不清晰。作为一名投资人，判断一个硬科技项目能否落地、能否盈利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继续来听听看张倩的观点。
1: 现在呢，我觉得具身它整个这个赛道阶段呢，都处于零到一的阶段，就还没有完，远远没有到一到一百或者一百到一千，所以在技术还没有收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判断它的商业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不太有用。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重要是第一，就是还是刚才讲的那三点逻辑，就是创始人是不是 all in AI， 对 AI 的认知是怎样，然后整个团队是不是做 end to end 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正能解决某些垂类行业的痛点。因为具身机器人呢，本质上它是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可能是十年之后我们整个世界都是 进入 physical AI 的行业，那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上一代的文本的 AI、 大模型的 AI 和多模态的 AI， 然后都有机器人 physical AI， 所以这个千行万业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那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什么都